0: 该说我们柳先生呢，原来是学建筑的，跟你比较有共同语言。刚才说，其实很多生活的变化是在儿子高考完了之后，是吧？
1: 嗯，对。
0: 嗯，我看是一岁的时候就成了单亲妈妈。
1: 啊，一岁多一点。嗯，
0: 他是同学还是什么？
1: 是朋友。啊，就是。
0: 那他应该条件也不错，当时。
1: 医学的博士。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周六晚上会有一个舞会，然后周边很多人来，然后就跳舞就认识了。
0: 所以一个研究生一个博士理论上应该是就是挺合适的，是吧？
1: 是，
0: 他是不是也长得挺帅气？
1: 应该还是可以的。我对颜值还要求比较高。
0: 所以谈了多久？
1: 谈了不到一年吧。就是还是有点太仓促，了解的不够深入。后来可能他反正工作比我更忙一些，所以基本上洗衣做饭全是我的。再后来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然不好。
1: 但是当时你是确定对他还是有信心的是吧？
2: 我是有信心的，而且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观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虽然没有说

0: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温暖的单位。
1: 对，我们单位领导对我也是特别照顾。其实周末的时候一般我就带着孩子上单位去做作业，然后他做作业我去车

0: 走吧，就是你确定吗？确定，确定我们就走。你要是让我们自个儿发起一个旅游，就不想都不要想，真的。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和我先生啊，因为我爸妈都走了，所以可能我就相对自由。但是呢，他的父母呢都90多了，对吧？然后爸爸还健在，所以他就没法远游啊，因为有什么事情突然间的，有的时候你在西藏啊什么这种地方，有的时候你不可能马上就回来，所以他就会可能是比方我出去3次，他可能陪我1次。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就是你有，因为你自己有很多的朋友，对吧？就是即便在婚姻中，我们也不是捆绑的，
2: 是的，
1: 是吧？就是哎，可能有时间或者说很轻松的状态，我们就一起手拉手的出去玩。如果说家里还有老人，是吧？然后他要肩负这个任务，那可能我就和我这个姐姐去，其实都可以，
2: 完全没有问题。嗯，
3: 一年出去5回，带他们2回就够了。剩下3次跟姐姐出去玩，比跟他们玩开心多了。
2: 对对对，没有问题。嗯，
3: 对，来吧，两位先生啊，这是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挑选一下，然后决定谁先上场。
2: 职业吧，
3: 那照
2: 片吧，啊，
3: 还可以再挑一个。这俩人是一个人吗？
2: 子女吧，
1: 我也觉得是，这是一个人。
3: 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也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两人不就一个人吗？对吧？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柳先生是孩子的情况。
4: 我归那个对方，而且一直没跟我联系。哦，嗯，
3: 所以虽然有孩子，但是失联的状态，是不是？
4: 对。
3: 周大哥呢？
5: 我有孩子，孩子36了，现在没在北京，在深圳工作。嗯，
3: 儿子女儿？
5: 儿子。
3: 因为照片相当于是一个无效的，我再给你开另外一个条件吧，你可以再来开一个。
2: 身高体重吧。
3: 嗯，为什么不看年龄呢？
2: 嗯，还是要看健康状态。
3: 那他们俩又是一个无用的条件，1.73米65，1.76米68，就两人高矮胖瘦也都差不离儿。那我们还在开吗？
2: 户籍吧，
5: 不。
3: 哎呀，只能这样了，不能再开了，再开他们所有的条件都出来了啊。但这两位先生真的现在目前为止啊，只有在子女上有差异，一个没有孩子，有一个有儿子。所以你挑吧，只能这样了。
2: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3: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6: 不是，如果要您选资料的话，你会首先考虑哪个资料啊？就说身高体重、职业、月收入、子女啊什么的。
7: 住房还有这个收入。
8: 会考虑体重。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1号男嘉宾啊，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10: 各位老师好。
3: 来，坐这边。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觉得您那个眼镜如果给了另外一位先生，就是另外一个您，啊，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10: 他比我帅。
3: 哦，够谦虚的您哈。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10: 6分吧。
3: 那他呢？
10: 9分。
3: 差这么多呀！我以为您会给他打6.5呢。来，我们正式认识一下我们的1号先生啊，刘强，61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户籍。好，那么接下来哈，是你们俩人5分钟自由沟通的时间，你们俩先聊一聊。
7: 对你看不上，
6: 为什么？
7: 外表就不行，外形就不行。这女的这么有气质，这么漂亮，女人能看上她吗？
10: 您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2: 有啊，这个在家的时候会找朋友掼蛋，然后出去的话就骑行啊、旅游啊，然后也会看看书。
10: 你有一个儿子是吧？
2: 是的。
10: 现在呢？

0: 上大学呢？
1: 儿子已经工作了。哦，啊，是在外地，是军官。
0: 你有什么要需要问我的吗？
1: 你喜欢玩什么？
0: 打乒乓球。
1: 除了乒乓球以外呢？
0: 除了乒乓球，喜欢养生，然后小区里一些各种器械吧。进行拉伸。肌肉锻炼。
1: 养生怎么养？
0: 首先在饮食上要控制那个低盐、低油、低糖。我一天呢，比如说炒一次菜，每天买新鲜菜，不隔夜，对吧？
2: 就是一日三餐还吃。
0: 对。
2: 只不过只炒一次，
1: 控油控盐。
0: 对。还有每天呢，要保证吃杂粮，玉米面。我一个星期蒸一次窝头。
2: 这个是吧？
0: 对。
2: 一点馅儿都没有吗？
3: 不能有馅儿，
0: 不需要有馅儿啊。
4: 有馅儿叫菜团，
3: 菜团。
2: 好歹往里塞个枣啊！
3: 啊，对，塞个枣是对的，
4: 枣窝头。
2: 哦，不是，您这西红柿一点糖都不放？
0: 现在不是讲低糖吗？所以就不放糖
2: 了。那你切它干嘛？直接吃了不就完了吗？
1: 摆盘啊。
0: 它这个
4: 切的好咬。
2: 它牙口还行呢，你这个这个牛肉吗？
0: 这是鸡肉，然后放了些葱头，它这个每天要保证摄入高蛋白，必须吃肉。
2: 是吃啊，你做成这样，
0: 肉蛋
2: 谁吃、啊、
0: 鸡蛋都得有。
2: 你搞成红烧肉吗？还可以考虑吃两块。
0: 以前吃红烧肉，吃排骨，吃炖鱼，但是我记得40多的时候，结果一查检查身体血脂高。
2: 那你吃多了呗。
0: 然后那个。又有出现这个轻度脂肪肝，然后医生说呢，你要有毅力呢，就可以不吃药，自己给它减下来。我还就没有吃药。
2: 那您那会儿多胖啊？
0: 我最多的时候150多。
2: 现在呢？
0: 脂肪肝一点都没有了，血脂也降下来了。啊，
2: 体重呢？
0: 体重130。
2: 哦，减了20斤。
5: 我这人吃挺要求还可以吧？
6: 你觉得他这样吃可以？
5: 太简单了，太单调了，吃了我一天至少得吃2-3种菜，少说水果2种，完了牛奶、酸奶这我都吃，知道吗？我挺要求，我吃方面我挺注重的。我，
2: 哎，那如果你看你现在一个人过，再家里一个人，两个人，你再添几个菜呀、啊？
0: 他喜欢加俩，那就加俩嘛；喜欢加三个，再可以加三个。
2: 那你准备给他加什么？
0: 那就看人家爱好了，想吃什么呀？
2: 不用说人家，就说现在如果是你，人家到你家里做客去啊，你也给他加俩菜，你准备加两个什么？按照你的口味。
0: 按照我的口味，现在我的口味基本上养生，那比如要来个排骨，炖排骨，或者炖鱼，都可以考虑。
2: 反正你现在除了吃鸡肉，别的都不吃了，对吧？
0: 哎，不是。我这个是换着吃，因为现在夏天嘛，吃别的肉它有点儿吃不下去。
2: 就肉类您还是吃的。
0: 对，该炖排骨的时候还继续炖，但是呢换样。哦。比如下个礼拜我就炖一次排骨。
2: 吃一周。
0: 炖排骨有时候就得可能又得吃2天到3天。
1: 菜、啊、
0: 一次得哎对，一次不能吃太多呀，它要保证就是2两到3两。
2: 有没有馋的时候？哎呦，今儿炖的特别好吃，本来说2两，又加了一块，哎呀，还不太够，又加了一块，算了，我过会儿去走一圈，再加一块。
0: 有，但最多也就加一块。
2: 这点跟你也行啊，挺自律的，你不觉得他？是吧？
1: 对，我不吃红肉，我也是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有一点高，医生建议我少吃红肉，然后我就直接拒了，我现在基本只吃白肉，蔬菜，你可以吃水果，现在水果也不吃啊。
2: 哎，这你们能吃到一起去？我刚才打断你们了，你们俩接着聊。
1: 牌类游戏喜欢玩吗？
0: 牌类的话，原来也跟他们打掼蛋，社区里边打1个小时，最多
1: 就极限是吧？
0: 对。
1: 还有什么样的爱好？
0: 以前还可以旅游。北京周边呀、什么就是哪儿方便的地方，可以转一转。
1: 你喜欢自驾游还是有规划的游？
0: 现在坐着公交很方便，坐上车困了就可以，也可以睡觉。一靠窗户。
1: 你有车吗？
0: 我没有车。
2: 你会开车吗？
0: 会。
2: 大哥，你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哪儿？
0: 比如说咱们成都都江堰、青城山、甘肃兰州、山东是那个烟台。
2: 行，您刚才一说坐公交游，我就想着那个公交能跑到哪儿去啊？去了都江堰吧。行，
4: 您会开车吗？
3: 会。
4: 您有车吗？
3: 有。
4: 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哪儿？平常您出去都是？
3: 我
4: 这
3: 店，我也有。今天来我城里也有人家远的就开车。青城山。一般的，今天我来这儿就骑电瓶车来的。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那个吃辣吃得惯吗？
0: 哎呦，吃不了辣。
2: 哦，
0: 过敏。
1: 我也吃不了辣，它有些身体上的反应，
0: 起红点儿，痒。
2: 你也这样啊？
1: 我会鼻子上上火啊，什么之类的也会。
2: 哎，你们陕西吃辣可是蛮厉害的呀。
1: 但是我自己，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能吃，就是后来就慢慢的就吃不了了。
2: 越说你们俩人越合适，要不你坐那儿了解一下他，需要吗？
1: 也行吧。
2: 好，来那边啊。
1: 好的。
2: 你看这个人呢，就要见，就要感受。本来可能您看着那些条件觉得不是特别的满意啊，但是见了本人聊一聊，你发现哟，越来越能吃到一起去，可能也能玩到一起去。掼蛋他是会的，他会从一个小时做到一个小时十分钟，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对，这都可以培养。那个对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0: 非常好，感觉她是，我记得看了他的资料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嘛。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2: 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丝带。你刚才没听啊？
0: 我听了，这都大工程啊，这都是了不起的大工程，
2: 是不是啊？好厉害的。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的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对吧？
0: 很了不起。
2: 哎，柳先生，你打交道过在建筑口的女士吗？
6: 打交道过。
2: 他们都是什么风格？
6: 各种各样也都有。
2: 不太像一号女士这种感觉吧？
6: 但是
2: 温温柔柔的。
6: 作为技术员在一线的少，因为那个建筑行业这个女士绝大多数都是做预算啊，做办公室啊。是这个
2: 从一线最后干到背后的技术支持的，那是很厉害的，是吧？那就人家可能脑子特别好使啊，你以后不得不你什么都听人家的行吗？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你好。您好。
2: 您贵姓？
8: 我姓陈。
2: 啊，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8: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2: 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8: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2: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9: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

0: 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您贵姓？
2: 我姓陈。啊，
0: 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2: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0: 嗯，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2: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的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0: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3: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一上场就表达了对一号女士的崇拜。
5: 看了他的资料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啊。嗯，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嗯，
0: 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斯带。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的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对吧？
5: 很了不起。
4: 那么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0: 我们女士可真是从一线最后干到背后的技术支持的，那是很厉害的，是吧？那就人家可能脑子特别好使啊，你以后不得不你什么都听人家的，行吗？
5: 行。哦，
0: 行，我们来看我们先生的关键词啊，他的关键词是。半读书童被托付的前半生，父亲的异常成了我众叛亲离的导火索，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包袱，同行人你在哪里？哎，两人
6: 有点像，
0: 有点像，是吧？
6: 会玩的你在哪里？
0: 对，在哪里，在哪里，
6: 同行人你在哪里？
0: 正好他会玩，他带着他，他就可以跟着他，对不对？来吧，什么叫半读书童？有点意思啊。
5: 那个，因为我前妻是老师，他这个老师呢，就是等于是职高毕业留校的老师，
0: 就他本身是职高毕业的
5: 啊。对，职高毕业留校的老师呢，按照国家的当时90几年的标准呢，是不具备教师资格的，需要达到这个教师资格的资质。那么呢，我接到他学校领导，就相当于就是校长吧，给我打个电话。就说你这个爱人吧，叫结婚的爱人，就是人善良老实本分单纯，但是呢人有点懒，希望你能督促他帮助他尽早的拿下这个教师资格。
0: 这校长也挺好，挺负责任的哈。
5: 对，
0: 但那个时候你们俩已经确立关系要结婚了。
5: 对。
0: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5: 经人介绍。
0: 当时您是做什么工作？
5: 当时我刚从这个国企出来，在私企。
0: 具体做什么的？
5: 就是后勤。办公室。
0: 那个时候多大岁数啊您？
5: 31、32了。
0: 那会儿还没结婚呢，在您那岁数

0: 30多还没结婚就算晚婚了。
1: 对。
0: 那您前妻多大呀？
1: 他24，他是我跟他差8岁。哦。
0: 啊。那他当时看上您什么了？
1: 这个我也说不好。
0: 在那个时代，这种年龄差也算是挺大的了。那为什么这个校长给您打这个电话，让您督促他？是您因为您的学历比前妻要高，是吗？
1: 对，我至少是，我是大专吧。哦。他那时候是职高毕业。嗯。但是呢，听他那时候给我讲，他那个高中课基本没上。嗯。高中课就是上的一些，就是专业课。嗯。文化。初中居多，哦，
0: 这样，
1: 所以那个时候就陪着他就是学习吧。嗯，那个时候我记得成人高考比他相对有点难度，那时候考的人比较多，他那个基础又低，就是考了一次又一次。第二个考试呢，就是那全国的教师资格考试，嗯，他也很难老过通过。
0: 那你们俩你是怎么伴读呀？每天
1: 就等于是相当于你给他提供辅导啊。
0: 你给他讲，
1: 对，他有什么问题问你。
0: 那你那成绩是不错呀，都扔下那么多年还能再捡回来给人家讲。
1: 我曾经还给电大的辅导过高数呢。哦。所以那点高中课应该数学应该问题不大。嗯，
0: 等于你回家吃完饭你们俩就支上作业，你开始给他讲，他什么不懂的就问你。嗯。然后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
1: 然后一直大专大本的学历拿下来了，但是教师资格证还没拿下来。98年结婚，对，差不多快学了十，差不多。
0: 就你们俩每天就是下了班就坐在一起学习？
1: 也不一定，他有时候累了他就不学了。嗯。也得哄着他，看他心情。啊。你不能强迫给他买个。对吧，夏天
0: 了，买了。
1: 但是呢他就是犯懒，他就是说，哎，我困了累了，实在看
0: 不啊，这没事没事，你这就不是说话不利索吗？不利索没事，我这一能读懂你啊，你这腿不是有点偏吗？对吧，你跑偏吗？没事，对吧，对吧，咱弄一个轮椅。所以说我们要接受善良的人啊，我们别到时候一看自己有点问题了，妈地跑，是吧，别给所有的人当好人的机会。啊，善良的人是不是得有困的人才能显得我们善良，是吧？这个，所以得给别人机会。所以王老师就是我们的阳光。
2: 对，
0: 每次我们就觉得啊，生活还是有希望的。自己哪天这个就起不来了，手抖着的时候，还有人叫我宝贝，也蛮开心的。我就说大家一定要多看选择，多来选择。其实很多很多的方面都会引起我们对未来幸福也好，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可能想的比较多，但是未雨绸缪。但你发现我们先生就是一个想的挺周全的一个人，把自己身体调整好，然后将来怎么办，一些小技能等等的哈。我觉得您这些肯定在工作当中也是能方方面面的做到考虑到。哎，今天怎么没有带着亲友团过来？
1: 现在社区的工作人员都很忙。哦。又赶上现在还是防汛。嗯。他们那个日常的那个休年假都休不了。哦。周六周日都值班。
0: 但我听说您的同事还虽然来不到现场，但很想表达一下对我们先生的一些看法，是吗？那我们这样，我们跟他通个电话吧，好不好？我们跟他来聊一聊。您好。
3: 你好，您好。
0: 哦，您贵姓？
3: 我姓陈。啊，
0: 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但是他今儿一个人过来了，我们就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3: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0: 嗯，很有爱心啊。
3: 比较善于助人，助人为乐。
0: 嗯，爱帮助别人。
3: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0: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3: 这个事儿，人家的那事情，您说让我。

0: 说比较合适，这个咱们现在没法说这个事。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呀？他最起码这个现在已经是60多岁了，是吧？他自个儿单身，没有孩子。完了之后，说句不好听的，他需要什么？内心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这个事儿我不清楚。我只跟他是平行的。
1: 对。我就说啊，就是在您跟他的接触当中，您的感觉，比方说这个女士可能强势一点的，就是比较拿主意一点的，还是特温柔的，比较听他的，哪种感觉的会比较适合他？
0: 其实作为我，虽说是个女人，我要是个男人，我也不喜欢这个太强势了，你知道吧？你太强势了，说白了，对于他来讲，说白了，我就觉得吧，太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呢，不能让他没有自尊心，让他得去做事情，不能让他你老压着他，你去做事情。我觉得还是温柔一些的好。
1: 行，温柔一点比较适合他，是吧？行，好，那谢谢您啊，陈姐。哎，好，那这样啊，再见。
0: 哎，再见。
1: 你看啊，这个特别有责任心，特别善良，很有耐心哈。我觉得这些放在家庭生活当中一样也都是很大的优点。
2: 由此验证了无论男女都喜欢温柔的。俩人观念不一样的时候，你还能温柔的说话，说这可以这样，能不能商量商量，能不能听我的。还有一种是能商量一下吗？
1: 你就听我的吧，
2: 也许我就听你的了呢。
1: 哎，但是哎，我觉得不管是刘先生还是柳先生，哎，你们俩这姓儿也挺有意思。就他做社区工作，男士能做的社区工作，那个耐心和爱心真的是，
2: 而且
1: 对，而且社区的工作吧，我是觉得很多有几个行业就是良心活，就是你们这个也是如此。就你管到什么程度，管到这么大还是这么大，其实都是看个人是不是要给自己增加更多的这个负担。或者麻烦，就是你解决到这儿了，可能也是也就画个句号了。但是就良心嘛，是吧？看着老头老太太不容易，是不是要给人更多一点的帮助等等的？所以能在这个岗位上做得久的，我觉得这男生都得点个赞。
2: 我觉得不光是良心活，他还是个涵养活。你看，真的，你看，谁会提一个说你让那青蛙别叫了？那你要真的搁一暴脾气就炸了，你有病啊，你对吧？你要这么跟人交谈，就两边就全炸了，不是涵养，你还得哎呦，想我怎么跟这大爷说呢？对吧？
3: 对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学点心理学，我觉得其实做任何工作在人和人之间其实都有意义。
2: 是，
3: 比方说你看他对这青蛙叫敏感，如果他真的是睡眠有问题，那真的是能疯的啊，因为什么睡也睡不着，然后嘎嘎嘎的，确实是受不了。所以你要是能够理解他，就知道你这个睡眠可能确确实实比别人可能会更加的，需要更安静的环境啊。这个青蛙确实很讨厌，就是你得站在他的同一条板凳上坐着，然后呢，他可能觉得哦，至少你理解我。可能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但是他觉得哦，你终于找到一个理解我的人。我就是这样，我真的受不了，不是我找事儿。
1: 行，但是你看你那个同事跟您这么久了，他也不太清楚您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只不过就一个普世的道理说大家都喜欢温柔的，那您喜欢什么样的呀？
4: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
1: 今天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5: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1: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到这边来。
5: 您觉得我怎么样？适合您的，觉得可以交流吗？
6: 一号男士大胆表达心中所爱，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 我就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您觉得不错，也有人觉得不错。
5: 哦，这没事，这个
1: 有信心啊。
5: 哦，这没关系，顺其自然。
1: 这个你的对手就在那儿，是因为之前我听说柳先生其实对我们女士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
5: 对。啊，
1: 我们女士，您今天是第一次见。
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

0: 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2: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3: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4: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3: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5: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

0: 百年秘方制作的猪头肉，只需八味香辛料，全靠好肉、好酱、好香料，慢火熬制，旺火催香，老汤慢进，只把酱色煨进每一丝肉纹里。接锅那刻，酱红透亮，油光微颤，肥处如琥珀凝脂，瘦处似枣木纹理。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熟食，这是匠心酱卤，老味传承。这口酱香醇厚，入口即化，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糯而不烂的口感里是百年的酱肉底蕴，一口下去尝的是您从未吃过的老味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的猪头肉啊可太好吃了，我这不嘛刚切了几块啊就被他们大家伙啊给抢没了。这样啊，我再给大家切几块让大家瞅瞅啊，正宗酱汤煨出来的枣红色，油光温润的，肥的地方您看看啊，透亮的像琥珀，这瘦的地方呢是紧实有纹理，切片的时候啊是片片齐整，光看着呀、啊、就勾人食欲啊，太香了。
2: 这猪头肉啊真好吃，您看这颜色多漂亮啊，酱红透亮的，一看呢就有食欲，我们全家都喜欢吃猪头肉，今儿啊可赶上好的了，优惠力度大，我可得多存点。
1: 今天这个产品啊我决定了啊，补贴销售，优惠力度啊肯定大。这样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于总上来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
3: 大家好，二位好，我这款酱香猪头肉可是独门绝技，百年传承的老方子，味道可是独一份的，
2: 我都吃了好几块了，根本就吃不够。
1: 火香，
2: 这口感呐、啊、真是绝了，软烂入味，一点都不柴，比我吃过的任何猪头肉都地道。
1: 这肥的部分啊进嘴这么一抿，哎呦，直接就化成一口香汁儿了，
2: 对，
1: 半点都不腻啊。这瘦肉部分呢也是越嚼越出香，满嘴都是那酱香直往外冒啊，我天，
3: 咱这猪头肉可是百年秘方的传承手艺。您看配料表，主料就一样，去骨鲜猪头，这干干净净的全是肉，香辛料就八样，白芷、桂皮、发酵、小茴香、豆蔻、甘草、丁香、花椒，然后再加上最基础的调味就没了，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化学名的添加剂。这八味啊都是中国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香辛料，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卤味品牌基底都是这八味，
2: 就八种料，味儿这么足，这方子肯定有讲究。
3: 其实调料也是中药，咱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调料也不是乱放的，搭配需要逻辑，得分清主次，讲究协同，可不是像有些产品把香料使劲堆，味道实在不行就靠添加剂往回勾，没有添加剂它都不会酱肉了。
1: 快跟大家伙说一说啊，这八味经典的酱肉调料怎么用的呀，对吧？因为好多人啊根本就不清楚。
4: 对，
1: 你像我啊，这个酱肉就都是瞎放那会儿。
3: 行，那您记住口诀，百年传承八味方，卤出地道老味道。八角桂皮定底香，拖住鲜香稳当当。八角桂皮啊，它俩是主料，得多放才能卤香味更厚。白芷茴香搭豆蔻，去腥解腻透肉香。这几味啊，能把香味往里引，做到里外都香，还不发柴。想要香的透入骨，花椒丁香来一点，吃着利落，全靠它。最后再放点小甘草。调和百味带回甜，不用多少许就到位。
1: 人家把这口诀呀、啊、都告诉咱们了。这八味调料呢能够去腥增香解腻透骨回甘，一样不落的都全包了。哎呦喂，这么搭配啊确实经典啊。
3: 没错，然后肉得用鲜的啊。俗话讲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鲜肉做出来的口感和香气冻肉根本没法比，要不然您的调料再好也没用，火候也是有讲究的，先用大火冲香，在中火保持蟹眼泡似的煨沸，最后小火慢煨两个多钟头，煨透还不算完，得在老汤里泡足八个小时。行话说三分卤七分泡，得让老汤的酱香一丝一丝的渗透到肉纹深处，好料好肉好功夫才出得来这口地道老味。
1: 还真是啊，能把酱猪头肉啊讲得这么门清，哎呦，您这真是啊真材实料，底气十足啊。
3: 不是别人讲不清，是有些不敢讲，靠添加自己勾出来的味儿，哪敢掰开揉碎说啊？我们是真手艺，不怕量加底儿。
2: 这话我太同意了。有真东西才敢这么敞亮。
1: 哎，
2: 我是彻底动心了。您赶紧报个价，要是。

0: 呢，我立马多存几份。
1: 这么跟大家说吧，大家平时去饭店点一盘猪头肉，这么大一盘，
2: 是吧？
1: 怎么着也得小50块钱吧？我们这一袋比饭店一盘还多一点呢。我们平时卖38一袋，今天给大家特惠活动价，不到200块钱，8袋。然后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多送一袋，就是9袋。
2: 9袋是吗？哎呀，
1: 怎么呢？看您对这个价格是不太满意是吗？我们这可真是实在价了。
2: 哎呀，9袋啊，我觉得确实不够，是不是阿姨？
0: 就是不够。依我看呢，咱们什么也甭说了，你就看在我和主持人的面子上，每人加一袋。
2: 哎，加一袋，来来来来，
0: 加一袋，我这是瞎说的，
1: 一人一袋，这可是70多块钱，这真没办法再多送了。
2: 哎，于总啊，你看我这么着行不行啊？我们栏目呢，目前正在搞一个回馈栏目忠实观众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栏目组呢，也是省下了一点经费啊，这个补贴一些对我们胃口的一个商品，同时呢，也提高大家对栏目的关注度嘛，提高我们的收视聚合人气嘛。哎，今天这个商品啊，我决定了啊，哎，我们出费用多补一袋。哎，您看看，我们栏目组多补了一袋了。于总，您这怎么说呀？
1: 得，您补一袋，我们也补一袋，不行吧？
2: 那是啊，您这最起码最低也得补2袋啊，对不对？您看看，哎，
1: 节目组补一袋，我补2袋。其实也不是2袋啊，我之前补了1袋了，那就是多补了4袋。4袋啊，
2: 哎，
1: 您还是出不到200块钱，到手可是12袋。
2: 对喽，您看看啊，12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1袋就10多块钱，这个呀才是我们的目标价呢。
1: 这多送了4袋，120块钱相当于送了，这补贴力度太大了，从来没有过的优惠。
2: 哎，
1: 行，送了。
2: 哎呦，太好了！
1: 这完全是为了宣传需要。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哎，今天啊，12袋啊，而且都是您看看，真空独立包装，咱们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咱们开袋即食。这个价啊，我跟您担保啊，您可是占了大便宜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放心大胆的去抢吧。
3: 软烂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浓郁的猪头肉开抢了，补贴特惠，12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去骨鲜肉，传统8香卤肉秘方，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真空包装，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冷吃热吃均可，3分钟大菜端上桌，家庭常备，送礼有面子，补贴特惠价12袋才不到200元，限量5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有些熟食啊，大伙怕吃着添加剂多，
1: 是
0: 怕原料不地道，怕吃着不放心，这都是正常的美食追求，谁不想吃着好东西，价格又便宜呢？今儿要不是来栏目组做促销啊，我一辈子都不会卖这个价，成本包不住啊。想做好东西，那成本就是高，没办法。
2: 所以说呀，大家伙啊，要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只有上电视的产品，哎，咱们看得见，我帮您检查过的，没毛病的，好的，才和大家伙见面呢啊。而且啊，价格还便宜，尤其啊是有质量保障，我们这儿都帮您监督着呢。
0: 做熟食这么多年，大伙的顾虑我们都懂，最怕里面添加剂多，原料不实在，给老人孩子吃着不踏实，是吧？所以我们这款猪头肉从根上就往好了做，防腐剂、增香剂、保水剂一概没有，你买回去给老人孩子吃完全可以放100个心，带回去想直接切着吃的，您就开袋切吧切吧就行，想吃口热乎的，您直接微波炉一加热2分钟就成，想配菜炒的也非常简单，咱这个咋做都好吃，
3: 再也不用下厨房忙活了。要不啊，您累得够呛，还没人做的好吃，从早饭到下酒，从自己吃呢到招待朋友，都给你安排明白了。还不用动脑筋想菜谱，多简单呢，
0: 老人吃正合适，酥烂入味儿，您就放心吃吧。平时囤几袋放在那也不占用冰箱地

0: 随吃随取，这多方便啊！
1: 没错啊，今天啊有了这个，哎，既吃到了地道的味儿，又省了大把的功夫。主要啊，今天价格呀非常的实惠啊，今天不到200块钱，给您12袋啊，光额外补贴就有4袋呢。但是库存呢，咱就这么多，卖完啊，咱就恢复原价了，卖完咱就没了。想吃的啊，咱可千万别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啊，手慢就抢不着喽。
2: 软烂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浓郁的猪头肉开抢了！补贴特惠，12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去骨鲜肉，传统八香卤肉秘方，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真空包装，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冷吃热吃均可。3分钟大菜端上桌，家庭常备，送礼有面子。补贴特惠价，12袋才不到200元，限量5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伙啊打开看看啊，您瞅瞅多诱人啊，是不是？而且您记住了啊，咱挑熟食啊就认准三样，配料干净，吃着省心，对胃口。那这样我给大家再切一下，您看看啊，从这肉的纹理您能看出来啊，嚯，您再从这酱色能看出来吧，这滋味啊全都进去了。今天这酱猪头肉多好，您就自己看吧，是不是？嗯，
1: 我拿回去啊，怎么搭都好吃。您想图原汁原味，开袋就切片，蘸个蒜泥，浇个三合油，地道的老酱肉味直接就出来了。想吃口热乎的，您直接上锅蒸个两三分钟，油脂一润开，肉香更浓，口感更糯更软。早上赶时间的，切几片夹烧饼夹馒头，两分钟就是一顿像样的早饭。自己一个人配碟花生米，喝点小酒，解馋又惬意。亲戚朋友来了，开袋切一盘就是硬菜，不用下厨，不用忙活，凉拌回锅炒个青椒蒜苔都合适，怎么做都好吃。
0: 来尝尝吧，尝尝，
1: 很简单。哎，
2: 真香，
3: 真香啊！
0: 我感觉呀、这把猪头肉热一下，里边那个汤汁一流出来，进到这个
4: 正好，
0: 哎呦，这个馒头里头进到这饼里头，哇，那咬一口，那汤汁儿从嘴上溢出来，
4: 这味儿是真香啊，
0: 是
4: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0: 哎，
4: 自个儿炖的真是没它这味儿好，
0: 哎，而且最关键的，你看这么一大袋儿是吧？你在外边基本上能切一盘半，这一盘的时候都卖您四五十，这一大袋儿不得卖您六七十？
4: 我相信呐，您这是为我们老年人特出调。这口感和软硬都合适，这肉炖的酥软入味儿啊，这肥的地方呢入口一抿就化，这瘦的地方呢嫩而不柴还不塞牙，我得赶紧给我哥哥家送两袋，他呢也喜欢吃，平时啊舍不得买，也买不着这么好的，这回啊让他解解馋。
0: 而且啊，今天这送礼啊是绝对实在啊，您看这礼袋包装的对不对，哎，拿出去啊特别拿得出手啊，而且常温保存，您啊就放在家里边多囤一点，咱随吃随取特别方便啊。而且这种啊这个普通的熟食店外边啊您都得卖30多块钱一份的啊，今儿优惠完啊才10多块钱，所以说想吃的朋友咱千万别犹豫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呢就剩几个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可真抢不着喽。
5: 软烂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浓郁的猪头肉开抢了，补贴特惠，12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去骨鲜肉，传统8香卤肉秘方，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真空包装，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冷吃热吃均可，3分钟大菜端上桌，家庭常备，送礼有面子，补贴特惠价12袋才不到200元，限量5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那个，
2: 这红烧的味儿，嗯，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嗯，它都渗透了，哎，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嗯，太好吃了。
0: 嗯，是吧，阿姨，嗯，喜欢吧？想买吧？嗯，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由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嗯，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嗯，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嗯，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嗯，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
2: 对，
1: 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嗯，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嗯。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的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你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
0: 嗯，
2: 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点。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
0: 嗯，
1: 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

0: 420块钱，没错吧？
1: 没错。
0: 今天还是这15档，就要不到200块钱。
2: 哎呦，
0: 五折都不要了，
2: 嚯，
0: 这优惠够大了吧？
2: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3: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呀，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2: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0: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10块钱呢，
2: 哎，
0: 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2: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
0: 嘿，
2: 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3: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0: 没错，
3: 怎么做都好吃。
2: 哎，
3: 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2: 哎，没错，
0: 还是少。
3: 再给送点吧。
2: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0: 啥？再送2袋？19袋，
2: 哎，
0: 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2: 哎，没事，
0: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2: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0: 19袋
2: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1袋，
3: 哎，
2: 哎，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1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0: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1根，
2: 哎，
0: 亏您说得出口，
2: 哎，
0: 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2: 大难题，
0: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2: 哎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

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2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2: 哎，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呢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个白菜还是护心的白菜，听说呢还要用它来制作一道经典的鲁菜，是这样的吗，李老师？
1: 没错，今天有一个调味料啊，可以增加我们护心呀、护血管的功效。哦，
0: 哎，听起来太神奇了啊！这个调料一加入呢，还能有护心的作用，那就特别好奇了。今天我们用这个非常家常、会非常普通的白菜，要制作什么样的经典鲁菜呢？
2: 哎，我们做好这道菜哦。有个重要的商铺，它就能华丽的转身为一道哇经典的鲁菜，它的名字叫锅塌菜盒。第一步，我们用这个白菜叶上锅蒸5分钟。
0: 蒸制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蒸制的原因呢，使它比较服帖。哎呀，到时候包的时候呢，它就比较听话了。
0: 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再做点什么呢？
2: 好，下一步我们锅中倒油，加上自己喜爱吃的蔬菜。今天我用的是胡萝卜，还有香菇。哦，
0: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配料炒制一下。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呢，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保护心脏。

0: 那您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1: 我们呀，先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0: 好，
1: 你看啊，这就是我们一个血管。哎，如果说这些血小板的话，它都聚集在血管的内皮上了。你看看，堆的堆，越堆越多，越堆越多，这就是什么？增加了血栓发生的风险。今天这个提供的这个营养素的话，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减少我这个血小板的聚集。你看这些血小板的话，它能够顺利的通过我们的血管，
0: 没错，
1: 降低血栓的风险。这对于保护血管、保护心脏是非常有帮助的。
0: 看到锅里面的这个配料炒的也出来香味了啊，
2: 已经炒好了。
0: 好，
2: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把肉馅取出来，放入我们刚才炒好的这个素菜中，加点盐，加点生抽，
3: 加点胡椒粉。
2: 现在我们再加入李老师推荐的调料。
0: 看到了啊，它的颜色也很特别。哎，那在拌馅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推荐的这一种营养素，它第二方面对于保护心脏的好处是什么呢？
1: 哎，这个营养素的话，它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肌非常的好啊。我们知道心脏损伤的时候呢，心肌会有什么炎症的反应，导致我们心肌纤维化变硬了，功能会下降的啊。这种营养素的话，它有很好的抗炎、抑制炎症因子释放的作用，减少这些炎症反应，让我们心肌减少它的纤维化，让它更有弹性，保护它的功能。
0: 好，那我们看蒋大厨这边馅料已经调制差不多了，对不对？
2: 对，馅料调好了。
0: 对，那我们白菜现在是不是也蒸好了呢？
2: 白菜也蒸好了。
0: 看来咱们今天的这个白菜叶子是做皮。
2: 对，吸干它的水分，上面撒点粉，然后把肉馅放在里面，慢慢的卷起来。这个封口的地方，我们再来一点生粉，
0: 卷成那种春卷状。
2: 对，
0: 好，那么在包制菜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对于养护我们的心脏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呢，它到底是哪一种调料？
1: 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我们知道氧化损伤呢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危险因素啊，我这个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减少氧化损伤对我血管的危害的话，是不是可以很好的保护我的心脏保护血管啊？是什么？大家也非常的关心。我们现在就揭秘，这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什么调味品——姜黄粉。它里边富含姜黄素，有这么多很好的保护血管、保护心脏的作用。但是它就是一个调味品，我们在日常的这些制作过程中可以经常的用，不要把它的功能神化，它代替不了药物。
2: 我这就包好了，下面一步。我们做什么呢？要调个糊，哎，糊呢也非常的简单，用的是全蛋糊啊，就是鸡蛋，继续加李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味调料。
0: 那为什么咱们第二次还要使用到这个姜黄粉呢？
2: 是它出来的颜色更加的金黄，更加的漂亮。我们打匀了以后，锅中倒点油，然后呢，我们干嘛呢？继续这个表面仍然撒点粉，撒点粉以后，然后用鸡蛋，
0: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跟我们的蛋液接触在一起了。
2: 对，没错。
0: 一层淀粉的外衣，再加上一层蛋液的外衣。
2: 对。
0: 所以现在看到锅里面啊，这个白菜和我们的这个蛋液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又有这个白菜的清香，又有我们鸡蛋的这种蛋香。
2: 我们再给这个翻个身啊，看表面金黄了啊。哎，加了姜黄粉就是不一样了。
0: 没错。非常的有食欲的颜色啊。
2: 对呀，再稍微煎一下。
0: 要再煎制多长时间呢？
2: 半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它是鸡蛋嘛，一定型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们其中的那个肉馅还没有完全成熟呢呀。
2: 对了，所以下面还有一个步骤。好，这个煎好了以后加水，这个水一定不要多，不要超过这个原料，然后呢非常简单的调个味，加点盐，来点料酒，
0: 加入调味以后里外都有滋味了。
2: 对，再加点胡椒粉。我们已经调好味了，调好味的话，这是一个倒炝锅啊。我们再放上葱丝，放上姜丝。
0: 为什么要给它切成丝儿状呢？
2: 它是味道容易释放出来。吃的时候呢也比较方便。好，我们盖上锅盖，小火煮3到4分钟，焖3到4分钟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增香、增色、增味的调料要放入。
0: 那么，到底今天蒋大厨要使用的点睛之笔是什么？

0: 什么呢？
1: 增香增鲜的关键就是这个姜黄粉哦，
0: 多次使用到这个姜黄粉了。
1: 对了，好，我们时间一到，加入这个姜黄粉啊，这时候加入姜黄粉啊，它的味道融合在这个汤中了。哦，第二个，它的颜色就更加的漂亮了。
0: 确实，这个汤汁都是那种金黄颜色的。
1: 对的。
0: 而且经过这个温度的激发以后，这个姜黄粉的那种香气挥发出来了。
1: 对，关火，装盘。
2: 今天蒋大厨做的这个锅塌菜盒非常清爽，非常适合夏季食用，而且多次用到了姜黄粉，不仅增加了味道，增加了颜色，还增加了保护我们心脏、保护血管的功效。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3: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里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占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1: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3: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个居住面积，它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照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品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这室内咱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咱们居住的空间，只有70平米左右。如果说咱们按净面积算的话，少了30平米，市场上目前每平米大概均价吧，在1500左右，基本上少出3-4万块钱。
2: 市面上常见的建筑面积计费和套内净面积计费最大的差别就是核算范围不一样。套内净面积只核算实际可施工可居住的室内空间，计价更贴合咱们家装的实际需求，能帮业主精准把控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3: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净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桥铝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咱们在搞活动的时候都是赠送的。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接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3: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的工序，还是上100道工序。就是一般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这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

0: 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

0: 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的颜色也很特别。哎，那在拌馅儿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推荐的这一种营养素，它第二方面对于保护心脏的好处是什么呢？
1: 哎，这个营养素的话，它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肌非常的好啊。我们知道心脏损伤的时候呢，心肌会有什么炎症的反应，导致我们心肌纤维化变硬了，功能会下降的啊。这种营养素的话，它有很好的抗炎、抑制炎症因子释放的作用，减少这些炎症反应，让我们心肌减少它的纤维化，让它更有弹性，保护它的功能。
0: 好，那我们看蒋大厨这边馅料已经调制差不多了，对不对？
2: 嗯，对，馅料调好了。
0: 对，那我们白菜现在是不是也蒸好了呢？
2: 白菜也蒸好了。
0: 嗯，看来咱们今天的这个白菜叶子是做皮。
2: 对，
3: 吸干它的水分，上面撒点粉，然后把肉馅放在里面，慢慢的啊卷起来。这个封口的地方，我们再来一点生粉，
0: 卷成那种春卷状。
3: 对，
0: 好，那么在包制菜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对于养护我们的心脏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呢，它到底是哪一种调料？
1: 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我们知道氧化损伤呢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危险因素啊，我这个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减少氧化损伤对我血管的危害的话，是不是可以很好的保护我的心脏，保护血管啊？是什么大家也非常的关心，我们现在就揭秘。这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什么调味品，姜黄粉，它里边富含姜黄素，有这么多很好的保护血管保护心脏的作用。嗯，但是它就是一个调味品，我们在日常的这些制作过程中可以经常的用，不要把它的功能神化，它代替不了药物。
3: 我这就包好了，下面一步我们做什么呢？要调个糊。哎，糊呢也非常的简单，用的是全蛋糊啊，就是鸡蛋，继续加李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味调料。
0: 那为什么咱们第二次还要使用到这个姜黄粉呢？
3: 是它出来的颜色更加的金黄，更加的漂亮。我们打匀了以后，锅中倒点油，然后呢我们干嘛呢，继续这个表面仍然撒点粉，撒点粉以后，然后用鸡蛋，
0: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跟我们的蛋液接触在一起了。
3: 对，没错。
0: 嗯，一层淀粉的外衣，再加上一层蛋液的外衣。
3: 对。
0: 嗯，所以现在看到锅里面啊，这个白菜和我们这个蛋液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又有这个白菜的清香，又有我们鸡蛋的这种蛋香。
3: 我们再给这个翻个身啊，看表面金黄了啊。哎，加了姜黄粉就是不一样了。
0: 没错，非常的有食欲的颜色啊。
3: 对呀、再稍微煎一下。
0: 要再煎制多长时间呢？
3: 半分钟就可以了。
0: 哦，
3: 哎，因为它是鸡蛋嘛，一定型就可以了。
0: 嗯，但是我们其中的那个肉馅还没有完全成熟呢呀。
3: 对了，所以下面还有一个步骤。
0: 哦，
3: 好，这个煎好了以后，加水，这个水一定不要多，不要超过这个原料，然后呢，非常简单的调个味，加点盐，来点料酒，
0: 加入调味以后里外都有滋味了。
3: 对，再加点胡椒粉。
0: 嗯，
3: 我们已经调好味了，调好味的话，这是一个倒炝锅啊。
0: 嗯，
3: 我们再放上葱丝，放上姜丝。
0: 为什么要给它切成丝儿状呢？
3: 它是味道容易释放出来。
0: 哦，
3: 哎，吃的时候呢也比较方便。
0: 嗯，
3: 好，我们盖上锅盖，小火煮3到4分钟，焖3到4分钟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增香、增色、增味的调料要放入。
0: 那么，到底今天蒋大厨要使用的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3: 增香、增鲜的关键就是这个姜黄粉。
0: 哦，多次使用到这个姜黄粉了。
3: 对
0: 了。
3: 好，我们时间一到，加入这个姜黄粉
0: 啊，
3: 这时候加入姜黄粉啊，它的味道融合在这个汤中了。
0: 哦，
3: 第二个，它的颜色就更加的漂亮了。
0: 确实，这个汤汁都是那种金黄颜色的。
3: 对的。
0: 而且经过这个温度的激发以后，这个姜黄粉的那种香气挥发出来了。
3: 对，关火，装盘。
1: 今天蒋大厨做的这个锅塌菜盒非常清爽，非常适合夏季食用，而且多次用到了姜黄粉，不仅增加了味道，增加了颜色，还增加了保护我们心脏、保护血管的功效。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相信大伙儿都发现了，最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的人啊，真是特别多。有人说了，这一次啊打18个喷嚏，还有人说感觉以前从来都不过敏，这怎么突然就中招了？
1: 对，最近过敏的朋友特别的多啊。那北京同仁医院的张元主任医师呢，针对过敏人群也普及了一些知识。咱呢先说重点啊，过敏不是遗传病，但是有家庭聚集倾向，发不发病呢取决于基因加环境暴露。过敏呢有积累效应，一旦过敏源呢因为累计超过了个人的承受值，这症状就出来了。所以呢有人是突然从某年开始就过敏了。
0: 另外啊，还有的人说这过敏是代表免疫力更强了吗？甚至说啊，这锻炼能够练得不过敏。
1: 医生说了啊，这过敏是免疫反应过度激活，过敏体质成年之后很稳定，想靠锻炼彻底避免过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规律的锻炼、规律的作息能够减轻症状，降低发作的频率。
0: 还有一个是大家特别容易搞混的，就是过敏和感冒这到底该怎么分呢？
1: 这记住几个关键点。过敏呢是以鼻子痒、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眼睛痒、结膜充血为主，一般呢没有嗓子疼、浑身酸痛、发烧。这感冒呢往往伴随着咽痛、乏力、酸痛，眼睛鼻子痒呢是相对少的。病程上啊，过敏只要接触过敏源就反反复复，能持续好几周。这感冒呢大多是7到10天自己就好了。
0: 确实过敏很不舒服啊。那所以大伙儿就想说，这过敏要是能够断根儿，这就最好了。
1: 所以有个办法叫脱敏治疗。可以理解为呢对单一过敏源的去根儿的治疗。原理啊是让患者反复接触逐渐加量的过敏源提取物，让这个免疫系统呢产生耐受。不过呀，这个治疗的周期一般得3到5年，而且呢适合单一过敏源过敏的人。对普通过敏人群来说呀，咱们呢还是要做好防护工作。
0: 没错，这秋天啊花粉高峰期，咱们出门呢要戴好口罩。如果说呢可以戴上护目镜当然是更好了。回家之后呢一定要抓紧洗洗鼻子，换好外衣。
1: 如果要用药治疗呢，使用前必须得由医生全面评估，另外呢全程得规范，别擅自停药。
0: 下面咱们来关注交通安全。想问问阿龙啊，平常在下车开门的时候会不会特意留一下后面的情况？
1: 这我特别注意，无论自己开车还是打车的时候，下车的时候就先看后边。
0: 没错，这就对了哈，这老话说得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这下车开门如果是疏于观察，万一后面正好是有人经过，那可就是大事儿。
1: 这是咱常说的开门杀。有数据显示呢，我国每年呢因为开门杀引发的事故超过了1000起。
0: 最近道路交通安全法呢是迎来了首次系统性大修，针对开门杀这种高频隐患，专门呢是做出了全新的细化规范。那么具体都改了哪些？咱们平时开门到底该怎么开才更加安全呢？
2: 刚刚惊险的这一幕发生在宁波市溪口镇金堂北路上。当时一辆网约车在路边停靠后，司机未仔细观察后方来车，有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经过，避让不及，导致骑车人张女士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3: 这样开车来没注意他机动车人。
4: 他撞到你打开门是吧？他这样开上来是吧？
3: 对对，我刚刚开上他门就开开来了。
2: 事故造成张女士腿部受伤，随后她被送往医院治疗。经交警调查认定，网约车司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然而就在交警处理完这起事故后，不远处再次发生类似险情。一辆白色轿车司机在路边停车开门时，同样因未观察后方来车，将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碰倒在地。刚刚画面里的这两起事故，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就是我们常说的开门杀。而在日常生活中，发生这样的事故并不少见。
5: 开门杀会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就是说一打开门，然后后面突然涌上来一个人，
6: 不管是后面是骑自行车的还是骑电动车的，是危险的，首先人员损伤，
2: 它带来的危险，轻则受伤，重则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为什么只是开一下车门，危险却这么大呢？
7: 汽车在停车途中开车门的时候，和后方驶来的这些车辆，它是一个相对的运动，那个冲击力，你就自行车按5公里的速度撞，那雷击量也非常大，因为 自行车它有重量，人也有重量，再加上呢行驶速度，那么那五公里的速度撞击时的这个冲击力也可以达到上百公斤。
2: 柳教授表示，除了车门直接撞击造成的伤害，骑车人摔倒后还有可能遭遇更危险的局面。
7: 如果人员被撞倒撞飞，恰巧有其他车辆驶来，发生二次事故，那后果是更严重的。
2: 视频中这辆红色轿车车门一开，避让不及的骑车人瞬间倒地，所幸对向车道的黑色越野车及时刹车打轮，骑车人才躲过一劫。像这样的开车门引发的事故，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重点关注的问题。修订草案要求开关车门时，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
8: 我觉得这样的推进是很好的，是一个法律制度完善的体现。一方面完善了就是这个责任的界定，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起到了一些警示的作用，就是让不管是后面开车的人还是自己开车门的人都更注意。
6: 它不是一方的责任，而是应该是由多方共同承担，然后呢共同提升自己的这个个人意识，然后以减少相关事故的发生。
2: 其实开门杀事故并非无法预防，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只要掌握正确安全的开门方式，就能大大降低风险。那么到底怎么开车门才能避免开门杀呢？
7: 双手捂门，近门端的手拉住门把，远门端的手去开门锁，这样呢既可以达到转身扭头观察侧方后方情况，又可以保障门在打开的时候开合的力度，避免呢门被外力突然的打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开门的时候要掀开一个缝，它既可以让驾驶员通过这个缝隙观察后方的情况，也可以通过这个缝隙提示后方的人员和车辆，避免呢发生意外情况。而后呢是开半尺，再次警示后方，到了完全确认后方安全了，这个时候是全都打开。
0: 这买东西要付钱可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但是呢售卖厨具的翁先生近年来却遭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一家饭店呢是联系自己要采购餐具，可是啊这货早就送到了，但是呢货款却迟迟没有拿到手啊。
1: 听翁先生说呀，这家饭店虽然中途改过名字，但是啊实际经营人没换，也一直在营业，可是啊左催右催，这尾款愣是没拿到。
0: 翁先生呢是选择拿起法轮告到了法院，胜诉之后啊，翁先生申请了强制执行，在执行法官介入之后，案件终于迎来了转机。
9: 钱肯定是给的，就是想申请分期嘛。
10: 啊，同不同意啊？
11: 分不了期。如果是一个诚信的人，我们可以商量，没问题。你们这种不诚信的人，就是要让你们见识一下法律的厉害。
12: 这天，记者跟随通州法院的法官来到辖区内的一处餐饮店展开执行工作。该饭店负责人曹某拖欠了原告翁先生一笔货款。
13: 我们这个情况其实也好几年了，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是一个就是做餐饮这种餐具啊、厨具啊这方面的。被告他就联系到我们，就是说要购买餐具，但是当时说的是货到就付款。然后付了一部分之后呢，我们把餐具都送到这儿来了，后来就联系不上，然后他就不付款。
12: 原告律师告诉记者，由于当时说的是货到付款，双方并没有签订合同，而当餐具送到餐厅后，负责人曹某却只支付了一半的货款，之后就不给钱了。
13: 他就是可能觉得没跟我们签合同，然后你也找不到我，你维权成本也高，东西送完了之后他还能联系上，但是慢慢的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直拖了很久，最后干脆就联系不上了。
12: 更令翁先生没想到的是，再次来到这家饭店后，发现这里的名字也变了。随后原告翁先生将该餐饮公司主体和曹某共同告上法庭，要求其支付拖欠自己的货款及利息。然而判决生效后，对方依然没有履行，翁先生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4: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事发地。据这个申请人告诉我们呢，虽然现在这个饭店的名字进行了更换，但是这个经营主体呢依然是被告公司。那现在呢，我们就去这个楼上的饭店来看一看。
15: 哎，你好，我们是北京通州法院经营局的，您是负责人是吗？
16: 我是店经理。
15: 我问一下，咱这个店是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吧？
16: 是。
15: 他现在涉嫌一个被执行案件，有一个叫翁申请执行咱们公司，你知道吗？
16: 我不知道。
15: 不知道。你们不太清楚，那你们有清楚的吗？ 谁清楚呢？负责人在哪儿呢？
10: 负责人今天早上还没来呢。

0: 责人是谁？叫什么名字？
1: 负责人他现在是店长啊。
0: 店长是法人吗？
1: 不是法人。
0: 不是法人。
1: 嗯。
0: 也是你们的员工，相当于是。
1: 对，不是法人。
0: 给你们法人打个电话。
1: 法人现在联系不上。
0: 联系不上，这个店谁在运营呢？是你们股东吗？
2: 法官了解到，该餐饮店虽然更换了名字，现在一共有三家饭店共同在这经营，但主体都是被告公司以及由曹某来负责。随后又有一名员工出来与法官进行交涉。
0: 你们现在营收什么状况啊？每个月的流水是什么？
3: 这个流水我可
0: 你公司的财务呢？
3: 财务今天休息啊。
4: 你们也确实有在对外经营，甭管是通过美团呀、什么平台呀，还有现场啊，肯定是有收入，对吧？啊，那我们来肯定是要解决这个执行案件，能现场解决，
3: 这个
4: 就现场解决。
3: 解决不解决？
4: 解决不了的话，
3: 这个、
4: 您先听我说、
3: 啊，
4: 解决不了的话，让你们负责人下午来执行局找我们谈话啊。
3: 嗯。
4: 我们的依法呢，对你的营业场所进行一个查封。
2: 随后，法官对该饭店进行了活封措施，
5: 也是希望。不影响他们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呢，能够让这个被执行人呢把法律生效的义务呢能够较好的履行，因为咱们这个案子的这个案款也不多嘛，然后呢也是希望他们边经营，然后呢也边把咱们的这个案款解决掉。第二呢就是，我们那个采取一个查封的措施呢，也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震慑被执行人，让他们能够明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呢能够更好的去履行我们生效的判决。
2: 而就在执行后的第二天，该案的被执行人曹某也来到了法院。
6: 我想着商量一下分期吧。
7: 那商量什么？那你们再看看。
8: 分不了期，分不了期，这五年前就应该给人了。中间的这个维权成本，我们的资金的使用成本怎么算？对吧？如果说这次不是执行法官您帮我们过去，人都见不着。
6: 我先说一下啊。第一不存在找不到人，首先咱们是本着都想解决问题的这个。
8: 你们最开始就没想付这个钱，你们最开始不签合同就没想付后面的钱。
6: 首先对事实的这个，我买货要付钱，我没有否认，我都没有张嘴说话，你把这咔咔的，这就认定为我怎么怎么样。
7: 钱给，赶紧给，怎么给法？
6: 是说我们就是想来商量，钱肯定是给呀、就是想申请分期嘛。
7: 啊，他不同意啊，
8: 分不了期。
6: 但问题是现在你让我立马拿十几万，我确实也拿不出。
8: 有当时别拿我们东西嘛。
2: 经过法官现场调解，双方也协商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6: 那时间上面可以给多少时间呢？要
8: 有
6: 一次性给
8: 他，最多一星期。如果是一个诚信的人，我们可以尽最大的程度，我们可以去宽容、去和解、去谅解。但是你们这种，我确实接受不了。
7: 拒不履行法律生效判决裁定罪，这是个犯罪，是要坐牢的，是吧？现在只是活封，活封就是没钱你身上进行，在你那吧台上给你贴了封条了，下一步肯定要把你的门给你封了。得到那一步，是吧？今天给点，下周之前全给清，行吗？
6: 今天我先给他转两万吧。
7: 先转两万。
2: 最终双方约定，当天由被告先支付2万元，剩余的钱款在一周内付清。而我们也从法院了解到，目前被执行人所欠的货款及利息近14万元，已经全部缴纳完毕。
9: 这时隔这么久啊，翁先生总算拿到全部的尾款了。这个事情呢，也提醒大家啊，这做生意，尤其是涉及大额款项的生意啊，咱一定签一个正规的合同，把这个违约责任写得清清楚楚，这样呢，更能保护咱们的合法权益。
1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近些年来啊，各地文旅市场竞争是空前激烈，不少旅游目的地呢是各出奇招啊，是想方设法的在吸引游客，宠着游客。这背后的原因呢，其实大伙儿心里都明白啊。对于旅游目的地来说，这游客就是自己的财神啊，善待游客就是善待自己。但是呢，也有商家把游客当成了韭菜了，能割啊就割上一茬。咱不夸张的说啊，这样的商家就是在挖旅游目的地的墙角。
9: 没错，最近呢，山西大同啊一家饭店搞这阴阳菜单，同一道菜卖给本地人是一个价，卖给游客另外一个价。这卖给外地游客的价格呀，要比本地人贵。这一道菜差价呢，少的是几块钱，多的可能是几十块钱。这事情啊被曝光之后，舆论是一片哗然。
10: 咱们先来说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位有着110多万粉丝的美食博主王大锤，他平时呢是既分享饭菜可口的宝藏饭店，也会曝光有问题的

0: 饭店啊，帮网友去避坑。这不前不久，他是接到一位粉丝发来的信息啊，对方说呢，大同市浑源县一家饭店呢是存在着阴阳架啊，就是店家呢会根据顾客口音来判断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啊。如果是外地人啊，就掏出一份价格贵的菜单。
1: 那为了一探究竟啊，这博主就带着本地的朋友去这饭店吃饭了，还特意呢分成两桌，一桌呢拿外地口音点菜，另一桌是本地口音点菜，结果还真就发现了阴阳菜单。咱们一起看看博主发布的视频。
2: 这个
3: 是
2: 牛肉吧？
3: 小米凉糕来一个，
4: 来个羊肉。
2: 鲈鱼是啥的呀？
5: 海鲈鱼，这个是冰鲜的。
2: 来一个便宜的吧。
3: 这我们点的菜结完账了，
6: 菜齐了。
3: 此时朋友那桌也准备点菜了。
7: 三十得了。
3: 对比一下我们点的菜，大同锅油肉我们32，他们28；小米凉糕我们25，他们20；延津黄芪羊肉我们98，他们88；功夫鱼我们78，他们58；总督府豆腐我们39，他们32；其余每道菜价格都不一样，其中这个甲鱼竟然差了50块。
8: 去找商家理论。
6: 你是老板是不是？
7: 啊，您说。
6: 我这个菜为啥比别的桌贵啊？
7: 我点的都是好的呀。
6: 啊，这一样的菜它分好坏啊？
7: 哪个比别人的贵呀、
6: 啊？功夫鱼78，别人桌为啥58？我这个延津黄芪羊肉98，别人桌为啥88？
7: 您
6: 俩标价，明码标价，
7: 一个价，
6: 俩菜单了吗？
7: 一个菜单
6: 啊，一个菜单啊。那为啥别人结账跟我不一样啊？
7: 不一样啊，一样的。
6: 好吧，来个本地人就给便宜的。
7: 给本地人可能是给打个折，不是老顾客嘛，我们就优惠一点。
6: 怎么打折？
7: 怎么打折呀？
6: 打几折？
7: 反正是老顾客就优惠一点。
6: 你认识他吗？
9: 认识我吗？
7: 认识。
6: 不认识为啥给他打折？
7: 我没给你打折吧？
6: 啊？
7: 你俩跟我说句话，我有点忙，大哥。
6: 我有点忙，那你捋捋。
7: 我做诚信的生意。
10: 诚信的生意，
6: 还诚信生意啊？
7: 对啊。
11: 放了一暑假哈，整个每一个饭店哈，从哪儿他都
6: 整了菜单，
11: 不是他都能够换菜单的，实话实话。
0: 咱们从视频里面能够明显看到啊，这两桌人拿到的菜单价格是不一样的。就说这个延津黄芪羊肉吧，这外地人菜单上是98元一份，本地人菜单上呢是88元一份，这差了10块钱呢。再比如功夫鱼，外地人呢是78一份，本地人呢是58元一份，也差了20块钱。
1: 还有一道是甲鱼排骨炖土豆，外地人呢一份是158，本地人一份才108，这道菜差价整整是50块钱呢。
0: 那面对博主的质疑啊，店家也是狡辩称给本地人便宜是因为他们都是老顾客了，费用打折。可实际上呢，这店家啊根本就不认识博主带来的本地朋友，那所谓给熟客折扣的说法啊，当场就被戳穿了。店家呢又改口说，这暑假啊很多饭店都是这么操作的，还提出了免单息事宁人，被博主当场拒绝了。
1: 不少网友都表示啊，到底是哪家店，等一个后续，做生意不能这样，只有诚信才能长久。还有网友直言呢，这种看人下菜碟的阴阳菜单啊，坑的是游客，毁的可是当地文旅市场的口碑，呼吁呢市场监管部门要介入调查。
0: 在9月4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了情况通报，经查，这家北岳老街坊饭店呢存在着对不同消费群体使用两套菜单、同款菜品价标价不一致的问题。该行为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旅游市场的经营秩序。9月11号，当地也是再次发布了情况通报，县市场监管局呢对涉事饭店做出了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已经执行到位了。
1: 您看相关部门呢处置迅速，结果是大快人心。店家区别对待消费者，把外地游客当成冤大头，无非是觉得呀外地游客人生地不熟的，而且都是一锤子买卖，不宰白不宰。店家没想到的是啊，现如今一条短视频很快就能传遍全网，这店家难看的吃相被曝光，游客不答应，网友不答应，当地的文旅和市场监管部门更是不答应。于是这结果呢，也就只会有一种，这店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0: 没错，这无独有偶啊，就在今年的5月份，还是这位美食博主爆料说啊，广西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也存在着阴阳菜单，同样是一碗米粉，这店家呢听到顾客是本地口音只收7块钱，听到顾客是外地口音呢则收13块钱。那面对质疑，店铺老板说了，我卖东西想怎么卖怎么卖，这本地人天天来这儿吃，你们外地人能天天来这儿吃吗？
1: 这事发之后呢，阳朔县市场监管部门呢回复了，说经查呀，这个店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对其立案调查，要求停业整改，依法从严定格处罚。看得出来啊，地方政府 政府在宠游客，个别商家呢却把游客当成了唐僧肉。对于这种啊拖整个地区后腿的商家，监管部门处置起来也是绝不手软的。
0: 没错，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考虑的不光是风景名胜、特色美食，还要考虑到风土民情，考虑到当地的旅游消费环境。咱旅游嘛，图的就是一个快乐。如果说一个旅游目的地被曝光啊，商家宰客，游客咱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当地相关部门又怎么可能让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呢？
1: 所以说呢，用贴心周到的服务赢得人心，让游客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这样的旅游目的地啊，才能在内卷的文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商家来说呀，做生意不能光想着低头数钱，也得学会抬头看路。如果说赚了不该赚的钱，一旦犯了众怒，这个跟头栽下去，再想站起来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0: 前些天，广西百色凌云县交警接到报警电话，说啊是有一辆轿车横停在了马路中间，车里面驾驶位上一名男子是昏睡不醒。
1: 这交警呢是立刻赶赴现场啊，好不容易把这男的叫醒了，车里是弥漫着一股酒气啊。不用说，这男子肯定是酒后驾车，中途睡着了，而且呢酒还没少喝。
0: 经检测啊，男子是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这一下问题那可就严重了。
4: 当天在凌云县明明大酒店路段，一辆白色小车未设任何警示标志，横停在路中间，妨碍正常通行，存在安全隐患。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当时驾驶人正躺在驾驶座上酣睡，周身散发着浓烈酒气。
8: 醒下来。
4: 经司法鉴定，盘某血液中酒精含量达219.13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盘某称，当天凌晨4点，他和几名好友在烧烤摊吃宵夜，独自喝了约6斤啤酒。6点结束后，同行好友先行离开，他联系不上好友，便心存侥幸驾车寻找，因酒劲发作，困意难挡，稀里糊涂把车停在了路中间睡着了。所幸事发路段车流量较小，没有引发交通事故。经过进一步核查，盘某曾于2023年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他再次以身试法，公安机关对其依法作出罚款1500元、行政拘留14日的处罚。目前，凌云警方以盘某涉嫌危险驾驶罪，移送凌云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 这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这个男子真是不长记性，希望以后呢能够长点教训，跟法律叫板没有好果子吃。
0: 下面我们来看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几天在山西河宝高速上，一辆面包车呢是追尾了一辆半挂货车，面包车的车头啊是严重损毁了，可以说是面目全非啊。车里的两个人被直接送进了医院，
1: 好在呢两个人并无大碍。那么面对交警的询问，面包车司机振振有词说，这半挂货车别了他一下，这才发生事故的。那真是这样吗？
9: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四支队八大队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称，在辖区河宝高速文源段宝河方向431千米处发生追尾事故，报警人为前车驾驶员，因后车车内两人受伤已报120。接警后，大队指挥中心立即指派民辅警赶往事故现场。
12: 你车上几个人？
13: 一个人。
12: 他车上几个人？
13: 两个。叫120就弄对了。
9: 事故现场，面包车车头损毁严重，满地狼藉。面包车副驾驶位上的女子幸好在睡觉，座椅呈放倒状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大队民辅警到医院查看后车两人伤情，确认伤情无大碍后，告知该两人随后到交警大队做进一步处理。
14: 他的车稍微歪了一下，我正好别了一下，他的车屁股我左右了一下。
9: 面包车驾驶员声称自己没有瞌睡，正常行驶，是前车突然摆了一下车尾别到了自己。殊不知在等待当事人的期间，大队民警已经调取了前车半挂货车行车记录视频，与后车驾驶员所说有很大出入。大队民警为该驾驶员播放半挂货车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前车根本没有所谓的摆动。
15: 那是因为什么撞上去的吗？是因为困了没有判断清距离，还是因为什么？还是因为干其他事儿了撞上去了？你总得有原因的呀。
14: 哦，对了，我接了个电话。
15: 你当时在接电话？
14: 对。
9: 事实摆在眼前，该后车驾驶员才承认当时自己要超车，接了个电话，距离判断失误撞了上去，酿成追尾事故。经大队民警认定，此次事故因后车驾驶员分心所致，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最后大队民警对该驾驶员进

0: 进行批评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
1: 在高速公路上还敢分心驾驶，这就是玩命啊！这车坏了呢，可以修，但是人的生命只有一回，所有司机要铭记在心呐。
2: 前些天，深圳罗湖海关工作人员在旅检进行通道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有2名女子啊是步履蹒跚，形迹可疑。
1: 在进一步检查当中呢，眼前的景象让见多识广的工作人员大吃一惊，竟然呢在这2个女子腿上啊绑着6只活体乌龟。您说这女子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呢？
3: 当天，罗湖海关官员发现2名女性进境旅客前后脚走进海关监管区，均未主动申报。2人都穿着宽松的长裙，走路姿势很别扭。官员们随即对他们进行拦截检查。
4: 经进一步检查，我们在其中1名女性旅客的右腿前侧、后侧及左腿后侧各发现1只用袜子和胶带捆绑的活体乌龟，在另外1名女性旅客的左腿后侧、右腿后侧及腰背处各发现1只用袜子和胶带捆绑的活体乌龟，总计6只，为香龟属物种，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
3: 据介绍，香龟属为北美分布的濒危物种，走私行为会进一步加剧其野外生存危机。海关提醒，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除合法持有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这些乌龟都来自境外，被胶带缠绕，塞在袜子里长途运输，不少在途中就死了。我们查获后会第一时间联系专业机构收容养护，但真正要做的是从源头切断这种非法贸易，不买不带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1: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纳、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请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纳、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鉴宝现场，今儿啊，我们的热心观众丛先生带来了家里珍藏多年的第三版人民币。这第三版人民币啊，里面几乎是每一张都有着非常有趣的故事。
1: 我带来的是第三套人民币。
2: 哎，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呢，我们看见有这个10元啊，有好几张啊，还有5元、1元、5角、2元、1角。
3: 您瞧瞧，丛先生这钱可是没少拿，光是大面额的10元的就有好几张。那这些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是

0: 是我的老一辈父母嘛，就是说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
1: 他们收藏的是吧？
0: 对，他们。
1: 他们您父母高寿了？
0: 80多了。
1: 哦，那按照这么说呀，他们肯定经历过第三套人民币这个流通的这个时间。
2: 童先生表示，老两口平时爱好较多，收藏钱币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些钱币放在家里至少有几十年了，因为这些钱他从小就见过。
0: 我记事的时候，反正是就有印象啊，但是呢，父母呢。一直就是说平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嘛，想收藏这些东西，就想着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然后听我爸妈说的，这是不懂收藏，但是我喜欢钱啊。然后呢，老的呢也是想着，就是说这个是真是假，是值不值钱呢，就是麻烦您给看一下。哎，
3: 为了解决我们这个丛先生带来的这个第三套人民币这个价值方面的这个疑惑，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老师，李威老师、王福老师。二位老师好啊。
4: 大家好。
3: 又说到钱币了，可以说这个钱币啊确实是我们收藏领域中的一个大类。
4: 第三套人民币的发行是在1962年发行的，
3: 那还挺早的啊。
4: 对，然后它退市的时候呢是2000年7月1号，总共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在市面上使用了38年，是我国钱币发行的使用最长的一套钱币。
2: 可以说每套人民币都有独特的魅力，第三套人民币也有它的主题。
4: 第三套的整个主题是以农业为
5: 的那个属性呢，流通属性比收藏属性要强得多，别说大部分都流通了，能够看见品相好一点的很难。
4: 这些钱都是流通过的。
5: 对，
2: 丛先生父母能在那种生活不富裕的情况下把这些钱币保存下来，那是非常的不容易。提到人民币的收藏，就不能不说币王。以往这币王都是大面值的，可在第三套人民币中却并非如此。
4: 这一枚吧，这枚我看都标得很清楚了，应该当时老人家留的时候已经那个已经就是把它标注出来了。不是面值最大，价值就最高。
2: 一提到这一角钱，可能外行一看就懵了，因为第三版人民币中怎么有这么多版本的一角呢？
5: 为什么一角钱那么多？因为什么？过去一毛钱和两毛钱的流通属性特别强。一毛钱能买很多东西。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两毛钱买一个非常好吃的菜，要现在得什么几十块钱的一个菜，红烧带鱼，两毛钱，溜肉片两毛钱。很便宜，但是生活水平不高。
3: 那也就是平时
5: 使用率，
3: 生活中的消费，
5: 对，非常
3: 一毛两毛是主要的，
5: 对，
3: 有使用的，
5: 对，所以它的版别也多，印刷的批次也多。
2: 为什么出了这么多版本呢？李老师表示，这里头是有故事的。我们先从这张枣红色的一角开始说起。
5: 它的颜色，它那个红色枣红油墨一定加了三氧化铜。比较不稳定的一种颜色，在湿度和那个温度的干涉下，它会出现颜色的变化变浅。那人民币是一个法定货币，既然颜色发生变化，人们很多会认为它是假币了，改成刚才你拿那个倍率了。
4: 要是全新的呢，这个枣红一角大约4000块钱左右。
2: 由于丛先生带来的这一角是有使用痕迹的，因此品相不算最好，价值大概在2000元左右。而在这四张一角中，价值最高的还要数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张。
4: 角的钱币里头有五星水印，
5: 对，
4: 然后背面是绿色的。
3: 这个为什么叫背绿的水印呢？实际上是它的背面的图案中啊，一角的两边的花纹有绿色出现。
5: 这是目前来说是第三张最贵的一张。
2: 专家表示，同样是背绿的一角，这两张是有区别的，一张是有水印的，另一张是无水印的，它们的价值差别可是不小。
4: 这个背绿水印这个
5: 更贵啊，
4: 这一张贵的时候曾经价值3-4万块钱，现在就价值没有那么高了，但是也要2万多3万。
5: 对，
4: 这张品相稍微差一点也要值1万多。
0: 假如说我回去给我爸妈说不得就值了，他得说是
3: 乐死了哈。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也是倍率的，但是无水印的，
4: 2000左右。
2: 好的，

0: 善举，一句朴素家训成为他立身立业、治家做事的终身准则。
1: 为人当自立，学习再多思，一直把我这个思想带给我的孩子。
2: 我父亲从小就跟我说，我们不看您有多少钱，您当多大官，我们只看您的行为标准，您的道德水平是什么样的。
0: 在一家人的理念里，各行各业没有高低之分，踏实做事，真诚做人，坚守本心，就是最高贵的职业尊严。这份家风深深影响着他经营企业，传承文化。
1: 虽然这店是经营单位，但是绝不以挣钱为第一目的，重要的是弘扬中国的书画艺术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年年办展览，年有两个展览，一个红宝迎春展，一个百善展，都坚持了29年。
2: 每年啊，我们6月8号左右会办一个百善展。今年百善展定的主题叫合一生万象。当时展览当天开幕的时候，就这个屋里边大概有600多人，大家热情还是挺高的。
0: 程远始终承袭父辈初心，扎根传统书画文化。他坚持技法严守传统，形式贴合时代，大胆创新表现形式，让传统书画适配现代家居审美，融入当代日常生活。
2: 这是当时办了袖珍中堂展。实际中堂以前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最中心位置的堂屋，所以中堂的书画形式就是中间一幅画加两个对联，一边上边都会写上自己家的这个家学家训或者是堂号。因为现在没有那个空间嘛，它不像以前古代，就把整个中堂的形式给它缩小到一幅画面里。
0: 接手红宝堂7年来，程远累计策划举办70余场书画主题展览，并且全部面向市民书画爱好者免费开放，让高雅艺术走出殿堂，走进百姓，零门槛普及传统文化，用实实在在的坚持为西城文化传播、中华文脉传承贡献着青春力量。
2: 特别小的事儿啊，就2021年的时候，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嘛，我们展览本来应该6月8号，但是推到了7月20号左右才开办。然后我就看门口有个老大爷就进来说哟，说怎么今年没刮扇子呀？就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鼓励吧。就想把它坚持下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为咱们祖国的书画传承做一点贡献。希望这个书画艺术吧，可以真正的走进百姓的生活。
0: 从传承百年笔墨文脉，到普惠大众公益办展，从恪守淳朴家风到践行，
3: 会有自己的能力的体现。
2: 咱老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如果说咱们社会所有家庭都重视家学家风的建设，说家训的传承，从父母身上，从祖父辈身上学的这些优良传统，大家都去发扬的话，那自然而然咱们社会就是蒸蒸日上嘛，越来越好嘛。
4: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将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 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九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

0: 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北京出发，卧飞九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1: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后嫁一美好生活。
1: 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俩人不就一个人吗？哦，对吧？好，给宋先生戴上一个。
2: 哎，好难挑啊！
3: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
4: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5: 他比我帅。
1: 哦，够谦虚的您哈、啊。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8: 非常漂亮的，对，是这样的。
3: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1: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3: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1: 那有多少年？
3: 19年到现在。
1: 19年啊，
3: 七年的时间。
1: 但是这个运动好枯燥啊，给我们的感觉。你怎么能坚持下来？
3: 这个其实你要去运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运动会能让你开心。有时候你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些突然就解不开的这种问题，
9: 有危机其中。游在一起很重要，刚才这个女嘉宾说了喜欢旅游，还有呢就是这个叫聊在一起，你得有更多的可聊的，对吧？你简单的好比说在家洗衣服做饭，你就聊那点事儿，你要开阔视野多一些爱好呢就更好。包括你说开花，你是左边拍右边拍前面拍后边拍，我是放大了拍，然后再做成小视频，再反复的去修啊，喜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学朗诵嘛。嗯，
1: 所以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
9: 对，
1: 是吧？也是可以说是动静皆宜。但是我们柳先生呢，原来是学建筑的，跟你比较有共同语言。刚才说其实很多生活的变化是在儿子高考完了之后，是吧？嗯，
3: 对。嗯，
1: 我看是1岁的时候就成了单亲妈妈啊，
3: 1岁多一点。嗯，
1: 他是同学还是什么？
3: 是朋友，啊，就是。
1: 那他应该条件也不错，当时
3: 医学的博士，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周六晚上会有一个舞会，然后周边很多人来，然后就跳舞就认识了。
1: 所以一个研究生一个博士，理论上应该是就是挺合适的，是吧？
3: 是，
1: 他是不是也长得挺帅气？
3: 应该还是可以的。我对这颜值还要求比较高。
1: 所以谈了多久？
3: 谈了不到1年吧。就是还是有点太仓促，了解的不够深入。后来可能他反正工作比我更忙一些，所以基本上洗衣做饭全是我的。再后来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有了

0: 这个背叛这种事情嘛，觉得不太能接受。
1: 从认识到结婚，儿子一岁，应该时间也不长。
0: 很长很长，因为我是30岁才开始才要的孩子，就是这个之前其实也有过有出现问题，然后包括他妈妈姐姐来找我聊了，就觉得看看还是要个孩子是不是就能好吧，所以最后就要了个孩子。但事实上就是要了孩子以后依然不好。
1: 但是当时你是确定对他还是有信心的是吧？
0: 我是有信心的，而且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虽然没有说是从一而终啊，但是至少就是认为离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肯定是很不光彩的一个事情。
1: 但为什么
0: 所以我还是愿意去努力啊，只要他自己愿意去改，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原谅。
1: 那为什么在一岁的时候你不原谅了？
0: 那个时候就出现的问题可能就更严重所以就带着孩子就搬出来了。
2: 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从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业生涯过来，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0: 啊，
2: 对待生活你也认真。那那个时候你还在学，你还是个学生，然后呢又学了这么难的一个专业，所以可能你的很多的心思都放在你的这个毕业呀、论文上了，然后你觉得这就进了保险柜了啊，就结婚了对吧，咱俩都是好人一枚，可能就放松了，两个人再去怎么再去修建感情，可能就没有去往这上面想。我每天回来做饭，就是是吧？然后我可能是时间更富裕，
0: 所有的家务我都承包，
2: 对吧？就是变成什么了？我觉得这挺好的，这这么好一个女人，她怎么可能？然后就忘了，我觉得人是情感动物，可能就忘了这个情感的这种交融。你要再找，也得找一个跟你一样认真生活的人。
0: 是的啊，
2: 也许他长得没有那么漂亮，也许长得没那么帅，但是他认真生活，他也许能力没有你强，啊，比方说我们要出去玩，他也不知道去哪儿。啊，但是我觉得你是有这个能力的，我这就够了。所以其实过往的生活可以给我们一个提个醒儿啊，就是我更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亲密伴侣啊，共度余生。
3: 咱不是讲三观吗？事业观、价值观、人生观是吧？三观要正。
0: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所以一岁的时候做了一个这么重大的决定，孩子您带走了？
0: 是的，
1: 因为他也很快再婚了，是吗？
0: 是的。既当爹又当娘啊，这个确实很难。
1: 就你那个时候工作那么忙，比方说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接送这事儿都怎么办呢？
0: 所以就是在上这个幼儿园的前一年，因为他奶奶也在帮着带带孩子，后来到大班的时候，我就给他上了这个私立的，一周就可以接两次，周三接一次，周四送过去，然后再周五再接。再后来就是他小学和这个初中也基本上都是上的寄宿。那其实这翻过来就会导致我自己的这个经济上的这种压力，生活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就更得好好工作，就相互嵌套嘛，这种压力啊，
1: 尤其当事业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平衡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我很理解你，这个工作它就摆在那儿，你怎么办？这个工期就是在那儿的，你怎么办？但那时候没有人帮你帮把手带孩子。
0: 假期的时候像我妈妈呀我姐呀他们会过来帮我带一带。
4: 他带孩子等于这男的没要孩子，这男的够狠心的。所以说女强人，我跟你说，因为女强人她是以事业为主，她经常不在家不陪男，男人一般特容易出轨，知道吗？
2: 我是觉得就是第一个来讲，你看她非常智慧，她选择了一个什么，就是如果说在一个单亲家庭中，这个孩子的成长有可能会有缺失，或者说我做的不够周到的地方，那干脆我进行全社会教育啊，然后于是就在寄宿，那小朋友们都是寄宿啊，然后他们会觉得哦，我们是一样的，那只要你自己去努力的挣钱，可能就好了。同时呢，因为他在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大的一个单位里头，我自己觉得啊，单位人可能也特别的能够包容你，早走啊，晚走啊，孩子病了呀，你就赶紧的。我觉得这个温暖的这个单位其实也是你的底气。
0: 是的啊，
2: 原生家庭是你的底气，妈妈是底气，姐姐是底气，然后呢，这个单位是你的底气，所以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温暖的单位。
0: 对，我们单位领导对我也是

0: 是特别照顾。其实周末的时候，一般我就带着孩子上单位去做作业，然后他做作业，我去车间去看一看。
1: 对对对。
0: 然后反正就是单位很多的这个同事，我们家儿子都很熟。
1: 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单位的人对我好，我更应该加倍的工作，啊，是吧？你看他就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2: 所以不管怎么样，也算一点一点熬过来了，是吧？
0: 是的。
2: 现在经济压力也没有了。孩子为什么去了吉林呢？
0: 我们家孩子上的是军校，然后军相当于毕业以后，就分配到这个吉林了。是军官。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我看你第四个关键词说爱玩的你在哪里哈，这非常明确了，要找一个爱玩的。
0: 对，会玩的，爱玩的。
2: 那怎么就叫会玩和爱玩？是频次还是他要怎么样玩才叫会玩？
0: 会玩就是就像你比如说我很姐姐那样，你比如说有这样的建议，然后就去规划，是吧？能够一起去制定一个旅行计划。你总不能说我如果想玩你就想在家待着，那你说我找他干什么，是吧？
3: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可能是工作期间出去出差机会太少了，所以现在这个想这个退休之后去补偿。像我这工作期间，我一年10个月在全国各地跑，所以现在我对这个旅游好像是兴趣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
2: 也可以理解
3: 啊，特别那么高啊。
2: 老在外边走，就想好好休息休息。
1: 对对对。
4: 也不是我，你看我这个行业就是一辈子在外边跑，但是我跟您说，工作的那种。看外景和自己去玩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啊，过路的时候看看啊，这是哪儿？这是名山，这是什么泰山，看一眼，登一下，拍完了，这是工作。但你自己去策划去玩的时候，你会特在意每一个景儿，然后你再看看身边一个喜欢的人，然后你还能给他拍点照，对吧？然后100张里挑出10张来，对方也特满意，你觉得他有意义
2: 啊？这段给抠下来，给那个嫂子看看啊。这个我们穆老师官宣这种爱意都快溢出屏幕了啊！
4: 我就是这么活着的。
1: 但是我觉得柳先生啊，其实他啊，当他讲他在社区工作做这个义工的时候，当志愿者的时候，他那个眼睛都是光。其实我觉得他很有成就感。好，而且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说今天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他还可能还想着，哎呦，我这社区里的问题我还得去解决呀。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4: 对啊，
1: 男性中有这样的一个温暖的人，比方说这大妈1、2、3、4、5了，然后他一去这事就解决了，是吧？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对他来讲成就感更多。说一年四季偶尔去那么2、3次，我觉得没有问题，老去好像有点够呛。
2: 我有点理解柳先生，就是真的一辈子在外边跑，终于可以消停一下，就像你似的，哎呦，我终于不用工作可以玩了。他就是我终于不用跑了，可以在家里好好待着了。就是真是跟每个人个人的经历是有关系。
0: 是的，
2: 不行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周大哥。
0: 其实工作中我也跑了很多地儿，我大概就是省会城市，除了这个甘肃、宁夏，其他的也都去过了。
2: 对。肯定是，但是像穆老师说的，你工作上的玩跟
0: 专门
2: 游是不太一样，
0: 有差别的，
2: 是的。
4: 就但是他有一点，像我们这个岁数啊，确实犯懒。你除非什么女方强烈要求说，哎呀，走吧，就是你确定吗？确定，我们就走。你要是让我们自个儿发起一个旅游，就不想都不要想，真的。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和我先生啊，因为我爸妈都走了，所以可能我就相对自由。但是呢，他的父母呢都90多了，对吧？然后爸爸还健在，所以他就没法远游。 啊，因为有什么事情突然间的，有的时候你在西藏啊什么这种地方，有的时候你不可能马上就回来，所以他就会可能是比方我出去三次，他可能陪我一次。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就是你有，因为你自己有很多的朋友，对吧？就是即便在婚姻中，我们也不是捆绑的，
0: 是的，
1: 是吧？就是哎，可能有时间或者说很轻松的状态，我们就一起手拉手的出去玩。如果说家里还有老人，是吧？然后他要肩负这个任务，那可能我就和我这个姐姐去，其实都可以，
0: 完全没有问题。
2: 一年出去五回，带他们两回就够了，剩下三次跟姐姐出去玩，比跟他们玩开心多了，
0: 没有问题。
2: 对，来吧，两位先生啊，这是他们的十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挑选一下，然后决定谁先上场。
0: 职业吧，
2: 他照我
0: 偏吧，
2: 啊，还可以再挑一个。这俩人是一个人吗？
0: 子女吧，
1: 我也觉得是，这是一个人。
2: 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也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两人不就一个人吗？哦，对吧？好，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柳先生是孩子的情况。
3: 我归那个对方，而且一直没跟我联系。哦，
2: 所以虽然有孩子，但是失联的状态，是不是？
3: 对。
2: 周大哥呢？
5: 我有孩子，孩子36了，现在没在北京，在深圳工作。嗯，
2: 儿子女儿？
5: 儿子。
2: 因为照片相当于是一个无效的，我再给你开另外一个条件吧，你可以再来开一个。
0: 身高体重吧。
2: 嗯，为什么不看年龄呢？
0: 嗯，还是要看健康状态。
2: 那他们俩又是一个无用的条件，1.73米65，1.76米68，就俩人高矮胖瘦也都差不离儿。那我们还在开吗？
0: 户籍吧，
5: 不。
2: 哎呀，只能这样了，不能再开了，再开他们所有的条件都出来了啊。但这两位先生真的现在目前为止啊，只有在子女上有差异，一个没有孩子，有一个有儿子。所以你挑吧，只能这样了。
0: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2: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6: 不是，如果要您选资料的话，你会首先考虑哪个资料啊？就是说身高、体重、职业、月收入、子女啊什么的。
7: 住房还有这个收入。会考虑体重。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啊，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8: 各位老师好。
2: 来，坐这边。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觉得您那个眼镜如果给了另外一位先生，就是另外一个您啊，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8: 他比我帅。
2: 哦，够谦虚的您哈。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8: 6分吧。
2: 那他呢？
8: 9分。
2: 差这么多呀！我以为您会给他打6.5呢。来，我们正式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啊，刘强，61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户籍。好，那么接下来哈、是你们俩人5分钟自由沟通的时间，你们俩先聊一聊。
9: 对你看不上，
6: 为什么？
9: 外表就不行，外形就不行。这女的、这么有气质，这么漂亮女人，能看上她吗？
8: 您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0: 有啊，这个在家的时候会找朋友掼蛋，然后出去的话就骑行啊、旅游啊，然后也会看看书。
8: 你有一个儿子是吧？
0: 是的。
8: 现在呢，上大学呢？
0: 儿子已经工作了，是在外地，是军官。
8: 你有什么要需要问我的吗？
0: 你喜欢玩什么？
8: 打乒乓球。
0: 除了乒乓球以外呢？
8: 除了乒乓球，喜欢养生，然后小区里一些各种器械吧，进行拉伸， 肌肉锻炼。
0: 养生怎么养？
8: 首先在饮食上要控制那个低盐低油低糖。我一天呢比如说炒一次菜，每天买新鲜菜，不隔夜，对吧？
2: 就是一日三餐还吃。
8: 对，
2: 只不过只炒一次，
0: 控油控盐。
8: 对，嗯，还有每天呢要保证吃杂粮玉米面。我一个星期蒸一次窝头。
2: 这个是吧？
8: 对，
2: 一点馅儿都没有吗？
10: 不，我不能有馅儿，
8: 不需要有馅儿啊。
10: 有馅儿要再团再团。
2: 好歹往里塞个枣啊。
4: 啊，对，塞个枣，对，
10: 枣窝头。
2: 哦，不是，您这西红柿一点糖都不放？
8: 现在不是讲低糖吗？所以就不放糖。
2: 那你切它干嘛？直接吃了不就完了吗？
0: 摆盘啊。
8: 它这个
10: 切的好咬。
2: 它牙口还行呢，你这个。这个牛肉吗？
8: 这是鸡肉，然后放了些葱头。它这个每天要保证摄入高蛋白，必须吃肉。嗯。
2: 是吃啊，你做成这样，
8: 肉
2: 谁吃、啊、
8: 蛋鸡蛋都得有。
2: 你搞成红烧肉吗？还可以考虑吃两块。
8: 以前吃红烧肉，吃排骨，吃炖鱼，但是我记得四十多的时候，结果一查检查身体血脂高。
2: 嗯，那你吃多了呗。
8: 然后那个又有出现这个轻度脂肪肝，然后医生说呢，你要有毅力呢，就可以不吃药，自己给它减下来。我还就没有吃药。
2: 那您那会儿多胖啊？
8: 我最多的时候150多，
2: 现在呢？
8: 脂肪肝一点都没有了，血脂也降下来了啊。
2: 体重呢？
8: 体重130。
2: 哇哦，减了20斤。
9: 我这人吃挺要求还可以吧？
6: 你觉得他这样吃可以？
9: 太简单了，太单调了，吃了。我一天至少得吃2-3种菜，少说水果2种。完了，牛奶、酸奶，这我都吃，知道吗？我挺要求，我吃方面我挺注重的，我。
2: 哎，那如果你看你现在一个人过，在家里一个人，两个人，你再添几个菜呀？
8: 他喜欢加俩，那就加俩嘛；喜欢加3个，再可以加3个。
2: 那你准备给他加什么？
8: 那就看人家爱好了，想吃什么呀？
2: 不用说人家，就说现在如果是你，人家到你家去做客去啊，嗯，你也给他加俩菜，你准备加两个什么？按照你的口味。
8: 按照我的口味，现在我的口味基本上养生，那比如要来个排骨，炖排骨，或者炖鱼，都可以考虑。
2: 反正你现在除了吃鸡肉，别的都不吃了，对吧？
8: 哎，不是。我这个是换着吃，因为现在夏天嘛，吃别的肉它有点儿吃不下去。
2: 就肉类您还是吃的。
8: 对，该炖排骨的时候还继续炖，但是呢换样。比如下个礼拜我就炖一次排骨。
2: 吃一周。
8: 炖排骨有时候就得可能又得吃2天到3天。
0: 菜
8: 它一次得，哎对，一次不能吃太多呀，它要保证就是2两到3两。
2: 有没有馋的时候？哎呦，今儿炖的特别好吃，本来说2两，又加了一块，哎呀，还不太够，又加了一块，算了，我过会儿去走一圈，再加一块。
8: 有，但最多也就加一块。
2: 这点跟你也行啊，挺自律的，你不觉得他？是吧？
0: 对，我不吃红肉，我也是，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有一点高，医生建议我少吃红肉，然后我就直接拒了，我现在基本只吃白肉，蔬菜，以前也吃水果，现在水果也不吃了。
2: 哎，这你们能吃到一起去？我刚才打断你们了，你们俩接着聊。
0: 牌类游戏喜欢玩吗？
8: 牌类的话，原来也跟他们打掼蛋，社区里边，打一个小时，最多
0: 极限是吧？
8: 对。
0: 还有什么样的爱好？
8: 以前还可以旅游。北京周边呀，什么就是哪儿方便的地方，可以转一转。
0: 你喜欢自驾游还是有规划的游？
8: 现在坐着公交很方便，坐上车困了就可以，也可以睡觉。一靠窗户。
0: 你有车吗？
8: 我没有车。
2: 你会开车吗？
8: 会。
2: 大哥，你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哪儿？
8: 比如说咱们成都、都江堰、青城山。甘肃兰州。山东是那个烟台。
2: 行，您刚才一说坐公交游，我就想着那个公交能跑到哪儿去啊？去了都江堰吧。行。
11: 您会开车吗？
12: 会。
11: 您有车吧？
12: 有。
13: 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哪儿？
11: 平常您出去都是
12: 电
11: 开车出去
12: 吗？经常会，城里也有人远的就开车。青城山。一般的，今天我来这儿就骑电瓶车来的。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4: 那个吃辣吃得惯吗？
15: 哎呦，吃不了辣。
14: 哦，
15: 过敏。
0: 我也吃不了辣，它有些身体上的反应，
15: 起红点儿，痒。
14: 你也这样啊？
0: 我会鼻子上火啊，什么之类的也会。
14: 哦，哎，你们陕西吃辣可是蛮厉害的呀。
0: 但是我自己，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能吃，就是后来就慢慢的就吃不了了。
14: 越说你们俩人越合适，要不你坐那儿了解一下他，需要吗？
0: 也行吧。
14: 好，来那边啊。
0: 好的。
14: 你看这个人呢，就要见，就要感受。本来可能您看着那些条件觉得不是特别的满意啊，但是见了本人聊一聊，你发现哟，越来越能吃到一起去，可能也能玩到一起去。掼蛋他是会的，他会从一个小时做到一个小时十分钟，一个小时20分钟，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对，这都可以培养。那个对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15: 非常好，感觉她是，我记得看了他的资料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啊。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14: 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丝带。你刚才没听啊？
15: 我听了，这都大工程啊，这都是了不起的大工程，
14: 是不是啊？好厉害的。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那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对吧？
15: 很了不起。
14: 哎，柳先生，你打交道过在建筑口的女士吗？
12: 打交道过。
14: 他们都是什么风格？
12: 各种各样也都有。
14: 不太像一号女士这种感觉吧？
12: 但是
14: 温温柔柔的。
12: 作为技术员在一线的少，因为那个建筑行业这个女士绝大多数都是做预算啊，做办公室啊，是这个搞后期，这个就是背后的这种技术支持搞这些啊。
14: 我们女士可真是从一线最后干到背后的技术支持的，那是很厉害的，是吧？那就人家可能脑子特别好使啊，你以后不得不你什么都听人家的，行吗？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6: 您好。
14: 您贵姓？
16: 我姓陈。
14: 啊，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16: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14: 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16: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14: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17: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4: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您贵姓？
13: 我姓陈。啊，
14: 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13: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14: 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13: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14: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17: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9: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一上场就表达了对一号女士的崇拜。
15: 看了他的资料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啊，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14: 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丝带，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那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对吧？
15: 很了不起。
19: 那么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14: 我们女士可真是从一线最后干到背后的技术支持的，那是很厉害的，是吧？那就人家可能脑子特别好使啊，你以后不得不你什么都听人家的，行吗？
15: 行。哦，
14: 行，我们来看我们先生的关键词啊，他的关键词是半读书童被托付的前半生，父亲的异常成了我众叛亲离的导火索，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包袱，同行人你在哪里？哎，两人
20: 有点像、啊、
14: 有点像、啊、是吧，
20: 会玩的你在哪里？
14: 对，在哪里，在哪里，
20: 同行人你在哪里、
14: 正好他会玩，他带着他，他就可以跟着他，对不对？来吧，什么叫半读书童？有点意思啊。
15: 那个，因为我前妻是老师，他这个老师呢，就是

0: 可能和颈椎有关 ？A. 天旋地转 ，B. 头昏脑胀，恶心跟呕 ，C. 躺下翻身时头晕 ，D. 头晕眼前发黑。豆豆，你刚才说的你是哪一种？
1: 我选 A 吧，我有时候会觉得 A 和 D 我都有这种情况。嗯，主要是头晕，眼前发黑倒没有这么严重。
2: 我感觉我是 C， 或者偶尔还发 D。
0: 哦，躺下翻身的时候头晕，
2: 哎，对对对，
0: 然后头晕眼前发黑。
2: 对对对对。
0: 您呢？
3: 我是头晕脑胀、恶心、干呕。哦。
0: 因为这已经确诊了，我觉得应该也是 B。您呢？
4: 我也选 B， 因为我就是脑胀。哦，
1: 那他们两个应该才是准确答案。
0: 准确答案是不是就是 B 选项？
5: 对，他俩的症状呢非常典型。哦，对，就是一个 B 的一个选项。对，而那 A 呢选项天旋地转呢，大部分都与耳朵有关系，是耳源性的。对，最常见的像耳石症，这些也叫美尼尔综合症。对，像那个。D 呢，像头晕眼前发黑啊，
1: 低血糖，
5: 对，要不你血糖低，要不血压低，就年轻人呢，但是对年龄大了也要留意，他别有脑缺血，就脑缺血发作，他也是头发蒙发黑的，对。而至于 C 呢，躺下翻身的时候头晕呢，这个有的人呢耳源性的也会有，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就是颈椎这块也有一定相关，嗯，你比如说他颈椎错位了，这种错位的情况下，你一翻身可能。它对于里面的血管就会刺激，就椎动脉这块会刺激，造成了一个血管痉挛，它会出现脑供血的一个变差，也会出现这种晕。对，所以呢，但是最典型的就是 B。
0: 蒋先生和刘女士啊、典型的真颈椎病。那豆豆，嗯，徐叔叔，外加上我啊，我们有可能就是这所谓的假颈椎病啊。但是的确啊，在这儿也提示我们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出现这以上四项当中的任何一项，咱们也不能忽视。
5: 如果出现头晕的话，目前第一选择科室的应该叫神经内科。像我们医院的话，有个专门的叫头晕门诊是有的。嗯，对，他某些医院可能神经内科也会开立。像耳鼻喉科的话，他也会看一些晕，但是呢，它相对来讲主要是天旋地转这一块。
0: 所以啊，这也给大家简单的进行了一个总结啊。如果说您真的出现了这个头晕的症状，咱们还是得区分清楚。其实呢，在孙主任的病房啊，我们也见到了一位患者，他呢除了这头晕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典型症状。
6: 那回闹得最急的打120了没干什么？
7: 不想吃饭了，人家脑子也难受，就是我黑的后半夜老净睡不着觉，坐起来。
6: 你说神经我说不好，说好像就心脏病似的，说句牛运是恶心就恶心，说是说吃饭好，刚拿起饭不成，我得躺会儿去，恶心牛运，说来就来，
7: 脑袋一点乱乎的，要爆炸的似的，心中恶心，吐也吐不上来。
6: 知道这有风险。可是保守治疗嘛，吃这药也不止疼，吃那药也不止晕，
5: 也没办法的事。
6: 对对对对，挤得实在是没办法。
0: 焦先生，我看到刚才这一位患者跟您症状有点像，也是心脏这儿不舒服，闷呀、堵呀。
4: 对，我发作的时候主要是胸闷，啊，这种胸闷呢，一直让我认为它是冠心病，啊，所以我查了一些血液呀，还有心电图啊，然后除外了一些心脏的疾病。所以说我就想到了是我的颈椎给我带来的胸闷的症状，而且我这个胸闷呢，就是在夜间平躺的时候会更强一些，啊，平时，啊，工作中可能忙起来就没有突出的表现啊。
0: 那主任，您说这为什么会出现胸闷呢？
5: 是因为咱们的呼吸中枢，还有咱这个心脏中枢，全在咱脑干，脑干呢，它这个。那个中枢往下传导的时候啊，会就要经过咱们颈部脊髓的，颈部脊髓，然后再下传发出这个像迷走神经啊、交感神经等等来控制咱们的心脏。如果比如说在传导通路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比如说压住了，咱讲的就传不下去了，对这种情况呢，它就会造成你这个心脏的调节功能障碍，就会出现这个心里不舒服，对，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当然，为什么说夜里更加明显呢？因为咱在白天的时候，咱属于交感神经兴奋的，对，咱要上班要工作的，这属于兴奋的状态。而你在睡眠过程中啊，因为你交感神经被抑制了，迷走神经反而更加的一个更加活跃。但如果比如说你这个颈部脊髓这个地方受压迫，有一点损伤的表现的话，它这种会出现第一个调节紊乱，所以你那时候你会表现这个心里不舒服，睡着的时候突然被憋醒了，它就是神经调节出问题了。这个呢，已经

0: 已经说明你颈部脊髓是有损伤表现的，而焦先生他本身呢，他这颈部核磁就是有的，别看年轻啊，但是这颈椎他已僵了，说这个时候你真的应该起来，对吧？活动活动脖子，转转转转颈椎、
1: 啊。怎么活动啊？
0: 我经常说的一个叫回头望月。
1: 哦，
0: 很简单。对，比如说咱们就平坐着，头呢往右侧转，对，就是我看到转到最极限的时候，然后头往上，眼睛往上看，看到上面的，比如说上面那个灯泡是一个月亮，哎，我就看到月亮，这叫回头望月。这个呢姿势呢，一方面能把咱们的颈椎的关节打开，第二方面呢，能把咱们的颈部的肌肉进行训练。
2: 我刚现在响了一声。
0: 对，你那是关节打开了。
2: 打开了，
0: 对，
2: 那我做对了，
0: 做对了。
1: 大家跟我们一块回头望月啊，就是现在我们一起向左转，
0: 对，一起向左转，然后
1: 转到头，
0: 对，然后往上看，
1: 往上看，
0: 往上看，对。对，这个动作，
1: 低头玩手机玩的时间长了，咱们抬头坐一坐，那这样都能够起到缓解的作用。当然，如果说怀疑自己真的是出现了颈椎病，还是第一时间先到医院去排查一下。
0: 对，
1: 体检季了啊，很多朋友们可能跟我都有着一样的问题，我想筛查筛查心脏相关的健康问题，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检测项目？我们也是整理出了网友啊咨询最多的三大类问题。首先第一个，年龄40+，有三高，想要筛查心脏血管堵没堵，选什么样的项目？第二个，经常胸闷乏力怕心梗，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第三个，每年啊都做常规体检，心脏健康筛查到底应该首选什么？咱们一起来问一问权威专家。
3: 针对问题一呢，有一个一扫多查，其中包括这个冠状动脉钙化积分的检查，那我们来检查室看一看。
1: 您刚才提到一个概念，一扫多查，这怎么理解啊？
3: 一扫多查就是一个胸部的平扫，可以查肺部结节、心脏的检查、胰腺的早期筛查和这个骨量减少的一些检查。像我们网友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呢，就适合我们一扫多查里边的冠脉钙化积分的检查。这个检查呢，就是一个胸部的平扫，不用注射造影剂，人躺入机器里边，机器可以自动的测算出这个钙化的积分，可以评估一些平时没有这个症状的一些冠心病的患者。它适用的人群呢是40岁以上的，平时抽烟、有三高、还有家族史的这一类人。我们这个积分啊大于400的话，它就是一个中度高危的一个人群了。那我们就要警惕它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事件了。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话，我们优先推荐做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这个检查呢是需要是一个增强的 CT， 需要打这个造影剂，血管更好的显影，是我们能直观的看到血管狭窄的程度和病变的大小、斑块的大小，进一步的去评估冠脉疾病的轻重。适用人群呢，就像我们网友提出来，经常有胸闷呐、乏力啊、怕心梗啊这一类人，我们推荐做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对于第三个问题，不是首选，是必选，我们要选择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我们来进我们的彩超室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心脏彩超的检查。那我们的心脏就像一个座房子一样的，它有门窗、有线路、有管道。那心脏彩超呢，主要检查的是我们的心脏的结构和我们的心功能的检查，它适合我们所有的年龄的人群检查。像心脏彩超这个检查呢，是每年健康体检必须查的项目。心血管疾病是个隐匿性比较强的一个疾病，那选对检查，及时的筛查，能更好的去发现心绞痛和心梗的风险。
4: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九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

0: 出发，我非旧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项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最新研究掌握先行膳食模式，16周改善血糖波动关键吃法大揭秘。
1: 不节食不吃药，
2: 餐后是16.8，然后现在干预完了以后，我现在是6.02。
3: 这个新型模式就是5:2，是一个点。
4: 晚上要吃点肉，吃点饭。
3: 间歇性进食组呢，它的糖化血红蛋白呀，能够下降1.88%，
1: 它比药效还管事儿。
0: 当心血糖悄然升高，三大不典型症状应警惕。
3: 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词哈，叫晕碳。
0: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专家带来最新研究，帮您逆转早期糖尿病。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5: 别墅里面唱开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送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小龙虾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还记得您第一回见到小龙虾是什么时候吗？您想，我记得是我上小学，当时是90年代初，而且呢，在我记忆当中啊，这小龙虾当时没人吃，都是家长买两只放在盆里养着玩，给孩子当宠物吃。那后来我才知道呢，这小龙虾不是中国原产的，它这老家呢在美国的东南部，所以它叫美国鳌虾，学名呢叫克氏鳌虾。所谓鳌虾嘛，顾名。

0: 思义长俩大钳子，它属于鳌虾科，但真正的澳洲龙虾呀，它属于龙虾科。所以您查一下，真的澳洲龙虾呀，反倒是没这俩大钳子。那后来呢，这个小龙虾在中国厨师的烹饪技法之下，成了餐桌上的新宠，让人欲罢不能。那么接下来给您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呢，他擅长的是啊黔江特色小龙虾。那这黔江到底是什么特色呢？
1: 好，等一下把那个车推过来。
2: 张勇是皇朝排档的味道掌门，每天一大早他都要在车库迎接小龙虾到店。这些小龙虾全部来自1200公里外的湖北黔江。
1: 我们从捕捞到送到我们店里是3个小时左右，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龙虾的鲜活。
2: 湖北省黔江市是我国小龙虾的主产区，每年的产量超过140万吨。当地丰富的水资源和肥沃的土壤为小龙虾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 我们老家呢有一条街专做小龙虾，每年夏季的时候排队叫号叫到1000多号。
2: 张勇就是地道的黔江人，从厨26年，专做小龙虾，在当地餐饮圈可算是小有名气。张勇下了决心要来北京发展，因为他对自己的手艺和黔江小龙虾的品质有着十足的自信。
1: 小龙虾好吃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鲜。
2: 小龙虾一到店，张勇就带着团队马不停蹄地开始处理。第一步是挑，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小龙虾在张勇手里会匹配不同的做法。
1: 现在挑这个虾呢，就是做蒸虾用的，颜色的浅一点，颜色壳就薄一点。
2: 其中品质最好的当属这种泡头，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泡头，这个泡头每一只都有1两以上，虾尾也比较大，虾黄也比较多，这是百里挑一，100只里面差不多挑了2只出来。
2: 泡头百里挑一，当然要用最经典的手法来烹饪。小龙虾这个外来物种在我国被厨师们研发出了上百种吃法，而在黔江最受欢迎的吃法当属油焖。油焖小龙虾起源于黔江的57油田，那个时候的油田人用油焖鸡的方法来烹饪小龙虾，没想到一下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油焖小龙虾呢，它这个口味呢，它是比较综合的，麻辣咸甜都有。
2: 油焖虾好吃的关键就在于这一锅灵魂的油料，当地人管这个叫老油。要想做好这锅油，张勇有3个秘籍。第一就是料，
1: 这是做油焖大虾香料油的，香料里面有20几种，香叶啊、八角啊、桂皮啊、山奈啊、白芷啊。我们这个香料油的话，都是泡一碗上之后，第二天再开始熬制，因为这个干料本身它是干的，放在油锅里熬，它那个味熬不出来的同时很容易糊，提前泡了之后香料的味更容易出来。
2: 泡了一夜的香料要用油才能升华味道，所以老油要想香，第二个秘诀就是熬。
3: 差不多1-2层热的时候就把这个香料放进去，
1: 火候过大的话它这个香味就不均匀，要经常搅动香味才均匀。
2: 8小时过后，香料的味道尽数释放，满屋飘香。但这还不是张勇心中最佳的状态，他还有第3个秘籍。
1: 这个是紫草给老油提色的，因为这个老油的颜色比较透明的，比较清澈的嘛，紫草放进去里面它就带一点红色。
2: 出锅前再加入辣椒、洋葱、大葱调味增香，红润浓厚色香味俱佳的老油就熬好了。在小龙虾出锅之前淋上一勺，风味瞬间升华。
1: 调查了之后啊，感觉北京人都喜欢吃麻小，而且呢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黔江的小龙虾呢，除了麻辣以外还有很多口味，有油焖蒜

0: 那还有柠檬泡虾，为了保证我们这个小龙虾的口感，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严格把关，每一只虾清洗的话都是人工清洗。
1: 这是我们的锦虾间，专门洗虾锦虾的，我们都找的女士比较细心的。
0: 这是我们刚洗好的，每一只都是人工用刷子刷的，肚子都白白的，小爪这里就比较脏，要用刷子多刷几次。
2: 在洗虾车间的娘子军队伍里，张勇总是对一个人特别的严格，那就是他的爱人郑菊。
0: 这尾巴开的有点大，排的时候不要把这个肉紧到。
2: 郑菊是洗虾车间的负责人，也是张勇做出好虾的第一道保障。
3: 哎，水已经蛮干净的呀。
4: 嗯，可以，
3: 可以了。嗯，那师傅送过去。我们有时候也会因为这个虾而产生一点争气，因为他对这个虾的品质特别严格嘛，这个虾必须要紧得漂亮，还要洗得干净。
0: 我们两口子在这个店里，好处的话就是配合的话比较好嘛，他是比较支持我的工作的。不好的地方的话，你跟他传达什么东西啊，有时候一定要掌握这个语气。
1: 别人外卖的200份，200份对，别人会要摆在这里。王海，这个拿过去，那边把它摆200盒。
2: 开店初期，张勇还担心吃惯了马小的北京食客能否接受钱江小龙虾的味道。如今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皇朝排档已经被好吃的网友推上了朝阳区小龙虾热门榜第一名的位置。张勇也越来越有干劲和信心，他开始琢磨把更多钱江地方特色菜肴带到北京。
0: 上胡椒呢，在我们钱江的话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做。
2: 炸胡椒是湖北荆州、钱江等地的一种吃法，炸其实是古法腌制工艺的一种专称，将鲜红的辣椒用刀剁成细末，加入胡椒、花椒等香料腌制，等待辣椒吸出水分，再加入玉米面搅匀，装进陶罐，再用水封住，让它充分的发酵。一个月之后，炸胡椒的咸酸味便彻底释放出来，不仅可以下酒拌米饭，还能够搭配各种食材做成新的美味。张勇喜欢用它搭配卤肥肠。
1: 我们那个卤水是湖北的那个老卤，放了那个大料啊、鲜料啊、中草药的，那个水越长它越香。这个卤肥肠呢，最关键的是要洗干净，洗完了之后呢，就在这个我们自制的卤水卤个半个小时左右。
2: 炸胡椒炒肥肠的烹饪方式并不复杂，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味道的精华都在炸胡椒里，只需要来点葱姜蒜提香，再放点辣椒，最后再加入一勺给小龙虾搭配的老油升华味道。入口先是炸胡椒的酸辣，随之而来的便是肥肠油润的汁香气，最后还有一丝丝发酵的鲜香，层次十分的丰富。晚上11:30，繁华的三里屯依旧是灯火通明，皇朝排档即将结束一天的营业，张勇和郑菊也终于能说上几句家常话了。
0: 下班了，我星期换衣服到门口等你。
3: 好的。
2: 虽然夫妻俩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但是每天能交流情感的时间并不多，每天步行上下班的20分钟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刻。
3: 已经把那个厚被子寄回家了，然后让他奶奶给他洗一下。
0: 可以啊，洗一下到时候再跟他寄过去哈。
3: 他们今天
0: 早上的话呢，我们都会一起上班，然后晚上下班的话呢，我下的比较晚，他一般都会等我。
3: 今天没有。
2: 如今孩子上了大学，郑菊也能放心陪伴张勇在北京发展， 俩人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却都没有时间好好的欣赏一下这座他们追梦的城市。
0: 开业还没有做顺，现在也属于我们这个非常关键紧张的时候，基本上也没有出去好好玩过，90%的时间就待在店里，把这个小龙虾店做好。以后呢，日子还长嘛，店里做顺了的话，肯定会陪他去他喜欢的地方去看一下、玩一下。
2: 从潜江到北京，1200多公里，是张勇和郑局追梦的距离。北京对他们来说是奋斗的热土，也是未知的迷宫。前方的路还很长，他们在努力继续前行着。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皇朝排档味道掌门张勇。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掌门私房菜大碗乳黄瓜。
0: 大家好，我是皇朝排档味道掌门人张勇，今天在这里呢教大家做一道我的私房菜大碗乳黄瓜。黄瓜去掉头去掉尾，改成薄片。五花肉呢，我们切成3厘米宽，厚度3毫米。油温达到了6成热，加入我们切好的黄瓜，这个水分脱水的时候呢就可以了。放入我们切好的这个五花肉片，蚝油、生姜片、大蒜末、小米辣，放入黄瓜5克、白糖、鸡精5克、盐3克、味精3克、生抽10克。喜欢吃肉的人可以多放点这个五花肉，喜欢吃辣的人可以多放点小米辣，非常适合我们在家里做。
5: 我是江津府徽菜臭鳜鱼的味道掌门人江勇，我今天为大家制作一道土鸡蛋微腐竹。把腊肉切成筷子头一样的丝，把青蒜只用中间青的部分，顶刀切成粒，把这个腐竹啊切成10厘米长短的段，锅里倒入菜籽油，油烧到6成热，放入腊肉丝，倒入蛋液，倒入开水，大火烧开，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倒入腐竹，烧开30秒即可，最后倒入青蒜粒，出锅了。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

0: 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1: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里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这样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0: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1: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这个居住面积，它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这个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本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这室内咱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咱们居住的空间，只有70平米左右。如果说咱们按净面积算的话，少了30平米，市场上目前每平米大概均价吧，在1500到1800左右，基本上少是3-4万块钱。
2: 市面上常见的建筑面积计费和套内净面积计费最大的差别就是核算范围不一样。套内净面积只核算实际可施工可居住的室内空间，计价更贴合咱们家装的实际需求，能帮业主精准把控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1: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净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桥铝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咱们在搞活动的时候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0: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1: 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的工序，还是上100道工序，就是一般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前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0: 哦，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1: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是说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满口要价。
0: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1: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过去的时候咱们 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那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了不少钱，自然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这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

0: 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它有个行业信息差，但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尤其老房呢先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复完了以后才能达到咱们施工的要求。但我们包括什么拆除啊修复啊这些东西全都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这个你看一下，我们这款套餐啊特别制定了一个郑重承诺卡，这个卡呢就是我们是说承诺零增项就零增项，下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就是如果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施工人员强行的给业主加项，经过咱们公司核实，我们是双倍返还的。比如说他增了您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您，以后我们再返您2000块钱。
1: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0: 基本上可以注重3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着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自拟的所有这里边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假如说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都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部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
2: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项保障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明细落地，同时重点锁定售后保修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呀，白纸黑字落实权益，彻底规避后期纠纷和隐形增项。
1: 金九银十了哈，咱们金星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0: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房道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5: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 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4: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6: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7: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6: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8: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9: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4: 戴的什么眼镜？
9: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4: 这太随便了。
9: 我没正经验光。
4: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9: 是。
4: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9: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
4: 戴上以后呢？
9: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4: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呀？
10: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花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多少我不知道，
4: 就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10: 对、哦、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11: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4: 嚯，
11: 我一个内务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了。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4: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11: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4: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茂 士金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11: 对对，
4: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世青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

0: 哎呦，这几件事情，我就觉得这脑子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后来我就说在哪儿呢？咱们那，
1: 骂他吗？
0: 你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
1: 骂吗？
0: 提高自己的一些小技能吧。那曾经我学习了这个心肺复苏啊，我觉得呢，如果两个老人，比如说外出旅游啊，因为各种原因身体不适，临时突然倒下，那么按照这个医学角度有个黄金4分钟，那么你呢及时的进行施救，那么呢能够提高生活的这个安全系数。
1: 哎，那我在想，就是跟未来的一半，因为我们肯定是再一次婚姻，就包括您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将来，另外一半如果真的身体出现问题，你要怎么办？
2: 我觉得，如果真的在一起了，就共同面对嘛。这个命运啊，有时候会捉弄人的。
1: 你们都想过这个问题吗？
3: 我跟那个女士是一样的想法。
4: 既然在一起了，就肯定就是一直到头呗。
1: 周大哥呢？
5: 是这样啊，借用咱们选择的一个词儿，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就是我们的选择。就说你选择在一起生活，就要互相帮扶，互相照顾。
6: 我觉得你要这样的一个思维，就是如果对方觉得我是负担，觉得我是包袱，那么我就要思考我怎么办。如果人家没觉得你是包袱，而觉得你是个宝贝，是吧？愿意和你同舟共济，你就不能这么说了。你明白吗？是吧？正好你碰到一个善良的女性，说："哎呦，我这大宝贝儿啊，这没事儿没事儿，你这不就不是说话不利索吗？不利索没事儿，我这一能读懂你啊，你这腿不是有点偏吗？对吧？你跑偏吗？没事儿。"对吧？对吧？咱弄一个轮椅，所以说我们要接受善良的人啊，我们别到时候，一看自己有点问题了，妈的跑，是吧？得给所有的人当好人的机会，啊，善良的人是不是得有困难的人才能显得我们善良，是吧？这个，所以得给别人机会。
1: 所以王老师就是我们的阳光，
7: 对，
1: 每次我们就觉得啊，生活还是有希望的。自己哪天这个就都起不来了，手抖着的时候，还有人叫我宝贝，也蛮开心的。我就说大家一定要多看选择，多来选择。其实很多很多的方面都会引起我们对未来幸福也好，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可能想的比较多，但是未雨绸缪。但你发现我们先生就是一个想的挺周全的一个人，把自己身体调整好，然后将来怎么办，一些小技能等等的哈。我觉得您这些肯定在工作当中也是能方方面面的做到考虑到。哎，今天怎么没有带着亲友团过来？
0: 现在社区的工作人员都很忙，又赶上这现在还是防汛，他们那个日常的那个休年假都休不了，周六周日都值班。
1: 但我听说您的同事还虽然来不到现场，但很想表达一下对我们先生的一些看法，是吗？那我们这样，我们跟他通个电话吧，好不好？我们跟他来聊一聊。您好。
8: 你好，
1: 哦，您贵姓？
8: 我姓陈。
1: 啊，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哈，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但是他今儿一个人过来了，我们就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8: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1: 很有爱心啊。
8: 比较善于助人，助人为乐。
1: 爱帮助别
8: 人
1: 人。
8: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1: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8: 这个事儿，这是人家人的事情，您说让我说比较合适，这个咱们现在没法说这个事，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呀？她最起码这个现在已经是60多岁了，是吧？她自个儿又单身。没有孩子，完了之后说句不好听的，他需要什么，内心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这个事儿我不清楚，我只跟他是平行的。
1: 对，我就说啊，就是在您跟他的接触当中，您的感觉，比方说这个女士可能强势一点的，就是比较拿主意一点的，还是特温柔的，比较听他的，哪种感觉呢会比较适合？

0: 适合他。
1: 其实作为我，虽说是个女人，我要是个男人，我也不喜欢这个你太强势了，你知道吧？你太强势了，说白了，对于他来讲，说白我就觉得吧，太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呢，不能让他没有自尊心，让他得去做事情，不能让他你老压着他，你去做事情。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温柔一些的好。
0: 行，温柔一点比较适合他，是吧？行，好，那谢谢您啊，陈姐。哎，好，那这样啊，再见。嗯，
1: 哎，再见。
0: 你看啊，这个特别有责任心，特别善良，很有耐心哈。我觉得这些放在家庭生活当中，一样也都是很大的优点。嗯，
2: 由此验证了。无论男女都喜欢温柔的，俩人观念不一样的时候，你还能温柔的说话，说这可以这样，能不能商量商量，能不能听我的。还有一种是能商量一下吗？
0: 嗯，你就听我的吧，
2: 也许我就听你的了呢。
0: 哎，但是哎，我觉得不管是刘先生还是柳先生，哎，你们俩这姓儿也挺有意思。就他做社区工作，男士能做了社区工作，那个耐心和爱心真的是，
2: 而且
0: 对，而且社区的工作吧，我是觉得很多有几个行业就是良心活，就是你们这个也是如此。就你管到什么程度，管到这么大还是这么大，其实都是看个人，是不是要给自己增加更多的这个负担。或者麻烦，就你解决到这儿了，可能也就画个句号了。但是就良心嘛，是吧？看着老头老太太不容易，是不是要给人更多一点的帮助等等的？所以能在这个岗位上做得久了，我觉得这男生都得点个赞。
2: 我觉得不光是良心活，他还是个涵养活。你看，真的，你看，谁会提一个说你让那青蛙别叫了？那你要真的搁一暴脾气就炸了，你有病啊，你对吧？你要这么跟人交谈，就两边就全炸了，不是涵养，你还得哎呦，想我怎么跟这大爷说呢？对吧？
0: 嗯，
3: 对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学点心理学，我觉得其实做任何工作，在人和人之间其实都有意义。
2: 是，
3: 比方说，你看他对这青蛙叫敏感，如果他真的是睡眠有问题，那真的是能疯的，啊，因为什么睡也睡不着，然后嘎嘎嘎的，确实是受不了。所以你要是能够理解他，就知道你这个睡眠可能确确实实比别人可能会更加的，需要更安静的环境啊。这个青蛙确实很讨厌，就是你也站在他的同一条板凳上坐着，然后呢，他可能觉得哦，至少你理解我。可能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但是他觉得哦，你终于找到一个理解我的人。我就是这样，我真的受不了，不是我找事儿。
0: 行，但是你看你那个同事跟您这么久了，他也不太清楚您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只不过就一个普世的道理说大家都喜欢温柔的，那您喜欢什么样的呀？
4: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
0: 今天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5: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0: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到这边来。
5: 您觉得我怎么样？适合您的，觉得可以交流吗？
6: 一号男士大胆表达心中所爱，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0: 我就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您觉得不错，也有人觉得不错。
5: 哦，这没事，这个
0: 有信心啊。
5: 哦，这没关系，顺其自然。
0: 这个你的对手就在那儿，是因为之前我听说柳先生其实对我们女士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
5: 对。
0: 啊，我们女士，您今天是第一次见。
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日，爱来龙湖城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这个白菜还是护心的白菜，听说呢还要用它来制作一道经典的鲁菜，是这样的吗，李老师？
3: 没错，今天有一个调味料啊，可以增加我们护心呀、护血管的功效。
2: 哦，哎，听起来太神奇了啊！这个调料一加入呢，还能有护心的作用，那就特别好奇了。今天我们用这个非常家常会、非常普通的白菜，要制作什么样的经典鲁菜呢？
4: 哎，我们做好这道菜哦。有个重要的三步，它就能华丽的转身为一道哇经典的鲁菜，它的名字叫锅塌菜盒。第一步，我们用这个白菜叶上锅蒸5分钟。
2: 蒸制的原因是什么呢？
4: 蒸制的原因呢，使它比较服帖，哎呀，到时候包的时候呢，它就比较听话了。
2: 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再做点什么呢？
4: 好，下一步我们锅中倒油，加上自己喜爱吃的蔬菜。今天我用的是胡萝卜还有香菇。哦，
2: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配料炒制一下，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呢，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保护心脏，那您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3: 我们呀先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2: 好
3: 啊，你看啊，这就是我们一个血管，哎，如果说这些血小板的话，它都聚集在血管的内皮上了，你看看堆的堆，越堆越多，越堆越多，这就是什么，增加了血栓发生的风险。今天这个提供的这个营养素的话，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减少我这个血小板的聚集。你看这些血小板的话，它能够顺利的通过我们的血管，
2: 没错，
3: 降低血栓的风险，这对于保护血管、保护心脏是非常有帮助的。
2: 看到锅里面的这个配料炒的也出来香味了啊，
4: 已经炒好了。
2: 好，
4: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把肉馅取出来，放入我们刚才炒好的这个素菜中，加点盐，加点生抽，
5: 来点胡椒粉。
4: 现在我们再加入李老师推荐的调料。
2: 看到了啊，它的颜色也很特别。哎，那在拌馅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推荐的这一种营养素，它第二方面对于保护心脏的好处是什么呢？
3: 哎，这个营养素的话，它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肌非常的好啊。我们知道心脏损伤的时候呢，心肌会有什么炎症的反应，导致我们心肌纤维化变硬了，功能会下降的啊。这种营养素的话，它有很好的抗炎、抑制炎症因子释放的作用，减少这些炎症反应，让我们心肌减少它的纤维化，让它更有弹性，保护它的功能。
2: 好，那我们看蒋大厨这边馅料已经调制差不多了，对不对？
4: 对，馅料调好了。
2: 对，那我们白菜现在是不是也蒸好了呢？
4: 白菜也蒸好了。
2: 看来咱们今天的这个白菜叶子是做皮。
4: 对，吸干它的水分，上面撒点粉，然后把肉馅放在里面，慢慢的啊卷起来。这个封口的地方，我们再来一点生粉，
2: 卷成那种春卷状。
4: 对，
2: 好，那么在包制菜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对于养护我们的心脏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呢，它到底是哪一种调料？
3: 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我们知道氧化损伤呢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危险因素啊，我这个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减少氧化损伤对我血管的危害的话，是不是可以很好的保护我的心脏、保护血管啊？是什么？大家也非常的关心，我们现在就揭秘，这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什么调味品，姜黄粉，它里边富含姜黄素，有这么多很好的保护血管、保护心脏的作用。但是它就是一个调味品，我们在日常的这些制作过程中可以经常的用，不要把它的功能神化，它代替不了药物。
4: 我这就包好了，下面一步我们做什么呢？要调个糊，哎，糊呢也非常的简单，用的是全蛋糊啊，就是鸡蛋，继续加 李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味调料。
2: 那为什么咱们第二次还要使用到这个姜黄粉呢？
4: 是它出来的颜色更加的金黄，更加的漂亮。我们打匀了以后，锅中倒点油，然后呢，我们干嘛呢？继续这个表面仍然撒点粉，撒点粉以后，然后用鸡蛋，
2: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跟我们的蛋液接触在一起了。
4: 对，没错。
2: 一层淀粉的外衣，再加上一层蛋液的外衣。
4: 对。
2: 所以现在看到锅里面这个白菜和我们的这个蛋液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又有这个白菜的清香，又有我们鸡蛋的这种蛋香。
4: 我们再给这个翻个身啊，看表面金黄了啊。哎，加了姜黄粉就是不一样了。
2: 没错，非常的有食欲的颜色啊。
4: 对呀、再稍微煎一下。
2: 要再煎制多长时间呢？
4: 半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它是鸡蛋嘛，一定型就可以了。
2: 但是我们其中的那个肉馅还没有完全成熟呢呀。
4: 对了，所以下面还有一个步骤。好，这个煎好了以后，加水，这个水一定不要多，不要超过这个原料，然后呢，非常简单的调个味，加点盐，来点料酒，
2: 加入调味以后里外都有滋味了。
4: 对，再加点胡椒粉。我们已经调好味了，调好味的话，这是一个倒炝锅啊。我们再放上葱丝，放上姜丝。
2: 为什么要给它切成丝儿状呢？
4: 它是味道容易释放出来。吃的时候呢也比较方便。好，我们盖上锅盖，小火煮3到4分钟，焖3到4分钟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增香、增色、增味的调料要放入。
2: 那么，到底今天蒋大厨要使用的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4: 增香增鲜的关键就是这个姜黄粉。
2: 多次使用到这个姜黄粉了。
4: 对了。好，我们时间一到，加入这个姜黄粉。这时候加入姜黄粉啊，它的味道融合在这个汤中了。第二个，它的颜色就更加的漂亮了。
2: 确实，这个汤汁都是那种金黄颜色的。
4: 对
2: 的。而且经过这个温度的激发以后，这个姜黄粉的那种香气挥发出来了。
4: 对，关火，装盘。
3: 今天蒋大厨做的这个锅塌菜盒非常清爽，非常适合夏季食用，而且多次用到了姜黄粉，不仅增加了味道，增加了颜色，还增加了保护我们心脏、保护血管的功效。
5: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
7: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
8: 先跟我喝一杯啊，
6: 尝一尝。
8: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2分酸8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6: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啊， 非常的爽，这一口喝下去就满口的鲜活，真的是太好喝了，我感觉我马上就想买啊。所以王总呢，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7: 蓝莓宝啊，是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加了少许的苹果浓缩汁调口感。哎，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啊，不添加糖和甜味剂，很健康，和很多盒装牛奶啊包装一样，每一瓶呢配了一个吸管，常温保存，哎，出门携带非常方便的。
6: 哎，我说呢啊，感觉它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活
7: 啊。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呀富含花青素、蛋白质、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 SOD、 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6: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和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8: 这太好了，全家人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7: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啊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 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8: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啊都喝起来。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
6: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7: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6: 没错，
7: 今天这一瓶60颗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8: 感谢王总的福利，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啊。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6: 对，
8: 房租人工成本高，才导致啊10多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这样吧，您多送4瓶给大家尝个鲜儿，28瓶139，行不行？
7: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4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6: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4瓶啊，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7: 对对对，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6: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这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7: 都这么说。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4瓶，32瓶，还是139元，您看行不行
8: 呀？王总，我感觉呀还差点儿。
6: 对，
7: 哎呦阿姨，不差点了，32瓶真的可以了。
8: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宣传，馈赠亲朋好友宣传产品，节省了厂家促销员的费用，这不是就给你们节省了成本了吗？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
7: 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6: 哎，我觉得您亏

0: 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渠道的老板，这让他们都采购一点，这您还能亏吗？而且啊，你看我们节目组也不收你们的广告费啊，产生的这品牌价值哪是这点钱能买到的呀？想想，
1: 行，两位老师说的有道理。好，加上就再送四瓶啊，36瓶还是139元。嗯，哎，但是啊，咱们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买到的观众，卖完恢复原价。
2: 哎呀，太好了，这价格
0: 一定要下两单。对对对，这个价格可以
2: 啊，而且每天都能补充，
0: 天天喝了啊，
2: 是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宝饮品营养丰富，一瓶让你喝到60克蓝莓的营养。如果啊您或者是家人经常晚睡啊，每天刷短视频，过度用眼睛啊，必须行动起来。这款健康饮品不但能满足口腹之欲，而且啊能随时随地呵护您和您家人的眼睛。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呵护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让我们啊每天从2杯蓝莓果汁开始。
2: 这款饮品啊全家都爱喝，醇厚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喝过这个饮品的再看到它时，你就感觉口中有唾液流出，就想吃东西。
0: 蓝莓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酸酸甜甜诱人舒爽的口感呀只是其一，随时随地补充营养，呵护人类的心灵的窗户的眼睛才是目的。
3: 这款健康饮品啊我们家肯定常备了啊，你看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在家呢一日三餐都可以配着喝，而且呢你可以直接喝，可以配酸奶，还可以调配像洋酒啊包括红酒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家追剧啊，工作的间隙啊，或是健身完之后
2: 这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3: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各位吃货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大家走进美食的盛宴啊！大家看我手里啊，这个可不是一般的美食，是国民美食界的爆款，它叫做五黑谷物桃酥。这个桃酥啊，跟您说啊，健康的很。它呢是高膳食纤维，零蔗糖，老人小朋友啊都能吃。您看这包装，嘿。

0: 是不是透着一股高级感？打开包装啊，闻一闻，真的香气袭人啊！我先啊替大家尝一尝啊。哦哦，这个口感啊真的绝了，酥脆的掉渣，清甜而不腻，这每一口啊，阿姨我跟您说都是咔嚓咔嚓的幸福感啊，真的满口留香啊。
1: 这五谷桃酥，哎呦，看着就让人高兴啊，食欲大增。
0: 是，
1: 我先来一口。
2: 哎呦喂，这五谷黑桃酥啊真是有点东西，
1: 这一口咬下去酥脆醇香，入口即化。
0: 是，
1: 关键是啊它没有负担，对身体啊健康，这每一口啊都让人是欲罢不能。
0: 是，
1: 真地道。
0: 对对对，阿姨，哎呦，这款五黑谷物桃酥啊就简直是为了我们这些又爱美又爱健康的吃货啊量身打造的，健康又解馋。哎呦，说的呀我这口水都流下来了，我再吃一口吧。
1: 哎，王乾，我问你啊，这是什么价啊？我今天得带回点去啊。
0: 哎，别着急啊，阿姨，今天我现场啊把厂家的负责人请来了，一会儿咱俩打打配合，砍一个超级福利价，让大家伙啊捡一个实惠，捡一个便宜。
1: 哟，那今天这个便宜我可是捡定了。
0: 好，那么接下来掌声有请宝珍堂的王总登场，有请。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好，我是宝珍堂品牌的销售总监王佳怡。今天啊我请大家吃健康美味的黑五谷桃酥，接下来我就汇报一下这款桃酥为啥这么好吃。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今天啊我带来的是健康与美味并存的五黑谷物桃酥。这可不是普通的桃酥啊，这可是我们匠心不变精心烘焙的健康美味。
0: 哦，那这个到底有什么不普通，赶快啊跟大家讲一讲。
3: 首先啊我们从食材上就下足了功夫，我们严选了黑麦、黑苦荞、黑芝麻、黑豆、黑米这五种珍稀的黑色谷物和鲜鸡蛋等食材，它们可都是大自然的瑰宝，它们富含了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每一种食材都承载着大自然的馈赠，为这款桃酥注入了满满的营养与活力。
1: 哇，这么高级的食材，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3: 没错，这健康只是它的基础，我们还采用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烘焙工艺，恒温烘烤，非油炸，让桃酥啊保留这种酥脆口感的同时啊更加的低脂健康，每一口都是匠心与科技的完美结合，让你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对健康的执着追求。
0: 没错啊，那我想问问王总了，您看跟市面上的普通桃酥比起来啊，咱们这款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市面上的桃酥啊往往是比较油腻啊甜腻，而我们这款五黑谷物桃酥却截然不同，它呀不仅口感上非常酥脆清香不腻，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它富含了花青素、高倍的膳食纤维，还有各种维生素和我们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是营养与健康并存的美味。并且啊它还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能让我们在享受甜蜜的同时不用担心血糖血脂的问题。
1: 这个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这身体没负担呐。
3: 此外啊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能让你啊在外出路上下午茶时间或者旅行途中随时随地享受这份美味，它适合每一位爱健康美食的朋友，家里的老人呀、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让追求健康饮食的朋友们也能尽情享受。它是元气早餐的完美搭档，也是精致下午茶的绝佳选择，更是美味夜宵的不二之选。
1: 听你这么一说呀，你猜怎么着？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尝尝了。
0: 哎呦呵，
3: 那你可一定要抓住机会啊！这款五黑谷物桃酥，一口就让您吃出幸福感，就那种酥脆与香醇交织的口感，肯定会让您欲罢不能。今天还有超值优惠啊！
0: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老号宝珍堂带给大家这款超级健康的五黑谷物桃酥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啊，是不是已经让您心动不已了呢？那王总啊，赶快说说今天的福利价吧！
3: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接下来的时刻你千万别走！今天的福利啊，真的超给力，市场价138的四大盒五黑谷物特供桃酥啊，今天不到100你就能带回家。
1: 王总啊，这不到100听起来这个价可不错呀。可是王总我跟您说呀，我们这些观众朋友都是爱分享的美食家呀。这四盒啊这家里人随便吃一吃就没了，可是我们再给亲戚朋友 送点呢？没有了。
0: 对呀、啊、对呀、啊，王总，今天啊，能不能给我们加点量？哎，让观众朋友们啊也多带点回去，这不呢也帮你多宣传宣传吗？
3: 那这样吧，我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今天再加送一大盒，一共五盒啊，还是不到100元，这回怎么样？
1: 王总您大气，这五大盒听起来是不错，
0: 是，
1: 可是他中国人送礼呢，哎，都讲究是成双成对的，哎，那不六六大顺吗？就来六盒吧。
0: 哎，对对，王总啊，你看六大盒啊，听着又吉利又实惠，是不是？
1: 对呀，
0: 王总啊，你努努力，对吧？来个六盒，这样观众朋友们也念你的好啊。
1: 对呀，
3: 你们这太会讲价了吧？主要是六大盒，那我肯定就不够成本钱了。
1: 王总啊，你看看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要是都满意了，哎，你这口碑那不就上去了吗？那你们家其他的产品不也跟着大卖吗？
0: 哎，这样，王总啊，咱们今天啊做一个特别的活动，咱们呢就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啊前200个观众朋友们可以享受到我们六大盒不到100块钱的超级福利价格。这样呢，既能让我们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也能啊提高我们节目的关注度。你看，这不就双赢吗？是不是？
1: 琢磨琢磨，
0: 就是。
3: 那就既然都已经这么说了，那今天就能跟大家伙交个朋友了，怎么样？我再多送一大盒。
0: 好，太棒了！
3: 六大盒啊，黑谷物桃酥六大盒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咱们前200观众。
0: 好，太棒了啊！太棒，
1: 太
0: 棒，
1: 太好了，太好了！
3: 而且啊，您购买之后，这个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而且、有任何售后问题，我们都会立刻安排专人去解决的。
0: 哎呦，真的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大家伙啊，你们还在等什么呢？今天啊，健康美味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今天六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吃或者送人啊都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大品牌保真堂五黑谷物桃酥尝鲜了，六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严选黑麦、黑苦荞、黑芝麻、黑豆、黑米五种珍稀的黑色谷物和鲜鸡蛋等食材，非油炸，恒温烘烤，酥脆掉渣，入口即化，清甜不腻，更健康低脂。普通桃酥升级版，好吃解馋无负担，送人有心意，栏目专属特供，爱吃桃酥的朋友一定要品尝，限量200组，六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听着酥脆的口感，哎呦，太棒！
1: 早晨我就配杯牛奶，热牛奶吃这个桃酥，真的特别香，而且吃不腻。
2: 阿姨，今天给您介绍这款五黑谷桃酥，您满意吗？
3: 哎呦！太满意了。
4: 普通桃酥啊是高油高糖，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呢，那真不敢多吃啊。他家这个五黑谷物桃酥啊，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还是非油炸，采用了低温烘焙。另外呢，配料讲究啊，用了五种黑色的谷物做食材，能给大家呀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
1: 没错，这款美食啊是颠覆性的健康美食，一经推出就深受大家欢迎。接下来啊，来听听我们的老顾客怎么说。
5: 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浑身没劲儿，头发白的很快，要补充营养吧，还得注意三高，就推荐我多吃一些黑色的谷物，保真糖。五黑谷物桃酥用了五种黑谷物，口感酥嫩，咬一口满口留香，一点也不油腻，我就经常吃，精气神十足。
6: 我一直喜欢吃桃酥，传统的桃酥啊油腻太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敢吃了，而现在有了五黑谷物桃酥，添加了木糖醇，这吃起来又香

0: 今天啊，健康美味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今天六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2: 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
3: 饱，是脂肪酸哦，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4: 一包一顿，
3: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3: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3: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3: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3: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外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3: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4: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点儿。听王贤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4: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4: 说。
2: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3: 对。
4: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
3: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3: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3: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2: 哎呦，10包呢？
3: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
3: 哇！对，黑麦清蒸荞麦面。
2: 好，
3: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粗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2: 太合适了，关阿姨。
4: 太合适了。
2: 哎呦，我今天50包啊！
4: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3: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4: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2: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4: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3: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呀、
4: 啊！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3: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5: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

0: 青稞荞麦，
1: 对，
0: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嗯，而且啊，爽滑顺口，嗯，
1: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嗯，
1: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嗯，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1: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但是送货到您家门口，哎，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0: 没错，
1: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0: 哎，这不是M组啊，嗯，让我给他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嗯，咱们这个节目啊，嗯，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1: 没错，
0: 我压力很大呀，嗯，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1: 是吗？
0: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嗯，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嗯，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嗯，大家都说要吃粗粮，嗯，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0: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咯。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1: 是
0: 低糖食品，嗯，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嗯，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1: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哎，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哎，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他就坐这儿，有一个桌子，然后他在坐这儿讲。
1: 今天咱们在直播间藏头发。
2: 你们这是做什么工作的？这
3: 直播间。
2: 直播什么呢？
3: 卖画啊。
2: 东西照，给我瞅瞅。你不卖画，卖什么画啊？
0: 明显就是已经紧张害怕了。
4: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屋内的人员傻了眼，而正在进行直播活动的女主播中断了直播，关闭了手机。
2: 开着呢吗？
1: 关了。
2: 一进来关了。你卖什么画啊？卖哪位大师的画啊？是范登的画吗？你见过真伪吗？谁给出合证？合证从哪买啊？从哪出啊？还是我问你，你既然直播，你负责这东西从哪出啊？
5: 我是只管直播。
2: 你只管直播，那你为你直播的东西负责任吗？
5: 但是我只是主播。
2: 是你为你直播所说的东西负责任吗？
0: 现场主播说展示哪幅画，他们就会给主播递画，然后主播就展示。明眼的人现场直播肯定是看不出来，但咱摸明显没有那种画的那种痕迹层次感。
6: 经查，该团伙售卖的所有画书为复印仿制品，这些团伙成员拿到复印品后，通过后期加工、装裱、包装等方式伪造质感，达到了一个以假乱真的欺骗效果。
4: 那我们也是看到啊，在这个地上非常多的这种证书的封皮儿，打开看里面都是空的，这应该就是提前先准备好的，然后有需要的这个证书呢就放在里面。
0: 配的证书每幅画都是不一样的，在直播的时候呢，主播会这么着向大家展示这个证书，证明我们是有的，误导消费者，让他们认为这些是真的。
2: 你这证书是自个儿出啊？
7: 是旁边这个
2: 是彩打吗？
7: 对，
2: 打的，你打的。
0: 收藏证书全是他们自己印的，根本不是说这个正规途径来的。
2: 经过人允许吗？知道这是谁吗？这章从哪弄的？
7: 我不知道。
4: 除此之外，为了骗取消费者信任，直播间的背景墙上更是悬挂了多家博物馆文化机构的虚假牌匾。女主播也摇身一变成为某博物馆馆长、某理事会会长，对外宣称长期与多家权威机构合作，有独家的货源渠道。
0: 像他们卖的比较小的，几十块钱啊，稍微大一点张幅的就是三五百块钱不等。然后他们的成本的话，咱们通过这个后期的侦查发现，他们其实就是相当于印的成本，其实几块钱啊。您看，这就是他们这个销售的价目表，像前面写的都是画家的名字，这个就是他们近期卖出的这个金额，非常可观的能看出来他们这个营业其实挺高的。简单看从这张纸能看出来，这已经好几万了。
2: 范登的画多少钱一幅？多少钱一平纸？多少钱一平纸？
7: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凭什么按以范登的名义卖这画？
4: 现场的涉案人员表示，他们这个直播团队是事发前一个月组建的，都是从北京周边各省份招聘进京，在每月万元薪资的利益诱惑下参与诈骗活动。经进一步审讯，他们的幕后另有其人。
6: 假冒书画、货源供给、直播诈骗话术等全部环节都是由这个傅某一手操控。傅某长期隐匿幕后，极少现身，且常以普通网友身份实时监控直播间状态。本次直播出现中断，其大概率察觉案件败露，已经潜逃。
4: 经过大量的取证调查，民警终于锁定了幕后嫌疑人傅某的真实身份，并在河北三河市某居民区将其抓获。
6: 目前，包括傅某在内的六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经查实，该团伙涉案诈骗金额共计14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据了解，类似的案件并不是个例，就在2024年，房山警方就端掉了一个仿冒名家画作售卖的直播窝点。
1: 今天一定得带着预算过来，这个老师的作品也就是咱今天能捡着。老师的作品背面看见这四个字了吗？请勿外传，官方单位送过来的，内部的回流的作品官网备过案的，正儿八经的这些作品全部通过了鉴定我才给你看的。
8: 被他们营销方式也吸引了，买了应该说是不少，得有十来幅吧，几万块钱去做了鉴定。行业里面的人士呢，就是很笃定的说这是假画，这是不对的。
9: 他们有一个操作间，这个操作间就有两个人正在制作假的鉴定证书。真迹一般都是一幅画只画一张，但是呢咱们现场起货的同样内容的画有好多张，明显就是假的，是临摹的。
4: 现场警方共抓获嫌疑人11名，其中主要成员已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同伙也被判处相应的刑罚。在此警方也提示书画爱好者，
0: 字画收藏比较专业，稀缺性比较高，切勿相信网络直播间独家渠道低价捡漏等宣传，对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

0: 那所谓名人字画，保持高度警惕，摒弃侥幸心理，谨防受骗受损。
1: 咱们常说啊，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但是啊，这份齐心也得用在正道上，不然啊，这夫妻俩可能会双双触犯法律。
2: 说的没错，前不久呢，顺义一名男子就因为喝酒开车被旁边的车辆呢剐了一下。本来呢是一起轻微的事故，可是接下来丈夫的一番操作，不仅自己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而且连他的妻子也一同进了拘留所。
3: 前面这辆白色 SUV 和后边这辆白色的小轿车，这个白色 SUV 是要停在车位旁边，现在正在下人。白色 SUV 的左后门开启，与白色小轿车的右侧发生了剐蹭。
4: 事故发生后，民警迅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这起事故除了车辆轻微碰撞，并未造成人员受伤。
3: 现场的一个女士声称自己是这辆车的司机，对方车上的人呢，当时给民警反映的情况说是司机另有其人。
4: 民警当即调取事发现场的公共视频，发现事故发生后，从白色轿车的驾驶室一侧下车的分明是一位男士。
3: 事故发生之后的几秒钟之内，一个男士就从主驾驶位下车了，所以我们现在现场时就初步判断司机应该不是这位女士，有顶包的嫌疑。
4: 当时白色轿车里是一对夫妻，妻子陈某和丈夫张某，夫妻二人一口咬定事故发生时是妻子陈某驾驶，丈夫张某乘坐。
5: 他说他开的，然后对方说是这人开的，
6: 是他从这儿下来，我这会儿不说是
7: 哪门开不开？
5: 那你为什么你们俩非得要这么操作呢？
7: 哪门开不开？
5: 害怕啥呀？
6: 他开不开门？
5: 你当时坐哪儿啊？
6: 坐这儿啊。我不坐这儿，我坐后边就怎么开车？
4: 即使公共视频拍得清清楚楚，夫妻二人还是不愿意说实话。而他们之所以刻意隐瞒丈夫张某驾车的事实，是因为张某当时浑身酒气，很明显为酒后驾车。
3: 对于他这个测完酒之后，我们对他进行询问，他声称自己是在发生事故之后回家后饮的酒。
5: 你啥时候喝的呀你？
7: 我从这回去，
8: 醉酒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扣留驾驶证，给你抽血要检验啊！
7: 回来，但是我没开啊。
6: 开的呀？
8: 你不能说你说你没开，你就没开，是不是得调查呀？但是现在人家指认了，说有可能你换司机了，有可能你喝酒了。这个市场这儿录像齐全，我也躲不过去，说白了。
7: 这个我知道。
9: 别犯这低级错误。
7: 家里就你们俩人，你们俩都进去了，孩子谁管呀？
4: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张某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处罚，他让妻子陈某顶包，自己则返回家中。为了掩饰自己酒驾的事实，他还特意在家中再度饮酒。
3: 酒后驾车发生事故之后，为了逃避打击，再次故意饮酒的，最终可以以查获到嫌疑人时他的体内的酒精含量作为最终的认定标准，最终他是一起典型的逃逸顶包二次饮酒的这样一个事故。
4: 经过抽血检测，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1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其妻子陈某则因涉嫌包庇，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2: 这可是马上就要过节了，在过节期间呢，免不了朋友们一起聚聚会、推杯换盏，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咱们喝了酒之后就千万不要开车，这也是所有驾驶员应该去守的一条底线。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近年来啊，有不少村干部直播带货，帮着村民呢去拓展农产品的销路，增加收入。很多网友呢刷到这样的直播间啊，一看到是村干部当主播啊，就特别的信任，觉得东西呢一定是物美价廉的，而且呢自己下一单也算是助农了吧。
2: 不过啊，最近呢据媒体报道，有一些直播间里边的村干部身份竟然存在可疑之处。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在9月13号的晚上，账号名为村支书大金的男主播呢就开启了直播带货。他穿着一件衬衣，然后系着领带，胸口呢还带着国徽，乍一看还真的像一名村干部。
1: 是啊，他也是称自己啊身处云南腾冲的边境县附近，还说村里啊是为了帮老乡卖货，给网友呢提供补贴，

0: 售卖葛根粉等等农产品。直播仅仅半个小时的时间啊，这观看人数呢就超过了1.5万，不少消费者啊下单支持了。
1: 在他的直播间里边呢，后方啊还站着一排这个农村装扮的一些老大妈，拿着不同的物品是轮流上前和他进行交流。而其中的一位大妈说呢，自己的孙子啊要上学，找邻居呢借了学费，这次到直播间就来卖家里的宝贝，就是天麻，卖这个来还债。这个大金还介绍，这可是煲汤的好东西。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上了链接，1200元一斤。您别说啊，这剧情这场景啊，乍一看真挺唬人。
0: 真是啊，这村支书大金的视频号呢，也是获得了蓝 V 认证啊，但是呢，显示是企业认证，名为湖北天启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电商直播的 MCN 公司。那么公司呢，经过认证的微信视频号呢，就有4个啊，除了像村支书大金，还有小李村长腾飞、小李村长玉儿以及小李村长木木。
1: 而刚才说的这些账号呢，它都是由不同的主播来出镜，但是他们的衣着、套路、产品都是如出一辙，都是穿着衬衣，有的配着国徽。那主播一开场啊，都说自己是基层工作者或者是村企的工作人员，带货就是在做公益。这家公司呢，有多个没有这种蓝 V 认证的账号，比如说小李村长李金金、小李村长夏香等等等等。
0: 这个公司直播间的位置显示啊，是位于湖北，卖的呢都是号称云南腾冲边境的农产品。在商品评论区里面啊，消费者收到的货看起来都是简易包装的农产品，包装上呢是没有标明生产日期、生产公司等等信息的，仅仅显示经销商为小金某某某店铺。那销售页面标明了农产品的生产厂家是云南的一家公司，但是啊，查询工商信息发现，该公司呢前不久是发了简易的注销公告，公告期呢是8月27号到9月16号。
1: 南方日报的记者联系上了湖北的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来求证，说这个主播的村干部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对方就回复了说，我们反正都是有证的哈，没有必要向你来汇报。其中呢，账号为小李村长李金金的主播曾发视频展示过一份聘书，显示是武汉市蔡甸区永利村村委会聘请李金梅为名誉村长。主播自称是这个村的90后的村干部，要推广家乡的农副产品，但是呢，近几个月的直播当中，他并没有卖过这个村的产品。
0: 那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表示啊，李金梅呢不是当地的村民，也不是村干部，他是完全不认识他的，并且呢否认曾给予名誉村长的头衔。后来呢，他经过查证啊，说该村一家生产莲藕的企业曾于2025年10月份组织电商带货，当时呢寻求村里的支持。那村里呢就给了一些主播出具过相关名誉村长的聘书，但是活动呢早就已经结束了。目前呢，该村对李金梅借村长身份直播带货的行为可以说是完全不知情。
1: 9月16号，湖北恩施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发布了情况通报，称经过初步核查，这家公司所设的4名主播运营的7个直播账号，使用村支书、村长等昵称来虚拟下乡的场景，吸引关注，增加流量，开展直播带货，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已经对该公司及4名涉事主播依法立案调查，案件正在办理当中。
0: 实际上啊，自说自话给自己带上村干部头衔带货的主播啊，远远不止上面这几位。咱们再来说一个更加过分的，女主播李某某带货呢是四川成都浦江的奇异果，她不仅呢自称是有村干部的身份啊，其职位呢居然还在不断的变化。近几个月啊，她的昵称是从书记改到了主任，又改到了支书。视频开头呢多是我的家乡我宣传，我的村子我代言。那不少消费者呢以为他是当地的村支书啊，就冲着他的身份下了单。记者微信联系他呢求证，结果是被拉黑了。第二天他的视频号名称呢就从某某支书改成了某某点亮乡村。
1: 9月15号，浦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经过核查，李某某并非村干部，为吸引关注，增加 流量，使用某某支书等直播的昵称场景和虚构暗示村干部的身份开展直播带货，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涉嫌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该局已经依法立案调查。
0: 处置假冒村干部身份带货的主播啊，这对于蒲江县的市场监管局来说其实已经不是第一回了。那此前主播林某呢，是自称林主任某村助农推荐官，而且呢还佩戴了盖有公章的工作证，声称啊蒲江县发放的优惠券啊，包括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甚至呢宣称直播间不以盈利为目的，来博取消费者的信任。那么经查，主播林某的主任身份和工作经历呢都是虚构的，优惠券的说法呢也都是凭空捏造的。蒲江县市场监管局呢也是依法对林某做出了罚款10417.59元的行政处罚。
1: 除了直接冒充村干部，还有不少的带货主播呢在打着擦边球。比如说啊，有一些主播在他的昵称里边加上什么助农、下乡等这样的一些词语，在直播间的布景呢采用的也是像乡村的一些院落，还有农田果园等等，从而来达到误导消费者的目的。
0: 其实要说到这些主播的话术啊，也是暗含着套路的。主播呢往往说自己是基层工作人员，为村民谋福利，帮老乡啊，塑造无私助农的基层干部人设。可实际上啊，部分主播呢是常年身处城市，与宣传的乡村身份啊是毫无关联的。
1: 部分 MCN 机构呢是专门批量孵化这种山寨的村官账号，统一人设、统一话术、统一布景，然后通过规模化的这种造假快速起号收割流量。带货的农产品呢多数也都是低价贴牌的这些货源，并非当地的特产。主播及背后的 MCN 机构呢从中也是赚取高额差价，好心助农的消费者结果却被割了韭菜。
0: 好在啊，主播假冒村官直播带货的乱象已经是引起了网络平台的关注了。就在今年的8月份，有平台呢针对此类违规账号开展了专项治理，首批清理了3322个相关的违规账号昵称，并且呢关闭了部分违规性质较为严重账号的电商的权限。平台主动作为，积极打击虚假助农带货，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1: 主播假冒村干部带货，利用的呢就是大家对于基层乡村干部的信任，是对公益助农的善意。如此带货不仅坑了消费者，也扰乱了乡村的电商市场秩序。咱们试想一下，消费者是抱着献爱心的初衷去下了单，收到的货却是来路不明、质量堪忧，消费者的爱心被辜负。再看到这些助农带货的直播间，你说谁还愿意去当这个冤大头呢？
0: 这样一来啊，那些以助农为目的销售价廉物美农产品的直播间啊，就会躺着中枪了。而最受伤害的，则是乡村里那些真正需要帮扶的农民。咱不客气地说啊，这样的带货主播以及其背后的 MCN 机构，是在污染公众的善心，也是在挖公益带货事业的墙角，其社会危害性是不容小觑的。
1: 所以说呢，对于这种乱象，网络平台及市场监管部门要形成长效机制，做到露头就打。只有赶走跳梁小丑，把直播间还给真心助农的主播，广大农民呢才能够分享到电商市场赋予的红利。而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献爱心才不会有后顾之忧。我们要知道啊，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心向善，我们的市场环境才会越来越好。
0: 咱们常说啊，在高速上行车，司机要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这也每一步操作呢都要确保安全。然而就在前些天啊，山西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的时候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啊。有一名司机呢是错过了高速出口，竟然是当场掉头逆行，驾车呢是驶向了高速出口啊。
2: 视频画面显示，一辆小型轿车在高速公路正常行驶过程中，突然紧急靠右停车，违规掉头逆向行驶，危险举动让人捏一把汗。
3: 错过路口是吧？
4: 对，
3: 往哪儿去？去哪儿去？
4: 去永济。
3: 然后高速公路上呀，违停、倒车、逆行，这些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2: 面对询问，驾驶员称自己一时疏忽错过了高速出口，为少绕路，心存侥幸，直接在高速路面掉头逆行，试图折返前翼匝道驶离高速。 民警严肃对其普法宣教，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大，逆行极易引发多车相撞恶性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最终该驾驶人因高速逆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
0: 这眼看着中秋国庆假期就要连着来了，其实最近真的好多朋友都在聊说双节在北京能去哪玩啊，到底怎么玩呢？哪些地方举办的活动是既有新意又好玩的呢？
1: 确实最近好像大家讨论的都是这样的事情啊。其实呢，大家总是要纠结说我是不是要出趟远门，但是呢，您要听完我们下面的介绍，或许啊您会重新来做打算。就在这两天呢，是召开了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的发布会，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了2000余场的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共度精彩佳节。
0: 这个活动内容呢，也可以说是十分的丰富。

0: 容揭晓。
1: 我现在是位于北京广播电视台国贸办公区41层阳光大厅。2026年北京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发布会正在这里隆重举行。
2: 月满京城，家国同庆。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筹全市文旅资源，推出2000余场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共度精彩佳节。
1: 那么这次双节在北京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玩法呢？
3: 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活动将于9月29日至10月5日举办，活动落地园博园，把戏曲搬进园林间，市民游客还能体验戏曲妆造、戏曲音乐会、诗词吟唱等活动，沉浸式感受戏曲氛围。
4: 可以来到园子里面听听戏、赏赏景，体验体验我们新开的酒店群落，里面也有一些适合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的游乐活动，比如说新开的考拉100主题乐园，在园林里听听戏曲、吹吹风，也是一个非常休闲的享受。
3: 这个双节，北京既有传统底蕴，也有国际潮流。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日至27日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带来22场活力迸发的文艺演出。
5: 同时，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这个主题市集呢，我们这次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这次还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然后在这个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在船上呢登台献艺。
3: 中秋国庆双节也正是和家人朋友逛花海、拍美照的好时候，而这片花海已经盛放迎客了，您可千万别错过。
6: 金秋的顺义呢，一城秋色半城花，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
7: 共计推出30000平米菊花花海、80余种应季花卉、才艺大赛、花神展演、蝴蝶放飞等活动，是赏菊漫步、亲子休闲、拍照打卡的好去处。
3: 赏秋不必远行，京郊秋景正当时。今年北京文旅推出了20条京郊漫游线路，京郊各区将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夜游赏灯等特色活动。
2: 京郊已经不仅是去爬山、去看看普通的风景和住民宿，它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这些路线活动，最终我们能在哪里找？进入到漫游京郊的小程序，大家不用再自己一个一个平台去找攻略，我们会把京郊值得去的地方、正在发生的活动以及相关的产品都集中到漫游京郊的平台里面。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9: 专列全长往返呢，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诸多的景点。来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

0: 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关注到北京市朝阳区海棠公园内有部分的海棠树木是遭受了虫害、感染锈病这样的一些问题。当时呢，是我们的热心市民周女士最先发现的这一情况，所以呢就反映给了我们，十分担心啊，这个园内的海棠树它现在长势情况到底怎么样。那当时呢，我们也是联动了我们生活帮帮忙的植物学的专家，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并给出了处理的建议。我们把这些信息呢也是提供给了属地的园林部门，公园的养护管理单位也是非常的重视，第一时间响应，开展了针对性的救治工作。如今呢已经有一个月过去了，这些海棠树的具体的恢复情况我们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9月7号呢，我们再一次接到了观众市民，也就是周女士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那她悄然发现啊，那这个公园内的这个海棠树呢，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好转的一个情况。
4: 金秋九月，再次来到海棠公园，这里的海棠树有了不小的变化。只见这枝头上已经冒出了鲜嫩的新芽，不少枝干重新焕发生机，一片片新枝也在舒展，见证着树木逐步恢复活力。周女士也在现场欣喜地告诉我们，
3: 阿姨你好，
5: 你好，
3: 咱们这是又见面了。
5: 好，其实你们播放了以后，我每天都在观摄这个咱们这些海棠树，在不断的逐渐的变化，不是一时就变化这么好的。9月7号这天呢，是我上一个打电话的整一个月，然后我就拍了很多的镜头，发现了咱们上次节俭的那些个树叶辉煌的地儿都变成红的了，特别是这两大片全是红的。当时我特别激动，我觉得咱们媒体的力量太大了，专家和科学的力量也非常大，在咱们这个生活频道也很努力，大家都很努力的情况下，把这些个濒死的一个海棠树就救活了。工作人员他们也非常的努力，把这园子建得更好。所以我希望你们把这期节目做得好上加好。
4: 就在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以来，海棠公园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打药、剪枝等处理。我们也十分关心目前海棠公园内海棠树的具体情况。为此，我们也与十八里店集体林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
3: 今天呢，我们也特地邀请到了我身旁的，也就是来自十八里店集体林场的我旁边的，叫做司老师。嗯，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大家好。
3: 带我们逛一逛咱们这公园，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您看好不好？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公园的，这是哪个门呢？
6: 这是我们公园的那个北区的南门。我们现在主入口呢也是这个门。然后像阿姨说那片区域呢，主要就是以景观带为主了。
3: 景观带为主了。
6: 对，然后那边都是以植物种植啊，然后一个休闲的一个，就是简单说老百姓遛弯的一个道路。今天呢，也是邀请咱们。崔老师，然后咱们的周大姐，然后来对我们这个工作呢进行一个算是回访吧，对我们工作一个进行一个检查。
3: 好，来阿姨，那咱邀请您，咱一起来过来看一看。来，其实它这个整体的占地面积还真不小啊，尤其在我们当时看这个公示牌上也写了是31.59公顷，是吧？
6: 495亩地。
3: 这个海棠公园它是怎么得名的呢？
6: 这个海棠公园呢是。那个海屯村和老人堂村占了两个村的部分的面积，两个村的村名各取了一个字儿，合成叫海棠公园。
3: 合成叫海棠公园。
6: 然后当时据跟老师傅了解，因为那时间比较长，所以就借着这名儿，所以说种了好多海棠树。海棠品种的话，大概得有10几种。
3: 十几种，都包括大概哪些呀？
6: 像西府海棠、八棱海棠，然后贴梗海棠。
3: 我们也可以看。

0: 那其实上次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映入眼帘的这个第一个感觉是，面前的树有很多是枯萎发黄，但是现在我们再次看到这些海棠树的时候，就跟上次是几乎可以说是有些完全不一样，大变样了啊。然后首先也可以看到，我记忆当中很深刻的是，上次在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右手边的时候，其实这些树大多数都是枯萎枯黄了，
1: 因为这个锈病的问题，
0: 嗯，
1: 它那个树叶已经枯黄了。
2: 看看这一大片树，近看一下，和周围的树一比，周围的树很绿，这都枯叶，基本都死的差不多了，这树非常的心疼啊。
0: 就在周女士拍摄下的画面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只见公园的绿地上有不少的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树叶枯萎的情况。咱们往这上一走
3: 啊，
0: 很多的一些这个花卉、一些小树苗也都在这长得都挺好的，郁郁葱葱的。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儿，而且各种各样的树都有。你看那柳树，你看这松树，非常
0: 有原柏树这
3: 样。你看那这个树非常好，所以这是一个大家休闲呐、娱乐呀、健身呐、非常好的一个。
0: 经常老来这儿，
3: 哎，就是有点不和谐的地儿，是我看到了这个，你马上就看到了啊。
0: 从海棠公园南门沿着健康步道向东走300米，就是这片区域了。只见这草坪上许多的海棠树都出现了枯萎以及叶子发黄、叶片掉落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些原柏树跟松树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
3: 都非常好，
0: 哎，都非常好。
3: 嗯，
0: 看见海棠这个树木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
3: 对，哎，你不是很小？我当时发现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惊讶。
4: 其实我发现的时候是早了，
0: 嗯，
4: 但是我没有给你们打电话，
0: 刚开始还没想这么严重。
4: 哎，我没想到这么严重，我只是片面的看到一部分。后来我一看，那树上还有那果实。
0: 哦，
4: 有果，你看这边那果实。
0: 哦，咱们也可以看，就是这个海棠树，它现在已经其实有点结果了。但是与之不同的是，就在这个海棠的这个叶片上，我们看到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发黄枯萎的痕迹。
3: 在这个枯萎的这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有绿叶。
0: 而在这一片园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还真不是说只有这一棵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为此啊，我身旁的这个周阿姨是特别的担心，特别着急。我们也对这些叶片进行了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不少枯萎的叶片，这整体的形状还是比较完好的，有些还没有枯萎的叶片是这中心出现了红色的点点，逐渐吞噬了周边的绿色叶面。而这些叶片的背后也会长出白色的胡须状的细芽。看到这些海棠树出现的情况，周女士说，
3: 所以我感觉到，哎呀，真是非常的心里头不太好滋味。
0: 而且我觉得更大的一个疑惑哈，咱也可以看见松树一点事儿没有。松树看起来也很漂亮。我们的这个紫叶李这棵树也没问题。而且也可以看到柳树也是郁郁葱葱的。这片公园看起来是那么的漂亮。在两三棵的这个松树前，就是有一棵这样枯萎的海棠树。
3: 而且看海棠，你看果实
0: 啊，你看完之后您觉得是什么？
3: 我觉得心痛。
0: 为什么公园内只有海棠树会枯萎发黄呢？这让周女士的心里也产生了疑问。然而在公园内出现这样情况的还不止这一块，沿着健康步道我们继续向前走，这里的海棠树也跟着遭了殃。你带我们再走走
3: 走走走。你看看这个面积，这个面积一大片，这是也是一大串的面积
0: 啊，这也是一大串的面积，
4: 这不是吗？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不是专家，我想这个树叶，你看它这个树叶是病的这种，
0: 哎呦呦，
4: 树叶哈，你看它这个叶子，
0: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3: 总之它就没有死，你看看这个芽，
0: 你看还有新芽还长出来，
3: 你看那个嫩芽，你看那个，
0: 对，
3: 这个嫩芽
0: 能看见有嫩芽也在长出来，
3: 是啊，不能判定它是死了。
0: 对，
3: 但是面临着你，如果你要再不管它，它的死亡率就要增加。
0: 您今年已经70多了，有没有说就因为自己的这一点小发现，然后真的是把整个公园都绕了一大圈了？
3: 不止一圈，
0: 还真就是因为这看到这海棠
3: 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我这几天主要是干这个，时间允许之下，我是一定是整个都走，
0: 发现在前面或者是在其他的区域还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3: 主要的那个面积就是那，就咱们进门那块，主要集中在那儿，其他的地儿也有，就是个别现象了。
0: 整个您估算下来，大概得有多少棵的这个海棠？
3: 100多棵是吧？最少有100棵以上。
0: 那么是不是公园里所有的海棠树都生病了呢？
3: 我就找了一大半天，
4: 果然找到了三棵。
0: 走到快靠近东门了，我们才看到有这么可能几棵西府海棠，还是比较好的这种状态。
4: 作为我的人格来讲，我是每日一善。
0: 哦，
4: 就是我每天不管是大事小事，只要我伸手能做到的事儿，我一定是举手之劳的事儿，我不放过。
0: 嗯，
4: 哪怕说扶一个老人，比我岁数大人上车，给他让个座儿，或者说有一点心脚的事儿，我都是每天必须做的。
0: 嗯，
4: 何况也看到了这些树，我心里马上就感觉到这个不对对劲儿。
0: 嗯，
4: 专家跟我们解答一下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5: 首先呢，非常感谢周女士的关心环境、热心公益的这种态度。其次呢，确实啊，我们也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公园里边其他的树木都可以长势非常的茂密，那为什么单独只有海棠树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是同一片土地，为什么会有的海棠树它的病害的情况比较严重，有的海棠树呢受病害影响就比较小？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联系了植物学专家。
6: 这个现象其实春天我们就已经发现了，今年北京市大部分的海棠树，无论是北美海棠还是西府海棠还是垂死海棠，全都上了锈病了。你在春天的时候，如果发现个叶片出现了这种黄褐色的圆斑，90%都是锈病。锈病它是真菌嘛，开始就是一个黄点，等它老化以后，它也会像蘑菇似的长出子实体，就是胡子。这锈病以前有人有，但是今年是特别严重。
0: 专家向我们介绍，锈病是一种常见于海棠树上的植物真菌。我们搜索之后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网友也发现，在奥森公园也有不少海棠树也出现了锈病的情况。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年为什么锈病会如此的突出呢？
6: 主要是气候变化，因为这个温度越来越高，湿度越来越大，就创造了这个锈病的增殖的条件，它就爆发起来了。
0: 如果海棠树要是有了锈病的话，应该如何去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补救措施，或者应该打哪些药物呢？
6: 这个当你发现这么大面积锈病的时候，修剪已经来不及了。尽管它没有出现病斑，实际上也可能被侵染上了，只是还没有发展出让你看出能看出的症状。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只有打药。这个锈病其实是很好治的，只要是你及时发现，准确的判断出是锈病，然后有很多药物都能治疗。最常用的就是三唑类的那个杀菌剂，这其实对于锈病来说是特效药，但是一定要及时打药。
0: 采访中张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海棠树感染锈病的情况，这不光是需要及时的给海棠树打药，还有一个细节也非常的关键。
6: 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点，不能光打这些海棠，它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因为没有柏树，这个海棠是上不了锈病的，因为它这个病原传是靠孢子，锈病的冬孢孢子一定要在柏树上越冬，第二年春天再来侵染这个海棠、梨这种千年科的植物。那孢子随风一吹，吹到哪儿就传到哪儿。所以说，周围500米之内如果有柏树，不但海棠要打，连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同时防治，这样才能根治这个锈病。
0: 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至少得有将近30到40棵的柏树，这个原柏数量是非常多的。那其实走到了这个园区内，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园这个越靠近这个原柏树的这个地方，旁边的这海棠树，您看它的枯萎的就特别严重。原柏树跟这个海棠树最近的这个距离，也就是10米吧。风从这儿一刮，带着它的孢子，啪一吹，就全吹往这儿吹了，可能这一下就都传染上了。
6: 你现在打药还能保持一部分正常的叶片，这正常的叶片它能储存养料，让这个树安全过冬。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挽救这个树。
0: 就在旁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告示牌当中呢，也写了有这个林长制的一个公示牌。这个管护的目标呢，是按照公园绿地管护规范，管好园林绿化资源，确保景观效果，控制病虫害，做好绿化防火工作。那为此啊，咱们也在现场是吧，我们也给这个相关工作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这边啊想跟你反馈一个情况，发现这个海棠公园南门附近有很多棵这个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枯萎发黄的情况。
7: 是，咱们现在那个园区里正是那个不定时的那个打药，因为它有那个美国白鹅那个特别难治，就包括我们这边也好多这个枯萎的那个，
0: 嗯，
7: 像那白 海獭给咬了，我们现在都正在打药呢。
0: 就在采访中，海棠公园的养护单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段时间他们也在针对海棠树上的美国白鹅进行防治。而针对这一情况，专家告诉我们，
8: 它这个是既被锈病侵染了，也被美国白鹅啃食了，还被复合感染，但是致命的是锈病。
7: 我们也是那取一些那个措施，
0: 重视一下。我们也带着专家的意见反馈给您。
7: 好嘞，谢谢您。您那个

0: 留一电话，然后让民警那边给您回个电话。
1: 在拍摄当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也接到了十八里店乡集体林场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于海棠公园内海棠树存在锈病的情况，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
2: 这个问题只在今天发生了，之前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多。就是今年雨水比较多吧，因为往年我们3、4月份、4、5月份会提前打一遍药，专门就是抑制它这个东西的。然后，但是今年因为雨水太大嘛，打完药之后雨水全给冲刷下去了。长时间打药的话，会对那植物造成药害，因为我们那个公园里游客是比较多的，而且儿童相对比例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所以说就没法老打药，而且老打药的话对人也不太好。
1: 可能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把原柏树那个药一起打上，才能比较好的去控制一下这个问题。
2: 我们之前可做过这个工作，做了也不是说一回两回。这个原柏这两年长得确实比以前好，尽我们所能吧。
1: 嗯。就也在考虑一些更好的一些最优解的一些方式。
2: 是我们自己这块先想办法吧。谢谢您那个提的意见。
3: 咱们17号我记得播的，然后18号就挂上打药了，所以他们一直在工作。后来把这个树，每棵树都给挖了坑，种了土，浇了水，这些我都看到了。
4: 全部你们有查到一棵要死的没有了？
5: 嗯，
3: 所以我觉着，哎呀，这心里非常的高兴。就尤其是这棵树，
5: 给我们指指哪棵树？
3: 就这棵树，
5: 记得当时
3: 就这棵树，咱们捏那树叶的时候，就这棵树。
5: 哦，就是我面前的这棵树是吧？
3: 对，捏树叶的时候都有点那个树叶有点长病了，以后哗啦哗啦都坏了啊，都坏了，就是这棵树是最明显的。我当时还说呢，我说这树没有死，确实你看这么多红叶，还有这片树全是红叶。其实这个过程我刚才说了，不是一下子就这样了，
5: 是的，
3: 它是每天都有变化，但是现在能出现成效了，而且我每天是最少两次。
5: 最少两次，
3: 早一次，晚上一次。如果中间有时间，我还要来一次。所以我今天就是什么都没干，就在跟他们一起来探讨这些事儿。
5: 你们是在什么时候然后开始做的这项工作的呢？
6: 报道之后吧，

0: 它这个效果可能会比现在好多。嗯，
1: 最近应该尽量维护哈，让它以后长得更好、更茂密。过年我们来拍的时候更好，更跟原来一样了。
2: 哎，对，
1: 那达到目的了。嗯、啊，
2: 好，我们现在也可以，咱们再往前走一走，也可以看一看啊。那其实您也可以看到，那就在我们眼前呢。这一棵这个海棠树上面就结了很多的这个海棠果。海棠果一般就是在秋季结果。
0: 对，秋季呢，主要是海棠落叶的话，能有一个观果的效果，所以说会保留这个果。正好作为一个科普吧，有些咱们老百姓啊，那不懂这些东西，因为园林上用的这些植物呢，主要都是以观赏为主。
2: 哦，是以观赏为主。
0: 对，使用价值不高，但是有些人呢，看着结了果呢，他们就想那个进行一个采摘啊，回去食用。
2: 哦，
0: 这个因为园林上。打药跟农业上那个不太一样啊，是没有一个什么那个标准，因为不是食用的嘛，所以说那个尽量还是不要采摘公园里的这个，
2: 无论是海棠还是说山楂，在此也是温馨的给附近的一些居民或者是将要来此游览的游客的一个温馨的提示。
1: 你们报道以后啊，就是认识我的人都说公园这么多海棠树啊，我啊，这次你报道以后就是这树的好转了，他们会更来。
2: 来咱们公园的人还真不少吧，平时日常客流量得在多少？
0: 淡季平日的话，周一到周五的话，我们大概有大几百人。周末的话能成千，
2: 得上千。
0: 对，
3: 工作日下午，公园里仍有游客特地来此。在公园游览过程中，我们也听到了远处活动室传来的阵阵歌声。
2: 这个屋还有唱歌的。
0: 对，那看里头。
2: 哦。
0: 那个一开始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办公室能不能挪出来了？
2: 哦，把办公室都挪出来，专门给大家来用来这娱乐哈，
1: 特别方便。
2: 我们跟你们一起，咱们今天也乐呵乐呵，好不好？
4: 好。
2: 好。刚刚是伴随您的歌声啊，一路把我们给吸引过来的。想跟您们问问，平时周几都在这儿活动娱乐呀？
4: 哪有人？天
2: 天。
4: 天天。每天每上下午都有人。
2: 附近的这个公园的海棠树，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观赏过呀？
4: 观赏过。
2: 啊。
5: 这个开春就像花园。
2: 啊，开春就像花园一样。
4: 对。啊。完了以后，我们在那儿什么拍抖音啊，或者玩啊什么的，经常的在那边拍抖音。
2: 经常在那儿拍抖音。
4: 哎，景儿特别好。
2: 特别好看是吧？
4: 对对。

0: 下双节将至，就在现场，工作人员也向我们介绍，未来他们也会做好公园养护的相关工作，保障市民游客在海棠公园的游园体验。
1: 其实伴随这个天气的这个逐渐的比较偏凉快一点，我们这个秋高气爽了之后啊，公园内的这个游园的环境也得到了一定的这个改善。
2: 包括咱们马上面临的中秋节，然后国庆假期，国庆节，然后我们这边提前的进行一些修剪呀，除草这些工作，包括有时候可能还有夜间巡逻值班，一直会安排人进行长期的跟踪，长期的监测，发现问题呢，及时的上报或者及时进行处理，如果我们这边自己处理不了的话，我们也会咨询，一些园林专家呀，然后再对我们进行一些指导。
3: 所以这个这么大的喜讯，我必须得让电视台所有关心我们的人来享受。
1: 大家要知晓这个好消息。
3: 好消息就是我们电视台还有就是你们专家们呀，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社会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说我们这个媒体做得非常的好。
4: 这些海棠树能够重新焕发生机，首先呢得感谢周女士的细心和热心，其次呢园林部门的响应也是非常的及时，这一个月的工作做下来也是非常的辛苦，看到海棠树的变化我们也非常的欣慰。眼下双节将至，也希望广大的游客能够在我们的海棠公园内有更好的游园体验。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10月15日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来看详细内容。
5: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

0: 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1: 如果清晨醒来，您觉得喉咙干痒发紧，甚至是有一点刺痛和异物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要感冒了吧？其实呢，可不一定啊，也可能是空气干燥、鼻腔分泌物倒流所引起的。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区分是真感冒还是单纯的咽喉不适？医生也说了啊，这个感冒初期通常会伴随着像全身的反应，像低热呀、乏力、肌肉酸痛，还有流鼻涕，而且呢，白天的时候症状也是很明显的。那非感冒因素引起的咽喉不适大多数都集中在清晨，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们喝点水活动一下它就缓解了，白天呢基本也正常，但是第二天早上就又来了，可能会反复好几周。排除了感冒，那清晨的喉咙不适多半是和下边的这些因素有关。您在家里呢也可以对照进行初步的判断，比如说像频繁的鼻塞、打喷嚏、眼睛痒，这个呢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鼻腔分泌物倒流来倒进了咽喉。另外呢，就是早上起来口苦，吃饭之后反酸烧心，要留意是胃食管或者是咽喉反流的可能性，建议到消化科来就诊。如果说是打鼾很严重，晨起的时候头痛，白天也犯困，那我们就要警惕是睡眠呼吸暂停，可以到耳鼻喉科来就诊。如果说啊，您仅仅是喉咙干，哎，喝点水就缓解了，那就是空气干燥所造成的。假如说有人把清晨的咽喉干痛当感冒来处理，硬靠着感冒药来硬扛，其实呢这个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呢只是缓解了症状，没有处理它的病根，咽喉不适它就会反复的出现，而且呢频繁的去吃这些复方的感冒药也会造成摄入过量，加重肝肾代谢的负担。另外呢，咽喉长期受刺激还可能会导致声带肉芽肿、息肉，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下面这些信号，声带嘶哑超过2周，痰中带血，吞咽困难，颈部肿块，就一定要去耳鼻喉科来检查一下。那咽喉不舒服，平常我们应该怎么调理呢？您可以做好几点的基础防护。首先啊，就是室内的湿度保持在40%-60%，健康的成年男性每天饮水1700毫升，女性每天饮水1500毫升，少量多次，不要口渴了再去喝。另外呢，您还可以用一些淡盐水来漱口，还要戒烟酒、忌辛辣，睡前3个小时别吃东西啊，来减少反流。总之呢，出现晨起喉咙干痛，要对症处理，避免盲目吃药，防止小问题越拖越重。
2: 爱生活，每一天。

0: 生活每一天。
1: 这店找好了吗？
2: 遍寻京城，专寻一口地道肉香，
3: 真的快比我脸要大了
4: 哎！梅志阳只能制作这么一卷。
2: 烤羊腿暗藏绝活手艺，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5: 人家厨房不让我进的，你知道吧？
6: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2: 锅包肉，老菜花样做，用料让人意想不到。
5: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和黄桃。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秋高气爽肉飘香，正在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我是得了不少的宝贝啊，大家看看都有什么，你看枸杞、桂圆，还有甘草、大枣等等。那说到这些宝贝，大家会想到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宁夏的八宝茶。没错，今天不卖关子了，平铺直叙，我们要去吃宁夏的滩羊。但是啊，就是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导演给我准备的这个八宝茶的原料和这宁夏滩羊有什么关系呢？去尝尝。这一进店果然是浓浓的宁夏风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般说起宁夏，大家都会想到滩羊。没错，这个羊实在是太出名了。而且其实呢，当地还是咱们国家甘草之乡，还是主要的荞麦的产区。所以其实你别看这个宁夏好像地界不大，但是宝贝特别多。重点是我刚放眼望去啊，我那边真的是有好多这种，就是标志性的认定啊，或者是荣誉之类的。哎呦，你看还是，星级商户啦，银川金牌名菜呀、之类的，就好吃的应该是不少。但我突然忘了啊，就是我这个手里的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寓意呢？我找明白人聊一聊。我们现在问问店长啊，就是我今天手里的这些宝贝跟我们今天要吃的这个滩羊有什么关系？
7: 咱们这个店里的八宝百草涮肉锅这个涮肉锅里面的话呢，有八宝，就跟我们宁夏的八宝茶的意思差不多。八宝锅里面也是一样的，看到的有甘草，有黄花菜、枸杞，然后长枣，还有这个桂圆还有牛骨、羊骨、滩鸡熬制的一个料包，然后直接涮肉是可以吃到，除了汤鲜味美，另外还营养价值非常高。滩羊啊，要吃它的原滋味，叫原汤煮它的原肉香我们叫清水涮，八分熟，不蘸料，口余香。
1: 全国那么多个羊的品种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宁夏的滩羊就是会那么好吃呢？
7: 它为什么叫滩羊呢？就是因为它是溜达羊，在戈壁滩上长大跑滩羊，所以我们叫滩羊。是宁夏盐池县的盐池滩羊。盐池这个地方呢，为什么叫盐池？它是因为有大面积的盐湖，它因为食盐得名的所以它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和弱碱水域。这个小羊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喝这样的弱碱水中和了它体内的酸。另外呢，就是我们漫山遍野都是中草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蒲公英、苜蓿、板蓝根、金银花，满山遍野都是，所以这个小羊从小就吃这些，这些它只是外在的一个锦上添花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品种好，品种好的就是短链脂肪酸，它含量比较低。这个脂肪酸里面的羊脂酸、羊蜡酸和羊油酸，它是在你任何种工艺都不能分解的，它只有选择它这个短链脂肪酸的含量低的品种才可以。所以这个滩羊它是生来体质它就不腥膻。
1: 既然就是这么好吃啊，就您给我推荐几个必要的涮品或者点品吧。
7: 那这样吧，我们按照菜单不分排名顺序前两道吧。
1: 好，

0: 今儿咱进来的这一家啊，人家主打的是东北菜，当然也有一些川湘菜的融合菜啊，所以口味呢也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另外我觉得啊，就是今儿节目一开始跟您说这个37块钱特价菜的锅包肉，真的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跟以往吃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您抓紧时间来尝尝鲜。另外啊，我觉得他们家的东北菜整体水平都相当棒，而且我觉得看一下菜单，你像这个小鸡炖蘑菇呀，猪肉炖粉条啊，这种两大金刚啊，东北菜的两大招牌，做的相当地道，还有人家东北的熏酱系列也值得尝试一下。另外呢，他们家整体环境也是非常棒的，很雅致，很适合家庭聚会或者商务宴请，而且包间很多啊，有9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呢能容纳20人左右，门口呢还有自己的停车场，停车也非常方便。接完了秋膘啊，咱们看看下面该吃点什么好吃的了。
1: 探寻烧烤老店，烤羊腿暗藏绝活手艺，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2: 人家厨房不让我进的，知道吧？
3: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1: 寻味肉香第三站，跟着晨晨吃烤肉，美味超有料。
4: 呀，秦老师，
2: 来了，
4: 久等了，久等了。这店找好了吧？
2: 找好了。
4: 是，您的私藏小店是不是？
2: 私藏小店，我20多年前就在这儿吃。当时20年前在这儿开的时候呢，还这个交通不像现在啊，这个车水马龙，这条街很冷清。
4: 对。
2: 这一块就一个公交车站，总站。然后呢，地铁那时候都没通，然后车位也没有，然后所以所有的食客都奔着他这儿来。原来呢是在马路对面，后来搬过一次家，装修过2次，然后但是每一次他的成长，我们都跟着一块吃过来的。
4: 就等于交通这么不便捷的情况下，也阻挡不了大家来吃的脚步。
2: 热情，对。
4: 所以是哪家？是哪家？
2: 前边。哎，就这儿了。
4: 柿子树炭烤
2: 炭烤羊腿儿。
4: 哎，这名字有意思啊。这个柿子树是说他们家里头有柿子树吗？
2: 现在没有，原来在马路对面的时候盖楼之前，他的老店在那儿，然后就因为院子里边有个柿子树。
4: 真有啊？
2: 真有。然后所以老板呢起名就比较随性，就叫柿子树吧。
4: 去看看。
2: 今天是礼拜五，赶紧找座，要不然一会儿没座了。
4: 我说你急什么呢？您好，两位大哥，打扰一下，就是为什么来他们家吃饭？给我们一个推荐理由。
5: 他们家这家店开了20年了，味道相当好，感觉跟外头的还是不一样，确实好吃。
4: 那您最喜欢吃什么？
6: 爱吃他们家烤羊腿。
4: 为什么？
6: 这个他们家烤羊腿啊，讲究，汁水也比较多，比较嫩。
4: 这是我们的吗？
7: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这是多重的呀？
7: 您点这个羊腿是3斤8两吧？
2: 3斤8两。
7: 78一斤。
4: 78一斤，3斤8两。
2: 3斤8两。
4: 时间吧，
7: 这个是在后厨已经烤过了一个表面，大概有3成熟。咱们用刀叉自己切下来，放在火上边烤边吃，也可以让服务员帮着切下来，放在火上边烤边吃。
4: 大概烤多长时间我们能吃？
7: 大概也就几分钟吧，两面只要看不到红肉就可以吃了，很快。
4: 可以吃了吧？
2: 可以吃了，这个就得加大块的吃，因为大块的汁水充足。
4: 好嫩啊。
2: 先吃一口原味的，它这儿还有干料，你看这里边就能看得到，这个有这个榛子碎，然后五香花生，五香瓜子儿。

0: 最大程度地锁住了食材的鲜活口感。在这儿啊，您根本不用纠结点餐选择，你也不用顾及菜品的分量。最后呢，我们在这儿还要提醒您，享用美食之余，您还是要坚持健康饮食理念，咱们要杜绝粮食浪费啊。
1: 是油泼疙瘩，还得叶汁。
0: 美食形状似饺子，名字很奇特。
2: 这是油疙瘩，跟油跟疙瘩完全不沾边啊。
0: 用两根擀面杖擀面皮儿，做法真少见。
2: 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
0: 萝卜切完像丝线，穿针大挑战能否一举成功？
3: 我要不是亲眼所见啊，我都怀疑您是不是拿一棉线穿的针。
0: 大菜小吃，独门绝活，地方美味，异彩纷呈。
3: 就问您吧，这菜中不中？
4: 中，非常中。
0: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超多美味，超多精彩，敬请关注。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6: 妈妈，拜拜。
7: 男子，把我带走。
2: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7: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彭子红凡、温暖、门尼、蓝老、
3: 别墅里面唱着
2: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科技重构家装生态，以创新重塑客户体验。本节目由东亿日盛科技冠名播出。
1: 阳台腾出来，我想种点花，喝喝茶。
2: 那衣服晾哪儿？东西放哪儿？
1: 阳台就不能也得留点地方给咱俩？
2: 那家务和花园能不能都要？
3: 家有经理，换心如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晴天。现在大家常说哈，第四代住宅。说到这个第四代住宅呢，其中变化最大的是阳台。阳台大家不仅是需要这种景观感，甚至有的人呢把这花园都搬回家去了。
4: 就是过去大家一说住宅，要不是平层，
3: 对，
4: 要不是别墅啊，别墅有花园啊，平层没有啊。那么现在第四代住宅呢，它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阳台，那么形成了空中庭院。这个大阳台里面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说，它挑出去2米、3米，甚至更多，
3: 对啊。
4: 那么这样的话，它形成了一个空中庭院的感觉，上面可以吃饭，也可以种种花花草草。哎，就是平层也有了花园，
3: 对啊，
4: 是这么一个概念啊。甚至说，如果这个平层它不只是平层，它是一个复式的啊，那么就形成了现在就叫空墅了。空中别墅，
3: 我观察到周边所有的这个情况，就没有一个人说不喜欢家里有这种小花园的，甚至是没有小花园，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有一个阳台，他也愿意种一些花花草草。为什么呢？这和人的本性真的是有关联。你看啊，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字“休息”的“休”，边上是一个人，一个木啊，人是愿意和自然接触的。和这个大自然接触呢，好像是天生使然，会有这种亲近感。
4: 对，人本来来自于大自然嘛，后来有了城市以后，逐渐了
3: 把自己围起来，
4: 远离了大自然。现在呢，生活越来越好，大家想到回归大自然。
3: 这样的阳台呢，也让我们看到哈，尤其是今天我们谈好房子，不只是说这个室内的空间到底够不够用，我们同时呢也越来越关注人与自然生活品质和真实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但阳台并不是今天才有，
4: 阳台应该早就有了，虽然没有考察过这个年限啊，早就有了，在好多古建筑上也都有了啊。但以前的阳台都比较小。比较小的话，特别是进深方面比较小。那么因为我是建筑师，我知道这主要受建筑结构的这个影响。
5: 陈总，陈总，我想个画面哈，扔绣球那个那个阳台，扔绣球。
3: 那你要说扔绣球那个，我想到的是窗子有一根杆掉下去砸到人头了，就
5: 啊，
4: 那个是啊。但是就是因为它都是会受这个建筑结构的影响，
3: 对，
4: 能够挑出去的并不多啊。一般你看，我那会做建筑师的时候，我们经常要跟结构师讨论能不能多挑出一点。那结构师就说：“哎，1米2到头了，不能再往出挑了。”它不像现在第四代住宅能挑出去2米5、2米8、3米，甚至3米5，对吧？这个建筑结构它的也在发展越来越好，也在发生了变化，才能使阳台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5: 是，尤其房子以前住房比较紧张的时候，一般家里很少有阳台，但如果有阳台的话呢，为了能给室内多腾出点空间，有人会把灶台。油烟机放到阳台上，到阳台上去做饭，这样的话把原有的厨房腾出来，给家里面的休闲空间呢，给家里的生活可能带来更大的空间。但是我觉得阳台呢，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小的时候啊，很多人把阳台还是非常实用，把它当成实用性的。你要说跟室内和室外的交互，因为以前房子都比较小，能把这个地方占点面积，这样占点面积，这样的话能把室内的空间能够尽量加大。
3: 哎，国外的阳台是怎么样的？您了解吗？
4: 国外的阳台，你看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到了德国巴伐利亚的那块儿，都是木屋，每个木屋都有挺大挺长的阳台，然后上面种满了花草，
5: 种满花
4: ，感觉这个房子就是在被鲜花包围着一样。你看老外好像比我们更愿意养花草啊，就是特别传统，巴伐利亚比较传统嘛啊。那么在法国也看到一些小阳台上也有这些花花草草。
5: 但是像中国这种现在风阳台的不多啊，开始关。
4: 这是一个特点，因为欧美人他们 可能更向往这个自然，
6: 嗯，
4: 啊，更向往户外。你看到法国街头，对吧？你看好多好多人，这个就坐在街边，
6: 嗯，
4: 在咖啡馆呀、酒馆就临着街，每个人这么大一小桌子，抱着小桌子，看着大马路上的这个车水马流、人流、汽车什么的，哎，我们感觉这看什么呢？这
5: 我们小时候啊，大概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正好在青春期阶段，很多同学经常蹲马路边上，我不知道你们经不经过路啊，在马路边蹲着。
6: 哦、那我没有，
5: 是吧？我觉得跟那个老外的心态可能差不多，有在马路边上，哥几个往旁边一蹲，哎，觉得闲聊挺好的。
6: 嗯，
4: 一个人对着马路上看，我觉得他们是在晒太阳，在享受室外的阳光呀、空气呀。
6: 您还别说，您刚说的这个，蹲在路边的这个、这个场景哈，我脑袋里面啪蹦出一个画面。我小的时候
5: 啊，
6: 我曾经是坐在那个阳台上，你知道吗？就中国人有一个阳台，它是原先是什么？把那个窗户修出去。
5: 嗯，
6: 修出去那个就是
5: 像飘窗，
6: 飘窗，对，
5: 飘窗，
6: 安全栅栏。
5: 嗯，
6: 但是有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印象当中就特别深，就下了课之后，我跟我的同伴是坐在那上面，跟那个同学打招呼，看着外面的那个风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
5: 嗯，
6: 反正就，但是那个生活就感觉到特别的惬意。
5: 嗯，
6: 特别的惬意。你看，就像刚刚我们聊的那些，就会发现大家还是希望那个阳台能够大一点。
5: 嗯，
6: 对吧？阳台大了一点，但是根据我这么多年做这个老房改造，尤其我们节目组去看很多，阳台利用率就是特别的低，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利用，利用的最好的就在里面放个冰箱。
5: 啊，还有放冰箱？
6: 有放冰箱的，有
5: 啊啊，特别老的房子。
6: 对，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就变成杂物，有那种不封起来的，不封起来的就是里面乱七八糟的都有，有的在这个阳台上放一点什么呀？年纪大一点的，这个放缝纫机。二八大杠就都不齐，都是生锈了，舍不得扔。
5: 这个您说这个可能和地域有一定关系。嗯，你看我说东北来说，东北一般把阳台呢一般都做成冷阳台，就以前没有冰箱的时代，因为阳台的这个比较凉嘛，冬天，所以很多肉啊什么之类的全放在阳台上，所以对它是个冷阳台，
4: 跟它冻上。
6: 冻上，或者放俩大缸，
5: 腌酸菜，对。
6: 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阳台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导致大家原先买的时候我们说要有更大的面积越好，对吧？我们是希望这些面积呢，我们能够很好的利用起来，但是真正在生活当中，好像它的功能性慢慢的就丧失。
5: 现在对于阳台的理解和以前有很大的差别，所以阳台的功能其实在重新定义和重新划分。
6: 您觉得现在普通家庭的这个
4: 房子，特别是定位高一些的，现在在阳台的玻璃窗，不管是后封的还是前封，它已经比以前有很大改进。以前顶多是一个双层中空双层，
6: 对
4: 啊，现在有的好多都是三层双中空。那这样的话，它的保温，隔热的作用就大大的加强，所以这是新房子或者新的档次比较高的房子这样。但是老房子呢，它可能也仅仅是个顶多也就是一个中空双层玻璃的。这时候其实阳台它还应该起一个，特别是客厅阳台啊，调节室内温度的一个作用。比如夏天的时候那晒起来那客厅里太热了，那么这时候如果你阳台上有折叠推拉门，你把它拉上，这样的话，哎，你客厅里的气候，啊，这个温度就比较好调。
6: 最大程度。

0: 冬天的时候，哎，你把它拉上，哎，就没有那么冷，啊。当然了，如果你愣靠空调也可以啊，费电，哈
1: 哈，那是花钱嘛，
0: 多花钱啊。如果有推拉折叠门的话，对于维护、运营维护的话，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是，但是从环保角度来说，还是建议你拉一个门。
2: 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客厅到阳台，现在高端一点的这个门呢，以前咱们的门扇都很小，现在。特别大的门可以做提升推拉门，推过以后基本上整个开扇面极其大，
3: 对，
2: 所以现在这个隔断的自由组合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这取决于现在我们工业这个确实做的
0: 对好多技术的进步，对吧？以前你搞个推拉门推着推着就拉不动，
2: 拉不动，而且也不能尺寸太大久的话就重太重拉不动。
0: 现在你看很重很大那个门都可以很自由很轻松的推拉，
1: 因为现在的这个五金件已经可以承重了。
3: 对，
1: 原先的那个承重呢可能到不了那个程度，暂时短时间能用，过了多长时间你看原先我们看这做旧房改造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个推拉门就脱底了，脱底了就推不动了，都是这个原因。
0: 这都是以前老的，在以前的传统的
3: 对
0: 那是那个时候的技术啊和造价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果。
1: 换句话来说，现在的阳台的这个变化，其实无论是这个工业水平这个越来越高，也出现了很多新的产品以及更好的产品，能够让我们对于这个阳台改造呢有了更多的选择，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2: 我前几年我在上海看了一个样板间，一个也是在建筑上做的比较极致的，它那个整个外面那个阳台外面之窗，它整个窗全部能打开，打开以后就是露台，然后再关上以后呢就变成阳台。我当时看了我觉得也是蛮好，就是可封闭可打开，都在解决这个事情和切换。
1: 那您一说的这个，那我还想起短视频当中有一段时间特别火的，就是有一个窗户，它的窗户是推开的，就是本身是它没有阳台，它就是那个窗户，但是那个窗户呢它一推开呢，它那个窗户就打开的过程当中变成了阳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这个短视频，当时看的我特别的惊艳，后来查了照价我说算了。
0: 还有这个很大开幅的然后上下移动，把上面这移下来就像个阳台的那个玻璃围挡一样，哎，整个的话非常的开场，也是一种做法。
4: 叔叔阿姨，打扰了，我是您的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东御盛科技金梨换新家，解锁边住边装新体验，全程限时征集100户换新体验官。现在报名享三大特权：第一 ，AI 黑科技专属可以一键生成全屋效果图，所见即所得，同步精准报价，承诺零被动增项，预算不失控；第二，装修更自由，独创触发式产品线，厨卫、收纳、智能，拿不好改哪里，无需全屋重装，省钱又省心。换新热线18610374509。第三，施工零打扰，全屋无尘施工，分区隔离，最快7天完工，不搬家，防尘施工，生活起居两不误。现在抢定，立享三大礼遇，免费全房精检，价值1000元三套设计方案，享10000元换新补贴。换新热线18610374509，科技换新就找经理。
5: 就这一个阳台怎么安排啊？
6: 晾衣、收纳、养花、喝茶，宠物区、健身角，一个都不能少。
5: 你这是把阳台当多功能厅了，放得下吗？
6: 那就得好好规划。
1: 我跟你说，在现实生活当中，绝大多数人是对于自己家里的阳台，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取舍。是不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单阳台有可能承载的任务太多？
2: 单阳台肯定是。那这个在设计当中，从我们经理换新家这个维度的设计当中，它要解决平衡一件事情，就功能和景观的事情，怎么去如何去结合得很好。你看啊，其实阳台现在承载的功能普遍的家庭是蛮多的。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门厅有两种鞋，就是室内鞋和室外鞋。
3: 对，
2: 其实家庭当中还有第三种鞋，过季鞋。过季的鞋一般的来说，我们不把过季鞋有的时候放在衣帽间，因为它会有异味，有的时候我们会放在通风更好的地方，比如阳台。第二个问题就是家里头三件套，搓子笤帚吸尘器，当然现在吸尘器可以变成扫地机器人，但有的时候也经常会在和阳台相关，所以它承载的功能比原来的想象的要多得多。
1: 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
2: 对，
1: 那我们从这个设计的角度来先解读一下这个

0: 问题，比如说有卧室的阳台，有客厅的阳台。
1: 有的户型呢，阳台是跟客厅、餐厅这种有社交可公区啊、非私密区进行互动的，这是一种阳台形式。
2: 嗯，
1: 还有一种阳台形式是在卧室里面的阳台，房间里面的阳台。那如果主卧室的阳台，一般就简单了，必须主卧使用。这个阳台
0: 因为私密性
1: 很强，有可能有人甚至把化妆台或者一个小书桌挪到阳台上都很正常。
0: 但偏偏就碰上这样的一个人，他既要想要还要全部都要，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活功能要求极多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取舍是不是能够给他一个方向，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排序？
1: 我认为是这样的啊，肯定先从基本需求来说，先从功能往回推，先解决基本功能的事儿。
0: 先解决的是功能，
1: 那肯定是我想把这阳台做成景观阳台，但是我率先我要确定我们家洗衣机还没地儿放呢，
0: 那还是先放洗衣机吧。
1: 我们家很多收纳没地儿放呢，我肯定先解决这个事儿啊。
0: 先功能，再生活。
1: 对，如果它只有一个阳台的话，我肯定重要的事情，这个功能解决的非常到位，在生活和审美维度做的又好，那一定是个成功的设计嘛。那么反过来说，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是需要什么。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是老人，我的年纪偏大了，那么其实我觉得阳台这个地方，尤其朝南的阳台，价值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阳光啊照射呀、啊、在有些季节上，哎，它会很舒服啊。另外像我母亲就在阳台主要喜欢的就是种花，那么这个阳台是封还是不封，如果封掉以后多大的窗和我养花种草是非常好的，自己要想清楚。
3: 首先把功能都满足了。
2: 对，
3: 那么功能满足，其实这个阳台你看啊，它是一个长六，除非第四代住宅是进深很大、
0: 阔了。
3: 然后两边呢一般做成功能性，满足功能性需求，因为你中间做就把窗挡住了吧。
2: 对
3: 啊，中间的呢还是要做成这个生活情趣性的，对吧？一般是做情趣性的这个生活的，那比如说喝个咖啡喝个茶呀什么之类的，甚至健身啊等等，它就是中间放情，所以这就是一般好多阳台都属于这种复合式的，既有功能又有这个生活的。有些这个人喜欢养花草的，哎，他也把它集合起来。
0: 您刚刚前面也提到了，改造的话它要有一个过程，但是先是解决生活当中的功能化的问题，然后再次去解决生活需求的问题，先是实用再风花雪月，这是符合我们这个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严格意义上来讲，阳台的这个改造就算是局部换新。
3: 对，其实就是局部空间的一个换新。其实生活嘛，如果太平淡了以后大家也觉得无趣，是吧？其实通过一些局部的换新，哎，焕然一新，不仅是空间本身，它是带给人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升级。我现在可以坐在这个阳台上晒着太阳啊，喝着茶喝着咖啡啊，看着书，哎，这个和以前这个生活场景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它变成哎，我在享受生活了，而且在自家的生活空间里享受生活，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花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儿啊，这个情绪价值很高的，就拉满了情绪价值。
0: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也都知道哈，我们金理换新家是在局部换新，尤其是这个边住边装这一块呢，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新产品新的想法，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最大程度的解决这个生活功能和这个生活需求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换新的这样的一个改变。那么您能不能帮我们这个解读一下，就是金理换新家阳台的这样的一个换新，从原先的最早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换些柜子，刷刷漆，最大的不同金理换新家是在哪里？
3: 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产品线，比如说厨卫阳台的产品线，那么这产品线里面既解决功能问题，比如说洗衣机上阳台，比如说收纳上阳台，比如说这个养宠物的这个天地，宠物的这个窝上阳台，这是产品线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呢就是情趣，你是不管你养花花草草还是弄咖啡做这个茶座 啊，这一部分上阳台匹配的灯光呀，匹配的水电啊，怎么做啊？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啊，不是说你随便把它买点材料收拾一下，它就能达到的一个生活标准啊，生活标准的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面对不同的家庭以及这个家庭成员的这种要求的不同，

0: 经理换新家能不能让大家看清选择，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取舍。
1: 对，其实以前大家就是想不出来，第一个就是我要做什么，要不就是没想法，要不就是想法太多不知道怎么落地。那我们通过我们清晰的产品线，哎，你有这种选择做出来是这样的，你有那种选择做出来那样的，还有一种选择，哎，你可以少花钱，有一种选择，哎，我可以做出来很有这个品质啊，就不同的这个产品拿出来以后，大家一看，哦，知道我可以选它了。就像那个苹果手机，苹果手机出来之前手机都是长那样的，
0: 对，都是按键的，
1: 客户也没需求说我要一个平板的，上面是非物理按键，是在屏幕上按去按的，没有人提这个要求。但是呢，厂商比如说发明的乔布斯，他就会引导大家的需求啊，做了这么一款全能的平板式的智能手机啊，不需要物理按键的，哎，你看他就引导了，最后成了一个风靡的东西，现在手机都变成这样了。
0: 所以这个装修也是一样，在经理换新家，如果说阳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你只是跟他说的话，他想象不出来的固有的想法，可能我阳台就是应该这样啊，还能怎么样。但是经理换新家

0: 不光是能够开胃解腻，还可以让我们的肉熟得更快。咱呀调好味了，直接给它换到咱们的柴火锅里面，这样呢就更有这个咱们农家的风味了。大概给它炖煮个半小时左右，
1: 这半小时其实正好就可以用来做咱们的面卷。
0: 没错，咱就开始做面卷。
1: 大家看看这个滋润好、形好的这个面团，我就是它看着是那种手感特别好的感觉，
0: 是吧？案子上呢，咱们给它稍微抹一点薄薄的油，这个呢，咱们就给它直接擀开就行，擀成片。这个咱们焖在这个锅里的这个片呢，千万大家记住了，不要让它太薄了啊！由于案板那个小，咱们给它裁开，大家可以看看韧性，
1: 可以，
0: 还是非常的可以的，是吧？稍微第一抹一点油，然后呢，撒一点点的小葱花，从一头卷起来。这个卷的时候呢，不用说卷的那么勒的那么紧，
1: 松松的就可以、啊哎，
0: 松松的一点、啊。然后呢，咱们中间切开，一会儿呢，咱们就可以给它摆在咱们的这个里面，哎，让它这个宽面条是这么一个效果啊。
1: 这个面卷最后吃着肯定是一个很喧腾的感觉。哎，
0: 是的，面卷也做好了。
1: 是的，
0: 这个呢，咱也炖了大概有将近30分钟了，还差个5到10分钟差不多了。哎呦，哎呦，张老师快！
1: 你看这肉的状态，我跟你说绝了、
0: 这个时候呢，把咱们刚才做好的这个面卷就给它放在上面。其实呢，有点类似于似蒸似煮的那种感觉。
1: 它一会儿还能吸点汤汁儿，这卷子吃起来也是爆汁儿的。哎，
0: 下了卷子以后呢，咱们大概焖个这个8到1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就行了。咱们开开火，然后一会儿呢，这个面也吸好了汁儿了，这个排骨也黏糊了。行了。
1: 趁等待的这会儿，咱是不是揭秘一下？今天我们说补肾很温和，三味补肾茶当中的最后一味，到底是啥呀？
2: 最后一味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啊，它呢就是山茱萸。那山茱萸呢也叫枣皮，看它的颜色是非常好的。山茱萸它是一个入肝肾经，它既可以又补肝肾，关键它补肾而不滋腻，口感呢酸酸甜甜的还好吃。山茱萸呢我们可以选择10克左右，而山药呢和茯苓各选择6克就可以。
1: 我觉得可以泡水喝，可以用于炖肉，也可以用于煮粥，它们用作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2: 是的，
1: 那咱们来看看咱们这一锅排骨焖面卷怎么样了。哎，
0: 已经可以出锅了啊，
1: 有滋有味的大面卷可以上桌啦。今天咱的排骨肯定是一抖一抖的，非常好吃。这个面卷你看里面吸附着汤汁啊，味道是十足的。您在享用美味的同时，这补肾的功效也给您加上了。
3: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4: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3: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5: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6: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 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

0: 铺，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冒失青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冒失青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1: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冒失青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2: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三四十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冒失青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3: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4: 戴的什么眼镜？
3: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4: 这太随便了。
3: 我没正经验过。
4: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5: 是。
4: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3: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也。
4: 戴上以后呢？
3: 戴上以后全都一目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4: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呀？
6: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花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就
4: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6: 对、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7: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4: 嚯，
7: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4: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7: 啊，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4: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青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7: 对，
4: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1: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青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8: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0: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世青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世青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1: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世青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世青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2: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3: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4: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2: 眼花就戴冒世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青。
3: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青。
5: 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
6: 今天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5: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6: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到这边来。
5: 您觉得我怎么样？适合您的，觉得可以交流吗？
7: 一号男士大胆表达心中所爱，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8: 我就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您觉得不错，也有人觉得不错。
5: 哦，这没事，这个
6: 有信心啊。
5: 哦，这没关系，顺其自然。
6: 这个你的对手就在那儿，是因为之前我听说柳先生其实对我们女士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
5: 对。
6: 我们女士，您今天是第一次见。
9: 更多精彩尽在。

0: 就像说的，他跟别人也发这脾气，最后外人就跟我母亲说了，说他真有病，必须得看病了。
1: 嗯，
0: 这时候母亲才通知我，我弟弟俩人一起带他上医院，
1: 嗯，
0: 做全面检查，
1: 确诊是
0: 阿尔茨海默症。
2: 同事的连线让我们更加了解一号男士。
3: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1: 嗯，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3: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1: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3: 我觉得还是温柔一些的好。
2: 那么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您喜欢什么样的呀？
0: 彼此之间吧，互相欣赏，然后呢，最好大致情况都差不多，就是理解吧，就是价值观都接近，俗一点就是能吃在一起，能聊在一起，能玩在一起。
1: 吃一起你们俩人没什么问题，都挺养生的，玩到一起应该问题也不大，您还那么年轻呢，还有能聊在一起，你觉得你们俩人行不行？什么意思啊？
0: 女士很高深呀、啊。女士，
1: 那
0: 知识很渊博。
1: 那您的意思，任女士觉得能跟您聊到一起，你就能聊？
0: 这个没试过，不知道。
1: 您觉得女士适合您吗？
0: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知识层面比较低吧，
1: 嗯，
0: 可能差距比较大，
1: 嗯，所以觉得可能是不是特别合适，是吧？那女士呢？您觉得呢？
4: 我不好说。
1: 来，闺蜜说，您觉得呢？
5: 我觉得啊，他们俩大概都有相似的生活经历，但是呢，就是也都是好人，也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如果真是要是成为有缘人吧，嗯，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
1: 嗯，
5: 我是这么想。
1: 从闺蜜的角度上来，觉得是不是特别合适哈、啊？您自己的想法，想继续沟通下去吗？
6: 先走，
1: 先回观察室是吧？
4: 嗯，
1: 行，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先回观察室，过会儿看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嗯，好，这边。
7: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这个觉得不适合自己是吧？但能聊到一起啊。那您觉得现场有没有您觉得可以能想要去聊一聊的？
0: 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期，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她的一些经历和我有些相似之处
1: 啊。哪些地方相似？
0: 比如说她从小没在父母身边长大，我也从小就在父母身边。
1: 那您在哪儿长大的？
0: 我在北京出生，那个是我在我大姨家。
1: 哦，
0: 在上学的时候，因为我父母回上西北了。
1: 嗯，六七岁才回过去。
0: 对，
1: 啊、哦，
0: 对，嗯，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我觉得原来那位女士好像也受过正规的教育，正统教育。我觉得我也是受正统教育。第三个呢，他好像家里也有个病人，
1: 嗯，
0: 好像带过。我家里也是处理过一个病人，
1: 嗯，
0: 是不是
1: 同样的病是吗？
0: 这倒不是，就是都是家人有病
1: 啊、哦。你是从小生活在
8: 姥姥、姥爷，
1: 那不是说他吗？是吗？
0: 对。
1: 哦，妈呀，你转这个圈转呢，我的妈！
9: 有伏笔。
1: 哦，那您的意思是您今天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0: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1: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到这边来，来，原来是这样的。那合着就刚才一上场，其实您就想跟我们女士来沟通，是不是？
0: 对，有这个愿望。
1: 好吧，那你们先聊五分钟，好吧？
0: 嗯，
1: 然后我再来问啊。
0: 嗯，你好。
4: 你好。
0: 嗯，您是住在北京还是天津啊？
4: 我现在住在天津，因为我姥姥姥爷就是天津人。
0: 哦，
4: 嗯，
0: 那您未来的规划是想在北京还是天津啊？
4: 目前是在天津，但是未来究竟在哪里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现在

0: 全国哪里都可以。
1: 还想问一下，方便一下，能知道您的年龄吗？
0: 我是72年的。
1: 哦，72年的，那您跟我差7岁。您介意这个年龄差距吗？
0: 我倒不是太介意吧，但主要是看个人的状态和相处能不能那个同频吧。
1: 您觉得我怎么样？适合您的？觉得可以交流吗？你觉得？
0: 就是好像您挺中规中矩的这样的人，而且好像是奉献精神，挺那个令人，要不然佩服。反正我觉得您能做到的，我可能做不到。
2: 以我们女士的眼光来看哈，都是从外表看这俩人合不合适。不是说什么性格什么的，主要是俩人在一起般不般配。
3: 外表还
2: 是对外表，我们一般都是看眼缘第一眼，是吧？我觉得第一眼如果要他身上要有亮点，让这人眼睛一亮或者心一动，哎，这个还可以，就是感觉的。如果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没戏。
4: 我发现我们姓陶是吧？
0: 啊，姓陶。
4: 我们陶女士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了刚才您同事说的那个温柔，啊，开始温柔了。你看看我行不行啊？是不是？说话都已经开始软的了啊，真不错，就得这样，一定能追到的。来吧，那你的困惑和顾虑在哪儿？
0: 因为交流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我觉得对他我没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母亲有阿尔兹海默症，今年6月份才去世，我大量的时间都在那个照顾我母亲，她也刚去世，所以我有时候心情也还在平复的这种过程中。
4: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但是就是说具体在哪里，我觉得我全国确实哪里都行，但是这个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我的脑子里也不是很清晰。
4: 但只是刚开始考虑。
0: 我母亲是天津人，但是我父母都是部队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
4: 但你们家一直生活在天津？
0: 不，就是这随部队迁走，我父母就是后来就迁的这个部队迁到武汉去了，搞科研的。所以我当时出生的时候是我母亲回天津，因为我

0: 好，
1: 谢谢孔
2: 老师。孟老师唱的是有点专业，那女的也不错，都挺好的。
1: 嗯，怎么样？每次都得让您点评。
3: 非常好，反正就感觉很好听。哦，其他别的就不懂了。
1: 是歌好听还是唱的好听？
3: 唱的好听。
1: 哎呀，你看，我就说这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啊！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4: 看咱们那个选择栏目，我觉得有一位先生，就是我跟编导说了，我觉得他还行，就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先生，就是在美国打过工，然后他儿子在美国挺瘦的那个老爷子，
1: 宋先生，
4: 这老师挺好，挺眼光挺高的，他要找一小眼睛，那我记得好像
1: 宋先生，哎，
5: 谁啊，老师？
1: 那个今天有一位女士啊，对您印象特别好，
4: 我觉得您呢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而且。我看你人说话，我觉得你人挺老实、挺诚实的，我觉得，挺实在的那么一个人。啊、所以我想，
5: 谢谢，
4: 了解你一下，看看我的情况。如果您要觉得我呢，适合您呢，咱们可以那个留电话，就是聊一聊。
0: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1。

0: 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养两个挺合适，
3: 你一儿一女，
2: 我一女两儿。
4: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你管他，我管不了。
6: 没事找事儿。
8: 抓我！抓我！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0: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

0: 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的。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宝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
1: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另外呢，这里面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像这个花青素啊、叶黄素酯啊，这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是眼睛必须的营养。
0: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给那亲戚朋友分点儿。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姐们儿啊，还有啊我哥哥家，他们呀一天到晚的手啊不离开手机，没事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1: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吃货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大家走进美食的盛宴啊！大家看我手里啊，这个可不是一般的美食，是国民美食界的爆款，它叫做五黑谷物桃酥。这个桃酥啊，跟您说啊，健康的很。它呢是高膳食纤维，零蔗糖，老人小朋友啊都能吃。您看这包装，是不是透着一股高级感？打开包装啊，闻一闻，真的香气袭人啊！我先啊替大家尝一尝啊。哇，哦，这个口感啊真的绝了，酥脆的掉渣，清甜而不腻，这每一口啊，哎呀，我跟您说都是咔嚓咔嚓的幸福感啊，真的满口留香啊。
1: 这五谷桃酥，哎呦，看着就让人高兴啊，食欲大增。
0: 是，
1: 我先来一口。
2: 哎呦喂，这五谷黑桃酥啊真是有点东西，
1: 这一口咬下去酥脆醇香，入口即化。
0: 是，
1: 关键是啊它没有负担，对身体啊健康，这每一口啊都让人是欲罢不能。
0: 是，
1: 真地道。
0: 对对对，阿姨，哎呦，这款五黑谷物桃酥啊就简直是为了我们这些又爱美又爱健康的吃货啊量身打造的，健康又解馋。哎呦，说的呀我这口水都流下来了，我再吃一口吧。
1: 哎，王乾，我问你啊，这是什么价啊？我今天得带回点去啊。
0: 哎，别着急，阿姨，今天我现场啊把厂家的负责人请来了，一会儿咱俩打打配合，砍一个超级福利价，让大家伙啊捡一个实惠，捡一个便宜。
1: 哟，那今天这个便宜我可是捡定了。
0: 好，那么接下来掌声有请宝珍堂的王总登场，有请。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好，我是宝珍堂品牌的销售总监王佳怡。今天啊我请大家吃健康美味的黑五谷桃酥，接下来我就汇报一下这款桃酥为啥这么好吃。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今天啊我带来的是健康与美味并存的五黑谷物桃酥。这可不是普通的桃酥啊，这可是我们匠心不变精心烘焙的健康美味。
0: 哦，那这个到底有什么不普通，赶快啊跟大家讲一讲。
3: 首先啊我们从食材上就下足了功夫，我们严选了黑麦、黑苦荞、黑芝麻、黑

0: 珍稀的黑色谷物和鲜鸡蛋等食材，它们可都是大自然的瑰宝，它们富含了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每一种食材都承载着大自然。
1: 这么高级的食材，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0: 没错，这健康只是它的基础，我们还采用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烘焙工艺，恒温烘烤、非油炸，让桃酥啊保留这种酥脆口感的同时啊，更加的低脂健康，每一口都是匠心与科技的完美结合，让你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对健康的执着追求。
2: 没错啊，那我想问问王总了，您看跟市面上的普通桃酥比起来啊，咱们这款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0: 市面上的桃酥啊，往往是比较油腻啊、甜腻，而我们这款五黑谷物桃酥却截然不同。它呀，不仅口感上非常酥脆、清香不腻，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它富含了花青素、高倍的膳食纤维，还有各种维生素和我们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是营养与健康并存的美味。并且啊，它还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能让我们在享受甜蜜的同时，不用担心血糖血脂的问题。
1: 这个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这身体没负担呐。
0: 对呀、此外啊，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能让你啊在外出路上、下午茶时间或者旅行途中，随时随地享受这份美味。
3: 它适合每一位爱健康美食的朋友，家里的老人呀、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让追求健康饮食的朋友们也能尽情享受。它是元气早餐的完美搭档，也是精致下午茶的绝佳选择，更是美味夜宵的不二之选。
1: 听你这么一说呀，你猜怎么着？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尝尝了。
2: 哎呦呵，
0: 那您可一定要抓住机会啊！这款五黑谷物桃酥，一口就让您吃出幸福感，就那种酥脆与香醇交织的口感，肯定会让您欲罢不能。今天还有超值优惠啊！
2: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老号保真堂带给大家这款超级健康的五黑谷物桃酥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啊，是不是已经让您心动不已了呢？那王总啊，赶快说说今天的福利价吧！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接下来的时刻你千万别走！今天的福利啊，真的超给力，市场价138的四大盒五黑谷物特供桃酥啊，今天不到100就能到手价。
1: 王总啊，这不到100，听起来这个价可不错呀。可是王总，我跟您说呀，我们这些观众朋友啊，都是爱分享的美食家呀。这四盒啊，这家里人随便吃一吃就没了，可是我们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呢，没有了。
2: 对呀、对呀，王总，今天啊，能不能给我们加点量？哎，让观众朋友们啊也多带点回去，这不呢也帮你多宣传宣传吗？
0: 那这样吧，我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今天再加送一大盒，一共5盒啊，还是不到100元，这回怎么样？
1: 王总您大气，这5大盒听起来是不错，
2: 是。
1: 可是他中国人送礼呢，都讲究是成双成对儿，那不六六大顺吗？就来6盒吧。
2: 哎，对对，王总啊，你看6大盒啊，听着又吉利又实惠，是不是？
1: 对呀。
2: 王总啊，你努努力，对吧？来个6盒，这样观众朋友们也念你的好啊。
1: 对呀。
0: 你们这太会讲价了吧？主要是6大盒，那我肯定就不够成本钱了。
1: 王总啊，你看看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要是都满意了，你这口碑那不就上去了吗？那你们家其他的产品不也跟着大卖吗？
2: 哎，这样，王总啊，咱们今天啊做一个特别的活动，咱们呢就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啊，前200个观众朋友们可以享受到我们6大盒不到100块钱的超级福利价格。这样呢，既能让我们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也能啊提高我们节目的关注度。你看，这不就双赢吗？是不是？
1: 琢磨琢磨，
2: 就是。
0: 那就既然都已经这么说了，那今天就能跟大家伙交个朋友了，怎么样？我再多送1大盒。
2: 好，太棒了。
0: 6大盒啊，黑谷物桃酥6大盒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咱们前200观众。
2: 好，太棒了啊！太棒
1: 了，太好了，太好了。
0: 而且啊，您购买之后，这个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而且有任何售后问题，我们都会立刻安排专人去解决的。
2: 哎呦，真的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大家伙啊，你们还在等什么呢？今天啊，健康美味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今天6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吃或者送人啊都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

0: 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大品牌保真堂五黑谷物桃酥尝鲜了，六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严选黑麦、黑苦荞、黑芝麻、黑豆、黑米5种珍稀的黑色谷物和鲜鸡蛋等食材，非油炸、恒温烘烤，酥脆掉渣，入口即化，清甜不腻，更健康低脂。普通桃酥升级版，好吃解馋无负担，送人有心意，栏目专属特供，爱吃桃酥的朋友一定要品尝，限量200组，六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听这酥脆的口感，哎呦，太棒
1: 了！早晨我就配一杯牛奶，热牛奶吃这个桃酥，真的特别香，而且吃不腻。
0: 阿姨，今天给您介绍这款五黑葡萄酥，您满意吗？
2: 哎呦！太满意了。普通桃酥啊是高油高糖，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呢，那真不敢多吃啊。他家这个五黑谷物桃酥啊，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还是非油炸，采用了低温烘焙。另外呢，配料讲究啊，用了五种黑色的谷物做食材，能给大家呀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
1: 没错，这款美食啊是颠覆性的健康美食，一经推出就深受大家欢迎。接下来啊，来听听我们的老顾客怎么说。
3: 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浑身没劲儿，头发白的很快，要补充营养吧，还得注意三高，就推荐我多吃一些黑色的谷物，保真糖。五黑谷物桃酥用了五种黑谷物，口感酥嫩，咬一口满口留香，一点也不油腻，我就经常吃，精气神十足。
4: 我一直喜欢吃桃酥，传统的桃酥啊油腻太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敢吃了，而现在有了无黑谷物桃酥，添加了木糖醇，这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特别适合我们老人，以后我就买它了。
0: 这款美食真的不一般，以黑养黑，集合了五种的黑色食材，真的看得见的酥脆美食。刚才啊，我就自己啊买了两组，除了家里人吃啊，我也准备给亲朋好友分一点。哎，王总啊，你可得保质保量啊。
1: 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款美食啊是栏目专属特供的，每一款食材啊都是严格精选，非油炸烘焙工艺，零蔗糖，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啊，大人小孩子都可以放心吃，身体没负担。
0: 今天啊，健康美味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今天六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吃或者送人啊都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保真堂五黑谷物桃酥特价活动即将结束，喜欢这款营养美食的朋友赶紧出手，毕竟才只有前200位顾客才有机会。原价30多块一盒非油炸零蔗糖的高级桃酥，节目播出期间6大盒还不到100元就能抢到手，小袋包装干净卫生，好吃营养还解馋，送朋友有心意，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呢，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我跟阿姨其实都特别开心啊，我们俩啊都分别抢了两组这个高级桃酥。我跟您说啊，拿回去您的老人孩子啊就踏踏实实吃吧。现在啊，健康最重要。
1: 对呀，这老话讲啊，这人比人呐，气断了肠。货比货呢，还得扔出了墙。
0: 哎，
2: 今天宝珍堂的这款零蔗糖非油炸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一推出，我估计啊，

0: 在中老年的圈子里啊，可就炸了。这很多人呢还不知道吧？我呀，把这个投诉呢给跳广场舞的这些个老姐们啊尝一次，估计啊都得来买。这桃酥每家都爱吃肉，但是啊真是不敢多吃啊。每次在家只要我老伴一吃，我就得看着，最多吃两块。
1: 有了这个呀，我踏实了。嗯，吃多点儿也没有负担。
2: 是，这其实我妈妈也是这样，我妈也是各种指标高，以前我总是看着她，不敢呀给她买高糖高油的这点心。直到呀我们工厂出了这款五黑谷物桃酥，我每年呀都是不少买，每年都定时送，像给我姑姑舅舅家或者我老师家，都是有时候啊这时间一长我忘记买了，他们还都给我打电话呢。我家这款美食的味道和口感别家还真就买不到。
3: 没错啊，您看这种小袋包装的就是比较干净便捷，而且呢常温保存，平时呢咱放在家里头或者放在办公室啊都比较方便，可以当做什么元气早餐，也可以当做精致下午茶，也可以当做美味夜宵，家里的老人孩子啊您就放心吃这款啊，健康又好吃。
0: 主要是啊这个价格是真实惠。

0: 酒这事儿，您是不是也年年弄？买根人参，来点枸杞，扔坛子里，再倒上白酒，往那儿一搁了事儿，是不是泡了三月半年，舀出来一尝，嘿，除了白酒的辣劲儿，啥味儿都没有。捞起那人参一捏啊，还硬邦邦的，跟刚丢进去的时候没两样。这就叫泡了个样子货。好东西在料里头没泡出来，白搭。好东西啊，您得泡透了，泡到位了，那才叫讲究呢。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泡酒里的门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叔叔啊，问您个事儿啊，您平时家里头有没有泡酒的习惯啊？
2: 年年泡。哎，我跟老伴儿啊喜欢喝一口。哎呦，跟你说的是心里话，我还是不服老，平时呢还是得注意保养身体。要是自己泡酒啊，总觉得心里头没底，怕放的不对反而伤了身体，外边现成的吧质量又不放心。
1: 您是不是也看过那种新闻，原材料哎呦好多年都不带换的，这我也看过
2: 啊。是啊，要是有现成的料足的工艺讲究的，不用自己费劲泡的酒，当然还是买现成的好。
1: 还真有，
2: 是吗？
1: 今天这款啊就特别靠谱，咱们掌声有请椰岛集团的厂家代表李嘉林李总登场，有请。欢迎，
3: 叔叔。
2: 哎，你好，
4: 大家好。这椰岛集团啊是中华老字号，是 A 股啊唯一以保健酒为主营核心业务的国资控股上市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核心业务啊，我们就一个事儿，把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跟酒结合到一块儿去。
5: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海王酒的双参吧，
4: 是专门给咱们北京观众做的特别定制版。
5: 原料呢是以海参、人参为主，辅以牡蛎、大枣、龙眼、枸杞子、陈皮啊，这些药食同源的这个原料，采用的是传承级的保密配方，非遗的酿造工艺制作，就35度，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
2: 椰岛集团是上市公司，大企业，这酒我放心。刚才我尝了一口，口感清雅，绵甜，柔顺，不苦不涩，顺口，双参呐，海参、人参，这酒要泡好了。肯定行，
1: 入口啊特别顺，
5: 是，
1: 而且呢还有点甘甜，不苦不涩，是不是？这感觉啊真不赖啊。您看这山上有人参，哎，海里有海参，山海双参共酿的酒，那肯定有讲究啊，对不对？这双参啊咱得好好品一品。
4: 您慢慢的细品。海参呢、啊、这属于水中至阴之物，人参呢它又叫高山纯阳之物，它俩哎一高一低，一温一润，这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阴阳结合。
5: 再经过我们这个椰岛集团的这个渗露啊、酶解这两大萃取的工艺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椰岛渗露法的酿泡工艺，
4: 这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用的都是制药级的设备，萃取绝对到位，能把这里面的活性成分最大化的给保留下来，这一般的酿酒企业可真是做不了。这里面啊我们还配了牡蛎、大枣、龙眼肉啊、枸杞子、陈皮，多味的这个草本辅料进行调和，每一味呢都是在酿泡的组方里面有讲究，有的它是需要蒸，有的还需要炒，这各自按照严格的工艺标准做的了，才能给您配的一块酿成这酒。这可是我们70多年国营老产的技术传承。
5: 二位老师啊，刚才讨论的这个换料问题啊，在我们这儿不存在。
4: 我们是上市公司，大品牌，严格按照咱们国家的标准填放换新，有严格的监管程序，
5: 肯定不能干这种偷工减料的事儿。对我们来说，赚钱是小事儿，品牌才是大事儿。完全没有您说的那种啊，用一点料泡好长时间那种事儿发生。
1: 人家是名牌企业、上市公司，人家肯定不干的事儿。
2: 对，
1: 但是在家呢，肯定啊，咱们又做不到什么又酶解啊、又渗露啊等等啊，这所有的有效成分啊咱都保留不下来。这比如说这一把好茶叶，哎，咱直接就放在那凉水里边，啪一撒，

0: 液是挺好的，但是就泡不出那味儿来。
1: 以前呀，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酒，这回啊，我得买点儿。
2: 接下来就是大家伙最关心的报价环节了。
3: 哎呀，今天啊，咱们这款椰岛海王酒的双身版是给咱们的栏目组的特供，零售价呀，38一瓶，我肯定给大家一个优惠组合，买12瓶，我送您6瓶，一共18瓶，原价呀是684。今天我们给咱们栏目组的特供，不到480，
1: 和26块多一瓶。
3: 没错，
1: 李总，您这款特供款是给栏目组定制的吧？
3: 没错，
1: 肯定是为口碑来的吧？
3: 没错，
1: 特供款的首秀，怎么也得再优惠点吧？
3: 咱这款酒啊，咱不赚钱，我就为了口碑来的，我再啊给您送2瓶
1: 啊。
2: 好，哎，
3: 一共20瓶，还是不到480，
1: 这也不够啊，也不够喝，也不够分的，像我们这岁数操劳一辈子了，年轻的时候啊忙着上班养家，中年的时候供孩子上学，到退了休了，现在又带孙子，什么时候对自己好点啊？现在孩子也长大了，孙子也上学了，该对自己好点了。这双身酒啊，就是犒劳自己的，自己喝好了，这亲朋好友再送几瓶，大家伙啊对自己都好点，这一下啊就不够分了。您要是再能多送2瓶，我带头先买2组。
3: 您说的真对，这人啊操劳一辈子，就该对自己好点，我特赞同。咱今儿啊首秀，为了表示支持，这2瓶我给您了，这1组啊22瓶，可是我们史上最大的优惠了。
2: 我老想着给我爸买点东西，对吧？以后啊，我就买这椰岛海王酒了。他平时总说呀，我什么也不缺，就缺你们常回家看看。这回啊，我就知道买什么了。
1: 买这个合适。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
3: 没错，
1: 不给儿女添麻烦，就是给他们最大的省心。
2: 哎，叔叔，您这话呀，我特别赞同啊。李总啊，我现在有一个过分的提议啊，
3: 说
2: 您啊，给我一面子。也给咱们栏目组一个面子，也给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伙儿一个面子，再多送2瓶，咱买12送12，这产品啊我保证啊肯定能大火，我就带头买2组。
3: 这二位说的话呀，我真是挺感动的。说实话呀，常年

0: 盒也多，请客送礼啊，咱都有面子，多囤点儿准没错。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
1: 双生合酿山海珍宝 A 股上市公司椰岛集团出品的海王酒双生版优惠开奖了，24瓶酒才不到480元，海参人参深香清雅，低度酒，绵软顺口，适合日常饮用。中华老字号大品牌，送亲友过节待客都有面子，保质期长，适合存放。今日特惠一共到手24瓶，才不到480元。国企出品，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专人给您送到家。

0: 共情，双身助力，来干杯干杯！
1: 这要是吃着晚饭，看着电视慢慢抿，这低度酒啊也不上头，看着电视抿上这么一口，哎呦，
2: 多休闲就对了啊！年大要是把身体养好了，就是给孩子省心，省钱，真是躺床上了，这孩子又得请假，还得花钱，关键还得操心。大家平常过着舒服点比啥都强。我们这酒啊，35度，温和，不臭不辣，每天啊咱就来一小杯，咱这一瓶够您喝一礼拜了吧？不贵吧？
1: 确实不贵，靠谱又划算。今儿啊，我算是得着了。
2: 质量啊，我给大家伙保证，这个也是咱们国企的保证，上市公司的保证。质量特别好，特别靠谱。
3: 今天这价格呀，也真的是打到底了啊。大厂家的这价格啊，您根本就没地儿找去。这价格呀，就是让您啊不心疼的，对自己好点儿。叔叔阿姨们啊，咱们这辈子啊，为了儿女而活，为了父母活，为了工作活，对吧？什么时候咱们为自己活过呀？
1: 就是啊，孩子大了，不用操心了，房贷也还完了，不用惦记了。退了休了，时间也是自己的了。嘿，从今天开始，舒舒坦坦的，就是为了自己活着。
3: 哎，没错啊，年节送礼它也是首选，多囤点咱准没错。而且呢，离抢购结束啊就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啊，优惠可不等人啊，您现在做的就是拿起电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呀赶快给自己订上一箱。
4: 双生合酿山海珍宝 A 股上市公司椰岛集团出品的海王酒双生版优惠开抢了，24瓶酒才不到480元，海参人参参香清雅，低度酒，绵软顺口，适合日常饮用。中华老字号，大品牌，送亲友过节待客都有面子，保质期长，适合存放。今日特惠，一共到手24瓶，才不到480元。国企出品，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呀，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

0: 哦，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
1: 哎，
0: 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
1: 哎呦，
0: 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哎，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
1: 感觉的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时候是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

0: 赶快抢购吧。
1: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得用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是，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啦，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的。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

0: 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多浑的，
1: 是
0: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2: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3: 是，
0: 紧紧叨叨的，
2: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簇拥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簇拥包往上一拎，
2: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2: 大家看一下，这
3: 大家看，闻一闻，这个王阿姨你也闻一闻，
2: 这
3: 香不香？
2: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2: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2: 炒着，
3: 对，
2: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3: 没错，
2: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2: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为

0: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送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4: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2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你也太牛了，闪电速度抽身而出啊。
1: 我也觉得奇怪，怎么那么快就忘了之前那个人，可能是我的中原太帅了。阿莲，我原来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你不知道他那天救我的时候，把我抱上车的那一刻，
0: 他那个无法阻挡的魅力，哎呦，我都要晕了。
2: 哎，不对呀，那天你被救醒以后还哭着喊着说不活了呢，那李医生抱你不是之前就抱了吗？
1: 哎呀，那感情很多时候都是后知后觉的好吗？
2: 好吧，哎，反正你这样的女孩呢就是特别特别容易被迷惑的，我就不是，像我这样的女人对于男人来说那是很难攻破的，更别说像李医生这种凡夫俗子。
1: 对，我们都俗，就你高大上，行吗？
2: 就是嘛。
0: 虽说咱俩都是搞文化搞艺术的，虽说你底子不如我吧，哎，
2: 那你也不能找一个跟艺术一点边都不沾的牙医啊。
1: 你懂什么呀？反正我喜欢他，我已经决定了，我要用我伟大无私的爱去拯救他，我要让他感受一场轰轰烈烈、炙热如火的爱情。

0: 好，不错。但是我怎么觉得这都是在展现你个人的魅力啊？
1: 我在展示淡绝艺术的同时，也增强了产品对客户的吸引力。
0: 嗯，但是我觉得缺乏动感啊，这样的话很难吸引年轻的客户，而且这剪切的方法呀太老套。关键是这个价钱，
1: 这价钱已经超越我们公司的底线了。
0: 你们公司有底线，我们公司一样也有底线。我们公司在家装设计业内的行业的实力跟地位，你应该是清楚的。
1: 袁总，你给我们的条件确实有那么一点苛刻。
0: 从你刚才见我到现在半个小时，你就没有算出我是一个苛刻的人吗？
1: 哎呦，袁总，您说话真犀利。哎，算了算了，我不跟您争了。这单是我做的，创意也是我搞的，挣多挣少无所谓了，只求与袁总达成长久的合作意向。
0: 嗯，长久的合作意向没什么不可能啊。不过我得问你一个问题。
1: 你问吧。
0: 你这么会看，你看看我今天为什么不高兴。
1: 女人不高兴啊，无非情感二字，就你这种性格肯定有人欣赏不了。
0: 哦，继续。
1: 从袁总一进门就满脸的煞气，对男人更是横眉冷对。要我说呀，你不是处于离婚中就是处于婚变中，你老公肯定不喜欢你这个女汉子的样子。
0: 你说话讲究点啊，欣赏不了跟不喜欢那是两个概念。
1: 哎呀，差不了多少啊。
0: 这合同我改了之后给你发邮件。
1: 合作愉快，袁总。哎，过来过来过来，你们愿意跟我合作吗？跟我合作我天天给你们开心
2: 果。你们谁知道换锁公司的电话
1: 啊？我们家前两天刚换的锁。
0: 那你帮我联系吧。

0: 师傅，我跟你说啊，我可都是老客户了，你可别糊弄我啊。
1: 啊，
0: 这光锁弄好了可不成，这锁的周围也得弄好点，别一进出门拉着手可就不好了。
1: 您放心。
0: 嗯，那你好好弄吧啊。怎么着，这些东西都不要了？
2: 不要了，眼不见心不烦。
0: 不要了，垃圾不懂得分类啊。再说了，你这衣服捐到救助站能帮助不少人呢。
2: 没想到你还挺细致。
0: 不要的东西啊，即便离开你也得把它弄得利利索索的。说吧，你准备把它们送到哪儿去？
2: 扔出去。
0: 扔出去啊？扔出去这些东西多糟蹋呀。
2: 那我应该怎么办呀？
0: 一会儿呢，我帮你整理好了放门口，什么时候他有空呢，偷偷摸摸的来拿走不就行了吗？
2: 谁呀？
0: 袁总，这都是男人的东西，你当我傻呀？
2: 咱俩可不熟，说话注意点分寸。
0: 哎呦，袁总，都是成年人了嘛，感情不顺的时候十有八九，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出嫁。
3: 老板，锁换好了。
0: 哦，锁换好了，来我看看。
3: 看一下吧。
0: 来，我给你钱。哎，袁总，我来，我来。
4: 不是不是，我来我来，怎么能让你拿钱呢？
0: 哎，我今天说话惹你生气了，我就全当给你赔个不是了。
4: 哎，不是，
0: 哎，
4: 那也。
0: 师傅，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走吧走吧。再见啊。
2: 这钱你拿着啊，第一我不能要你的钱，还有就是你今天帮我请这个换锁的师傅啊，并不代表我就满意你那个创意，也并不代表我就一定要接受你那长期合作的请求，明白吗？
5: 哎，
6: 李医生，找您的。
7: 李医生。
5: 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7: 我来找你看牙呀。
5: 哦，正好现在午休时间，来来来，你上这儿来。

0: 啊，正好。
1: 牙怎么了？
2: 我来找您看看，我需不需要洗牙？
1: 哦，行，我看看啊。
2: 哎，林医生，你手还没好啊？
1: 哦，没有，手其实早就好了，但是它还没有完全消肿，死了吧唧的，看上去不太美观，我这包上吧。来，张嘴。
2: 嗯。

0: 没问题啊。哎，你这牙挺干净的，你是不是每年坚持洗牙来着？
1: 这你能看得出来？
0: 你看，我是干什么的呀？不是，那你不是来洗牙的，你来干嘛？
1: 李医生，你下午还有预约吗？
0: 我下午还有两个预约。
1: 啊？
0: 怎么了？
1: 我只有两张电影票，但这个电影我自己不敢去看，我想让你陪我去，正好也谢谢你替我看牙。
0: 嗯，行，我看看能不能把那两个预约号转给别的医生吧。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林医生。
0: 没事，反正我也好久没看电影了。是恐怖片吗？
1: 你太聪明了，就是恐怖片我才不敢看的。
0: 恐怖片我最爱看了。
2: 喝吧。
3: 不错。头一回喝这种杏仁和银耳包的汤。
2: 那多喝点吧。
3: 哎，王子健，我想问你个问题，但是你不许生气。
2: 我很正常，我这么做可对你没有别的想法
3: 啊。嗨，我知道你就是想跟我签那合同嘛。
2: 远走盛名。
3: 但是拿你的创意来说服我，明白吗？还有一个问题，
2: 你说，
3: 就是你那个修的吧？
2: 怎么能是修的呢？我可是有童子功的人。看着啊。哎呦哎呦，
4: 没事。

0: 太棒了！
1: 这么大动静，抱歉抱歉，大声小大声小，抱歉抱歉，怎么了你？
2: 那女鬼还在吗？
1: 哪个女鬼啊？
2: 那个穿白衣服的那个。
1: 她是女鬼啊？
2: 不是女鬼吗？
1: 走了走了走了，现在都是正常人。
2: 哎呀，吓死我了，我心脏都快吓出来了。
1: 嘿，就你这点胆儿，你怎么不挑一喜剧片看？
2: 你说我今天晚上做梦吧？
1: 哎呦，不至于，这电影里边都是假的，呵呵，真是。
2: 啊！又出来了。
1: 我说那你要老这么一惊一乍了，可能我都看不下去了。
2: 你真害怕吗？
1: 行了，没事，没事，我在这呢。

0: 呵，这片子口味够重的。
1: 重什么呀？以为脸上涂点白，灯打绿点就能扮鬼了？嗯？
0: 哎，别，这够刺激了，你别再刺激我。
1: 刺激什么呀？就这剧情，你就忽悠你这种智商的人。
0: 看你说的。
1: 这儿看去，回微信。

0: 们吃饭去。
1: 好呀。
0: 想吃什么？
1: 随便。
0: 附近有家卤煮不错。
1: 卤煮啊，你喜欢吃那个？
0: 怎么了？
1: 刚看完恐怖片就吃那个合适吗？
0: 啊，那日料。
1: 我今天不能吃凉的。
0: 火锅。
1: 嘌呤高。
0: 那就香菜。
1: 上火。
0: 那你定吧。
1: 我随便。
0: 啊，那我再琢磨琢磨。
1: 行，你琢磨琢磨，也不一定非是西餐。
0: 啊。
2: 先生，您点鹅肝请。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喜欢吃鹅肝吗？
1: 喜欢。
0: 鹅肝是好东西。鹅肝啊，是法国算名菜系列里面一道名菜，它是将法国的浪漫主义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巅峰的地位，而且吃鹅肝对女性的身体尤其好。
3: 你怎么不点榴莲呀？
1: 林医生懂得真多。
0: 没有，我说的这些都是那个搜索引擎上可以搜到的。
1: 那以后我也不用查百科全书了，不懂的就问你。
0: 可以，你要不要尝尝？
4: 不要。
0: 我跟你说一笑话吧。说一小伙子倒车呢，哗摇下车跟身边人说：“哎，你帮我看一下啊。”跟哥们说：“有速有速，倒，倒倒倒，有速有速，倒倒有速倒，咵撞树上了。”下车说：“不让你帮我看着点啊，我说了有速啊。”赶上一南方孩子说：“有速呢。”
5: 挺像吗？
0: 不是，关键是有数跟有数的，
3: 真幼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先生。
0: 好笑吗？不是，你让我觉得这笑话还真挺好笑的。
1: 不是挺好笑，是太好笑了。对不起，李生。
0: 好吧，好吧，谢谢，谢谢，谢谢。喂，
6: 喂什么喂？我是你爸，打了好几遍电话你也不接，干什么呢你这是？
0: 爸，我没听见电话，我
6: 和你妈在你家门口呢，拿钥匙打，怎么打也打不开，怎么了？换锁了？
0: 好，好，好，马上回来，马上回来。
1: 怎么了，李医生？
0: 那个。我爸妈没带钥匙，堵门口了，就，哎，就我弄得回去一趟。
1: 你赶紧回去吧，别让他们在门口等着。
0: 不好意思，你说你请你吃个饭，你这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谢谢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儿，您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袁总，这几个样板间的装修风格都是咱们设计部最新推出的欧式简约风的设计系列。
8: 好，我知道了。明天把这几套方案报表打出来，然后我看完之后做推广。
7: 袁总，有电话。
8: 谁？
7: 不靠谱。
8: 接，把电话给我。喂，不是说好老死不相往来吗？还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9: 我爸妈现在堵家门口呢。
8: 家门口？
9: 你是不是换锁了呀？我说你这事儿做的也太欠考虑了吧！你说现在他们俩在家门口，我一会儿见着他们怎么说啊？
8: 你就说，最近小区闹贼，换锁是为了安全。
9: 你可真行，袁正南，你赶紧给我回来！
8: 李中原，现在是你有求于我，你跟我说话能不能客气点？
9: 你什么意思？你给我这儿拿范儿是吧？
10: 谁跟你拿范儿啊？这儿正忙着呢，忙完再说。继续。
9: 前脚离婚，后脚换锁。哎，你说我有问题，那分明就是你有情况。
8: 现在需要欧式简约设计的客户特别多，所以这一系列的推广方案必须抓紧时间做，不能拖。
11: 好
7: 的。哎，袁总，一条微信。哎呦，
12: 袁总，提醒你一句，放在门口的东西可别让贼盯上了啊。
13: 老李，你看，这是不是中原的东西啊？
14: 是中原的。
4: 坏了，菜！
11: 哎，袁总，你手机！哎，
8: 赶紧做方案啊，别让我退啊！
13: 好好。
14: 那你说，这东西是不要了，还是赌气给扔出来的呀？
0: 你别急，让我分析一下啊！啊，你看这包的这么仔细，不像是不要的。要是赌气扔出来的，也不会包得这么讲究啊！哎呀，
14: 有道理。
0: 这什么情况？这是？
15: 盛楠，盛楠！
11: 哎，王姐！哎哎，你怎么来了？
15: 我有一个新的策划案，想跟你谈谈。

0: 喂，你到哪儿了？到了，
1: 先上去呗。你就说我加班，一会儿就到。
0: 你把锁换了，我也没钥匙啊。
1: 哦，那你就再等等啊。那怎么办呀？我也不能飞过去。
2: 老李啊，你在这坐会儿，省了一会儿啊腰疼。来吧，
3: 你让我坐这儿
2: 啊？
3: 我能坐这儿吗？
2: 这咋了？
3: 我就站着，我站等他，我看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2: 你看看，你这倔脾气又犯了。
3: 回来我就问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你说至于换锁吗？
2: 哎呀，行了，哎呀，
3: 不行。这臭小子打电话。
4: 哎，你别打电话，他这
3: 你别管我，
4: 开车呢，孩子危险。
3: 严儿姐，
4: 你说你。
5: 喂，爸，
3: 什么情况？你们俩到哪儿了？
5: 啊，我在路上，在路上，很快啊！别着急。
3: 你说你干什么事儿吧，都拖拖拉拉的，这能干好工作啊？人胜男不跟你急才怪呢，我得跟你算账。
5: 哎，爸，
6: 这得要了命了，这。

0: 升他！
1: 不是，你他妈换锁呀？你怎么想的？
2: 我家我脑袋一热就换了，行吗？
1: 我们家老爷子刚给我挂了电话，一个劲儿问为什么换锁，为什么换锁，为什么换锁？
2: 你就说冯贼不就完了吗？
1: 他们又不傻，
2: 只要咱俩口径一致，他们又没有什么证据，不会说什么的。
1: 哎，你自己行吧？
0: 什么意思啊？啊，
1: 还带个观众？
2: 行，那我先走了，袁总，拜拜。
0: 谢谢。
1: 不是，咱俩对一下吧。这一会儿上去肯定得问为什么换锁，为什么回来这么晚。
2: 换锁是因为防贼啊，为什么这么晚就我加班，然后车信号你去接的我。
1: 行，这么说吧。
2: 害怕了？
1: <笑>
2: 当时是谁说一毛钱关系没有来着？不挺爷们的吗？
1: 别翻旧账啊，咱们这是君子协定。
2: 嗯，行。
3: 走吧。嗯，
1: 我又没钥匙。哎，爸妈，
4: 回来了。哎，
3: 我和你妈都望穿秋水了。
1: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
3: 那手怎么了？
4: 啊，没事，手是剪指甲剪劈了。
3: 你可真能耐，剪个指甲还能剪劈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哎，
4: 今天主要是圣楠他那个车限号，我去接他下班儿，回来晚了。
3: 圣楠呢？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吵架了？
1: 没。
3: 没吵架，
1: 马上就好了，小吵怡情嘛。赶紧进屋，赶紧进屋。
4: 开门，
3: 开门吧，我跟你爸都站半天。
1: 磨叽什么呢？钥匙呢？
5: 钥匙在我这儿，这换锁了吗？
1: 啊，
5: 还没来得及给。
1: 刚给我，刚给我。现在给来得及了。
3: 哎呀，您家事儿，你们换什么锁呀？
5: 隔壁小区闹贼，我们换锁是为了安全。
1: 盛楠，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胆小了你？
5: 这黑吧？
1: 就
5: 是黑的。
1: 我刚没插进，你这今天刚拿到钥匙，
6: 看你什么事儿嘛都拖了。
1: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赶紧进屋。
6: 这一天
1: 我来，妈您进您进，我来。

0: 哎，好，我们放进去就过去啊。
1: 嗯，你说你们来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啊，我们好去接你们。
2: 哎呀，接什么接啊，我们没老，身体好着呢，能自己活动就自己活动。
1: 对，妈，快过来喝茶。
2: 哎呦，这个汤，你说我急什么呀？
1: 您慢点。
2: 没事。
1: 爸，你们饿不饿呀？要不然我跟朱元带你们出去吃饭。
2: 不饿，饿什么？你们工作那么忙，一会儿该干嘛干嘛去，别管我们。
1: 啊，妈，再喝点茶，先歇会儿。
2: 这把我给烫着了，这急，你说我这。
3: 哎，少奶奶，我看见门口搁着一堆东西，那是怎么回事啊？
1: 扔的，不要的，
3: 不要的
1: 啊？
3: 那我怎么看都是中原的东西啊？
4: 啊，门口那东西？
3: 对呀。
4: 那我的都是我的旧货了，就扔了。
2: 挺好的东西，这不败家吗？你这不是？
3: 那个什么是旧的呀？我看好多还好好的呢。
2: 对呀。
4: 哦。
3: 这个盛楠呢，这过日子还是应该节俭。你们年轻人呢，喜欢用新东西，这我拦不住。可是那些用了旧的，那个眼下用不上的，也别轻易扔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得上呢。
5: 妈，您说的太对了，您说的太对了，我这个拿回来，拿回来。老婆，
4: 你一起拿。

0: 慢慢的，你
1: 对他喝的，
0: 嗯，来点。
2: 好，行行行，
0: 好。
3: 那你想喝白的，
2: 今儿我陪您喝。
4: 你看这儿媳妇，你说我能不喜欢她吗？
1: 行，你也喝点。
2: 行。
0: 哎，我喝喝喝，
1: 那你喝，
2: 你也喝。
0: 喝，我使大杯喝。啊，对，我喝白的。
1: 把酒倒好。
0: 哎，好嘞，好嘞，
2: 没事，
1: 可以了。
0: 好，
2: 行行行。
1: 这个酒都倒好了啊，我说两句话。这次我和你妈妈来呢，是因为你们俩吵架的事儿。刚才啊，我私下给她开了个小会儿，教育她。生南，也是替你出气。现在看你俩和好了。我也就不问什么了。
0: 来，咋？来来来，妈，我们其实啊早就和好了，但是话说回来吧，我们俩的日子过得也挺精彩的。你说每天磕磕绊绊、小打小闹，嘿，床头吵，床尾和，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挺好。
2: 其实，爸妈，
0: 行，不说多的。这样，我当着爸妈面表个态啊。那个，哎，老婆，对不起啊，经常惹你生气，是我不对，不懂事。
5: 我这，来，啊，以后我再不惹你生气了，我真是不懂事。来，
2: 够了，老公，
0: 够了啊，好。
1: 盛楠，中原，爸希望你们真的和好了。
6: 和好了，和好了。
0: 来，为了和好，干一杯，干一杯。
1: 哎呀，这个盛楠啊，中原啊，我还是那句话，想两口子过日子，吵吵闹闹的是正常的，但别往心里走。你看，上一秒吵了，下一秒就好了。这爹妈呀，都希望你们好。
0: 我自古以来啊，这个生活中没有不磕磕绊绊的，是不是？只要不牵扯这个性质、原则上的问题。
1: 插什么嘴呀、啊？我还没说完呢。
0: 就是我补充两句，听着。
1: 今天呢，当你妈和我的面儿，你们俩呢，立个誓。
0: 立个誓？立个什么誓？
1: 以后你们俩不再吵架。
0: 妈呀！这以后日子还长着，这行，立个誓，立个誓。
7: 好，我李中原，从此以后再不跟袁胜男吵架。
6: 我们俩再也不吵架了。
0: 也没机会吵了。
1: 你说什么？
7: 我说，既然立誓永远不再吵架，当然就没机会吵了，是吧？
0: 是不是吧？

0: 我告诉你啊，以后少跟我动手动脚。
1: 我跟你动手动脚？
2: 谁亲我来着？
1: 我还想揍你呢，凭什么把我东西扔出去？
2: 这是我家，我这么弄不行吗？
3: 哎，这谁家还不好说呢啊！别以为就是我小辫子了，送你回来那男子怎么回事？
2: 哎，李中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就出去挑战，我让你爸好好揍你一顿。
1: 哎哎别哎哎别，我错了我错了，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都行，你别这样，我刚把我爸葫芦好，不是说好了吗？哪家老人来了无条件配合，是不是？你说你要怎样，我照办就行了。我刚喝酒了，上头了，我口出狂言了，行不行？错了错了，
2: 全那样吧，乞丐。跟他们说我去公司。
4: 喂，
5: 喂，李医生，你没事吧？我这心一直都悬着。
4: 啊，没事没事，不好意思啊，你说请你吃个饭，结果把你晾那儿了。
5: 我没事儿，你弄急成这样，还想着我这边呢。
4: 改天请你吃个饭啊，赔礼道歉。
5: 真的不用，不至于。李医生，我能问你出了什么事儿吗？省得我心里惦记你。
4: 没事儿，就家务事儿，家务事儿。
5: 那你心里别想那么多。这两天你要是心里实在不舒服，你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出来聊会儿天。要是不说话，在后海坐一会儿也是好的，你说呢？
4: 行行行，那我就得空给你电话，谢谢啊。来，

0: 姐夫，救救我吧！得，你这又招哪家姑娘了？啊？哎，你是不是又哄人说上哪个戏完了没完成任务？
1: 你没欺骗人感情吗？
2: 这姐夫，他上赶着的。
0: 我说你什么好啊你！姐夫，关键问题不在这儿，戏上没上成不重要。
1: 关键他是哭着喊着，非得让我娶她。
0: 那完了，
1: 是啊，是完了呀。
0: 我说人姑娘完了，怎么瞎了眼看上你呢？算了算了啊，嫁了就嫁了，救她那姑娘为民除害了。
1: 可是姐夫，我是独生主义者，
0: 我抽你信不信？
1: 关键是这样，那个潇潇她有三个哥哥，人家放话了，我要是不娶她，她三个哥哥一人卸我一条腿。
0: 那不还剩一条吗？
3: 姐夫，你真的见死不救啊！就帮我这一回吧，啊！
4: 怎么帮你啊？我也没有相关经验呐。
5: 我找仔细点啊。
6: 你好，请问你们有预约吗？
3: 没有，我找缘分。
4: 姐夫，您都运筹帷幄十分钟了，想出找没啊？
0: 你催什么催？
4: 别，我没在催你。一天到晚惹这风流债。
3: 他不在。
7: 那你们这中原大夫在吗？
3: 他没来。
7: 都不在啊？好啊，我们有的是时间，
0: 就在这儿等。
7: 找地方坐。

0: 生，外边有个女孩带着三个男的，算是找事儿的，非是要见你。啊，
1: 是潇潇。
2: 他怎么有我这儿的地址啊？
1: 他前几天想洗牙，我给过他你名片。
2: 我真是服了你了。
3: 哎，你们好，你们是找我吗？我是李中原。
4: 你就是缘分的姐夫吧？
3: 对，我就是缘分的姐夫。
5: 废什么话，赶紧把人给我带过来，是死是活给个痛快话。
3: 你是潇潇姑娘？
4: 对。
3: 啊，你们几位是？
5: 大哥、
6: 二哥、
7: 三哥。
3: 啊，都来了。好好好，有什么事儿能先跟我说一下吗？
6: 跟你说，你做得了主吗你？
3: 那得看什么事儿了。您要不说，我怎么知道呢？
4: 好，我要跟缘分结婚。
8: 这事儿你做得了主吗？
3: 姑娘，你可想清楚了。
4: 我想的不能再清楚了。
3: 好，好，缘分在我这儿呢，我这儿就把他带过来。
1: 好。稍等啊，怎么样？
3: 你过来，
1: 干嘛？你听我的，你跟我来。
0: 什么？
1: 来了来了，来。哎，
3: 范导，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潇潇姑娘的大哥、二哥、三哥。来，把你刚才想跟潇潇姑娘说的话跟人说了。
4: 好你个缘分，你忘了刚认识我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了吗？那时候为了追我，恨不得给我提前打洗脚水，现在倒好，连面都不想见了，是不是？
3: 不，姑娘，你误会了。傻孩子，你赶紧说呀！你刚才跟我怎么说的？芬呐，杨晓峰不是什么致命的病，人家得了癌症了，照样跪地求婚，你怎么了？说。
1: 我还有资格说吗？
3: 范，任何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爱情，你相信姐夫的话，大胆地说出来。
1: 潇潇，我爱。
4: 这、哎、怎么了？这是？
3: 哎，快喊上！不应该啊，刚在我办公室抽过一轮，这会儿不应该再抽了呀。
5: 是不是装的？
3: 这位朋友，你说话不能这么不负责任。
7: 装？缘分从他懂事起就抽上杨晓峰了，一抽十几年，风雨无阻，搁谁能坚持下来？装？你装一个我看看。

0: 我们在这四处求医不得法，你还在这说风凉话，你看他现在挺痛苦吧？我们作为亲人来说，看他比他还痛苦。
1: 我太过分了！
0: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不知道。
0: 我们家凤曾经也有一份美好的爱情，两个人如胶似漆的，好容易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那姑娘最后还是知道了她的病，最终还是离他而去。从此以后。
3: 芬再也不敢跟任何人谈情说爱了，
0: 这几天他来我办公室就是说这件事儿，他怕耽误了肖家姑娘，又怕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我跟他说没事了，真的是一个好姑娘，不会嫌弃你的。芬呐，这好姑娘不就来了吗？就在你眼前站着，你怎么又这样了你？这下好了，你爸也不用担心了，你妈也不用担心了，你姐跟我都不用再担心你的份，你赶紧醒过来呀！你还在等什么呀？
4: 行行行，
0: 行吧，臭死我了！臭小子，你的春天也来了，快，明天就跟肖家姑娘去领证啊！
4: 肖，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别过来啊！
4: 这病传染不传染啊？
0: 不传染，不传染。医生说了，这病不传染，一个月就两回初一十五，准准的，雷打不动，真的，好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样，真的，就是别让他太激动，也别让他不高兴，也别让他太生气。
4: 刚才可能是太激动了，抽过去了。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有没有病就不知道啊？
5: 不是他以前也不是这，
4: 什么玩意儿这是？回头给你咬了怎么办？他不咬人，他
0: 走吧，看什么呀？你这泡妞也真够敬业，你带病你还坚持工作呀你？
4: 走了走了，哎，你们干嘛去啊？哎不是，还没聊细节呢，哎，
5: 装备，
4: 不是你们怎么这样啊你？
0: 我们家缘分怎么办呢？你怎么能歧视病人呢？你们太过分了！我们家缘分怎么办呢？哎呦！哎呀！哎呀！哎呀！造孽呀！哎。

0: 你先别着急上去啊。
1: 怎么了？
0: 今天晚上这局势咱不得讨论讨论啊？
1: 什么局势啊？不都讨论完了吗？
0: 这关怎么过呀？
1: 这关不都过了吗？
0: 睡呢？怎么睡啊？
1: 哦，这还真没想过。
0: 这不是我说你，楠楠，
1: 别这么叫我。你一这么叫我，肯定没好事。
0: 不是不是，这回不一样啊。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爸妈来这儿，他只是住一段时间，我就想在这段时间里，咱们是不是将就一下，假装睡一起？
1: 凭什么呀？咱俩都离婚了好吗？男女授受不亲。
0: 你别闹了，我对你早没欲望。
1: 行，这是你说的啊。
0: 不是，我不是。哎，盛楠，盛楠，
2: 盛楠，盛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流氓，我是流氓，我对你还有欲望。
1: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呀？
0: 不是我不要脸，我保证啊，虽然同处一个屋檐下，但我绝对不碰你。咱们就是做做样子给二老看的。你睡地板，我睡床。
1: 什么？
0: 我睡地板，你睡床？
1: 那也不行，我就不愿意跟你呼吸同一片空气。
0: 那我尽量少喘气儿。
1: 你这么大只瞅那碍我眼。
0: 我进了屋就躺下，我把自己蒙被子里。
1: 哎呀，这可真是难为死我了，你得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0: 袁胜男，我跟你说，你爸妈有来的那天，
1: 李中原，你爸妈现在可在楼上呢。
0: 是啊，姑奶奶，所以我求求你，就帮我这回，是不是？楠楠，
1: 别这么叫我。
0: 那你要不答应，我只能这么叫你了。楠楠，亲爱的宝贝儿，
1: 停！我就问你一句，你承不承认
0: 我是混蛋？
1: 诚恳点儿。
0: 我是混蛋。
1: 那你承不承认，在我们三年的夫妻生活里，
0: 我承认都是我的错，咱俩离婚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
1: 这可是你心甘情愿承认的。
0: 心甘情愿。
1: 后悔吗？
0: 后悔。
1: 有多后悔？
0: 相当的后悔。
1: 晚了，上去吧。
0: 哎，不是，我拿个包，你。我告诉你，袁胜男，你爸妈有来那天啊。
1: 不是，妈，您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3: 啊，

0: 世南，你还没动静呢。
1: 我动哪儿啊？
0: 那儿的动静啊。
1: 哦，嗨，没有。
0: 盛楠呐，你们俩的年纪可不小了，这生孩子他赶早不赶晚呢，别光顾着忙事业啊，这事业拼到多会儿那才是头啊，还是赶紧啊先要个孩子吧。
1: 妈，其实我跟中原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要孩子。
0: 什么？还没准备要孩子？哎呀，你非拖到你不能生的时候你才着急吗？盛楠呐，我跟你说啊，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能任性，这孩子啊必须生，而且啊越快越好，能在今年啊就别拖到明年。
1: 这个问题我知道了。
0: 知道就好了。

0: 有吧？您这是干什么呀？
1: 中药。
2: 谁病了？
1: 没谁病，只是
3: 我和你妈妈给你讨换的偏方。
2: 我什么病啊？
1: 中原他姑姑有个二闺女叫慧玲，记着吧？
2: 嗯。
1: 自打结婚就怀不上孩子，还有这娘家和婆家急死了都要。后来他姑姑回老家农村讨顿个偏方，你别说这偏方还真顶用，吃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吧，就怀上了。你妈一听这靠谱啊，就把这偏方给讨顿来了。
0: 哎呀爸，其实那个我怀不上孩子，我不是怀不上孩子，我是那个我不喝。
1: 你这孩子，你说谁说你怀不上了？这是孜不偏，喝了总比不喝好吧？
0: 可是是药三分毒吧，您就别让我喝了。
1: 盛楠啊，这事儿啊，不光是我们老两口子着急，你爸你妈更急。我临来之前，你爸一再的跟我说，要盯着你喝药。
0: 哎呀，
1: 你要是实在不想喝，这样，你给你爸爸打个电话，你说我不想喝这药，你爸要同意，那你就别喝。
0: 妈，您别给我爸打电话。这多苦啊！
1: 好药肯定苦啊！完，你吃块糖压一压。
0: 行，我喝了。
1: 你别动，别动，烫手，我给你拿进去。
0: 别别别，爸，我自己
1: 拿。拿底下，拿底下。
0: 对，
1: 把这个脱了。别烫手啊！
0: 没事没事，还行。
1: 得喝啊！
0: 我喝，我晾凉了我就喝，这不用啊，放心。
1: 来来来，我喝了喝了，烫烫烫。
0: 都听见了，
1: 都听见，都听见了。这俩是爸妈的一番好意，你就当是补身体，是不是？
0: 补什么身体啊？我不喝，要喝你喝。
4: 这像是给女人准备的药。
0: 我不喝，就你喝。
4: 你看你这不任性吗？我没法喝呀，你不喝我不喝，这药难道到了不成？
0: 到了呗。你知道这个卫生间下水不好，你到外面去，你爸你妈准能看见。
4: 别呀、啊，你就忍一忍，一咕咚就下去了吗？
0: 你怎么就不忍一下，一咕咚下去？

0: 你说，你是不是陈世美？
1: 爸，我跟您说了，不是。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盛楠呐，你是个好孩子，有好多的苦吧，你都自己扛着。可是中原这小子，屡屡犯错，每次都是你为他打掩护。可这次他犯的，
3: 是违背原则的事儿。
2: 爸，到底怎么了？
0: 他都被人抓了现行了。
1: 哎，爸爸，我什么时候让人抓了现行了？
0: 你不承认是吧？好，马上把艾军给我找来。
2: 啊？
0: 人证物证俱全，今天我要清门户。
1: 你赶紧把你弟叫来。你弟到底跟我爸说了些什么？我想听听。你赶紧的吧，我怎么解释他都不听。

0: 喂，老姐，
1: 袁远君，你给我过来。
2: 哟，李少，姐，哟呵，姐夫，
3: 爱君呢？
2: 李少，你我改名叫缘分了。
4: 少听你破名，好好说话。
3: 你把今天下午在牙科诊所发生的事说一遍。
2: 啊，您说那个事儿，我就是看见有一大眼美女来找我姐夫，我看他俩
5: 不是，那是韩文文。
6: 爸，这韩文文是中原在路上救的那辆自杀的女孩。
1: 是个误会啊，咱们误会儿子了。
7: 李叔，这事儿我也能作证。
8: 不是，
3: 怎么这些蹊跷的事儿都让他碰上了？
8: 爸，你看应龙也在，应龙的话你信吗？应龙，你跟我爸赶紧解释。
9: 大白是这么个情况，那天啊，的确是李中原救了一个殉情自杀的女孩，就给送到这儿来了。您要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你随便问问急诊室的大夫，都能给李中原作证。
3: 即便是这样，我也警告你，李中原，你和那个女的必须保持安全距离，省得造成误会。
10: 你看，这不误会了吗？
3: 可这些闹的药，这一天天的。
1: 哎呀，行了，
3: 你没事吧？
1: 啊，没事没事，走吧走吧，别影响人家工作啊。
8: 大白，慢走。
1: 走吧走吧。
11: 哎，对了，爸，要不你们先上车吧，我得交费。哎哎，
12: 干嘛呀你？
1: 我就在找你算账呢！哎呀，嘴碎！哎呀，我走。
11: 谢谢啊，谢谢啊！要不是你们，我估计我今儿出不了医院大门了，我就
13: 帮你。
9: Cover your back。
11: 交费去了啊！
13: 拜拜啊！
7: 走吧。
6: 李中原，这韩文文到底怎么回事啊？啊，道谢的话都谢好几回了吧？他要干嘛呀？以身相许啊？
8: 你先管好你弟行吗？
6: 偷吃就把嘴巴擦干净。
8: 来，千万别再用这个词了啊！咱俩已经离了，你不用再防着我。
6: 谁防你了？我是让你防着你爸。

0: 喂，王子健。
1: 袁总，你让我帮你办的事情，我可都办好了。
0: 什么？不是，我让
2: 你办什么事儿了？
1: 相亲啊！我把你的资料往网上那么一挂呀，猜怎么着？瞬间
3: 点击量过万了。
0: 你凭什么把我的照片放那个相亲网上呀？谁让你这么干的呀？你这不胡闹吗你？太过分了吧你！我。
4: 你们这一家子也真够逗的，这前几天是李中原夹了手指，接着你婆婆烫了脚，现在又是你伤了腿，怎么着？一家子商量好了，来我们医院做贡献来了。
0: 特别疼，你说我这不会骨裂吧？
4: 不至于，医生不都

0: 不说了吗？软组织磋商，三五天的事儿。
1: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好能撞上呢？你这，我这刚把我妈放到家，就不是拍片子没有？我跟你说，脑袋呀、内脏什么受伤，可得住院观察，这是有隐患的。你这现在怎么样？这是
0: 不一惊一乍的，行吗？脑子有事，内脏有事，能在这儿啊？早进手术室。医生说了，软组织挫伤，没别的事儿，不过得住医院观察几天，看看有没有脑震荡的症状。
1: 那你电话里说那么邪乎干嘛？
0: 我不是想让你快点来吗？哎，看你刚才那着急样，还挺关心我们盛男的吗？
1: 是吗？
0: 嗯，
1: 我呀，
2: 就他，哼，顶多是对我人道主义的关怀。
1: 看见没？哎，我要不关心他吧，没心没肺；我要关心他吧，顶多也就是人道主义关怀。
2: 行了，别废话了，赶紧付回病房。
1: 行，我背你吧。
2: 不用。
1: 我背你吧。
2: 不用。
1: 我背你不行吗？
2: 我穿裙子呢。
1: 好嘞，走。
2: 拿包，拿包，
0: 慢点，慢点，慢点。
2: 你看，哎，你忙吧，
0: 好好歇着啊。
1: 行行行，走。
0: 哎，这俩知道的是掐架的，不知道还以为秀恩爱。
1: 走。你说你这回啊是万幸啊，受点轻伤。你要是不幸呢，缺胳膊少腿的，你说我是管你还是不管你？
2: 轮谁管也轮不着你管。
1: 好，那你爸妈呢？你说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爸妈活不活了？
2: 李中原，你少咒我！你今天是唐僧附体了吗？你这么啰嗦，有事没事，没事你可以走了。
1: 我怎么能是咒你呢？我就是提醒你以后开车要注意安全，精神注意力要集中，是不是？
2: 嗯。
1: 得了，我也豁出去了，今儿陪你一宿吧。你说你这半夜上厕所喝个水什么的找不着人。
2: 不用，我自己能行。
1: 都这会儿就别跟我嘴硬了吧。
2: 我没嘴硬，我真行。你赶紧回去吧。家里不还有俩老人等着呢吗？
1: 你真能行？
2: 我就是擦破了点皮，我也不是瘫了，当然能行了。
1: 行，那我明儿给你拿点书过来啊，省得你跟这儿闷。
2: 真不用，不就观察两天吗？别这么麻烦了啊，赶紧走吧。
1: 好，那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吧啊。
2: 嗯，行。嗯，开车慢点啊，别回头跟我住隔壁。
1: 我就不爱搭理你。
2: 哎，忘了让他把床给我摇下去了，就这么着吧。哎呦，
3: 我这扶着你呢，那脚用不着那么使劲往下落。
2: 哎，可以，没事。哎呀，行了，赶紧走吧。走了，走了。
1: 哟，你俩这穿戴整齐的干嘛去啊？
3: 你咋回来了？盛楠怎么样啊？
1: 没事，医生说就是轻伤，住院观察两天，没事。
3: 轻伤是缝针呢还是骨折呀？
1: 什么都没有，不碍事儿。你说他公司正好也忙，借这个机会清静两天挺好。
4: 哎呦，阿弥陀佛，谢天谢地，没事就好了。
1: 没事没事。
4: 刚才我和你爸真担心，这不穿好了衣服正好赶去医院看看呢。
1: 不用不用不用，踏实睡觉踏实睡觉啊，我也累了，这一天跑得够呛。
3: 等等等等，干嘛去？
1: 睡觉去，你回屋睡觉去。啊，
3: 你没心没肺啊你？哎，你媳妇儿受伤住院，不是？你说她一个人在医院呢，受伤了，半夜起夜总得有人照顾吧？你说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心疼媳妇儿？这事儿我还得教你啊！
1: 不是我不在那儿陪她，是她不让我陪，她把我轰出来了。
3: 她不让你陪，你就不陪啊？他不让你陪是心疼你，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呀、你啊？
1: 爸爸爸，我跟他的关系我用不着客气啊。事实上就是我在那儿，他也睡不踏实，我也睡不踏实，不如回来各睡各的，是不是？我在那儿，他跟我急，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3: 什么办法？滚回医院去！什么办法？
4: 哎，那个孩子他爸，这儿子说的有道理。你看这盛男呢，也不是什么大伤，再说医院有护士，儿子在那儿，他俩半夜谁都休息不好。
3: 我告诉你，就知道偏袒儿子，你。
4: 我没有偏袒儿子，我也心疼媳妇儿啊。你说都现在都这么晚了，那他再赶过去，那估计盛男都睡下了。我看呢，还不如明天一早上过去，正好啊，我可以做一些盛男爱吃的东西，让他带过去。
1: 你看妈这安排多科学，多合理。
3: 行了，行了，行了，回去睡吧。明天早点起，别起晚了。
1: 嗯，这睡睡呢啊。

0: 这孩子永远也长不大。
1: 行了行了，你就少说两句吧，家和万事兴。哎呀，这最近咱家是怎么了？好端端的老出事儿，你说是不是流年不利呀？
0: 你胡说什么呢你？这一天天的，你说你……
1: 哎，我不说了，好，行。
0: 那这不是尝尝？
1: 不用，谢谢。
0: 哎呀，来吧。
1: 行。
2: 这个妹妹不错啊，旅游、唱歌、电影、跳舞，哎，不错嘛，连爱好都对哥的胃口。
3: 我姐征婚，那我姐夫呢？
2: 姐夫，早，姐夫。
0: 哎，早。不，你不是你现在起猛了，还是一宿没睡啊？
4: 姐夫，你跟我姐怎么回事？
0: 我跟你姐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挺好的呀，
4: 挺好的。那我姐怎么上网征婚去了？
0: 你姐上网征婚？不可能啊！
4: 名字也一样，照片也一样，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儿？
0: 哎呦，不会是被谁盗了图了吧？
4: 那邮箱留的可是我姐的啊！
0: 不是你在哪儿看到的？你跟我说说，回头我看看去。
4: 啊，不用了。我上网截了个图，瞧瞧。
2: 姐夫，到底怎么回事？要是出了这样的事儿，你爸跟我爸那边……
0: 哎呀，我想起来了，芬，你姐这是跟我闹着玩的，不是她真的跟我赌气呢。我呀，前两天我跟她发了一通牢骚，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姐管我管得有多紧？我就跟她说，天底下除了我，你再找不出第二个像我这么人你的了。不信你就找找去，哎。你说谁知道他上征婚网去了？你这玩笑不开大了吗？是不是？
2: 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0: 我没跟你开玩笑，芬呐。哎呀，不是，你姐这人有时候真的像孩子似的。我，你看我这还准备给她送东西去呢，是不是？我回头见着她我就让她删了，真是，不怎么能这样呢？
2: 你没骗我？
0: 哎，我真没骗你，我也是没辙。芬，这事儿千万别跟你爸妈说啊，真是我们俩闹着玩的。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我赶紧我这找他去，这怎么能行？是不是？我先走了，芬。
5: 来了。干嘛呀？你这跟谁呀？
0: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啊，前脚离婚，你后脚就开始征婚？
5: 什么征婚？
0: 你别跟我装糊涂！我跟你说，那婚恋网站上的那个征婚启事不是你贴的？露胳膊露大腿，照片还在贴着呢。
5: 还露大腿了？这王子健都是从哪儿找的照片啊？
0: 王子健是谁呀？怎么着还有人帮你操作这事儿呢？我告诉你，别着急啊！就算你爸我爸不会上网，保不齐他们的部下、咱们的亲戚朋友会上网，他们能不能看见？这得亏是缘分，看见了跑过来找我啊！就他那个智商，我能应付过去。你赶上一智商高怎么办啊？我不靠谱，总说我不靠谱，你呢？
6: 哎，袁总早，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吃的啊。哎，这位就是李大夫吧？
0: 这位就是王子健吧？
7: 王子健，我问你，我那网上的照片和那帖子你给我删了没有？
6: 删了删了，全删了。昨天啊，我把所有相关的链接都给删掉了。
7: 删了，为什么我弟还能看见呀？
6: 他看见了，他看见是不是被别人转载了？
0: 那就是你把我媳妇照片贴网上去的。
7: 前妻。
6: 李大夫啊，不好意思啊，袁总你也别着急啊，我真的都给删了。我估计你弟看见是不是在我删除之前啊，然后给我截图了。
7: 我甭管他是怎么看见的，反而他是看见了，他能转载，他能截图，那别人就有可能也看见。你说你这人怎么办事那么不靠谱啊？
6: 不是袁总，真是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你看我做这些也是为你着想啊。
7: 行了，你也别为我好了，赶紧出去。
6: 行，袁总，那我先走了啊，你好好歇着啊。等你好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7: 出去。
6: 哎，好，李大夫再见啊。

0: 再见，袁总。
1: 你也走，甭跟这儿待着。你不用劝我，我肯定得走啊。我呀，得劝你一句，别饥不择食。人生已经失败过一回了，别一错再错。
2: 李中元，我告诉你，我一定找个比你好的，你回家等着哭去吧你。
1: 拭目以待吧。
2: 哎呦喂，这王子健比李中元还不靠谱。
3: 我这心脏啊！韩小姐，你要洗牙？
4: 哦，我前两天跟李大夫已经约好了。
3: 哦，你帮你查一下。预约登记上没有您的记录呀，韩小姐。对呀，而且牙不能老洗。李大夫又不在吗？他不在。
4: 不过可以安排别的大夫给您。哦，那不用了，那等他什么时候在，我再来吧。谢谢啊。哟，日发小美女，
5: 怎么着，又来找我姐夫啊？对呀，他不在。
4: 哎呦呵，我这想打听点事儿，还打听不着了哈。你想打听什么事儿啊？
5: 啊，没什么。
4: 袁先生。
5: 上次你不让我帮打听编剧的事儿吗？我这还真有一个。真的？对呀。哎呦，韩小姐，你真是太靠谱了。什么时候给我介绍认识认识呗？那这样吧，我请你吃饭，咱俩细说这事儿。
6: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吃点，吃点，吃点。
6: 先生，您的菜急了，请慢用。 袁先生，
5: 你就直接叫我袁奋，咱俩都那么熟了。那我喊你袁奋哥。吃。袁奋哥，我看你跟姐夫关系挺好的呀，你经常去找他。那是啊，那可是我姐夫。他跟你姐啊，是娃娃亲吧？哎，
6: 虽说是娃娃亲啊，可这俩人的脾气呀，真是不合。
5: 我姐模样没得挑，就那脾气，有点委屈我姐夫。可见
6: 这父母包办的婚姻有多不靠谱。
5: 那能怎么办啊？他俩又不能离婚，就这么对付着过呗。
6: 那他俩要非得离呢？
5: 哎，我一点也不夸张啊。他俩要是白纸黑字，人偷偷离婚了，这两家的父母啊，还得强迫他们再复婚。
6: 啊！
5: 哎，你别不信啊，我跟你说。 哎，你没看这次，他俩就是小吵了一小架，我姐夫在小房子里住了一天，他老爸都得赶过来强制他俩立马握手言和。不但握手言和，老两口还拿了药方，让他俩生孩子呢。
3: 吃点，吃点。
6: 嗯，
3: 您吃。
6: 要我说呀，就应该再多住一天，好不容易逮这么个机会，还不好好歇歇。
7: 歇什么呀？公司一堆事儿呢。
6: 你中间来接你啊！
7: 哎，你这劲儿腿，擦破点皮嘛，又没折。
6: 散吧，不散娇气。
8: 现在我们俩已经不是夫妻了，不好往返使唤你。<笑>
7: 我这话糙理不糙啊！哟，
8: 粗糙粗糙糙糙的，还不用人接呢，来了，
7: 还算仁义。
8: 嗯，不是说我送你去公司吗？怎么自己又蹦跶出来了？
7: 这不是怕麻烦你吗？
8: 嘿，跟我这儿。
7: 有什么可客气的？
9: 自觉点儿。哎，
8: 我来，我来，
9: 走啊！
7: 慢点啊。
9: 哦，来了。阿姨好。你找谁呀？啊，
7: 我叫韩雯雯，我是盛楠的闺蜜。
9: 哦，盛楠的朋友啊，那快进来，进来坐吧。哎，
10: 谁来了？
7: 谁啊？这个是盛楠的闺蜜，
9: 叔叔好。
10: 哦，盛楠的朋友啊。嗯。快快快，把东西放下，坐啊。
9: 这是我老伴儿，盛楠的公公，
11: 久闻大名。

0: 哎呦，哎呦，你不用姑娘，这可不行啊，怎么了？这怎么能干活呢？
1: 没事，阿姨一会儿就好了。我在家我也这样，我就闲不住。
0: 盛楠啊，我太了解了。平时光顾着工作，生活上这些小事儿他不注意。既然我来了，我就帮他收拾收拾。我每次都这样。哦，阿姨，您踏踏实实坐着，我一会儿就好了。
2: 这多不好意思，让客人给收拾屋子。
1: 我跟盛楠不见外，让你家长收拾才不好意思呢。
0: 你可真是个勤快姑娘。阿姨，今天晚饭我来准备。哎呦，这可不行，你快进去歇着吧啊！那个，你说你干了那么多，肯定是累了，晚饭我来做。来，
1: 你又这么客气。今天啊，我给您和叔叔露一手。
0: 啊？哎呦，我真没想到你还会做饭呢。
1: 做饭有什么难的呀？之前就听盛楠姐提起过您二老，这不咱见面了吗？这就是有缘，我给您做顿饭就当听盛楠姐孝顺您了。
0: 你说，盛楠，有你这么一个好朋友，你说之前咱们怎么没见过面呢？
1: 现在也不晚呀，阿姨，你什么时候想让我来，我还来。
0: 哎哎哎，那你先忙。
3: 我去收拾房间去。啊，
4: 谢谢阿姨。哎，
3: 爸，回来了。哎，回来了。看报纸呢。
1: 回来了。
3: 那他怎么来的？哎，来了呗。那个，那个盛楠闺蜜，你没见过呀？
0: 我见过，你不是你们都认识了？
3: 哎，
0: 认识了，都已经很熟了。
3: 好，好，好，那就不用我介绍了。嗯，你。
0: 你给我爸他挺好的。好啊，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哎，成年，这咱们这姑娘真是太好了，真勤快，一进屋就没闲着，一直干活。哎，你看看，把这屋收拾的，还争着非要做晚饭。哎呦，这弄得我呀都怪不好意思的了。
1: 爸，这件事儿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啊。姐夫，赶紧洗手吃水果呀。
3: 周元呢？这姑娘真是太讨人喜欢了。哎呀，刚才我就说，干脆认文嘛，当干闺女得了。
5: 我跟盛楠姐是闺蜜，又认了阿姨当干妈是亲生家亲，是不是姐夫？
3: 他平时就跟盛楠特别熟，无话不谈。
5: 以前
1: 我每次来北京都住在他家，所以我跟姐夫也特别熟。
3: 熟熟熟。
5: 周元啊，
3: 哎，
5: 你刚才又跟我解释什么，还没说呢。
1: 是是是，我刚才，哎呦，我妈这一要认干闺女，我这一下全忘了，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
0: 阿姨，哎，吃水果了啊！好，他说呀，哎呦，那是哪儿？阿姨，
1: 姐夫，
0: 嗯，
1: 站着干嘛？洗手去啊！
3: 快去吧。
0: 哎，嗯，阿姨，来吃水果。
1: 哎，谢谢。 叔叔，嗯，
3: 我从来不吃水果。
1: 哦，对对对，他血糖高。哎，文文呐，你说像你这么文静，怎么跟我们家盛楠是好朋友了？他性格也太不一样了。
0: 性格互补嘛。
1: 阿姨，您不知道，我跟盛楠姐特别好，我特别喜欢盛楠姐那大大咧咧的劲儿。我们俩要时间长了不见面，我就有一肚子话想跟她说。
0: 你俩这么好啊？嗯，姐夫，麻烦你个事儿呗。
3: 啊，是说，
0: 今天晚上我想跟盛楠姐住一屋。
3: 行，你跟她住一起也挺好的。
0: 哎，你干什么，姐夫？
5: 我点眼药水，我眼睛受不了。
0: 我帮你点。
3: 不用不用，
0: 我就说你一天呢，不是看新闻的，就是看报纸，那一天24小时，那眼睛能受得了吗？都快背下来了。
5: 24小时看报纸、看电视，那还睡觉啊？太夸张了吧你！
1: 行了，
5: 您不吃点水果？
3: 我血糖高，你不知道？嗯，
5: 是啊。

0: 第二天他的视频号名称呢就从某某支书改成了某某点亮乡村。
1: 9月15号，浦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经过核查，李某某并非村干部，为吸引关注增加流量，使用某某支书等直播的昵称场景和虚构暗示村干部的身份开展直播带货，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涉嫌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该局已经依法立案调查，
0: 处置假冒村干部身份带货的主播啊。这对于浦江县的市场监管局来说，其实已经不是第一回了。那此前主播林某呢，是自称林主任、某村助农推荐官，而且呢还佩戴了盖有公章的工作证，声称啊浦江县发放的优惠券啊，包括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甚至呢宣称直播间不以盈利为目的，来博取消费者的信任。那么经查，主播林某的主任身份和工作经历呢都是虚构的，优惠券的说法呢也都是凭空捏造的。浦江县市场监管局呢也是依法对林某做出了罚款10417.59元的行政处罚。
1: 除了直接冒充村干部，还有不少的带货主播呢在打着擦边球。比如说啊，有一些主播在他的昵称里边加上什么助农、下乡等这样的一些词语，在直播间的布景呢采用的也是像乡村的一些院落还有农田果园等等，从而来达到误导消费者的目的。
0: 其实要说到这些主播的话术啊，也是暗含着套路的。主播呢往往说自己是基层工作人员，为村民谋福利，帮老乡啊，塑造无私助农的基层干部人设。可实际上啊，部分主播呢是常年身处城市，与宣传的乡村身份啊是毫无关联的。
1: 部分 MCN 机构呢是专门批量孵化这种山寨的村官账号，统一人设、统一话术、统一布景，然后通过规模化的这种造假快速起号收割流量。带货的农产品呢多数也都是低价贴牌的这些货源，并非当地的特产。主播及背后的 MCN 机构呢从中也是赚取高额差价，好心助农的消费者结果却被割了韭菜。
0: 好在啊，主播假冒村官直播带货的乱象已经是引起了网络平台的关注了。就在今年的8月份，有平台呢针对此类违规账号开展了专项治理，首批清理了3322个相关的违规账号昵称，并且呢关闭了部分违规性质较为严重账号的电商的权限。平台主动作为，积极打击虚假助农带货，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1: 主播假冒村干部带货，利用的呢就是大家对于基层乡村干部的信任，是对公益助农的善意。如此带货不仅坑了消费者，也扰乱了乡村的电商市场秩序。咱们试想一下，消费者是抱着献爱心的初衷去下了单，收到的货却是来路不明、质量堪忧，消费者的爱心被辜负。再看到这些助农带货的直播间，你说谁还愿意去当这个冤大头呢？
0: 这样一来啊，那些以助农为目的销售价廉物美农产品的直播间啊，就会躺着中枪了。而最受伤害的，则是乡村里那些真正需要帮扶的农民。咱不客气地说啊，这样的带货主播以及其背后的 MCN 机构，是在污染公众的善心，也是在挖公益带货事业的墙角，其社会危害性是不容小觑的。
1: 所以说呢，对于这种乱象，网络平台及市场监管部门要形成长效机制，做到露头就打。只有赶走跳梁小丑，把直播间还给真心助农的主播，广大农民呢才能够分享到电商市场赋予的红利。而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献爱心才不会有后顾之忧。我们要知道啊，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心向善，我们的市场环境才会越来越好。
0: 咱们常说啊，在高速上行车，司机要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这也每一步操作呢都要确保安全。然而就在前些天啊，山西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的时候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啊。有一名司机呢是错过了高速出口，竟然是当场掉头逆行，驾车呢是驶向了高速出口啊。
2: 视频画面显示，一辆小型轿车在高速公路正常行驶过程中，突然紧急靠右停车，违规掉头逆向行驶，危险举动让人捏一把汗。
3: 错过路口是吧？
4: 对，
3: 往哪儿去？去哪儿去？
4: 去永济。
3: 去永济。然后高速公路上呀，违停、倒车、逆行，这些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2: 面对询问，驾驶员称自己一时疏忽错过。

0: 了高速出口，为少绕路，心存侥幸，直接在高速路面掉头逆行，试图折返前一匝道驶离高速。民警严肃对其普法宣教，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大，逆行极易引发多车相撞恶性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最终该驾驶人因高速逆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
1: 这眼看着中秋国庆假期就要连着来了，其实最近真的好多朋友都在聊说双节在北京能去哪玩啊，到底怎么玩呢，哪些地方举办的活动是既有新意又好玩的呢？
2: 确实最近好像大家讨论的都是这样的事情啊。其实呢大家总是要纠结说我是不是要出趟远门，但是呢您要听完我们下面的介绍，或许啊您会重新来做打算。就在这两天呢是召开了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的发布会，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了2000余场的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共度精彩佳节。
1: 这个活动内容呢也可以说是十分的丰富啊，从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再到各类精彩的文化演出等等，可以说活动是给大伙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2: 听到这儿我估计大家也是跟我们一样哈，现在已经心动了，想去转一转。别着急啊，在刚刚举办的发布会上，相关的负责人呢也分别介绍了其中的一些亮点活动，咱们一起去看看。
3: 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阵容揭晓。
4: 我现在是位于北京广播电视台国贸办公区41层阳光大厅，2026年北京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发布会正在这里隆重举行。
5: 月满京城，家国同庆，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筹全市文旅资源，推出2000余场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共度精彩佳节。
4: 那么这次双节在北京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玩法呢？
6: 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活动将于9月29日至10月5日举办，活动落地园博园，把戏曲搬进园林间，市民游客还能体验戏曲妆造、戏曲音乐会、诗词吟唱等活动，沉浸式感受戏曲氛围。
7: 可以来到园子里面听听戏、赏赏景，体验体验我们新开的酒店曲落，里面也有一些适合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的游乐活动，比如说新开的考拉100主题乐园，在园林里听听戏曲、吹吹风，也是一个非常休闲的享受。
6: 这个双节，北京既有传统底蕴，也有国际潮流。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日至27日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带来22场活力迸发的文艺演出。
8: 同时，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这个主题市集呢，我们这次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这次还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然后在这个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在船上呢登台献艺。
6: 中秋国庆双节也正是和家人朋友逛花海、拍美照的好时候，而这片花海已经盛放迎客了，您可千万别错过。
9: 金秋的顺义呢，一城秋色半城花，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
10: 共计推出30000平米菊花花海、80余种应季花卉、才艺大赛、花神展演、蝴蝶放飞等活动，是赏菊漫步、亲子休闲、拍照打卡的好去处。
6: 赏秋不必远行，金郊秋景正当时。今年北京文旅推出了20条金郊漫游线路，金郊各区将开展赏花赏叶、枫蔬采摘、美食品鉴、夜游赏灯等特色活动。
11: 金郊已经不仅是去爬山、去看看普通的风景和住民宿，它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这些路线活动，最终我们能在哪里找？进入到漫游金郊的小程序，大家不用再自己一个一个平台去找攻略，我们会把京郊值得去的地方、正在发生的活动以及相关的产品都集中到漫游京郊的平台里面。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2: 专列全长往返呢，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

0: 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诸多的景点，来看详细内容。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8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关注到北京市朝阳区海棠公园内有部分的海棠树木是遭受了虫害、感染锈病这样的一些问题。当时呢，是我们的热心市民周女士最先发现的这一情况，所以呢就反映给了我们，十分担心啊，这个园内的海棠树它现在长势情况到底怎么样。那当时呢，我们也是联动了我们生活帮帮忙的植物学的专家，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并给出了处理的建议。我们把这些信息呢也是提供给了属地的园林部门，公园的养护管理单位也是非常的重视，第一时间响应，开展了针对性的救治工作。如今呢已经有一个月过去了，这些海棠树的具体的恢复情况我们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9月7号呢，我们再一次接到了观众市民，也就是周女士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那她悄然发现啊，那这个公园内的这个海棠树呢，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好转的一个情况。
4: 金秋九月，再次来到海棠公园，这里的海棠树有了不小的变化。只见这枝头上已经冒出了鲜嫩的新芽，不少枝干重新焕发生机，一片片新枝也在舒展，见证着树木逐步恢复活力。周女士也在现场欣喜地告诉我们，
3: 阿姨你好，
5: 你好，
3: 咱们这是又见面了。
5: 好，
6: 其实你们播放了以后，我每天都在观摄这个咱们这些海棠树，在不断的逐渐的变化，不是一时就变化这么好的。9月7号这天呢，是我上一个打电话的整一个月，然后我就拍了很多的镜头，发现了咱们上次节俭的那些个树叶辉煌的地儿都变成红的了，特别是这两大片全是红的。当时我特别激动，我觉得咱们媒体的力量太大了，专家和科学的力量也非常大，在咱们这个生活频道也是也很努力，大家都很努力的情况下，把这些个濒死的一个海棠树就救活了。工作人员他们也非常的努力，把这园子建得更好。所以我希望你们把这期节目做得好上加好。
4: 就在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以来，海棠公园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打药。

0: 啊，处理周围的原本。
1: 对，因为这边路比较窄嘛，所以说大型机械我们进不来，进不来的话只能就是说用人工啊，或者说那个高压喷雾的机器，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处理。打完第一遍药之后呢，然后开始施包肥，施包肥，然后后边继续就是看它生长的情况啊，然后再对周围的这个树啊，然后地面啊，都整个做一个全面的消毒。
0: 也是持续了几轮来进行的这个工作是吧？
1: 对，一直持续到现在吧。
2: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工作人员们持续开展多轮次打药救治工作，通过系列管护措施，海棠树重焕新生。采访中，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今年开春时他们其实也发现了这一问题。
0: 在夏季的时候或者在春季的时候，是不是您也发现到了这个迹象了呢？
1: 对，正常来说的话，我们海棠公园的话每个月至少打药一次，但是今年这个说实话那个天气因素呢跟往年比呢有点怪，今年好多时候下雨呢，可能就是来一阵风下点雨，然后可能我们打完那个药就药效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说就造成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这边呢也没有及时的进行那个补药或者说进行及时观察，所以就造成这么一个对游客啊，对阿姨这块啊有点那个景观效果呀，然后感官上都不太好这么一个印象。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呢也对我们自己这边也进行了一个反思，是我们这边管理工作上有疏忽，然后我们也会进行积极的改正。后边呢我们也会加强管理，然后派人员多次进行巡视。
0: 再次来到这儿其实已经快10个月了，这一个月的这个气候啊，也是北京从可能是夏季逐渐转为秋季的一个时节，伴随着后期的这个降雨减少啊，我相信对于这个树木的治理是不是也会比较好一点呢？
1: 对，现在降雨少了，打药啊，然后包括治理药效啊，都能到发挥它最大的作用。现在天气好了，光合作用植物也能进行了。
0: 海棠树我目前也可以看到，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理啊，上次来的时候我还记得这个旁边的叶子是发黄枯萎特别严重。现在可以看到这是叶子都是嫩的，用手去摸，我们是能够摸到这个，也能看到它的光泽度。其实在阳光下叶子呢都已经开始这个发红发紫了。想跟您问问，是不是到了秋季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海棠树的叶子是发紫了，然后这个是跟这个季节有什么关系？
1: 是啊，因为它现在叶子都是新长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它更红一点。也有今年秋季的这个因素。因为秋季树叶也会变黄啊，变红啊，这些新长叶慢慢长好之后就会变成绿的。今年就是初期的吧，眼前现在因为季节原因，现在旧的话也不会说到那个以往那种效果。明年开春等它重新完完全全的新的一个生长季开始，它这个效果可能会比现在好多。
3: 就应该尽量维护哈，让它以后长得更好更茂密，过年我们来拍的时候更好，更跟原来一样了。
0: 哎，对，
3: 那达到目的了。
0: 好，我们现在也可以咱们再往前走一走，也可以看一看啊。那其实您也可以看到，那就在我们眼前呢，这一棵这个海棠树上面就结了很多的这个海棠果。海棠果一般就是在秋季结果。
1: 对，秋季呢主要是海棠落叶的话能有一个观果的效果，所以说会保留这个果。正好作为一个科普吧，有些咱们老百姓啊不懂这些东西。因为园林上用的这些植物呢主要都是以观赏为主。
0: 是以观赏为主。
1: 对，使用价值不高，但是有些人呢看着结了果呢，他们就想那个进行一个采摘啊回去食用。这个因为园林上打药跟农业上那个不太一样，是没有一个什么那个标准，因为不是食用的嘛，所以说那个尽量还是不要采摘公园里的这个，
0: 无论是海棠还是说山楂。在此也是温馨的给附近的一些居民或者是将要来此游览的游客的一个温馨的提示。
3: 你们报道以后啊，就是认识我的人都说公园这么多海棠树啊，我说啊，这次你报道以后就是这树的好转了，他们会更来。
0: 来咱们公园的人还真不少吧？平时日常客流量得在多少？
1: 淡季平日的话，周一到周五的话，我们大概有大几百人。周末的话能上千。
0: 得上千。
1: 对。
2: 工作日下午，公园里仍有游客特地来此。在公园游览过程中，我们也听到了远处活动室传来的阵阵歌声。
0: 这个屋还有唱歌的。
1: 对，那上里头。那个一开始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办公室，能不能挪出来了？
0: 把办公室都挪出来，专门给大家来用来这娱乐。

0: 特别方便。
1: 我们跟你们一起，咱们今天也乐呵乐呵，好不好？
2: 好。
1: 好。刚刚是伴随您的歌声啊，一路把我们给吸引过来的。想跟您问问问，平时周几都在这儿活动娱乐呀？
2: 天天。
1: 天天。
2: 每天每上下午都有人。
1: 附近的这个公园的海棠树，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观赏过呀？
2: 观赏过。
3: 啊。那个开春就像花园。
1: 啊，开春就像花园一样。
2: 对。啊、哦，完了以后我们在那儿什么拍抖音啊，或者玩啊什么的，经常的在那边拍抖音。
1: 经常在那儿拍抖音。
2: 哎，景儿特别好。
1: 特别好看是吧？
2: 对对。

0: 殿下双节将至，就在现场，工作人员也向我们介绍，未来他们也会做好公园养护的相关工作，保障市民游客在海棠公园的游园体验。
1: 其实伴随这个天气的这个逐渐的比较偏凉快一点，我们这个秋高气爽了之后啊，公园内的这个游园的环境也得到了一定的这个改善。
2: 包括咱们马上面临的中秋节，然后国庆。

0: 嗯，大家要知晓这个好消息。
1: 哎，好消息就是我们电视台还有就是你们专家们呀、啊，
0: 嗯，
1: 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社会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说我们这个媒体做得非常的好。
2: 这些海棠树能够重新焕发生机，首先呢得感谢周女士的细心和热心，其次呢园林部门的响应也是非常的及时。这一个月的工作做下来也是非常的辛苦，看到海棠树的变化我们也非常的欣慰。眼下双节将至，也希望广大的游客能够在我们的海棠公园内有更好的游园体验。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10月15日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来看详细内容。
3: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定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最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2: 如果清晨醒来您觉得喉咙干痒发紧，甚至是有一点刺痛和异物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要感冒了吧，其实呢可不一定啊，也可能是空气干燥鼻腔分泌物倒流所引起的。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区分是真感冒还是单纯的咽喉不适？医生也说了啊，这个感冒初期通常会伴随着像全身的反应，像低热呀、乏力、肌肉酸痛，还有流鼻涕，而且呢白天的时候症状也是很明显的。那非感冒因素引起的咽喉不适大多数都集中在清晨，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们喝点水活动一下它就缓解了，白天呢基本也正常，但是第二天早上就又来了，可能会反复好几周。排除了感冒，那清晨的喉咙不适多半是和下边的这些因素有关，您在家里呢也可以对照进行初步的判断，比如说像频繁的鼻塞、打喷嚏、眼睛痒，这个呢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鼻腔分泌物倒流来倒进了咽喉。另外呢就是早上起来口苦，吃饭之后反酸烧心，要留意是胃食管或者是咽喉反流的可能性，建议到消化科来就诊。如果说是打鼾很严重，晨起的时候头痛，白天也犯困，那我们就要警惕是睡眠呼吸暂停，可以到耳鼻喉科来就诊。如果说啊您仅仅是喉咙干，哎喝点水就缓解了，那就是空气干燥所造成的。假如说有人把清晨的咽喉干痛当感冒来处理，硬靠着感冒药来硬扛，其实呢这个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呢只是缓解了症状，没有处理它的病根，咽喉不适它就会反复的出现，而且呢频繁的去吃这些复方的感冒药也会造成摄入过量，加重肝肾代谢的负担。另外呢咽喉长期受刺激还可能会导致声带肉芽肿息肉，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下面这些信号，声带嘶哑超过2周，痰中带血，吞咽困难，颈部肿块，就一定要去耳鼻喉科来检查一下。那咽喉不舒服平常我们应该怎么调理呢？您可以做好几点的基础防护。首先啊就是室内的湿度保持在40%-60%，健康的成年男性每天饮水

0: 1700毫升，女性每天饮水1500毫升，少量多次，不要口渴了再去喝。另外呢，您还可以用一些淡盐水来漱口，还要戒烟酒，忌辛辣，睡前3个小时别吃东西啊，来减少反流。总之呢，出现晨起喉咙干痛，要对症处理，避免盲目吃药，防止小问题越拖越重。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同事。
1: 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两人不就一个人吗？哦，对吧？好，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
2: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1: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3: 一号男士上场，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4: 他比我帅。
1: 哦，够谦虚的您哈、啊。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7: 非常漂亮的，对，是这样的。
2: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1: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2: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1: 那有多少年？
2: 19年到现在。
1: 19年啊，
2: 七年的时间。
1: 但是这个运动好枯燥啊，给我们的感觉，你怎么能坚持下来？
2: 这个其实你要去运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运动会能让你开心。有时候你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些突然就解不开的这种问题，有时候就是你运动以后也会有灵感。
6: 如此优秀的他，今天能否遇到有缘人呢？
1: 现在有点担心我们两位先生能不能接得住。刘先生，您目标当中想要找的女士应该是什么样子？
8: 就主要是看缘分吧，碰到什么样。
1: 您平常的生活是大约是什么样的？
8: 我平常生活比较简单，现在退休。

0: 工作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这工作是也是基本两点一线、三点一线的。
1: 嗯。
0: 现在退休了，主要是这个参与社区的这个各种活动嘛。
1: 嗯，是去做志愿者还是去学什么？
0: 主要是志愿者。
1: 哦，周大哥平常除了拍花，您还干嘛呢？忙什么呢？
2: 我还也喜欢，我不是说过吗？就是这个择偶要求就是五个一起，五个一起，其中游在一起很重要。刚才这个女嘉宾说了，喜欢旅游，还有呢就是这个叫聊在一起，你得有更多的可聊的，对吧？你简单的，好比说在家洗衣服做饭，你就聊那点事儿。你要开阔视野，多一些爱好呢就更好。包括你说开花，你是左边拍右边拍前面拍后边拍，我是放大了拍，然后再做成小视频，再反复的去修啊。喜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学朗诵嘛。
1: 嗯，所以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
2: 对，
1: 是吧？也是可以说是动静皆宜。但是我们柳先生呢，原来是学建筑的，跟你比较有共同语言。刚才说其实很多生活的变化是在儿子高考完了之后，是吧？
3: 嗯，对。
1: 嗯，我看是一岁的时候就成了单亲妈妈。
3: 啊，一岁多一点。
1: 嗯，他是同学还是什么？
3: 是朋友。啊，就是。
1: 那他应该条件也不错，当时。
3: 医学的博士。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周六晚上会有一个舞会，然后周边很多人来，然后就跳舞就认识了。
1: 所以一个研究生一个博士理论上应该是就是挺合适的，是吧？
3: 是，
1: 他是不是也长得挺帅气？
3: 应该还是可以的。我对颜值还要求比较高。
1: 所以谈了多久？
3: 谈了不到一年吧。就是还是有点太仓促，了解的不够深入。后来可能他反正工作比我更忙一些，所以基本上洗衣做饭全是我的。再后来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有了这个背叛这种事情嘛，觉得不太能接受。
1: 从认识到结婚，儿子一岁，应该时间也不长。
3: 很长很长，因为我是30岁才开始才要的孩子。就是这个之前其实也有出现问题，然后包括他妈妈姐姐来找我聊了，就觉得看还是要个孩子是不是就能好吧，所以最后就要了个孩子。但事实上就是要了孩子以后依然不好。
1: 但是当时你是确定对他还是有信心的，是吧？
3: 我是有信心的，而且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虽然没有说是从一而终啊，但是至少就是认为离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肯定是很不光彩的一个事情。
1: 但为什么
3: 我还是愿意去努力啊，只要他自己愿意去改，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原谅。
1: 那为什么在一岁的时候你不原谅了？
3: 那个时候就出现的问题可能就更严重，所以就带着孩子就搬出来了。
4: 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从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业生涯过来，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3: 啊，
4: 对待生活你也认真。那那个时候你还在学，你还是个学生，然后呢又学了这么难的一个专业，所以可能你的很多的心思都放在你的这个毕业呀、论文上了。然后你觉得这就进了保险柜了啊，都结婚了，对吧？咱俩都是好人一枚，可能就放松了，两个人再去怎么再去修建感情，可能就没有去往这上面想。我每天回来做饭。就是吧，然后我可能是时间更富裕，
3: 所有的家务我都承包，
4: 对吧？就是变成什么了？我觉得这挺好的，这这么好一个女人，她怎么可能？然后就忘了，我觉得情人是情。
5: 居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我看你第四个关键词说爱玩的你在哪里哈，这非常明确了，要找一个爱玩的。
3: 对，会玩的，爱玩的。
1: 那怎么就叫会玩和爱玩？是频次还是他要怎么样玩才叫会玩？
3: 会玩就是就像你比如说我很姐姐这样，你比如说有这样的建议，然后就去规划，是吧？能够一起去制定一个旅行计划。你总不能说我如果想玩你就想在家待着，那你说我找他干什么，是吧？
0: 我觉得这个 你家。

0: 因为可能是工作期间出去出差机会太少了，所以现在这个想这个退休之后去补偿。像我这工作期间，我一年十个月在全国各地跑，所以现在我对这个旅游好像是兴趣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
1: 也可以理解
0: 高啊，特别那么高啊。
1: 老在外边走就想好好休息休息。
2: 对对对，
3: 也不是我、你看我这个行业就是一辈子在外边跑，但是我跟您说，工作的那种。看外景和自己去玩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啊，过路的时候看看啊，这是哪儿，这是名山，这是什么泰山，看一眼登一下，拍完了，这是工作。但你自己去策划去玩的时候，你会特在意每一个景儿，然后你再看看身边一个喜欢的人，然后你还能给他拍点照，对吧？然后100张里挑出10张来，对方也特满意，你觉得特有意义
1: 啊？这段给抠下来，给那个嫂子看看啊。这个我们穆老师官宣这种爱意都快溢出屏幕了啊！
3: 我就是这么活着的。
2: 但是我觉得柳先生啊，其实他啊，当他讲他在社区工作做这个义工的时候，当志愿者的时候，他那个眼睛都是光。其实我觉得他很有成就感。好，而且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说今天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他还可能还想着，哎呦，我这社区里的问题我还得去解决呀。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3: 对啊，
2: 男性中有这样的一个温暖的人，比方说这大妈1、2、3、4、5了，然后他一去这事就解决了，是吧？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对他来讲成就感更多。说一年四季偶尔去那么2、3次，我觉得没有问题，老去好像有点够呛。
1: 我有点理解柳先生，就是真的一辈子在外边跑，终于可以消停下，就像你似的，哎呦，我终于不用工作可以玩了。他就是我终于不用跑了，可以在家里好好待着了。就是真是跟每个人个人的经历是有关系。
4: 是的，
1: 不行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周大哥。
4: 其实工作中我也跑了很多地儿，我大概就是省会城市除了这个甘肃、宁夏，其他的也都去过了。
1: 对。肯定是，但是像穆老师说的，你工作上的班跟
4: 专门
1: 旅游是不太一样，
4: 有差别的，
3: 是的。就是，但是他有一点，像我们这个岁数啊，确实犯懒。你除非什么，女方强烈要求说，哎呀，走吧，就是你确定吗？确定，我们就走。你要是让我们自个儿发起一个旅游，就不想都不要想，真的。
2: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和我先生啊，因为我爸妈都走了，所以可能我就相对自由。但是呢，他的父母呢都90多了，对吧？然后爸爸还健在，所以他就没法远游。啊，因为有什么事情突然间的，有的时候你在西藏啊什么这种地方，有的时候你不可能马上就回来，所以他就会可能是比方我出去3次，他可能陪我1次。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就是你有，因为你自己有很多的朋友，对吧？就是即便在婚姻中，我们也不是捆绑的，
4: 是的，
2: 是吧？就是哎，可能有时间或者说很轻松的状态，我们就一起手拉手的出去玩。如果说家里还有老人，是吧？然后他要肩负这个任务，那可能我就和我这个姐姐去，其实都可以，
4: 完全没有问题。
1: 一年出去5回，带他们2回就够了，剩下3次跟姐姐出去玩，比跟他们玩开心多了。
4: 对对对，没有问题。
1: 对，来吧，两位先生啊，这是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挑选一下，然后决定谁先上场。
4: 职业吧，照片吧，啊，
1: 还可以再挑一个。这俩人是一个人吗？
4: 子女吧，
2: 我也觉得是，这是一个人。
1: 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也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俩人不就一个人吗？对吧？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柳先生是孩子的情况。
0: 我归那个对方，而且一直没跟我联系。
1: 所以虽然有孩子，但是失联的状态，是不是？
0: 对。
1: 周大哥呢？
5: 我有孩子，孩子36了，现在没在北京，在深圳工作。
1: 儿子女儿？
5: 儿子。
1: 因为照片相当于是一个无效的，我再给你开另外一个条件吧，你可以再来开一个。
4: 身高体重吧。
1: 为什么不看年龄呢？
4: 还是要看健康状态。
1: 那他们俩又是一个无用的条件，1米73，65，1米76，

0: 十八，就俩人高矮胖瘦也都差不离儿。那我们还在开吗？
1: 不急吧。
0: 哎呀，只能这样了，不能再开了。再开，他们所有的条件都出来了啊。但这两位先生真的，现在目前为止啊，只有在子女上有差异，一个没有孩子，有一个有儿子。所以你挑吧，只能这样了。
1: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0: 无子女的、嗯、好，那刘先生啊，
2: 不是，如果要您选资料的话，你会首先考虑哪个资料啊？就是说身高体重职业月收入子女啊什么的。
3: 住房还有这个收入。
4: 我会考虑体重。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啊，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6: 各位老师好。
0: 来，坐这边。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觉得您那个眼镜如果给了另外一位先生，就是另外一个您啊，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6: 他比我帅。
0: 哦，够谦虚的您哈、啊，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

0: 现在夏天嘛，吃别的肉它有点儿吃不下去。
1: 就肉类您还是吃的。
0: 对，该炖排骨的时候还继续炖，但是
1: 吃一周。
0: 炖排骨有时候就得可能又得吃两天到三天。
1: 菜、啊、
0: 一次得哎对，一次不能吃太多呀，它要保证就是二两到三两。
1: 有没有馋的时候？哎，我今儿炖的特别好吃，本来说二两，又加了一块，哎呀还不太够，又加了一块。算了，我过会儿去走一圈，再加一块。
0: 有，但最多也就加一块。
1: 这点跟你也行啊，挺自律的，你不觉得他？是吧？
2: 对，我不吃红肉，我也是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有一点高，医生建议我少吃红肉，然后我就直接拒了，我现在基本只吃白肉，蔬菜，以前也吃水果，现在水果也不吃了。
1: 哎，这你们能吃到一起去？我刚才打断你们了，你们俩接着聊。
2: 排类游戏喜欢玩吗？
0: 排类的话，原来也跟他们打掼蛋，社区里边、打一个小时，最多
2: 就极限是吧？
0: 对。
2: 还有什么样的爱好？
0: 以前还可以旅游。北京周边呀、什么就是哪儿方便的地方，可以转一转。
2: 你喜欢自驾游还是有规划的游？
0: 现在坐着公交很方便，坐上车困了就可以，也可以睡觉。一靠窗户。
2: 你有车吗？
0: 我没有车。
1: 你会开车吗？
0: 会。
1: 大哥，你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哪儿？
0: 比如说咱们成都、都江堰、青城山。甘肃兰州。山东是那个烟台。
1: 行，您刚才一说坐公交游，我就想着那个公交能跑到哪儿去啊？去了都江堰吧。行，
3: 您会开车吗？
4: 会。
3: 您有车吗？
4: 有。
3: 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哪儿？平常您出去都是？
4: 我经常也有时候远的就开车。
3: 青城山。
4: 一般的，今天我来这儿就骑电瓶车来的。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那个吃辣吃得惯吗？
0: 哎呦，吃不了辣。过敏。
2: 我也吃不了辣，它有些身体上的反应，
0: 起红点儿，痒。
1: 你也这样啊？
2: 我会鼻子上上火啊，什么之类的也会。
1: 哎，你们陕西吃辣可是蛮厉害的呀。
2: 但是我自己，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能吃，就是后来就慢慢的就吃不了了。
1: 越说你们俩人越合适，要不你坐那儿了解一下他，需要吗？
2: 也行吧。
1: 好，来那边啊。
2: 好的。
1: 你看这个人呢，就要见，就要感受。本来可能您看着那些条件觉得不是特别的满意啊，但是见了本人聊一聊，你发现哟，越来越能吃到一起去，可能也能玩到一起去。掼蛋他是会的，他会从一个小时做到一个小时十分钟，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对，这都可以培养。那个对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0: 非常好，感觉她是，我记得看了他的资料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嘛。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1: 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丝带。你刚才没听啊？
0: 我听了，这都大工程啊，这都是了不起的大工程，
1: 是不是啊？好厉害的。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那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对吧？
0: 很了不起。
1: 哎，柳先生，你打交道过在建筑口的女士吗？
5: 打交道过。
1: 他们都是什么风格？
5: 各种各样也都有。
1: 不太像一号女士这种感觉吧？
5: 但是
1: 就温温柔柔的。
5: 作为技术员在一线的少，因为这个建筑行业这个女士绝大多数都是做预算啊，做办公室啊，是这个搞后期，这个就是背后的这种技术支持，搞这些啊。
1: 我们女士可真是从一线最后干到背后的技术支持的，那是很厉害的，是吧？那就人家可能脑子特别好使啊，以后不得不你什么都听人家的，行吗？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你好，您好。
0: 哦，您贵姓？
1: 我姓陈。啊，
0: 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1: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0: 嗯，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1: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
0: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2: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您好。
0: 您贵姓？
1: 我姓陈。啊，
0: 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1: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0: 嗯，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1: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
0: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2: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一上场就表达了对一号女士的崇拜。
5: 看了他的资料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啊。嗯，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0: 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丝带，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那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对吧？
5: 很了不起。
4: 那么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0: 我们女士可真是从一线最后干到背后的技术支持的，那是很厉害的，是吧？那就人家可能脑子特别好使啊，你以后不得不你什么都听人家的，行吗？
5: 行。哦，
0: 行。我们来看我们先生的关键词啊，他的关键词是 伴读书童被托付的前半生，父亲的异常成了我众叛亲离的导火索。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包袱。同行人，你在哪里？哎，两人
6: 有点像，
0: 有点像是吧？
6: 会玩的你在哪里？
0: 对，在哪里？在哪里？
6: 同行人，你在哪里？嗯，
0: 正好他会玩，他带着他，他就可以跟着他，对不对？来吧，什么叫伴读书童？有点意思啊。
5: 那个，因为我前妻是老师，他这个老师呢，就是等于是职高毕业留校的老师，
0: 就他本身是职高毕业的。
5: 对，职高毕业留校的老师呢，按照国家的当时九几年的标准呢，是不具备教师资格的，需要达到这个教师资格的资质。那么呢，我接到他学校领导，就相当于就是校长吧，给我打个电话，就说你这个爱人吧，叫结婚的爱人，就是人善良、老实、本分、单纯，但是呢，人有点懒，希望你能督促他、帮助他，尽早的拿下这个教师资格。
0: 这校长也挺好，挺负责任的哈。
5: 对。
0: 但那个时候你们俩已经确立关系，要结婚了。
5: 对。
0: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5: 经人介绍。
0: 嗯，当时您是做什么工作？
5: 当时我刚从这个国企出来，在私企。嗯，
0: 具体做什么的？
5: 就是后勤。办公室。嗯，
0: 那个时候多大岁数啊？您？
5: 31、32了。
0: 那会儿还没结婚呢。在您那岁数30多还没结婚就算晚婚了。
5: 对。
0: 那您前妻多大呀？
5: 她24，她是我跟她差8岁。
0: 那她当时看上您什么了？
5: 这个我也说不好。
0: 在那个时代这种年龄差也算是挺大的了。那为什么这个校长给您打这个电话让您督促她？是您因为您的学历比前妻要高是吗？
5: 对。我至少是。我是大专吧，他那时候是职高毕业，但是呢，听他那时候给我讲，他那个高中课基本没上，高中课就是上的一些就是专业课，文化初中居多。哦，
0: 这样。
5: 所以那个时候就陪着他就是学习吧。那个时候我记得成人高考比还相对有点难度，那时候考的人比较多。他那个基础又低，就是考了一次又一次。第二个考试呢，就是那全国的教师资格考试。他也很难老过，通过。
0: 那你们俩，你是怎么伴读呀？每天？
5: 就等于是相当于你给他提供辅导啊，
0: 你给他讲。
5: 对，他有什么问题问你。
0: 那您那成绩是不错呀，都扔下那么多年，还能再捡回来给人家讲。
5: 我曾经还给电大的辅导过高数呢。所以那点高中课应该数学应该问题不大。
0: 等于你回家吃完饭你们俩就支上作业，你开始给他讲，他什么不懂的就问你。然后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
5: 然后一直大专大本的学历拿下来了，但是教师资格证还没拿下来。98年结婚。对，差不多快学了十，差不多。
0: 就你们俩每天就是下了班就坐在一起学习啊？
5: 也不一定，他有时候累了他就不学了。你也得哄着他，看他心情。你不能强迫他。
0: 那你怎么哄啊？
5: 比如说他喜欢吃什么给他买个，对吧？夏天
0: 我买了我也不学。怎么办？
5: 一般不至于这样，但是呢，他就是犯懒，他就是说，哎，我困了，累了，实在看不进去了。或者今天他有什么事儿，说学校有什么事。
0: 对呀，那你我今儿又累了，不学了。
5: 所以有时候就没办法，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
0: 那你们俩有出去看过电影、旅游、逛街？
5: 出去看电影，一共也加起来不超过5次，逛街。俩人一起上超市买东西呗。
0: 那个出去旅游？
5: 哟，还真没有。
0: 后来那老师的这个，他成为老师了吗？
5: 没有，后来学校给转到工勤岗位了。
0: 所以您觉得这是您的责任，督促不够是吧？
5: 我认为我有责任。
7: 他人品不错，挺有责任的。我觉得家里边付出越多的人，可能最后的结局好像不是太好。
0: 他当时学的

0: 成人高考嘛，不光是数学，那么多科目你都帮他。
1: 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计算机，他计算机那时候他们有那个有老师有那个继续教育，就是在职期间、上班期间、暑期他每年有考试，你的在职教育要达到成绩得通过，你得达到什么，他有个标准的。那么他学这块比较吃力，你总问别人也不方便。我说那索性我再学个第二专业，成人的那个计算机专业。
0: 你专门为了他又自己去学了一个，
1: 因为我觉得对我也有用，对他我就可以帮你了，哦，对吧？就同步学习，
0: 真是把别人的事儿当成己任啊，不容易。这个带着爱人一起往前走，真的是又拖又拉又拽又推的，不容易啊。觉得辛苦吗？
1: 我觉得那阵儿不是我辛苦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过得挺好的。
0: 为什么呀？你们俩我看没有业余生活，没有别的生活。
2: 他有共同这两个字，对吧？
1: 对，
2: 每天都有一个共同
0: 是
2: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么一件事儿。
1: 对，是这样。
0: 那时候为什么不考虑生个孩子呀？
1: 怕有拖累呀。
0: 拖累他学习是吗？
1: 对呀，你这都没完成任务。
0: 我们两位女士，这事儿你们怎么看？
3: 我觉得这个我做不到，
0: 是吧？
3: 对，我觉得这个学习还是自主的很重要的。别人这样硬拖，大家都很累。但是你要挺享受这个可以。像我觉得我做不到。
0: 不是您做不到，其实也很难碰到一个先生能陪着我们，是这么学的，是吧？
3: 是。
4: 因为他很像一个什么呀，就是很像一个父女关系啊，像一个老父亲啊。人家校长说了，你可得把这闺女，你可得给她，人特别好，人品又好，什么都好，就差这么一个地儿，你给她提了起来，这就妥了。
1: 对，
4: 他就受到了这种嘱托，于是呢就大干。为什么他一拖再拖没有说生孩子，就是估计今年差不多妥了，又没成功。好，明年又差不多，是吧？差不多，这肯定能过，又没过，那就这么着吧。后年差不多了，就这么着，一拖再拖，五拖六拖。
0: 那到第七年、第八年了，还不琢磨一下，别耽搁咱生孩子呀？
1: 他这个进展比较慢，就是不光是资格考试，还有学历。但是努力的结果呢，学历基本达标了，就是最后大本拿下来了。但是资格考试呢，没达到，就是。后来家里不出别的事情了吗？在2010年，我感觉我父亲头脑有病了。
0: 第二个关键词说，父亲的异常成了我众叛亲离的导火索，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我感觉就是我父亲啊，他这个发脾气啊不正常，他冲我发脾气。你比如突然之间摔个盘子，他就甩一句话。说我的养老怎么解决？那我一听这句话，内容得很丰富，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当时我就说，我说这得找个机会好好谈。结果我父亲他就急了，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头脑子有点问题，这种事情不应该发脾气啊。还有一次呢，他发脾气，那时候是修净水器坏了。坏了以后呢，它是里边有一个什么导管是什么呀？是需要换啊，还是什么呀？他自己说啊，因为那个东西说明书我是看不懂，那说明书啊不是英文，我查过，它是也不知道从哪儿推销来的，所以我就说找不着那个厂家，因为你都没有那个什么都没有标识。结果父亲也突然一下就是生气了。所以我这几件事情我就觉得这脑子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后来我就说在哪儿呢，咱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手机媒体，经常是北京日报，还有咱们看那晚报，它有的时候打一个那个小的一种提示，就是礼拜六礼拜天那个各大医院有时候搞义诊，就是很多专家呀都出来摆在医院里，他有时候登出来哪天，我呢就时间就过去，面对那些专家我就咨询这个事情。那个医生专家就解释呢，说 可能是有病，但是呢需要家属啊，你要做好这个带着病人啊来这儿做全面检查。围绕这个事儿呢，我就找了个时间就跟我母亲就聊说这事儿。我母亲说行，我考虑考虑。结果我没想到的事儿，这事儿就成了一个麻烦。这个我母亲把这事告诉我父亲，结果我父亲就开始急了。这一急了以后，就整个这个呢病也不可能再去了，对吧？我父亲跟我急呢，就有点说你这孩子怎么有点不孝顺啊，对吧？然后甚至他就出去，他跟亲戚也说，然后亲戚就给我打过电话，说你啊别死心眼了，什么叫孝顺啊？爹妈说什么就是什么，很不情愿的就退让了。嗯，
0: 但是实际上他的病情是在发展，就他发火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啊。
1: 对，初期啊他有一定的神志，还有一定的清醒，他不显现出来，所以他自己是不认可的。因为那个时候只是知道他脑子有病，其实要说怀疑呢，可能都是一般人都是怀疑到精神方面。嗯，但是后来到七年了吧，过了七年，2017年，这个父亲等于就像说的，他跟别人也发这脾气，最后外人就跟我母亲说了，说他真有病，必须得看病了。嗯，这时候母亲才通知我，我弟弟俩人一起带他上医院，嗯，做全面检查。
0: 确诊是
1: 阿尔兹海默症，
0: 但七年的发展应该最后又很严重了，是吧？
1: 对。
0: 那怎么办？最后还是你们在家里照顾他吗？
1: 对，这个照顾就是难度就相当大了。
0: 就老母亲要跟他在一起生活，还得。
1: 对。
0: 所以老母亲责任也是很重大啊。
1: 对。嗯。然后那时候有时候要去医院，你就得请假呀，你到时候你得带老人去医院。嗯，
0: 但是如果发展到那种程度，可能就挺难的了，就

0: 您好。
1: 哦，您贵姓？
0: 我姓陈。
1: 啊，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线。
0: 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这个事儿我不清楚。我只跟他是同学。
1: 对，我就说啊，就是在您跟他的接触当中，您的感觉，比方说这个女士可能强势一点的，就是比较拿主意一点的，还是特温柔的，比较听他的，哪种感觉的会比较适合他？
0: 其实作为我，虽说是个女人，我要是个男人，我也不喜欢这个太强势了，你知道吧？你太强势了，说白了，对于他来讲，说白了，我就觉得吧，太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呢，不能让他没有自尊心，让他得去做事情，不能让他你老压着他，你去做事情。我觉得还是温柔一些的好。
1: 行，温柔一点比较适合他，是吧？行，好，那谢谢您啊，陈姐。哎，好，那这样啊，再见。
0: 哎，再见。
1: 你看啊，这个特别有责任心，特别善良，很有耐心哈。我觉得这些放在家庭生活当中一样也都是很大的优点。
2: 由此验证了，无论男女都喜欢温柔的。俩人观念不一样的时候，你能还能温柔的说话，说这可以这样，能不能商量商量，能不能听我的。还有一种是能商量一下吗？
1: 你就听我的吧，
2: 也许我就听你的了呢。
1: 哎，但是哎，我觉得不管是刘先生还是柳先生，哎，你们俩这姓儿也挺有意思。就他做社区工作，男士能做的社区工作，那个耐心和爱心真的是，
2: 而且
1: 对，而且社区的工作吧，我是觉得很多有几个行业就是良心活，就是你们这个也是如此。就你管到什么程度，管到这么大还是这么大，其实都是看个人，是不是要给自己增加更多的这个负担。或者麻烦，就是你解决到这儿了，可能也就画个句号了。但是就良心嘛，是吧？看着老头老太太不容易，是不是要给人更多一点的帮助等等的？所以能在这个岗位上做得久的，我觉得这男生都得点个赞。
2: 我觉得不光是良心活，他还是个涵养活。你看，真的，你看，谁会提一个说你让那青蛙别叫了？那你要真的搁一暴脾气就炸了，你有病啊，你对吧？你要这么跟人交谈，就两边就全炸了，不是涵养，你还得哎呦，想我怎么跟那大爷说呢？对吧？
3: 对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学点心理学，我觉得其实做任何工作在人和人之间其实都有意义。
2: 是，
3: 比方说你看他对个青蛙叫敏感，如果他真的是睡眠有问题，那真的是能疯的啊，因为什么睡也睡不着，然后嘎嘎嘎的，确实是受不了。所以你要是能够理解他，就知道你这个睡眠可能确确实实比别人可能会更加的，需要更安静的环境啊。这个青蛙确实很讨厌，就是你得站在他的同一条板凳上坐着，然后呢，他可能觉得哦，至少你理解我。可能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但是他觉得哦，你终于找到一个理解我的人。我就是这样，我真的受不了，不是我找事儿。
1: 行，但是你看你那个同事跟你。您这么久了，他也不太清楚您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只不过就一个普世的道理说大家都喜欢温柔的，那您喜欢什么样的呀？
4: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
1: 今天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5: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1: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到这边来。
5: 您觉得我怎么样？适合您的，觉得可以交流吗？
6: 一号男士大胆表达心中所爱，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 我就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您觉得不错，也有人觉得不错。
5: 哦，这没事，这个
1: 有信心啊。
5: 哦，这没关系，顺其自然。
1: 这个你的对手就在那儿，是因为之前我听说柳先生其实对我们女士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
5: 对。
1: 我们女士，您今天是第一次见。
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

0: 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开场啊，咱们先来玩一个网上特别火的脑力小游戏，名字呢叫做“追击塑料袋”。大家啊，准备3个塑料袋，数1、2、3，松手，交替抓前两个、后两个，全程不能让这袋子落地。您可以啊，跟着一起来试一试。咱们健康老师说了，如果做这个游戏啊，手忙脚乱的，跟不上趟，有可能有痴呆风险。那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健康知识呢？
2: 我门诊经常用老人来说，大夫，我来看记忆力。我说你有什么表现？他说，我突然想不起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栩栩如生，我就是想不起这个名字。然后问一下我身后坐的进修大夫，大家都有这个现象。或者说我去隔壁房间要找一个什么东西，到那儿突然想不起来要干嘛了，我还得回到原来这个房间去想一下，是不是？
3: 有，
2: 大家都有这样的现象。
4: 早上老是忘记关门，以为关了，然后没关，以为没关，然后关了，然后就老反复确认。
2: 你看这么年轻的我们的00后，
4: 记忆力也不太好了，
2: 都已经有这些，所以跟我们的这个现在每天接触的信息量太大确实有关系。我们脑如果把它比喻成个图书馆，它的容量一定是有限的，对吧？你已经给它塞了好多东西了，那它一定存储就有限了。我们有客观的测试可以帮大家判断这个是自然的变化还是有疾病的前兆。
1: 谁想报名？
5: 我
6: 都报。
4: 我要测一下我记忆力。
1: 这应该怎么测呀？
2: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老年科的小倪医生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个科学的专业的测评。
7: 咱们第一项是握力检测。
8: 怎么握？
7: 叔叔，您左手拿住握力计，然后手臂下垂。
8: 下垂。
7: 好，然后听我的指示，我说开始，您就以最大的力量爆发力捏到头，保持1秒后松开。
8: 保持1秒松开。
7: 好，好的，可以开始了。
9: 哎，加油！
7: 好，
9: 走了，
8: 松开。
7: 好，左手的握力29.8。好，您换到右手。
8: 再换到右手。
1: 这算是可以的吗？
6: 29.8。
7: 可以开始。好，捏到头，然后松开。
8: 33.7。
7: 好，右手33.7，非常好。我们再测一遍。
4: 累了，
9: 加油。
7: 好，捏到头。好，
8: 29.3，
7: 非常稳定。我们右手也再来一遍。
8: 右手二。
7: 非常好，31.4。
1: 那握力跟这大脑有什么关系呢？
2: 它其实反映的是上肢的肌肉力量。那么，徐叔叔是合格的，但也就算刚及格。我们男士的这个合格的标准是28公斤。所以刚才徐叔叔
1: 29.多，
2: 29点多和33点多啊，右手会更好一点，左手也就是刚刚达标。
8: 我这躺了3月了，整百天呀。哎，
2: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看我们就能够测试出来了，就说明您前面那段时间的卧床会导致肌肉力量的下降。
8: 对对，
2: 我们可以把肌肉想象成一个身体的泵。对吧，我们心脏去泵血把它运输到全身，然后我们的肌肉再把这个血液泵回到心脏，这样完成一个血液循环。那我们的肌肉功能越强健，显然我们这个循环就会好。那么循环好，灌注到我们大脑的血液也会更丰富。
8: 对，
2: 大脑的细胞的营养，我们的代谢就会更好，对吧？所以这样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肌肉会对我们的认知功能有促进。
7: 我们第二项测试是单脚画米字，考验您的平衡能力。好，您往前一步。对，一定要站稳了啊！边上扶着东西，我们把右脚抬起来。
8: 右脚抬起来，把手弄起来吧。
7: 手可以保持平衡。

0: 这样的，
1: 手拿起来保持平衡，然后右脚抬起，
0: 抬起，
1: 好，可以尝试着画一个米字，
0: 一二
2: 腾空画是吧？
1: 腾空画，
0: 腾空画，
2: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啊，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试一试，
1: 好，可以扶着桌子，
0: 嘿。嘿，米出来了。
1: 可以，我们可以再试一下。
3: 小明生出来了吗？
1: 感觉像是一个口字。
0: 口吗？一、二、三、四。
1: 没有。咱们画米字是上下横竖撇捺。您是一个横竖，然后折折。
0: 我这边一个，这边一个，
1: 也可以。
4: 徐叔明他把这个叉直接
1: 连起来了，
2: 连笔
0: 上下都是连上了吗？
4: 腾空画米字啊，其实不仅仅考察的是平衡能力。那么我们大家也都可以试一试。我们要想一只脚持续把这个字写出来，除了平衡，我们的核心需要保持很稳定的，
0: 是
4: 吧？我们的腰腹要用力，
5: 对，
4: 才能够完成这一次连续的动作。所以其实大家对我们的核心功能是个很大的考验。
0: 对对。
4: 而我们如果卧床的时间长，你看徐叔叔其实已经
0: 肚子起来了，
4: 哎，我们虽然体重可能没有下降，但是您卧床的这段时间可能是脂肪增长了，所以它把我肌肉的下降抵消掉了。那么我去测体重可能还是一个稳定的状态，甚至我们去测这个体重指数它也是合格的状态，可是它是脂肪多了肌肉少了，这并不是我们最希望的一种状态，我们希望增肌减脂，这就需要锻炼我们的核心。
1: 您现在坐在这个椅子上，
0: 嗯，
1: 这项测试可以检测您的下肢力量还有躯体功能。
0: 下肢力量，
1: 对，但它同时也反映到了咱们大脑里面的一些情况。咱们测试的时候双手
0: 这样的
1: 搭肩，然后要以您最快的速度起立坐下完成五次，
0: 完成五次，
1: 嗯，最快的速度，
0: 最快的速度，
4: 您不用数啊，
1: 不用数，好，最快的速度，
0: 扶啊，
1: 不需要扶，
0: 不需要扶啊，
1: 双手，好，准备开始，
4: 不扶，
1: 开始，
0: 一二三，
1: 好，不要数，继续做啊，直到我说停再停。好，停。好，叔叔的五次起坐是10.86秒，
0: 啊，十点多秒，可以了。哎
3: 呦，这算可以吗？
6: 哦，过关了，
3: 但是并没有那么优秀啊，也就是60分左右，是吧？
0: 优秀的人很多嘛。
4: 心态很好，这个更考察的是下肢的肌肉，我们的腿部的大腿的肌肉，当然会受到腰的这个骨骼和我们膝关节的影响，
0: 对，
4: 尤其像您刚做完手术，这个可能还会有一点障碍啊，
0: 对，
4: 但是我也要提醒您，做完手术锻炼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换了这个关节，它只是物理的修复了一下，那我们要把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给它锻炼强了，它才能支撑住我们的骨骼。刚才说了，支撑住骨骼，我们就能够做更多的运动，我们这个循环功能会更好，灌注到大脑的血液和养料会更充足，对我们的认知功能和记忆力也都是有好处的。
2: 那刚才小倪医生说五次起坐，徐叔叔10秒多钟是将将及格。正常情况下，如果说观众朋友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个锻炼测试的话，那比如说它的上限跟下限应该是多少？
4: 我们通常的指标在12秒之内完成这个动作，五次的起坐啊就是合格的。当然肯定越快越好了，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2: 通过刚才咱们三组测试，那是不是也会说明我们大脑里头实质的一些病变情况呢？
4: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躯体功能和认知功能它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有一个词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叫用进废退，随着年龄的增加，过了40岁这个功能就自然有一个下降了，那么如果为了延缓它的下降就需要多用脑，多用脑，多锻炼肌肉，这些才能够达到用进废退的这个作用。那您如果总不用，它自然功能就会退化了，自然的衰老就是这个进程。
2: 提示大家，如果说您平时啊不怎么锻炼，现在也得抓紧时间锻炼啊，力所能及的开始，循序渐进，咱们一步一步来。
4: 中国人讲究民以食为天，对吧？其实吃饭是除了睡觉以外我们花费精力最多的一件事情了，那么我们每天的日常饮食里边的均衡营养和我们足够的这个营养元素 素的摄入对于我们保持脑功能也是很重要的。最简单的原则就是

0: 种类丰富啊，营养均衡。我们每天至少建议大家吃六种以上的不同的食物，不要单一的，比如有的长辈只是喝粥吃咸菜，我们希望每天有不同的种类。餐桌上如果我们能有五颜六色的各种食物，那就说明你的这个种类足够丰富了。各种均衡的营养素和我们的微量元素，
1: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0: 嗯，
1: 就是大家呢可以多买很多种。
0: 嗯，
1: 然后呢，一个是每一样买啊买少点儿，
0: 是，
1: 然后去算账，练脑。
0: 这是另外一个点啊，也很好的点，
1: 结合起来嘛，对吧？
0: 是的，
1: 还能多跟不同的菜场的人交流，
2: 对，相辅相成。
1: 对对对对，
2: 还能社交
1: 啊，是的，还能均衡饮食，
2: 没错
0: 啊。其实我们可以从日常的这个行为方式开始做改变啊，去利用各种机会去锻炼我们的脑力和体力，不放过每一个小的环节。大家经常说太忙了，没有时间了，其实坐着也能练，躺着也能练。比如我教大家一个爱。简单的手指操啊，我们日常不管你看电视的时候啊，还是这个坐在那里的时候都可以啊，就用我们的手指锻炼手指的灵活，刺激我们大脑。我们把这个手指握拳，我们叫做土豆。
3: 土豆，
0: 然后
3: 最喜欢吃的食物
4: 土豆泥、
0: 哎，对，我们是这个节奏啊，然后把它立起来叫土豆块，
2: 土豆块
0: ，把它两个手相对叫土豆丁。
3: 丁
0: 啊，土豆丝儿，
3: 土豆片儿
0: 啊，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做，
1: 生怕康主任在家
3: 记不住了，
1: 记不住了，
0: 就到这里啊，很简单啊，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1: 我们再回溯一下好不好？
4: 我们再说一遍吧。
0: 好嘞，土豆块土豆丁土豆丝土豆片儿，我们这已经掌握了啊，
5: 这个还好做，
0: 然后我们把它连起来啊，我们稍微慢一点哈，
1: 嗯，
0: 这个节奏啊，土豆块土豆丁土豆土豆丝土豆片儿，
3: 哎呦，这个太好了，
0: 很简单，
1: 这个简单，这是因为速度慢啊，咱们现在倍速一下好不好？
0: 我们可以加快一点速度，我们试一试，
1: 试一试啊，来
0: 来，预备起，土豆块土豆丁土豆土豆土豆丝土豆土豆土豆片儿。还好
3: 还好，
0: 我们基本上都跟得上了啊，
1: 徐叔叔做了好几个啊，但是练着练着就会了，就熟了，
0: 是
2: 熟了就好了，
0: 是的，我们还可以更倍速，就是一次
1: 再快一点是吧，啊，再升个级啊，咱们再试试，
0: 咱们再试试啊，
1: 啊，
0: 我也不一定能做对。好，我们来就土豆块土豆丁这个速度啊，
1: 好快，
0: 嗯，好吧，
3: 不用土豆，
0: 对对啊，两次它就有一个缓嘛，好吧，我们来试一下啊，
1: 好，
0: 来起，土豆块土豆丁土豆丝土豆片。
6: 失眠人群找准干预时机，守住大脑衰老拐点。
7: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就叫贝塔淀粉样蛋白。
6: 坚持练习478呼吸法，配合穴位按揉，祝您一夜好眠。
7: 吸四停七呼八。
6: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说到大脑老化，很多人啊只想到了年纪增长这一个因素，却忽略了一件日常的小事儿——失眠。长期的睡不好会直接加速大脑衰老。
2: 两三天以前睡不着，
1: 为什么呀？
2: 就不知道，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完了，觉着说是玩手机吧，可把手机搁下了，还是不行。一会儿还得拿起来，就觉着给它看累了，我再睡。就是翻来覆去，但是我已经有9年多就是这样了，还是经常长期就是一宿都睡不着。
1: 那您第二天的状态肯定受影响，
2: 肯定是那头晕沉沉的那种感觉。
9: 第二天不能有事儿，一有事儿我头天晚上准睡不好觉，
4: 紧张，
9: 嗯，就是睡不好觉以后，第二天吧，就老觉得那个，好像是跟做梦似的。
7: 长期的这个睡眠不好呢，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脑功能的下降啊，脑功能下降之后呢，它又会反过来破坏我们的睡眠的结构，这种代谢废物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就叫贝塔淀粉样蛋白。那么如果这个蛋白它没有清除干净、洗不干净，长期的在我们大脑当中沉积，时间长了就有可能会出现痴呆。
10: 突然想到一句话，完了，脑子脏了。就那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可能积存的多了，那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我这脑子里头也存在这样的一个蛋白？是不是也没彻底的清洗干净？
9: 有
10: 担心吗？
4: 是
2: 那我这肯定是有了。
10: 咱先得检测检测，看看自己现在大脑这灵活度怎么样。我们就有两个测试题，先来测测李红姐，看我手上拿这筷子了吗？吃饭使的家伙啊，这能不能抓得住？这就看看自己的反应力如何。李红姐，这手的位置固定好，哎，对我往下扔的时候，您看能不能接得住啊？来，3、2、1，哎呀，第一次失败，
2: 失败了，失败了。
10: 3、2、1，哎，
2: 成功了，恭喜恭喜。三，
10: 他老想没干的吗？
2: 一，哎，可以，来继续啊。3、2、1，
10: 哎，
2: 这没抓住，这没抓住。
10: 哎呦哎呦，五次测试，
2: 对，
10: 两次
2: 抓住，
4: 抓住两个，
2: 对，
10: 袁叔叔有信心打败李红姐吗？好，
4: 精神精神
10: 啊，精神精神，清醒一下啊！
2: 对，对
10: 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想做这个互动测试，也可以拿筷子试试。3、2、1，走！第二次测试，
4: 碰着了，
10: 失败，
2: 碰着了，
10: 再接再厉。第三次测试，可以。第四次。差一点了，最后飘了，
4: 飘了，
10: 最后一次，3、2，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小测试，就看看大家这个反应力怎么样。如果说反应力不是特别好的话，那的确是跟这个前一天或者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是睡眠是有直接关系，
7: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也不能那么绝对啊。其实呢，这个动作呀，我们看似呢简单，但是也不简单，是吧？
10: 对，
7: 这个完成率呢，也就是40%-60%，是吧？实际上这个呢，能反映了我们一个手和眼还有大脑的这个协调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反映我们大脑的这个接受信息、反应信息、处理信息的这个速度。如果说你接不着，那可能你这个大脑的这个反应可能有点变慢了，有点下降了。还有一个呢，可能是不是手不太协调了？如果说你睡不好，那么这个反应会下降，它的功能下降。就是我们睡不好，我们这个没有清干净，有垃圾，就这两个学员就是没有全部抓到，是吧？五根只抓到2根到3根，那么可能是因为没有睡好。
10: 还有一轮这个互动测试啊，这个另外两位阿姨还没试试呢，
0: 参与
10: 咱可以对显显身手。第二个互动测试，大家可以看我们准备的道具啊，一个水杯，同时呢还有一个带颜色的纸，这颜色有什么？蓝色、红色、绿色、黄色，大家可以跟着我啊，咱们来试一下，绿、黄、蓝、红。
4: 错了，
10: 绿黄、
0: 绿黄、蓝红、
4: 蓝红，
2: 我听错了，
10: 这咋眼神看不清楚，耳朵还听得清呢？啊，好，接下来我们放一段录音，大家跟着录音啊，咱们来去做一下，3、2、1，开始。
11: 红蓝红蓝，

0: 洪主任评判一下，这个阿姨睡得挺好的，
1: 还
0: 基本上都对了，
1: 明显我睡得不好。
0: 对，因为刚才这阿姨也说嘛，昨天
1: 三点半才睡，七点又起来了，
2: 这反应明显感觉跟不上。
0: 其实这个实验跟刚才有一点区别啊，但是呢，也是会反映出来这个我们大脑的这个反应的能力啊。但是这个它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听觉参与，因为它要听这个指令嘛。还有就是，比如说有色盲的人。它这个红绿就不分的话，这个实验肯定是完成不了的。这个实验它考察的东西还是挺多的，但是如果睡眠不好，就会反应差。
3: 人吃饭睡觉这是天然的，可是不会睡觉，你困得不行，眼睛也睁不开，模糊的不行，就像哎呀，好像我躺下就能睡着，
0: 就是
3: 真正躺下睡不着。我从到这儿来以后没人跟我说话了。那边朋友可多，都是朋友。出门晚上中午都有人找你。
0: 您等于是从老家到这儿来，到北京来了以后，认识的人也少，
3: 一个人都没有。睡眠不好，我早就睡眠不太好，
4: 就是睡不着觉，头昏昏沉沉，睡不着觉。
5: 睡不着觉，入睡比较难，比较困难。
6: 一旦睡着了，睡三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年轻时候反正以这个工作环境有关系，我年轻时候老上夜班。
0: 做什么工作呀？
6: 我最早在纺织厂。
0: 哦，对对对，上次说过一次。
6: 三班倒。一点半上。
4: 夜里一点。
6: 到早上八点半下。
7: 我都是最开始是睡眠不好，去年五月份是彻底爆发了，基本上都是这一晚上基本上都不睡觉了，弄得我浑身疼，血压也不稳了，完了都是想哭，就呆呆哭，呆呆的哭，都是想过不活了，但是没有说去实施这个东西。八月份到十月份那之间，我都不愿意出门了，都想在床上躺着。上商场我都去不了，一到那儿我都那种，都得有两个多月吃不进饭去。我原来150斤，现在才120多斤。
8: 刚开始就是失眠，持续没有3-4个月呀，整月睡不着。
9: 最严重的时候，我都觉得数字，比如说一年级幼儿园的孩子3+2啊，这我都得先想。上班也不敢干精细的活儿。所有的事情都是想坏的，你哪怕说给你一个闲劲，我会想到今天是闲劲，哎，过段时间科室出了事儿，你可能就不是那个，那就大伙儿都不认可你了，就没有高兴的事儿。
2: 像这个受到睡眠困扰的，这日子都比较久了，年头也比较长了。刚才有几位都是直接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哭了，因为太痛苦了，长久的睡不好觉的时候，整个人特别心烦。
10: 对对，
2: 是，甚至于出现什么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况也很多见。
1: 我就有那种感觉，老觉着是在焦虑中那种，是干什么都不踏实，心静不下来。
0: 短片哈，这里边有四个患者。那么反映了几个问题，从这个老家到北京来，没有认识的人，然后呢，没有人说话，所以他就情绪低落，抑郁了，然后情绪比较低落，然后出现失眠，所以呢，就是说长期的这个情绪不好会导致失眠，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长期的失眠，哈。会导致抑郁。第三个那个
2: 女性，她说，
0: 女性患者
2: 都不想活了。
0: 她说，对，她说她都不想活了。啊，所以这个失眠和这个抑郁啊，它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啊，长期失眠它会导致抑郁，抑郁呢又会出现失眠加重，长期的睡眠不好也会出现焦虑。最后一个患者她说她，这个。总是提心吊胆的，什么事情总往坏处想，很多病人他都有一种病耻感，很难去面对这种不好的这种情绪。比如说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情绪特别低落，但是他很害怕被贴上这个抑郁的这种标签。
1: 对，
0: 所以呢，很多这个一开始出现抑郁的人，他一开始表现为这种睡眠不好，那么睡眠不好呢，他就会自己去，买点安眠药啊什么来吃，他只吃安眠药，但是他很难去面对他的这个抑郁的情绪，有一种这种病耻感，这个安眠药呢，他有的人就会越吃越多，
1: 因为我也是长期，但又不敢吃药，因为我老觉着吃药我又怕依赖，你知道，所以就是升糖，就是有时候睡这2-3小时，我睡好的时候才4个来小时，
2: 一直不敢吃，
1: 我就不吃，
2: 很多朋友们都有这个问题，
1: 我睡不着就睡不着了，就
10: 熬了。
0: 现在目前有一些新型的镇静催眠药物，如果你选对了 的话，它也是可以解乏的。比如说像什么，索比克隆啊，还有唑比坦呀，这类的药物呢，其实它，依赖呀、成瘾啊这种作用，它的这种副作用是比较小的。还有更好的药物，目前的指南都是比较推荐的药物，像食欲素受体拮抗剂，还有这个褪黑素都是比较推荐的。
10: 比如说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吃褪黑素。
7: 我觉得这个啊，对这个褪黑素哈，我觉得好像比安眠药要好一些，就是副作用要少一些，我自己这么认为，所以我就吃。
0: 小剂量的褪黑素是可以的，对睡眠改善是不错的。因为褪黑素呢，它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啊夜间分泌的一种激素，年龄增长以后呢，这种褪黑素的水平会下降啊，所以，老年人吃一点儿这种褪黑素呢，它有帮助的，不建议长期服用。褪黑素这个长期服用的话，它对内分泌会有一定的影响。
2: 所以在这儿啊，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有这种睡眠困扰的朋友，大家呢也别太恐惧用药，因为只有用对了药，才能真正的缓解我们的问题。毕竟我们得彻底的让大脑每天洗个澡，这样才不会出现后续的问题。当然，如何用药、选对药物这一点呢，必须得遵从咱们医生的医嘱。就像大家刚才说的，哎呀，大多数朋友这睡不着了之后，都想先试试别的办法，最后才选那个吃药。
0: 长期的这个不睡觉啊，睡眠搏斗的话，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呢，远远大于这个安眠药的副作用。
11: 你晚上几点上床？
1: 一般8-9点，
2: 8-9点就
1: 躺下挺早，然后就剩下全是玩手机。
0: 把手这样伸出来哈，食指分开，用我们的这个食指和中指去夹住这个耳朵啊，夹住耳朵，夹住耳朵之后呢，就是上下的啊，用食指中指上下的这么来回的这样搓搓，来回这样搓，搓呢就是一般是搓1分钟，力度呢要适中，不能太大，搓到这个耳廓哈有一点温热感就可以。在这个区域呢有很多的穴位，有这个耳门、听宫、听会，还有翳风穴啊，还有腕骨穴，所以像这些穴位呢，它都有这个，洗脑开窍，安神定志的作用啊，所以有助眠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搓这个枕后啊，枕后怎么找？就，从我们这个耳垂的下方哈，往后摸，往后摸，摸到后面有两根大筋，两根大筋呢，你可以摸的时候，转头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两根大筋中间有一个窝
11: 啊，对，
0: 这个窝呢叫风池穴。就这么搓，这个叫搓这个枕后啊，这么搓也是搓1分钟，就这么搓啊，也是搓的温热哈，这个是搓这个枕后哈。那么还有搓耳后，耳后呢就是这个翳风穴，就在这个耳垂下方里边有一个凹陷处，哎对，然后这个地方呢到刚刚那个风池，就是两根大筋中间的凹陷，这样子往上搓，这样搓也是搓1分钟。搓温热以后呢，它其实会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头颈部的这些肌肉啊比较放松，也有助于睡眠。
2: 那您平时如果要睡不好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搓搓操？
0: 除了用这个搓搓操以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是比较喜欢用的啊，叫4-7-8呼吸法，
2: 调呼吸。
0: 因为他这个做几次之后吧，他就困了，真的是困了。你要现在做的话，你要做5次，可能就睡着了，非常神奇。
12: 是是，
2: 大家再试一下啊，观众朋友们跟我们试一下。
0: 我先说要领啊，我先说要领，就是4-7-8呢，实际上就是吸4停7呼8，也就是说，我们用鼻吸气4秒，然后呢屏住呼吸7秒，然后再用嘴呼气8秒。是这么一个药理，我来喊口令啊，用鼻吸气啊，一定是用鼻吸气，吸气，1、2、3、4，屏住呼吸，1、2、3、4、5、6、7，呼气，1、2、3、4、5、6、7， 八。
12: 十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十月十五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九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六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十月十五日北京出发，卧飞九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项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13: 腰肌劳损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就是你局部有压痛啊，但是它不像腿上踹。就是我一个医生的朋友，他自己就是腰肌劳损。
12: 日常久坐劳损，脊柱肌肉长出沙粒，疙瘩状筋结，悄悄透支脊柱健康。
13: 膝盖屈起来，哎，好，尽量好，手放在身体两侧，尽量让肩部和膝盖达成一个哎直线。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其实都很方便。通过这样锻炼，腰背肌的力量增强了以后，症状应该是能够得到缓解。
12: 黑科技赋能诊疗，虚拟现实技术解锁颈椎病全新精准诊疗方案。
14: 颈椎病呢，就目前定义认为啊，它是要么你骨性增生，要么韧带的肥厚或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咱们的脊髓神经，哪怕是重要的像血管结构，比如椎间脉等等，造成的一系列的功能障碍，这个叫颈椎病。但是咱们好多的情况下，比如说年轻人，他只是一个脖子发酸呐、发紧呐、有点疼啊。
1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坐诊，教大家辨别脊柱隐性损伤，用新型医疗科技守护颈腰健康。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5: 爱生活每一天。
16: 店找好了吗？
12: 店寻京城，专寻一口地道肉香，
16: 真的快比我脸要大了。
17: 每只羊只能制作这么一卷、
12: 烤羊腿，暗藏绝活手艺，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18: 人家厨房不让我进的，你知道吧？
19: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12: 锅包肉，老菜花样做，用料让人意想不到。
18: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和黄桃。
1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秋高气爽，肉飘香，正在播出。
16: 是得了不少的宝贝啊，大家看看都有什么，你看枸杞、桂圆，还有甘草、大枣等等。那说到这些宝贝，大家会想到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宁夏的八宝茶。没错，今天不卖关子了，平铺直叙，我们要去吃宁夏的开阳。但是啊，就是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导演给我准备的这个八宝茶的原料和这宁夏开阳有什么关系呢？去瞧瞧。哇，这一进店果然是浓浓的宁夏风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般说起宁夏，大家都会想到滩羊。没错，这个羊实在是太出名了。而且其实呢，当地还是咱们国家甘草之乡，还是主要的荞麦的产区。所以其实你别看这个宁夏好像地界不大，但是宝贝特别多。重点是我刚放眼望去啊，我那边真的是有好多这种，就是标志性的认定啊，或者是荣誉之类的。哎呦，你看还是，星级商户啦，银川金牌名菜呀、之类的，就好吃的应该是不少。但我突然忘了啊，就是我这个手里的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寓意呢？我找明白人聊一聊。我们现在问问店长啊，就是我今天手里的这些宝贝跟我们今天要吃的这个滩羊有什么关系？
20: 咱们这个店里的八宝百草涮肉锅啊、这个涮肉锅里面的话呢，有八宝，就跟我们宁夏的八宝茶的意思差不多。八宝锅里面也是一样的，看到的有甘草，有黄花菜、枸杞、然后长枣，还有这个桂圆啊、还有牛骨、羊骨、滩鸡熬制的一个料包，然后直接涮肉是可以吃到，除了汤鲜味美，另外还营养价值非常高。滩羊啊，要吃它的原滋味 叫原汤，煮它的原肉香，我们叫清水涮，八分熟，不蘸料，口鱼香。
16: 全国那么多个羊的品种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宁夏的滩羊就是会那么好吃呢？
20: 它为什么叫滩羊呢？就是因为它是溜达羊，在戈壁滩上长大跑滩羊，所以我们叫滩羊。是宁夏盐池县的盐池滩羊。盐池这个地方呢，为什么叫盐池？它是因为有大面积的盐湖，它因为食盐得名的，所以它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和弱碱水域。这个小羊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喝这样的弱碱水，哎，中和了它体内的酸。另外呢，就是我们漫山遍野都是中草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蒲公英、苜蓿、板蓝根、金银花，满山遍野都是，所以这个小羊从小就吃这些，这些它只是外在的一个锦上添花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品种好，品种好的就是短链脂肪酸它含量比较低，这个脂肪酸里面的啊，羊脂酸、羊蜡酸和羊油酸，它是在你任何种工艺都不能分解的，它只有选择它这个短链脂肪酸的含量低的品种才可以，所以这个滩羊它是生来体质它就不腥膻。
16: 既然就是这么好吃啊，就您给我推荐几个必要的涮品或者点品吧。
20: 那这样吧，我们按照菜单不分排名顺序啊，前两道吧。

0: 好，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洋洋得意，它的侧切面呢，这个半径是12，达到12厘米就非常大，我们也叫比脸大的肉。另外一个比较有特色呢，是咱们太阳里面的一个现切的鲜肉的产品啊，它是一个站着吃的肉。
2: 那这样，我就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啊，我去后厨看一看，我看是我站着还是谁站着。比脸大的肉是这个吗？
3: 对，
2: 等于它的横截面就这么大呀。
3: 对，
2: 那您现在给我切一下，我看看。哇，真的快比我脸要大了耶！而且这看着就好吃，因为它这个，你看这个肥瘦，就这个花纹就组合的特别的漂亮。
3: 它这是取自延吃太阳的4到12根肋骨之间的肋肉精制而成，每只羊只能制作这么一卷。
2: 每只羊只能制作这么一卷啊？
3: 对的，对的。
2: 所以就等于是把这个肋骨之间的这个瘦肉和肥肉这个精华全都卷在一卷里头。
3: 对的，对的。
2: 然后给它切成比脸还大的这个肉片。
3: 对对，吃的让你更有面子。
2: 哦，吃着很有面子。那除了这个比脸大的这个肉哈，就刚才店长还说了一个要站着吃的肉是什么？是跟那个北京那个午吃一样，是这么站着吃的那种吗？
3: 不不不，它指的是肉站着，您坐着。
2: 啊，不是我站着，啊，是他站着啊。

0: 表面大概有三成熟，咱们用刀叉自己切下来放在火上边烤边吃，也可以让服务员帮着切下来放在火上边烤边吃。
1: 大概烤多长时间我们能吃？
0: 大概也就几分钟吧，两面只要看不到红肉就可以吃了，很快。
1: 可以吃了吧？
2: 可以吃了，这个就得加大块的汁，因为大块的汁水充足。
1: 嗯，我好嫩啊。
2: 嗯，先吃一口原味的，它这儿还有干料，你看这里边就能看得到，这个有这个榛子碎，然后五香花生、五香瓜子儿，
1: 哇，
2: 然后还有什么孜然、盐呀什么的。它是增加了这个烤肉这个炭烤羊腿的这个香气，
1: 蘸了这个它的独家蘸料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它把那个表面上那层焦壳的那个焦香给逼出来了。
2: 对，
1: 就用那个梗来说，蘸鞋底儿都好吃。您刚说是他们家的老食客了，吃了20多年。
2: 对对，
1: 20多年一直是这个风格这个味道吗？
2: 他啊，装修过几次，他越装修呢，这个环境越好，但是呢，味道一直没变过。从第一天吃就是这个味儿，一直吃到现在。
1: 包括羊腿的品质，
2: 品质是没得说嘛，它都是一直是这样的。然后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别人家吃的真不一样，没有任何膻味儿，就是羊的那个本身的香味儿。一个是羊要好，然后再有一个它腌的要到位。待会儿呢？
1: 知道怎么腌的吗？
2: 我大致知道啊，但是这个还得要听人家专业的人来说。
1: 那要咱去后厨看看。
2: 对，我可以打着你的旗号，然后咱们去人后厨看。要不是跟着咱们北京电视台，我还人家不厨房不让我进的，你知道吧？
1: 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这羊腿好在哪儿？
3: 羊腿它是羊前腿，
1: 嗯，
3: 然后咱们是要用胡萝卜、芹菜、香芹啊。鸡蛋黄、洋葱，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2: 哎，我记得原来还说过要有水果汁是吧？梨汁儿什么的。
3: 鸭梨，把它掺在一起榨成汁儿。鸭梨是不是为了什么？为了分解这个肉的纤维的啊，让它更偷弹一些。洋葱、胡萝卜。香芹去它那个膻味儿。
1: 我看您这鸡蛋是只取了鸡蛋黄，
3: 对，不要青，它是腥的。鸡蛋黄掺在汁儿里面，它打在那个表皮儿要烤的时候起到那种干香。料一定不要多，多了又就把羊肉给鸡膻了，
2: 夺了味儿了，
3: 夺了它的味儿了。
1: 那要腌多长时间啊？
3: 十个小时，冰鲜腌10个小时。
1: 等于就是今天吃的，昨天得提前腌好。
3: 对对对，
2: 所以人家在这儿一下干20多年是有人家道理的，对吧？
1: 是，就是因为羊腿看起来很粗犷啊，
2: 对，
1: 其实加工起来很细。
2: 哎，对对对。
1: 来到的家店呢，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朝阳区的金台路和朝阳北路的这个交叉口的东北角，其实挺好找的。他们家呢门口是有少量的停车位啊，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离地铁站很近，就是金台路站。那他们家的特色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那个炭烤羊腿之外，烧烤也非常受欢迎，比如说烤肉串啊、烤鸡皮呀、烤鸡肉啊，这都是点单率很高的单品。另外爱吃小海鲜的朋友啊，应季的，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爆炒小海鲜，滋味都非常的足，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试。
4: 要说咱们京城吃肉的特色餐厅和美味做法，可谓数不胜数，各式横菜硬菜层出不穷，鸡鸭鱼肉的烹饪方式啊，更是花样百出。除了刚刚带您打卡的中式风味，独具格调的西餐同样不容错过。就拿位于国际酒店28层的高空旋转餐厅来说吧，它呀可是咱们京城为数不多的可边观景边品美食的好去处。餐厅主打干式熟成牛肉，精选牛肉要放在特制的熟成柜里静置33天，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让肉质充分软化，油脂也变得更加油润醇厚。煎好的熟成牛排色泽诱人，汁水丰盈，入口啊细嫩不柴，还自带着淡淡的坚果醇香与芝士香气。在这儿一边细品醇厚的熟成牛排，一边鸟看窗外秀美成景，那氛围感啊直接拉满。那么如果您想要一站式尝遍多种食材，体验不同做法，好好的大快朵颐一番，那坐落在朝阳区呼家楼街道附近的这家自助餐厅非常非常值得您前来打卡。

0: 不管您是单人解馋还是多人朋友欢聚，都十分适合。他们这家餐厅啊，汇聚了各类肉食的烹饪做法，中式卤烧、熏酱炙烤、特色炖煮等风味应有尽有。不仅如此，店内三文鱼还兼职现切现供，最大程度地锁住了食材的鲜活口感。在这儿啊，您根本不用纠结点餐选择，你也不用顾及菜品的分量，随心所欲解锁各类肉食的鲜香。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儿还要提醒您，享用美食之余，您还是要坚持健康饮食理念，咱们要杜绝粮食浪费啊。
1: 是油泼疙瘩，还得叶汁。
0: 美食形状似饺子，名字很奇特。
2: 这是油疙瘩，跟油跟疙瘩完全不沾边啊。
0: 用两根擀面杖擀面皮儿，做法真少见。
2: 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
0: 萝卜切完像丝线，穿针大挑战能否一举成功？
3: 我要不是亲眼所见啊，我都怀疑您是不是拿一棉线穿的针。
0: 大菜小吃独门绝活，地方美味异彩纷呈。
3: 就问您吧，这菜中不中？
4: 中，非常中。
0: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超多美味，超多精彩，敬请关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儿啊，咱们先来说一说直播卖货。要说到如今这直播卖的东西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啊，从吃穿日用啊，包括戴的珠宝首饰啊，还有名人字画藏品等等等等，那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吴斌应该刷到过这类直播吧？
1: 刷到过呀。而且你看啊，这直播间里边一般它那个氛围啊都是特别紧张的，这个主播这么一描述，而且你感觉大家都在抢，你要是下手晚了可能就没有了。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也要分东西，比如说一些日用品啊，吃的呀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是一些什么名人字画什么的，还是得小心，因为你想面对面都会打眼的，更何况是在直播间里。
0: 是呀，总之在网上购物咱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哈。虽然说呢有些直播间是会让利给消费者的啊，包括这个商品的价格呢确实也会比线下更加实惠，但是啊有的直播间那真的是暗藏陷阱啊，是专门来坑蒙消费者的。
1: 没错，前不久呢，通州公安分局在开展专项的安全隐患排查的时候，就碰到了这么一伙儿。这些人呢是一直在卖字画，民警呢多次听到这直播人员啊宣称说售卖的字画是知名书画大师的作品，而且反复提及说自己的团队是有这个独家的货源渠道的。可是呢，经过民警了解，他们口中的这位知名大师的传世作品啊存量稀少，市场价值也非常的高昂，而这个直播间里边的售价是远远低于市场的正常的交易价的，这明显就不对劲儿啊。再加上直播间的环境也是十分杂乱的，这诸多疑点呢就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
0: 所以说呢，民警也是对该团伙展开了核查，这不查不知道啊，一查呢竟然发现这一伙人呢是涉嫌诈骗，直播间卖的是假字画。
2: 这里边干嘛呢？
3: 这个是直播间，
2: 派出所的，别动东西啊！他直播的内容我看一下，
3: 去关了，
2: 刚给关了，我一进来给关了。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位于通州区宋庄镇的一个出租的公寓内的地下一层。那么就在我左手边的这间屋子呢，就是民警查获的一间售卖仿冒的这个名家画作的一个直播间。那么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隐蔽啊，门外呢是没有任何的牌匾和任何的这个标识的，
5: 基本都是紧闭的状态。但是咱听里边呢，就是有那种直播的声音，还有一些这个喊这个画没了，不能再上架了。然后那天呢，他可能是疏忽了，没有锁，咱们这么的就一开门就进去了。然后当时现场呢，直播那个台子就在这个咱们正对着那儿，墙上是那些牌匾，他就坐这儿有一个桌子，然后他在坐这儿讲。
6: 今天咱们在直播间藏货吗？
2: 你们这是做什么工作的？这
3: 直播间。
2: 直播什么呢？
3: 卖画。
2: 东西照给我瞅瞅。你不卖画卖什么画啊？
5: 明显就是已经紧张害怕了。
4: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屋内的人员傻了眼，而正在进行直播活动的女主播中断了直播，关闭了手机。
2: 开着呢吗？
6: 关了。
2: 一进来关了。你卖什么画啊？卖哪位大师的画啊？是范登的画吗？你见过真伪吗？谁给出合证？合证从哪买啊？从哪出啊？还是我问你，你既然直播，你负责这东西从哪出啊？
7: 我是只管直播。
2: 你只管直播，那你为你直播的东西负责任吗？
7: 但是我只是主播。
2: 是你为你直播所说的东西负责任吗？
5: 现场主播说展示哪幅画，他们就会给主播递画，然后主播就展示。明眼的人现场直播肯定是看不出来，但是咱摸明显没有那种画的那种痕迹层次感。
8: 经查，该团伙售卖的所有画书为复印仿制品，这些团伙成员拿到复印品后，通过后期加工、装裱、包装等方式伪造质感，达到了一个以假乱真的欺骗效果。
4: 那我们也是看到啊，在这个地上非常多的这种证书的封皮儿，打开看里面都是空的，这应该就是提前先准备好的，然后有需要的这个证书呢就放在里面。
5: 配的证书每幅画都是不一样的，在直播的时候呢，主播会这么着向大家展示这个证书，证明我们是有的，误导消费者，让他们认为这些是真的。
2: 你这证书自个儿出啊？
9: 是旁边这个
2: 是彩打吗？
9: 对，
2: 打的，你打的。
5: 收藏证书全是他们自己印的，根本不是说这个正规途径来的。
2: 经过人允许吗？知道这是谁吗？这张从哪弄的？
9: 我不知道。
4: 除此之外，为了骗取消费者信任，直播间的背景墙上更是悬挂了多家博物馆文化机构的虚假牌匾。女主播也摇身一变成为某博物馆馆长、某理事会会长，对外宣称长期与多家权威机构合作，有独家的货源渠道。
5: 像他们卖的比较小的 几十块钱啊，稍微大一点张幅的就是三五百块钱不等。然后他们的成本的话，咱们通过这个后期的侦查发现，他们其实就是相当于印的成本，其实几块钱啊。您看，这就是他们这个销售的价目表，像前面写的都是画家的名字，这个就是他们近期卖出的这个金额，非常可观的能看出来他们这个营业其实挺高的。简单看从这张纸上能看出来，这已经好几万了。
2: 范登的画多少钱一幅？多少钱一平纸？多少钱一平纸？
9: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凭什么是按以范登的名义卖这画？
4: 现场的涉案人员表示，他们这个直播团队是事发前一个月组建的，都是从北京周边各省份招聘进京，在每月万元薪资的利益诱惑下参与诈骗活动。经进一步审讯，他们的幕后另有其人。
8: 假冒书画、货源供给、直播诈骗话术等全部环节都是由这个傅某一手操控。傅某长期隐匿幕后，极少现身，且常以普通网友身份实时监控直播间状态。本次直播出现中断，其大概率察觉案件败露，已经潜逃。
4: 经过大量的取证调查，民警终于锁定了幕后嫌疑人傅某的真实身份，并在河北三河市某居民区将其抓获。
8: 目前，包括傅某在内的六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经查实，该团伙涉案诈骗金额共计14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据了解，类似的案件并不是个例，就在2024年，房山警方就端掉了一个仿冒名家画作售卖的直播窝点。
6: 今天一定得带着预算过来，这个老师的作品也就是咱今天能见着。
10: 老师的作品背面看见这四个字了吗？请勿外传，官方单位送过来的，内部的回流的作品官网备过案的，正儿八经的这些作品全部通过了鉴定我才给你看的。
11: 给他们营销方也吸引了，买了应该说是不少，得有十来幅吧，几万块钱去做了鉴定。行业里面的人士呢，就是很笃定的说这是假画，这是不对的。
12: 他们有一个操作间，这个操作间

0: 李晶晶的主播曾发视频展示过一份聘书，显示是武汉市蔡甸区永利。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了2000余场的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共度精彩佳节。
1: 这个活动内容呢，也可以说是十分的丰富啊，从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再到各类精彩的文化演出等等，可以说活动是给大伙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0: 听到这儿，我估计大家也是跟我们一样哈，现在已经心动了，想去转一转。别着急啊，在刚刚举办的发布会上，相关的负责人呢也分别介绍了其中的一些亮点活动，咱们一起去看看。
2: 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阵容揭晓。
3: 我现在是位于北京广播电视台国贸办公区41层阳光大厅。2026年北京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发布会正在这里隆重举行。
4: 月满京城，家国同庆。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筹全市文旅资源，推出2000余场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共度精彩佳节。
3: 那么这次双节在北京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玩法呢？
5: 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活动将于9月29日至10月5日举办，活动落地园博园，把戏曲搬进园林间，市民游客还能体验戏曲妆造、戏曲音乐会、诗词吟唱等活动，沉浸式感受戏曲氛围。
6: 可以来到园子里面听听戏、赏赏景，体验体验我们新开的酒店曲落，里面也有一些适合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的游乐活动，比如说新开的考拉100主题乐园，在园林里听听戏曲、吹吹风，也是一个非常休闲的享受。
5: 这个双节，北京既有传统底蕴，也有国际潮流。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日至27日，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带来22场活力迸发的文艺演出。
7: 同时，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这个主题市集呢，我们这次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这次还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然后在这个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在船上呢登台献艺。
5: 中秋国庆双节也正是和家人朋友逛花海、拍美照的好时候，而这片花海已经盛放迎客了，您可千万别错过。
8: 金秋的顺义呢，一城秋色半城花，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
9: 共计推出30000平米菊花花海、80余种应季花卉、才艺大赛、花神展演、蝴蝶放飞等活动，是赏菊漫步、亲子休闲、拍照打卡的好去处。
5: 赏秋不必远行，金郊秋景正当时。今年北京文旅推出了20条金郊漫游线路，金郊各区将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夜游赏灯等特色活动。
4: 金郊已经不仅是去爬山、去看看普通的风景和住民宿，它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这些路线活动，最终我们能在哪里找？进入到漫游金郊的小程序，大家不用再自己一个一个平台去找攻略，我们会把京郊值得去的地方、正在发生的活动以及相关的产品都集中到漫游京郊的平台里面。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0: 专列全长往返呢，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诸多的景点。来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

0: 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十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8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关注到北京市朝阳区海棠公园内有部分的海棠树木是遭受了虫害、感染锈病这样的一些问题。当时呢，是我们的热心市民周女士最先发现的这一情况，所以呢就反映给了我们，十分担心啊，这个园内的海棠树它现在长势情况到底怎么样。那当时呢，我们也是联动了我们生活帮帮忙的植物学的专家，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并给出了处理的建议。我们把这些信息呢也是提供给了属地的园林部门，公园的养护管理单位也是非常的重视，第一时间响应，开展了针对性的救治工作。如今呢已经有1个月过去了，这些海棠树的具体的恢复情况我们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9月7号呢，我们再一次接到了观众市民，也就是周女士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那她悄然发现啊，那这个公园内的这个海棠树呢，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好转的一个情况。
4: 金秋九月，再次来到海棠公园，这里的海棠树有了不小的变化，只见这枝头上已经冒出了鲜嫩的新芽，不少枝干重新焕发生机，一片片新枝也在舒展，见证着树木逐步恢复活力。周女士也在现场欣喜地告诉我们：“
3: 阿姨你好，
5: 你好，
3: 咱们这是又见面了。
5: 好，其实你们播放了以后，我每天都在观摄这个咱们这些海棠树，在不断的逐渐的变化，不是一时就变化这么好的。9月7号这天呢，是我上一打电话的整一个月，然后我就拍了很多的镜头，发现了咱们上次节俭的那些个树叶儿。”辉煌的地儿都变成红的了，特别是这2大片全是红的。当时我特别激动，我觉得咱们媒体的力量太大了，专家和科学的力量也非常大，在咱们这个生活频道也是也很努力，大家都很努力的情况下，把这些个濒死的一个海棠树就救活了。工作人员他们也非常的努力，把这园子建得更好。所以我希望你们把这期节目做得好上加好。
4: 就在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以来，海棠公园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打药、剪枝等处理。我们也十分关心目前海棠公园内海棠树的具体情况。为此，我们也与18里店集体林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
3: 今天呢，我们也特地邀请到了我身旁呢，也就是来自18里店集体林场的我旁边的叫做司老师。嗯，
6: 你好，
3: 给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大家好。
3: 带我们逛一逛咱们这公园，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您看好不好？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公园的，这是哪个门呢？
6: 这是我们公园的那个北区的南门，我们现在主入口呢也是这个门。
3: 嗯，
6: 然后像阿姨说那片区域呢，主要就是以景观带为主了。
3: 景观带为主了。
6: 对，然后那边都是以植物种植啊，然后一个休闲的一个，就是简单说老百姓遛弯的一个道路。今天呢，也是邀请咱们。崔老师，然后咱们的周大姐，然后来对我们这个工作呢进行一个算是回访吧，对我们工作一个进行一个检查。
3: 好，来阿姨，那咱邀请您，咱一起来过

0: 来看一看，来，其实它这个整体的占地面积还真不小啊，尤其在我们当时看这个公示牌上也写了是31.59公顷，是吧？
1: 495亩地。
0: 这个海棠公园它是怎么得名的呢？
1: 这个海棠公园呢是那个海屯村和老人堂村占了两个村的部分的面积，两个村的村名各取了一个字儿，合成叫海棠公园
0: 啊，合成叫海棠公园。
1: 然后当时据跟老师傅了解，因为那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是借着这名儿，所以说种了好多海棠树。海棠品种的话，大概得有10几种。
0: 10几种，都包括大概哪些呀？
1: 像西府海棠、巴棱海棠，然后贴梗海棠。
0: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上次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映入眼帘的这个第一个感觉是，面前的树有很多是枯萎发黄。但是现在我们再次看到这些海棠树的时候，就跟上次是几乎可以说是有些完全不一样，大变样了啊。然后首先也可以看到，我记忆当中很深刻的是，上次在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右手边的时候，其实这些树大多数都是枯萎枯黄了，
1: 因为这个锈病的问题。它那个树叶已经枯黄了。
2: 看看这一大片树，近看一下，跟周围的树一比，周围的树很绿，这都枯叶，基本都死得差不多了，这树非常的心疼啊。
0: 就在周女士拍摄下的画面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只见公园的绿地上有不少的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树叶枯萎的情况。咱们往这上一走啊，很多的一些这个花卉，一些小树苗也都在这长得都挺好的，郁郁葱葱的。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儿，而且各种各样的树都有。你看那柳树，你看这松树，非常
0: 有原柏树这
3: 样。你看那这个树非常好，所以这是一个大家休闲呐、娱乐呀、健身呐、非常好的一个。
0: 经常老来这儿，
3: 哎，就是有点不和谐的地儿，是我看到了这个，你马上就看到了啊。
0: 从海棠公园南门沿着健康步道向东走300米，就是这片区域了。只见这草坪上许多的海棠树都出现了枯萎以及叶子发黄、叶片掉落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些原柏树跟松树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
3: 都非常好，
0: 哎，都非常好。看见海棠这个树木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
3: 对，哎，你不是很小？我当时发现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惊讶。
4: 其实我发现的时候是早了，但是我没有给你们打电话，
0: 刚开始还没想这么严重。
4: 我没想到这么严重，我只是片面的看到一部分。后来我一看，那树上还有那果实。
3: 有果实，你看这边那果实。
0: 咱们也可以看，就是这个海棠树，它现在已经其实有点结果了。但是与之不同的是，就在这个海棠的这个叶片上，我们看到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发黄枯萎的痕迹。
4: 在这个枯萎这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有绿叶。
0: 而在这一片园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还真不是说只有这一棵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为此啊，我身旁的这个周阿姨是特别的担心，特别着急。我们也对这些叶片进行了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不少枯萎的叶片，这整体的形状还是比较完好的。有些还没有枯萎的叶片，是这中心出现了红色的点点，逐渐吞噬了周边的绿色叶面。而这些叶片的背后也会长出白色的胡须状的细芽。看到这些海棠树出现的情况，周女士说，
4: 所以我感觉到，哎呀，真是非常的心里头不太好滋味。
0: 而且我觉得更大的一个疑惑哈，咱也可以看见松树一点事儿没有。松树看起来也很漂亮。我们的这个紫叶李这棵树也没问题。而且也可以看到柳树也是郁郁葱葱的。这片公园看起来是那么的漂亮。在2-3棵的这个松树前，就是有一棵这样枯萎的海棠树。
3: 您看海棠，您果实
0: 啊，您看完之后您觉得
5: 的症状？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只有打药。这个锈病其实是很好治的，只要是你及时发现，准确的判断出是锈病，然后有很多药物都能治疗。最常用的就是三唑类的那个杀菌剂，这其实对于锈病来说是特效药，但是一定要及时打药。
0: 采访中张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海棠树感染锈病的情况，这不光是需要及时的给海棠树打药，还有一个细节也非常的关键。
5: 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点，不能光打这些海棠，它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因为没有柏树，这个海棠是上不了锈病的，因为它这个病原传是靠孢子，锈病的冬孢孢子一定要在柏树上越冬，第二年春天再来侵染这个海棠、梨这 种千人开的植物。那孢子随风一吹，吹到哪儿就传到哪儿。所以说，周围500米之内如果有柏树，不但海棠要打，连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同时防治，这样才能根治这个锈病。
0: 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

0: 至少得有将近30到40棵的柏树，这个原柏数量是非常多的。那其实走到了这个园区内，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园这个越靠近这个原柏树的这个地方，旁边的这海棠树，您看它的枯萎的就特别严重。原柏树跟这个海棠树最近的这个距离也就是10米吧，风从这儿一刮，带着它的包子啪一吹，就全往这儿吹了，可能这一下就都传染上了。
1: 你现在打药还能保持一部分正常的叶片，这正常的叶片它能储存养料，让这个树安全过冬，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挽救这个树。
0: 就在旁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告示牌当中呢，也写了有这个林长制的一个公示牌，这个管护的目标呢是按照公园绿地管护规范管好园林绿化资源，确保景观效果，控制病虫害，做好绿化防火工作。那为此啊，咱们也在现场是吧，我们也给这个相关工作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这边啊想跟你反馈一个情况，发现这个海棠公园南门附近有很多棵这个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枯萎发黄的情况。
2: 是，咱现在那个园区里正是那个不定时的那个打药，因为它有那个美国白鹅那个特别难治，就包括我们这边也好多那个枯萎的那个
0: 啊，
2: 刚那白鹅给咬了，我们现在都正在打药呢。
0: 就在采访中，海棠公园的养护单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段时间他们也在针对海棠树上的美国白鹅进行防治。而针对这一情况，专家告诉我们，
3: 它这个是既被锈病侵染了，也被美国白鹅啃食了，还被复合感染，但是致命的是锈病。
2: 我们也是那取决一些那个措施，
0: 重视一下，我们也带着专家的意见反馈给您。
2: 谢谢您，那要咱留一电话，然后让您那边给您回个
0: 电话。在拍摄当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也接到了18里店乡集体林场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于海棠公园内海棠树存在锈病的情况，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
4: 这个问题只在今天发生了，之前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多。就是今年雨水比较多吧，因为往年我们3、4月份、4、5月份会提前打一遍药，专门就是抑制它这个东西的。然后但是今年因为雨水太大嘛，打完药之后雨水全给冲刷下去了。长时间打药的话会对那植物造成药害，因为我们那个公园里游客是比较多的，而且儿童相对比例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所以说就没法老打药，而且老打药的话对人也不太好。
0: 可能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把原柏树那个药一起打上，才能比较好的去控制一下这个问题。
4: 我们之前可做过这个工作，做了也不是说一回两回，这个原柏这两年长得确实比以前好尽我们所能吧。
0: 嗯，就也在考虑一些更好的一些最优解的一些方式。
4: 是我们自己这块先想办法吧。谢谢您那个提的意见。
5: 咱们17号我记得播的，然后我18号就挂上打药了，所以他们一直在工作。后来把这个树，每棵树都给挖了坑，松了土，浇了水，这些我都看到了。
6: 全部你们有查到一棵要死的没有了？
5: 所以我觉得哎呀，这心里非常的高兴。就尤其是这棵树，
0: 你给我们指哪棵树？
5: 就这棵树，
0: 记得当时
5: 就这棵树，咱们捏那树叶的时候，就这棵树。
0: 哦，就是我面前的这棵树是吧？
5: 对，捏树叶的时候都有点那个树叶有点长病了，以后哗啦哗啦都坏了啊，都坏了，就是这棵树是最明显的。我当时还说呢，我说这树没有死，确实你看这么多红叶，还有这片树全是红叶。其实这个过程我刚才说了，不是一下子就这样了，
0: 是的，
5: 它是每天都有变化，但是现在能初见成效了，而且我每天是最少两次。
0: 最少两次，
5: 早一次，晚一次。如果中间有时间，我还要来一次。所以我今天就是什么都没干，就在跟他们一起来探讨这些事儿。
0: 你们是在什么时候，然后开始做的这项工作的呢？
7: 报道之后吧，我们马上就开始进行处理，把这个树叶呢都进行了人工摘除处理。摘除处理之后呢，然后重新从上到下吧，重新打了一遍药。
0: 上一次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这棵海棠树它的整体的状况是枯黄。
6: 对，
0: 枯黄，
6: 叶子特别大。
0: 大叶子是出现了绿色，然后是由这个中间是红点儿，
6: 对，
0: 向外扩散。其实那也就是锈病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7: 对，
0: 一般咱们是用哪些来进行相应的打药措施呢？
7: 锈病主要就是杀菌类的，然后 还有酸唑酮，
0: 就是杀菌类的。
7: 对
0: 啊，对，就是大家就是包括是对人体来讲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侵害，
7: 都是符合咱们那个规范要求的。我们当时也会进行广播呀、立牌啊，
0: 嗯，
7: 有时候可能甚至拉警戒线，就是打药的时候禁止人往前靠。先对海棠进行了一个打药，然后他处理完之后呢，就开始处理周围的原板。
0: 啊，处理周围的原板。
7: 对，因为这边路比较窄嘛，所以说大型机械我们进不来，进不来的话，只能就是说用人工啊，或者说那个高压喷雾的机器，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处理。打完第一遍药之后呢，然后开始施包肥。施包肥，然后后边继续就是看它生长的情况啊，然后再对周围的这个树啊，然后地面啊，都整个做一个全面的修补。
0: 也是持续了几轮来进行的这个工作是吧？
7: 对，一直持续到现在吧。
0: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工作人员们持续开展多轮次打药救治工作，通过系列管护措施，海棠树重焕新生。采访中，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今年开春时，他们其实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在夏季的时候，或者在春季的时候，是不是你们也发现到了这个迹象了呢？
7: 对，正常来说的话，我们海棠公园的话，每个月至少打药一次。但是今年这个，说实话，那个天气因素呢，跟往年比呢有点怪。今年好多时候下雨呢，可能就是，来一阵风，下点雨，然后可能我们打完那个药效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说就造成了这个问题。

0: 我们进行一些指导。
1: 所以这个这么大的喜讯，我必须得让电视台所有关心我们的人来享受。
2: 大家
3: 如果说啊，您仅仅是喉咙干，哎，喝点水就缓解了，那就是空气
4: 不腻。这样子呢，在我们夏季湿热比较重啊，或者是夏季的时候胃口不够好的时候，就可以用它。对于肾虚的人群，同时伴有脾胃不和的人，那就用它了就更好了。补肾的效果呢，是一个温和，而且呢口感特别好，酸酸的，也没有特别的大的那种药味。
5: 我看张老师准备了一个小料包，是吗？
4: 这三味不仅可以做补肾茶，日常来代茶饮食用，还可以做成料包，特别适合炖肉。我的这点知识哈，就是它酸味能够缩短肉的成熟。不知道大厨啊，我说对不对？
6: 哎，没错。来，谢谢张老师。一会儿呢，咱们就拿它去炖咱们今天的这个肉啊。
5: 那今天咱拿那么好的这个补肾的小料包，做一个什么样的美味呢？
6: 今天啊，咱这来这一锅出，
5: 一锅出，
6: 来一个扁豆排骨焖面。但是呢，我这个面是带个引号的面。今天呢，咱们做一个面卷儿，咱们给它打开以后是薄薄的，像一个飘带一样。然后呢，蘸着这汁吃也是非常的好吃。来，咱们先和面。这个面粉啊，咱们就先来个500克，千万不能是太软了。这个面你要软了，一会儿它在锅里它就不成形了。咱们再来上一点点的盐，一个是为了增加这个底味儿，还也是一个为了增加它的筋性韧劲儿。咱们正常的常温的凉水就行，一斤面半斤水，一边加一边搅，让它这个水分充分的吸收。要三光，
5: 对，
6: 面光、手光、盆光。好，这个面你看非常的光滑滋润了，是不是？先给它切成这种厚片，给它稍微的揉搓一下，然后给它搓成这种长条。一会儿呢，我们要去擀这个面，搓成这种长条呢比较的便利啊。我们给它放到盘子中，剩余的呢就是已经提前准备好的了，给它稍微的刷上薄薄一层油。今天教给大家小妙招的这第一个，刷上油以后呢再去醒，这样呢它的水分不容易挥发掉，增加里面的这种这个韧劲儿、粘性，不容易断，不容易糟了。这个需要醒的时间会长一些，大概需要半小时左右。咱们开始准备做这排骨了。排骨呢，基本上大家就焯水了，会有一个过程，让它慢慢的变熟。这个过程中呢，汁水就会流失了啊，这个肉味也流失了，然后再一个肉也容易变柴。所以我们一般高的锅温去煎这个肉，让它瞬间表面定型，让它锁住汁水。咱们锅中起油，来一点点油，锅里温度大概有一个6成热。不光是为了锁水，还有一个就是增加肉香，还有一个就是挥发它的这个异味，
5: 这样一会儿其实也更容易炖烂，更香更嫩。
6: 是的，
5: 您这边煎着排骨，我这边就惦记着了。今天咱们推荐的特别适合夏天的三味补肾茶，这三味里面都有什么宝贝？先帮我们揭秘一二吧。
4: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瓶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六味地黄丸里头我取了一个山药，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是茯苓。那山药和茯苓呢都是很好的，既可以有健脾又可以补肾的作用。关键是这个茯苓还有利水啊，今年啊这个水比较多，水湿盛的时候人会觉得沉重，用了茯苓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第三味呢是一个这里面补肾的，又温和同时还不滋腻。
5: 这一说到香，你这儿太香了。
6: 是的啊，咱这排骨呢煎的不光颜色好看了，香味也出来了。大块的葱姜下锅，然后呢咱们的这个焯好水的玉米，还有咱们的这个扁豆一块下锅。有点像咱们这个东北一锅炖啊，一块煎一煎。利用呢咱们这个排骨，刚才张老师说了，煎出这个油脂，
5: 对，
6: 去煎咱的葱姜还有咱们的蔬菜。这个调味里面咱们搁点什么呢？来点生抽酱油，再来一点花椒酒，一点点的老抽，胡椒粉，一点干调料、湿调料，先炒香，酱香味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咱们加入热水，一定要没过咱们的排骨，
5: 然后就可以放咱们三味补肾茶里面三味药材和食材的这个料包了。
6: 没错，
5: 我跟你说真的很香，哎，有酸酸的味道，可以帮助我们的排骨软烂。
6: 是的，不光是能够开胃解腻，还可以让我们的肉熟得更快。咱呀调好味了，直接给它换到咱们的柴火锅里面，这样呢就更有这个咱们农家的风味了。大概给它炖煮个半小时左右，
5: 这半小时其实正好就可以用来做咱们的面卷。
6: 没错，咱就开始做面卷。
5: 大家看看这个滋润好、醒好的这个面团，我就是它看着是那种手感特别好的感觉，
6: 是吧？案子上呢，咱们给它稍微抹一点薄薄的油，这个呢，咱们就给它直接擀开就行，擀成片。这个咱们焖在这个锅里的这个片呢，千万大家记住了，不要让它太薄了啊。由于案板那个小，咱们给它裁开，大家可以看看韧性，
5: 可以，
6: 还是非常的可以的，是吧？稍微第一抹一点油，然后呢，撒一点点的小葱花，从一头卷起来。这个卷的时候呢，不用说卷的那么勒的那么紧，
5: 松松的就可以、
6: 松松的一点啊。然后呢，咱们中间切开， 一会儿呢

0: 咱们就可以给它摆在咱们的这个里面，哎，让它这个宽面条是这么一个效果啊。
1: 这个面卷最后吃着肯定是一个很喧腾的感觉。
0: 哎，是的，面卷也做好了。
1: 是的，
0: 这个呢，咱也炖了大概有将近30分钟了，还差个5到10分钟差不多了。哎呦，哎呦，张老师快！
1: 你看这肉的状态，我跟你说绝了。
0: 这个时候呢，把咱们刚才做好的这个面卷就给它放在上面。其实呢，有点类似于似蒸似煮的那种感觉。
1: 它一会儿还能吸点汤。汁这卷子吃起来也是爆汁儿的。哎，
0: 下了卷子以后呢，咱们大概焖个这个8到1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就行了。咱们开开火，然后一会儿呢，这个面也吸好了汁儿了，这个排骨也黏糊了啊。嗯，行了。
1: 趁等待的这会儿，咱是不是揭秘一下？今天我们说补肾很温和，三味补肾茶当中的最后一味，到底是啥呀？
2: 最后一味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啊，它呢就是山茱萸。那山茱萸呢也叫枣皮，看它的颜色是非常好的。山茱萸它是一个入肝肾经，它既可以又补肝肾，关键它补肾而不滋腻，口感呢酸酸甜甜的还好吃。山茱萸呢我们可以选择10克左右，而山药呢和茯苓各选择6克就可以。
1: 我觉得可以泡水喝，可以用于炖肉，也可以用于煮粥，它们用作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2: 是的，
1: 那咱们来看看咱们这一锅排骨焖面卷怎么样了。哎，
0: 已经可以出锅了啊，
1: 有滋有味的大面卷可以上桌了。今天咱的排骨肯定是一斗一斗的，非常好吃。这个面卷你看里面吸附着汤汁啊，味道是十足的。您在享用美味的同时，这补肾的功效也给您加上了。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俩人不就一个人吗？哦，对吧？好，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
3: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1: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4: 一号男士上场。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5: 他比我帅。
1: 哦，够谦虚的您哈。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5: 非常漂亮的，对，是这样的。
3: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1: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3: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1: 那有多少年？
3: 19年到现在。
1: 19年啊，
3: 七年的时间。
1: 但是这个运动好枯燥啊，给我们的感觉，你怎么能坚持下来？
3: 这个其实你要去运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运动会能让你开心。有时候你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些突然就解不开的这种问题，有时候就是你运动以后也会有灵感。
7: 如此优秀的他，今天能否遇到有缘人呢？
1: 现在有点担心我们两位先生能不能接得住。柳先生，您目标当中想要找的女士应该是什么样子？
8: 就主要是看缘分吧，碰到什么样。
1: 您平常的生活是大约是什么样的？
8: 我平常生活比较简单，现在退休了，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这工作是也是2年1线、3年1线的。现在退休了，主要是这个参与社区的这个各种活动吧。
1: 是去做志愿者还是去学什么？
8: 主要是志愿者啊。
1: 周大哥平常除了拍花您还干嘛呢？忙什么呢？
9: 我还也喜欢，我不是说过吗，就是这个择偶要求就是五个一起，其中游在一起很重要。刚才这个女嘉宾说了喜欢旅游，还有呢就是这个叫聊在一起，你得有更多的可聊的，对吧？你简单的好比说在家洗衣服做饭，你就聊那点事儿，你要开阔视野，多一些爱好呢就更好。包括你说开花，你是左边拍右边拍前面拍后边拍，我是放大了拍，然后再做成小视频。

0: 再反复的去修啊、哦、喜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学朗诵嘛。
1: 嗯嗯，所以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是吧，也是可以说是动静皆宜。但是我们柳先生呢，原来是学建筑的，跟你比较有共同语言。刚才说其实很多生活的变化是在儿子高考完了之后，是吧？
2: 嗯，对。
1: 嗯，我看是一岁的时候就成了单亲妈妈。
2: 啊，一岁多一点。
1: 嗯，他是同学还是什么？
2: 是朋友啊，就是。
1: 那他应该条件也不错，当时
2: 医学的博士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周六晚上会有一个舞会，然后周边很多人来，然后就跳舞就认识了。
1: 所以一个研究生一个博士理论上应该是就是挺合适的、嗯、是吧，
2: 是，
1: 他是不是也长得挺帅气？
2: 应该还是可以的、嗯、我对这颜值还要求比较高、嗯、
1: 所以谈了多久？
2: 谈了不到一年吧。嗯，就是还是有点太仓促，了解的不够深入。 后来可能他反正工作比我、啊、更忙一些，所以基本上洗衣做饭全是我的。再后来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有了这个背叛这种事情嘛，觉得不太能接受。
1: 从认识到结婚，儿子一岁，应该时间也不长。
2: 很长很长，因为我是30岁才开始才要的孩子。就是这个之前其实也有出现问题，然后包括他妈妈姐姐来找我聊了，就觉得看看还是要个孩子是不是就能好吧，所以最后就要了个孩子。但事实上就是要了孩子以后依然不好。
1: 但是当时你是确定对他还是有信心的，是吧？
2: 我是有信心的，而且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虽然没有说是从一而终啊，但是至少就是认为离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肯定是很不光彩的一个事情。
1: 但为什么
2: 我还是愿意去努力啊，只要他自己愿意去改，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原谅。
1: 那为什么在一岁的时候你不原谅了？
2: 那个时候就出现的问题可能就更严重，所以就带着孩子就搬出来了。
3: 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从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业生涯过来，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2: 是的，
3: 对待生活你也认真。那时候你还在学，你还是个学生，
2: 嗯，
3: 然后呢又学了这么难的一个专业，所以可能你的很多的心思都放在你的这个毕业呀、论文上了，然后你觉得这就进了保险柜了啊，都结婚了，对吧？咱俩都是好人一枚。可能就放松了，两个人再去怎么再去修建感情，可能就没有去往这上面想。我每天回来做饭，就是吧？然后我可能是时间更富裕，
2: 所有的家务我都承包，
3: 对吧？就是变成什么了？我觉得这挺好的，这这么好一个女人，她怎么可能？然后就忘了，我觉得人是情感动物，可能就忘了这个情感的这种交融。你要再找，也得找一个跟你一样认真生活的人。
2: 是的
3: 啊，也许他长得没有那么漂亮，也许长得没那么帅，但是他认真生活，他也许能力没有你强啊。比方说我们要出去玩，他也不知道去哪儿。

0: 是在外地，是军官。
1: 你有什么要需要问我的吗？
0: 你喜欢玩什么？
1: 打乒乓球。
0: 除了乒乓球以外呢？
1: 除了乒乓球，喜欢养生，然后小区里一些各种器械吧。进行拉伸。肌肉锻炼。
0: 养生怎么养？
1: 首先在饮食上要控制那个低盐、低油、低糖。我一天呢，比如说炒一次菜，每天买新鲜菜，不隔夜，对吧？
2: 就是一日三餐还吃。
1: 对。
2: 只不过只炒一次，
0: 控油控盐。
1: 对。还有每天呢，要保证吃杂粮，玉米面。我一个星期蒸一次窝头。
2: 这个是吧？
1: 对。
2: 一点馅儿都没有吗？
3: 不能有馅儿，
1: 不需要有馅儿啊。
4: 有馅儿叫菜团，
3: 菜团。
2: 好歹往里塞个枣啊！
3: 啊，对，塞个枣是对的，
4: 枣窝头。
2: 哦，不是，您这西红柿一点糖都不放？
1: 现在不是讲低糖吗？所以就不放糖
2: 了。那你切它干嘛？直接吃了不就完了吗？
0: 摆盘啊。
1: 它这个
4: 切的好咬。
2: 它牙口还行呢，你这个这个牛肉吗？
1: 这是鸡肉，然后放了些葱头，它这个每天要保证摄入高蛋白，必须吃肉。
2: 是吃啊，你做成这样，
1: 肉蛋
2: 谁吃啊？
1: 鸡蛋都得有。
2: 你搞成红烧肉吗？还可以考虑吃两块。
1: 以前吃红烧肉，吃排骨，吃炖鱼，但是我记得40多的时候，结果一查检查身体，血脂高。
2: 那你吃多了呗。
1: 然后那个。又有出现这个轻度脂肪肝，然后医生说呢，你要有毅力呢，就可以不吃药，自己给它减下来。我还就没有吃药。
2: 那您那会儿多胖啊？
1: 我最多的时候150多。
2: 现在呢？
1: 脂肪肝一点都没有了，血脂也降下来了。啊，
2: 体重呢？
1: 体重130。
2: 哇哦，减了20斤。
5: 我这人吃挺要求还可以吧？
6: 你觉得他这样吃可以？
5: 太简单了，太单调了，吃的。我一天至少得吃2-3种菜，少说，水果2种，完了牛奶、酸奶，这我都吃，知道吗？我挺要求，我吃方面我挺注重的，我。
2: 哎，那如果你看你现在一个人过，再家里一个人，两个人，你再添几个菜呀？
1: 他喜欢加俩，那就加俩嘛；喜欢加3个，再可以加3个。
2: 那你准备给他加什么？
1: 我就看人家爱好了，想吃什么呀？
2: 不用说人家，就说现在如果是你，人家到你家去做客去啊，你也给他加俩菜，你准备加两个什么？按照你的口味。
1: 按照我的口味，现在我的口味基本上养生，那比如要来个排骨，炖排骨，或者炖鱼，都可以考虑。
2: 反正你现在除了吃鸡肉，别的都不吃了，对吧？
1: 哎，不是。我这个是换着吃，因为现在夏天嘛，吃别的肉它有点儿吃不下去。
2: 就肉类您还是吃的。
1: 对，该炖排骨的时候还继续炖，但是呢换样。比如说下个礼拜我就炖一次排骨。
2: 吃一周。
1: 炖排骨有时候就得可能又得吃2天到3天。一次得对，一次不能吃太多呀，它要保证就是2两到3两。
2: 有没有馋的时候？哎呦，今儿炖的特别好吃，本来说2两，又加了一块，哎呀，还不太够，又加了一块，算了，我过会儿去走一圈，再加一块。
1: 有，但最多也就加一块。
2: 这点跟你也行啊，挺自律的，你不觉得他？是吧？
0: 对，我不吃红肉，我也是，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有一点高，医生建议我少吃红肉，然后我就直接拒了，我现在基本只吃白肉，蔬菜，以前也吃水果，现在水果也不吃了。
2: 哎，这你们能吃到一起去？我刚才打断你们了，你们俩接着聊。
0: 排类游戏喜欢玩吗？
1: 排类的话，原来也跟他们打掼蛋，社区里边打1个小时，最多
0: 就极限是吧？
1: 对。
0: 还有什么样的爱好？
1: 以前还可以旅游。北京周边呀，什么就是哪儿方便的地方，可以转一转。
0: 你喜欢自驾游还是有规划的游？
1: 现在坐着公交很方便，坐上车困了就可以，也可以睡觉。一靠窗户。
0: 你有车吗？
1: 我没有车。
2: 你会开车吗？
1: 会。
2: 大哥，你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哪儿？
1: 比如说咱们成都、都江堰、

0: 青城山，甘肃兰州，山东是那个烟台。
1: 行，您刚才一说坐公交游，我就想着那个公交能跑到哪儿去啊？去了都江堰了。行，
2: 您会开车吗？
3: 会。
2: 您有车吗？
3: 有。
2: 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在哪儿？平常您出去都是开车出去吗？
3: 经常我城里也有人远的就开车。青城山。一般的，今天我来这儿就骑电瓶车来的。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那个吃辣吃得惯吗？
0: 哎呦，吃不了辣。过敏，
4: 我也吃不了辣，它有些身体上的反应，
0: 起红点儿，痒。
1: 你也这样啊？
4: 我会鼻子上火啊，什么之类的也会。
1: 哎，你们陕西吃辣可是蛮厉害的呀。
4: 但是我自己，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能吃，就是后来就慢慢的就吃不了了。
1: 越说你们俩人越合适，要不你坐那儿了解一下他，需要吗？
4: 也行吧。
1: 好，来那边啊。
4: 好的。
1: 你看这个人呢，就要见，就要感受。本来可能您看着那些条件觉得不是特别的满意啊，但是见了本人聊一聊，你发现哟，越来越能吃到一起去，可能也能玩到一起去。掼蛋他是会的，他会从1个小时做到1个小时10分钟，1个小时20分钟，2个小时就过去了。对，这都可以培养。那个对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0: 非常好，感觉她是，我记得看了她的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嘛。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1: 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丝带。你刚才没听啊？
0: 我听了，这都大工程啊，这都是了不起的大工程，
1: 是不是啊？好厉害的。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的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对吧？
0: 很了不起。
1: 哎，柳先生，你打交道过在建筑口的女士吗？
5: 打交道过。
1: 他们都是什么风格？
5: 各种各样也都有。
1: 不太像一号女士这种感觉吧？
5: 但是
1: 就温温柔柔的。
5: 作为技术员在一线的少，因为这个建筑行业这个女士绝大多数做预算啊，做办公室啊，是这个搞后期，这个就是背后的这种技术支持搞这些啊。
1: 我们女士可真是从一线最后干到背后的技术支持的，那是很厉害的，是吧？那就人家可能脑子特别好使啊，你以后不得不你什么都听人家的，行吗？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你好，您好。
1: 您贵姓？
7: 我姓陈啊。
1: 你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7: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1: 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7: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1: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8: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

0: 二。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您贵姓？
3: 我姓陈。啊，
2: 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3: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2: 嗯，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3: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2: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4: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一上场就表达了对一号女士的崇拜。
6: 看了他的资料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啊，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2: 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斯带，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的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对吧？
6: 很了不起。
5: 那么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2: 我们女士可真是从一线最后干到背后的技术支持的，那是很厉害的，是吧？那就人家可能脑子特别好使啊，你以后不得不你什么都听人家的，行吗？
6: 行。哦，
2: 行，我们来看我们先生的关键词啊，他的关键词是半读书童被托付的前半生。
6: 不学了。你也得哄着他，看他心情。你不能强迫他。
2: 那你怎么哄啊？
6: 比如说他喜欢吃什么，给他买个，对吧？夏天
2: 了，你给我买了，我也不学。怎么办？
6: 一般不至于这样，但是呢，他就是犯懒，他就是说，哎呦，困了，累了，实在看不进去了。或者今天他有什么事儿，说学校有什么事。
2: 对呀、那我今儿又累了，不学了。
6: 所以有时候就没办法，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
2: 那你们俩有出去看过电影旅游逛街？
6: 出去看电影一共也加起来不超过5次。逛街俩人一起上超市买东西呗。
2: 那个出去旅游
6: 哟，还真没有。
2: 后来那老师的这个他成为老师了吗？
6: 没有，后来学校给转到工勤岗位了。
2: 所以您觉得这是您的责任，督促不够是吧？
6: 我认为我有责任啊。
7: 人品不错，挺有责任的。我觉得家里边付出越多的人，可能最后的结局好像不是太好。
2: 他当时学的成人高考嘛，不光是数学，那么多科目你都帮他。
6: 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计算机。他计算机那时候他们有那个有老师有那个继续教育，就是在职期间、上班期间、暑期，他每年有考试，你的在职教育要达到成绩得通过，你得达到什么，他有个标准。那么他学这块比较吃力，你总问别人也不方便。我说那索性我再学个第二专业，成人的那个计算机专业。
2: 你专门为了他又自己去学了一个，
6: 因为我觉得对我也有用，对他我。

0: 就可以帮你了，对吧？就同步学习，
1: 真是把别人的事儿当成己任啊，不容易。这个带着爱人一起往前走，真的是又拖又拉又拽又推的，不容易啊。觉得辛苦吗？
0: 我觉得那阵儿不是我辛苦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过得挺好的。
1: 嗯，为什么呀？你们俩我看没有业余生活，没有别的生活。
2: 他有共同这两个字，对吧？
0: 对，
2: 每天都有一个共同，共同
1: 是
2: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么一件事儿。
0: 对，是的。
1: 那时候为什么不考虑生个孩子呀？
0: 怕有拖累呀、啊、
1: 拖累他学习是吗？
0: 对呀、啊、你这都没完成任务。
1: 哎，我们两位女士这事儿你们怎么看？
3: 我觉得这个我做不到，
1: 是吧？
3: 对，我觉得这个学习还是自主的很重要的，别人这样硬拖大家都很累，但是你要挺享受这个可以，像我觉得我做不到。
1: 不是，您做不到，其实也很难碰到一个先生能陪着我们是这么学的、哦、是吧？
3: 是
4: 因为他很像一个什么呀，就是很像一个父女关系啊，像一个老父亲啊，人家校长说了，你可得把这闺女，你可得给她，人特别好，人品又好，什么都好，就差这么一个地儿，你给她提了起来，这就妥了。
0: 对，
4: 她就受到了这种嘱托，于是呢就大干。为什么她一拖再拖，没有说生孩子，就是估计今年差不多妥了，又没成功，好，明年又差不多，是吧？差不多，这肯定能过。又没过，那就这么着吧，后年差不多了，就这么着一拖再拖，五拖六拖，
1: 那到第七年第八年了还不琢磨一下，别耽搁咱生孩子呀。
0: 他这个进展比较慢，就是不光是资格考试还有学历，但是努力的结果呢，学历基本达标了，就是最后大本拿下来了，但是资格考试呢没达到，就是后来家里不出别的事情了嘛，在2010年我感觉我父亲头脑有病了。
1: 第二个关键词说，父亲的异常成了我众叛亲离的导火索，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我感觉就是我父亲啊，他这个发脾气啊不正常，他冲我发脾气。你比如突然之间摔个盘子，他就甩一句话，说我的养老怎么解决？那我一听这句话，内容得很丰富。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当时我就说，我说这得找个机会好好谈，结果父亲就急了，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头脑子有点问题，这种事情不应该发脾气啊。还有一次呢，他发脾气，那时候是修净水器坏了，坏了以后呢，他是里边有一个什么导管是什么呀，是需要换啊还是什么呀，他自己说啊，因为那个东西说明书我是看不懂，那说明书啊不是英文，我查过，他是也不知道从哪儿推销来的，所以我就说找不着那个厂家，因为你都没有那个什么都没有标识。结果父亲也突然一下就说生气了，所以我这几件事情我就觉得这脑子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后来我就是在哪儿呢，咱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手机媒体，经常是北京日报，还有咱们看那晚报，它有的时候打一个那个小的那种提示，就是礼拜六礼拜天那个各大医院有时候搞义诊，就是很多专家呀都出来摆在医院里，他有时候登出来哪天，我呢就找时间就过去，面对那些专家我就咨询这个事情，那个医生专家就解释呢，说可能是有病，但是呢需要家属啊，你要做好这个带着病人啊来这儿做全面检查。围绕这个事儿呢，我就找了个时间就跟我母亲就聊说这事儿，我母亲说行，我考虑考虑，结果我没想到的事儿，这事儿就成了一个麻烦。这个我母亲把这事告诉我父亲，结果我父亲就开始急了，这一急了以后就整个这个呢病也不可能再去了， 对吧？我父亲跟我急呢，就有点说你这孩子怎么有点不孝顺啊，对吧？然后甚至他就出去，他跟亲戚也说，然后亲戚就给我打过电话，说你啊别死心眼了，什么叫孝顺啊？爹妈说什么就是什么，很不情愿的就退让了。嗯，
1: 但是实际上他的病情是在发展，就他发火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啊。
0: 对，初期啊他有一定的神志，还有一定的清醒，他不显现出来，所以他自己是不认可的。因为那个时候只是知道他脑子有病，其实要说怀疑呢，可能都是一般人都是怀疑到精神方面。嗯，但是后来到七年了吧，过了七年，2017年，这个父亲等于就像说的，他跟别人也发这脾气，最后外人就跟我母亲说了，说他真有病，必须得看病了。嗯，这时候母亲才通知我弟弟俩人一起带他上医院，嗯，做全面检查。
1: 确诊是
0: 阿尔兹海默症，
1: 但七年的发展应该最后就很严重了，是吧？
0: 对。
1: 那怎么办？最后还是你们在家里照顾他吗？
0: 对，这个照顾就是难度就相当大了。
1: 就老母亲要跟他在一起生活，还得。
0: 对。
1: 所以老母亲责任也是很重大啊。
0: 对。嗯。然后那时候有时候要去医院，你就得请假呀，你到时候你得带。带老人去医院，嗯，
1: 但是如果发展到那种程度，可能就挺难的了，就药物的作用可能也没有那么大了。
0: 这个查了一些资料，就是什么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如果在早期发现，可以用药物进行控制，效果还说不错。一旦发展到中晚期，药物基本不起作用。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因为2010年我父亲发病以后，等于前妻就跟我分居了，就是围绕这个病啊，我的认知和我前妻的认知和我父母的认知都不一样。嗯，我父母认为没有病。
1: 哦，连你妈妈都没有觉得他有病。
0: 对，甚至他跟我弟弟也说没有病，他们都认为没有病。嗯，然后我前妻也认为人没有病，就是诚心找事儿。哦，所以这种三种就是认知，这就起了冲突了。嗯，认知不一样。
1: 那这个会影响你跟你爱人之间什么呢？
0: 影响啊，因为他承受能力比较低，他就跟我分居了。
1: 是因为当时你的父亲会骂他吗？
0: 你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扔那个可乐厅吧，就喝那个可乐，那我跟爱人就坐在沙发上，他就直接朝我们扔过来了。爱人呢害怕呀，他提出走啊，就是我不想让他呀背这个包袱，对吧？因为他那个证还没拿下来，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男人嘛，自己扛，这是我家里的事儿。本来你给把这包袱给人家，负担给人家，让他给你担惊受怕的，也不合适。他的确是为我担心，就跟挂号，我去挂号，他一宿不睡觉，也在那陪着。我说你干嘛陪着？不行，他不放心你。这样一分开了呢，再有什么事儿我去呢，他就没有他担心了。我从我的本意来说，我觉得对他是一个维护。
1: 分居多久以后离的婚呢？
0: 10年，2020年。2020年也是父亲病最重的时候提出来了，我也觉得放手吧。
1: 那之前您是一直不同意离婚的是吧？他提过不止一次吧？
0: 他等于就是2010年提的，我当时觉得没有大的矛盾冲突，所以我当时没有同意。
1: 这10年分居，你们俩还能见面吗？
0: 见面，然后过年过节见面，但不在一起住。
1: 这10年完全不在一起生活，只是过年过节聚一下。
0: 对。
1: 这样的婚姻你要干嘛呢？
0: 因为那时候父亲还有病啊，我的全部精力还得照顾那边，就想着挂念那边，所以这边呢就没有再想太多的事情。从他的语言表达，我就感觉到我是人家的包袱，拖累人家。
5: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好人。

0: 开展了专项治理，首批清理了3322个相关的违规账号昵称，并且呢关闭了部分违规性质较为严重账号的电商的权限。平台主动作为，积极打击虚假助农带货，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1: 主播假冒村干部带货，利用的呢就是大家对于基层乡村干部的信任，是对公益助农的善意。如此带货不仅坑了消费者，也扰乱了乡村的电商市场秩序。咱们试想一下，消费者是抱着献爱心的初衷去下了单，收到的货却是来路不明，质量堪忧，消费者的爱心被辜负。再看到这些助农带货的直播间，你说谁还愿意去当这个冤大头呢？
0: 这样一来啊，那些以助农为目的销售价廉物美农产品的直播间啊，就会躺着中枪了。而最受伤害的，则是乡村里那些真正需要帮扶的农民。咱不客气地说啊，这样的带货主播以及其背后的 MCN 机构，是在污染公众的善心，也是在挖公益带货事业的墙角，其社会危害性是不容小觑的。
1: 所以说呢，对于这种乱象，网络平台及市场监管部门要形成长效机制，做到露头就打。只有赶走跳梁小丑，把直播间还给真心助农的主播，广大农民呢才能够分享到电商市场赋予的红利。而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献爱心才不会有后顾之忧。我们要知道啊，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心向善，我们的市场环境才会越来越好。
0: 咱们常说啊，在高速上行车，司机要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这也每一步操作呢都要确保安全。然而就在前些天啊，山西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的时候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啊。有一名司机呢是错过了高速出口，竟然是当场掉头逆行，驾车呢是驶向了高速出口啊。
2: 视频画面显示，一辆小型轿车在高速公路正常行驶过程中突然紧急靠右停车，违规掉头逆向行驶，危险举动让人捏一把汗。
3: 错过路口是吧？
4: 对，
3: 往哪儿去？去哪儿去？
4: 去永济。
3: 然后高速公路上呀，违停、倒车、逆行，这些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2: 面对询问，驾驶员称自己一时疏忽错过了高速出口，为少绕路，心存侥幸，直接在高速路面掉头逆行，试图折返前一匝道驶离高速。民警严肃对其普法宣教，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大，逆行极易引发多车相撞恶性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最终该驾驶人因高速逆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
0: 这眼看着中秋国庆假期就要连着来了，其实最近真的好多朋友都在聊说双节在北京能去哪玩啊，到底怎么玩呢？哪些地方举办的活动是既有新意又好玩的呢？
1: 确实最近好像大家讨论的都是这样的事情啊。其实呢，大家总是要纠结说我是不是要出趟远门。但是呢，您要听完我们下面的介绍，或许啊您会重新来做打算。就在这两天呢，是召开了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的发布会，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了2000余场的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共度精彩佳节。
0: 这个活动内容呢，也可以说是十分的丰富啊，从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再到各类精彩的文化演出等等，可以说活动是给大伙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1: 听到这儿，我估计大家也是跟我们一样哈，现在已经心动了，想去转一转。别着急啊，在刚刚举办的发布会上，相关的负责人呢也分别介绍了其中的一些亮点活动，咱们一起去看看。
5: 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阵容揭晓。
6: 我现在是位于北京广播电视台国贸办公区41层阳光大厅。2026年北京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发布会正在这里隆重举行。
7: 月满京城，家国同庆。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筹全市文旅资源，推出2000余场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共度精彩佳节。
6: 那么这次双节在北京有哪些不容错过的？ 精彩玩法呢？
8: 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活动将于9月29日至10月5日举办，活动落地园博园，把戏曲搬进园林间，市民游客还能体验戏曲妆造、戏曲音乐会、诗词吟唱等活动，沉浸式感受戏曲氛围，
9: 可以来到园子里面听听戏、赏赏景，体验体验我们新开的酒店曲落，里面也有一些适合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的

0: 游乐活动，比如说新开的考拉100主题乐园，在园林里听听戏曲，吹吹风，也是一个非常休闲的享受。
1: 这个双节，北京既有传统底蕴，也有国际潮流。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日至27日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带来22场活力迸发的文艺演出。
2: 同时，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这个主题市集呢，我们这次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这次还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然后在这个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在船上呢登台献艺。
1: 中秋国庆双节也正是和家人朋友逛花海、拍美照的好时候，而这片花海已经盛放迎客了，您可千万别错过。
3: 金秋的顺义呢，一城秋色半城花，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
4: 共计推出30000平米菊花花海、80余种应季花卉、才艺大赛、花神展演、蝴蝶放飞等活动，是赏菊漫步、亲子休闲、拍照打卡的好去处。
1: 赏秋不必远行，金郊秋景正当时。今年北京文旅推出了20条金郊漫游线路，金郊各区将开展赏花赏叶、枫蔬采摘、美食品鉴、夜游赏灯等特色活动。
5: 金郊已经不仅是去爬山、去看看普通的风景和住民宿，它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这些路线活动，最终我们能在哪里找？进入到漫游金郊的小程序，大家不用再自己一个一个平台去找攻略，我们会把京郊值得去的地方、正在发生的活动以及相关的产品都集中到漫游京郊的平台里面。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6: 专列全长往返呢，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诸多的景点。

0: 辉煌的地儿都变成红的了，特别是这两大片全是红的。当时我特别激动，我觉得咱们媒体的力量太大了，专家和科学的力量也非常大，在咱们这个生活频道也是也很努力，大家都很努力的情况下，把这些个濒死的一个海棠树就救活了。工作人员他们也非常的努力，把这园子建得更好。所以我希望你们把这期节目做得好上加好。
1: 就在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以来，海棠公园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打药、剪枝等处理。我们也十分关心目前海棠公园内海棠树的具体情况。为此，我们也与十八里店集体林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
2: 今天呢，我们也特地邀请到了我身旁的，也就是来自十八里店集体林场的我旁边的，叫做司老师。
3: 哎，你好，
2: 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带我们逛一逛咱们这公园，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您看好不好？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公园的，这是哪个门呢？
3: 这是我们公园的那个北区的南门。我们现在主入口呢也是这个门。然后像阿姨说的那片区域呢，主要就是以景观带为主了。
2: 景观带为主了。
3: 对，然后那边都是以植物种植啊，然后一个休闲的一个，就是简单说老百姓遛弯的一个道路。今天呢，也是邀请咱们。崔老师，然后咱们的周大姐，然后来对我们这个工作呢进行一个算是回访吧，对我们工作一个进行一个检查。
2: 好，来阿姨，那咱邀请您，咱一起来过来看一看。来，其实它这个整体的占地面积还真不小啊，尤其在我们当时看这个公示牌上也写了是31.59公顷，是吧？
3: 495亩地。
2: 这个海棠公园它是怎么得名的呢？
3: 这个海棠公园呢是。那个海虎屯村和老人堂村占了两个村的部分的面积，两个村的村名各取了一个字儿，合成叫海棠公园。
2: 合成叫海棠公园。
3: 然后当时据跟老师傅了解，因为那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是借着这名儿，所以说种了好多海棠树。海棠品种的话，大概得有10几种。
2: 十几种，都包括大概哪些呀？
3: 像西府海棠、八棱海棠，然后贴梗海棠。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上次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映入眼帘的这个第一个感觉是，面前的树有很多是枯萎发黄。但是现在我们再次看到这些海棠树的时候，就跟上次是几乎可以说是有些完全不一样，大变样了啊。然后首先也可以看到，我记忆当中很深刻的是，上次在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右手边的时候，其实这些树大多数都是枯萎枯黄了，
3: 因为这个锈病的问题。它那个树叶已经枯黄了。
4: 看看这一大片树，近看一下，和周围的树一比，周围的树很绿，这都枯叶，基本都死得差不多了，这树非常的心疼啊。
1: 就在周女士拍摄下的画面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只见公园的绿地上有不少的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树叶枯萎的情况。
2: 咱们往这上一走很多的一些这个花卉，一些小树苗也都在这长得都挺好的，郁郁葱葱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儿，而且各种各样的树都有。你看这柳树，你看这松树，非常
2: 有圆柏树这
0: 样。你看那这个树非常好，所以这是一个大家休闲呢，娱乐呀，健身呢，非常好的一个。
2: 经常老来这儿，
0: 就是有点不和谐的地儿，是我看到了这个，你马上就看到了啊。
1: 从海棠公园南门沿着健康步道向东走300米，就是这片区域了。只见这草坪上许多的海棠树都出现了枯萎以及叶子发黄、叶片掉落的情况。
2: 我们看到这些圆柏树跟松树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
0: 都非常好，
2: 对，都非常好。看这海棠这个树木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
0: 对，你不是很小？我当时发现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其实我发现的时候是早了，但是我没有给你们打电话，
2: 刚开始还没想这么严重。
0: 我没想到这么严重，我只是片面的看到一部分。后来我一看，那树上还有那果实。
2: 有
0: 果实，你看这吧，那果实。
2: 咱们也可以看，就是这个海棠树，它现在已经其实有点结果了。但是与之不同的是，就在这个海棠的这个叶片上，我们看到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发黄枯萎的痕迹。
0: 在这个枯萎叶，这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有绿叶。
2: 而在这一片园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还真不是说只有这一棵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为此啊，我身旁的这个周阿姨是特别的担心，特别着急。
1: 我们也对这些叶片进行了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不少枯萎的叶片，这整体的形状还是比较完好的，有些还没有枯萎的叶片，是这中心出现了红色的点点，逐渐吞噬了周边的绿色叶片。

0: 页面，而这些叶片的背后也会长出白色的胡须状的细芽。看到这些海棠树出现的情况，周女士说，
1: 所以我感觉到哎呀，真是非常的心里都不太好滋味。
0: 而且我觉得更大的一个疑惑哈，咱也可以看见松树一点事儿没有，松树看起来也很漂亮，我们的这个紫叶李这棵树也没问题，而且也可以看到柳树也是郁郁葱葱的，这片公园看起来是那么的漂亮，在两三棵的这个松树前就是有一棵这样枯萎的海棠树，
1: 您看海棠结果实啊，
0: 您看完之后您觉得是什么？
1: 我觉着心痛。
0: 为什么公园内只有海棠树会枯萎发黄呢？这让周女士的心里也产生了疑问。然而在公园内出现这样情况的还不止这一块，沿着健康步道我们继续向前走，这里的海棠树也跟着遭了殃。您带我们再走走
1: 走走走，你看看这个面积，这个面积一大看，这是也是一大串的面积
0: 啊，这也是一大串的面积，
1: 这不是吗？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不是专家，我想这个树叶，你看它这个树叶是病的这种，
0: 哎呦呦，
1: 树叶哈，你看它这个叶子，
0: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1: 总之它就没有死，你看看这个芽，
0: 你看还有新芽还长出来
1: 了，你看那个嫩芽，你看那个，
0: 对，
1: 这个嫩芽，
0: 能看见有嫩芽也在长出来。
1: 是啊，不能判定它是死了，
0: 对，
1: 但是面临着你，如果你要再不管它，它的死亡率就要增加。
0: 您今年已经70多了，有没有说就因为自己的这一点小发现，然后真的是把整个公园都绕了一大圈了？
1: 不止一圈吧？
0: 不止一圈，
1: 不止一圈，
0: 还真就是因为这看到这海棠，
1: 就是因为这件事，我这几天主要是干这个，时间允许之下，我是一定是整个都走。
0: 发现在前面或者是在其他的区域还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1: 主要的那个面积就是那，就咱们进门那块，主要集中在那儿，其他的地儿也有，就是个别现象了。
0: 整个您估算下来大概得有多少棵的这个海棠？
1: 100多棵是吧？最少有100棵以上。
0: 那么是不是公园里所有的海棠树都生病了呢？
1: 我就找了一大半天，果然找到了3棵。
0: 走到快靠近东门了，我们才看到有这么可能几棵西府海棠还是比较好的这种状态。
1: 作为我的人格来讲，我是每日一善
0: 啊，
1: 就是我每天不管是大事小事，只要我伸手能做到的事儿，我一定是举手之劳的事儿，我不放过。哪怕说扶一个老人比我岁数大人上车，给他让个座儿，或者说有一点心脚的事儿，我都是每天必须做的。何况也看到了这些树，我心里马上就感觉到这个不对对劲儿。专家跟我们解答一下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2: 首先呢，非常感谢周女士的关心环境、热心公益的这种态度。其次呢，确实啊，我们也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公园里边其他的树木都可以长势非常的茂密，那为什么单独只有海棠树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是同一片土地，为什么会有的海棠树它的病害的情况比较严重，有的海棠树呢受病害影响就比较小？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联系了植物学专家。
3: 这个现象其实春天我们就已经发现了，今年北京市大部分的海棠树，无论是北美海棠还是西府海棠还是垂死海棠，全都上了锈病了。你在春天的时候如果发现个叶片出现了这种黄褐色的圆斑，90%都是锈病。锈病它是真菌嘛，开始就是一个黄点，等它老化以后它也会像蘑菇似的长出紫石体，就是胡子。这锈病以前已经有，但是今年是特别严重。
0: 专家向我们介绍，锈病是一种常见于海棠树上的植物真菌。我们搜索之后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网友也发现在奥森公园也有不少海棠树也出现了锈病的情况。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年为什么锈病会如此的突出呢？
3: 主要是气候变化，因为这个温度越来越高，湿度越来越大，就创造了这个锈病的增殖的条件，它就爆发起来了。
0: 如果海棠树要是有了锈病的话，应该如何去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补救措施，或者应该打哪些药物呢？
3: 这个当你发现这么大面积锈病的时候，修剪已经来不及了。尽管它没有出现病斑，实际上也可能被侵染上了，只是还没有发展出让你看出能看出的症状。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只有打药。这个锈病其实是很好治的，只要是你及时发现，准确的判断出是锈病，然后有很多药物都能治疗。最常用的就是3-唑类的那个杀菌剂，这其实对于锈病来说是特效药，但是一定要及时打药。
0: 采访中张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海棠树感染锈病的情况，这不光是需要及时的给海棠树打药，还有一个细节也非常的关键。
3: 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点，不能光打这些海棠，它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

0: 因为没有柏树，这个海棠是上不了锈病的，因为它这个病源全是靠孢子，锈病的冬孢孢子一定要在柏树上越冬，第二年春天再来侵染这个海棠、梨这种千万科的植物。那孢子随风一吹，吹到哪儿就传到哪儿。所以说，周围500米之内如果有柏树，不但海棠要打，连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同时防治，这样才能根治这个锈病。
1: 我现在的手指的这个位置，至少得有将近30到40棵的柏树，这个原柏数量是非常多的。那其实走到了这个园区内，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园这个越靠近这个原柏树的这个地方，旁边的这海棠树，您看它的枯萎的就特别严重。原柏树跟这个海棠树最近的这个距离也就是10米吧，风从这儿一刮，带着它的孢子啪一吹，就全去往这儿吹了，可能这一下就都传染上了。
0: 你现在打药还能保持一部分正常的叶片，这正常的叶片它能储存养料，让这个树安全过冬，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挽救这个树。
1: 就在旁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告示牌当中呢，也写了有这个林长制的一个公示牌，这个管护的目标呢是按照公园绿地管护规范，管好园林绿化资源，确保景观效果，控制病虫害，做好绿化防火工作。那为此啊，咱们也在现场是吧，我们也给这个相关工作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这边啊想跟你反馈一个情况，发现这个海棠公园南门附近有很多棵这个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枯萎发黄的情况。
2: 是，咱们现在那个园区里正是那个不定时的那个打药，因为它有那个美国白鹅那个特别难治，就包括我们这边也好多这个枯萎的那个让那白鹅给咬了，我们现在都正在打药呢。
1: 就在采访中，海棠公园的养护单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段时间他们也在针对海棠树上的美国白鹅进行防治。而针对这一情况，专家告诉我们，
3: 它这个是既被锈病侵染了，也被美国白鹅啃食了，它被复合感染，但是致命的是锈病。
2: 我们也是那取一些那个措施，
1: 重视一下，我们也带着专家的意见反馈给您。
2: 好的，谢谢您。那要不然留一电话，然后让我们那边给您回个电话。
1: 在拍摄当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也接到了18里店乡集体林场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于海棠公园内海棠树存在锈病的情况，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
4: 这个问题只在今天发生了，之前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多。就是今天雨水比较多吧，因为往年我们3、4月份、4、5月份会提前打一遍药，专门就是抑制它这个东西。然后但是今天因为雨水太大嘛，打完药之后

0: 如果清晨醒来，您觉得喉咙干痒发紧，甚至是有一点刺痛和异物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要感冒了吧？其实呢，可不一定啊，也可能是空气干燥、鼻腔分泌物倒流所引起的。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区分是真感冒还是单纯的咽喉不适？医生也说了啊，这个感冒初期通常会伴随着像全身的反应，像低热呀、乏力、肌肉酸痛，还有流鼻涕，而且呢，白天的时候症状也是很明显的。那非感冒因素引起的咽喉不适大多数都集中在清晨，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们喝点水活动一下它就缓解了，白天呢基本也正常，但是第二天早上就又来了，可能会反复好几周。排除了感冒，那清晨的喉咙不适多半是和下边的这些因素有关。您在家里呢也可以对照进行初步的判断，比如说像频繁的鼻塞、打喷嚏、眼睛痒，这个呢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鼻腔分泌物倒流来倒进了咽喉。另外呢，就是早上起来口苦，吃饭之后反酸烧心，要留意是胃食管或者是咽喉反流的可能性，建议到消化科来就诊。如果说是打鼾很严重，晨起的时候头痛，白天也犯困，那我们就要警惕是睡眠呼吸暂停，可以到耳鼻喉科来就诊。如果说啊，您仅仅是喉咙干，哎，喝点水就缓解了，那就是空气干燥所造成的。假如说有人把清晨的咽喉干痛当感冒来处理，硬靠着感冒药来硬扛，其实呢这个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呢只是缓解了症状，没有处理它的病根，咽喉不适它就会反复的出现，而且呢频繁的去吃这些复方的感冒药也会造成摄入过量，加重肝肾代谢的负担。另外呢，咽喉长期受刺激还可能会导致声带肉芽肿、息肉，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下面这些信号，声带嘶哑超过两周，痰中带血，吞咽困难，颈部肿块，就一定要去耳鼻喉科来检查一下。那咽喉不舒服，平常我们应该怎么调理呢？您可以做好几点的基础防护。首先啊，就是室内的湿度保持在40%-60%，健康的成年男性每天饮水1700毫升，女性每天饮水1500毫升，少量多次，不要口渴了再去喝。另外呢，您还可以用一些淡盐水来漱口，还要戒烟酒、忌辛辣，睡前3个小时别吃东西啊，来减少反流。总之呢，出现晨起喉咙干痛，要对症处理，避免盲目吃药，防止小问题越拖越重。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18日至10月18日，爱兰龙湖潮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我来我，
2: 你是山丘兰呐？哎呦，好好好好，多少年啊？做骨髓移植的时候，1960几年，半个世纪过去了。

0: 新中国的医学界也发生了一件不亚于原子弹爆炸的大事。已在黑暗中摸索走过八年光阴的血液病医生陆道培，即将遇到一位极为特殊的患者，一对双胞胎中的姐姐。
1: 我那时候呢，已经写了一篇文章，白血病人的治疗，有一个医生看到了，他说我们那有一个护士，请你治一治吧。
2: 我的下接我，他第一就问我你吃什么药了，头晕心慌，当时血色的三颗。
0: 此时张秋兰的骨髓造血功能已极度衰竭，如果迟迟等不到新鲜血液将人体最需要的氧气输送至全身，短时间内张秋兰的大脑、心脏、肝脏、肾脏等重要器官都会因缺氧而停止工作。再生障碍性贫血，种种症状表明张秋兰得的正是那个年代的绝症。
3: 那些病人啊，多数是最后都死了，一个是感染，全身哪地方感染都可以啊，另外就是这个血效下降得很厉害，最后总是感染的，最后就没有了。
1: 我受什么启发呢？就是植皮啊，在西藏的做医疗队的一个人员，跟当地的人的关系开始不太好，后来当地这个人呢慢性溃疡老不好，后来这个医生呢把自己的皮肤啊给这个人治上，报告里说呢，他说这个皮肤吸收了，他自己有长皮肤。我想啊，这个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老不好啊，种点骨髓可能对他的恢复是有好处。
0: 将健康的骨髓造血干细胞输注到患者体内，就像重新播撒种子一般，全然更替重建患者的造血系统。这个大胆而充满想象力的假设让陆道培兴奋不已。很少人知道，在遇到张秋兰前，陆道培就已开始了相关的尝试。1957年，人民医院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的内科血液病专业组，26岁的陆道培随即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血液病专科医生。接下来的8年时间里，伴随着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复盘。虽然年轻的医者总结了可能会导致骨髓移植失败的每一个原因，却始终未能迎来一次成功。陆道培必须加倍努力。
1: 我老值夜班，值夜班嘛，白天空了了。白天空了，我白天学习去。现在的医生恐怕不可想象，你上夜班了，在白天的还要去到那儿去听课啊、上课啊，这个很辛苦啊。那时候啊，只要能学到东西，辛苦就辛苦嘛。
4: 那个年代，那个有什么药啊？你就是连采骨髓的针头都没有，我就不知道陪了他去了多少次，跟他一块儿去北京图书馆去查资料。

完全肯定，免疫排斥等问题仍不曾解决，众多血液病患者苦苦等待的生路仍未清晰。张秋兰的出现，让陆道培重新燃起希望。他在想，由同卵双胞胎妹妹提供骨髓，应该不存在免疫性的排异。就在这一时期，大洋彼岸的美国医生唐纳尔·托马斯也进行着同样的努力。

0: 率先在一对同卵双胞胎间完成了人类史上第一次骨髓移植，患者存活却未能突破百天。33岁的陆道培开始奋力冲击，渴望一举推倒这道横亘在全世界血液病医患前的大门。
1: 他们就是针头吧，旁边他就钻了好多眼儿，啊，他说一抽的话呢，这个血的话，就从好多眼，那个都抽进来的话，哎，他就不容易有损失。有一次啊，就是用着用着，啪一下就掉地下了，掉地下。

0: 我就得承担这个责任起来。
1: 每一位病人对他来说都很重要，他会想种种各种各样的土办法，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有一项叫粪便移植，肠道的正常的菌群其实对好多病人的恢复等等都非常的有效，但是在那个年代你哪有粪便移植啊？那他想到的是把婴儿的那个粪便跟奶制品混在一起灌肠灌进去，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正常的菌群。他这个还不是说我给病人试，他是第一先给自己试的，比如说他自己拉肚子，他是第一先给自己试的，他自己试了啊没有问题，然后再去给病人试的。
0: 白天
2: 做什么？
0: 白天呢，像医学的问题，做医学的书，反正离不开工作嘛。
2: 您现在还有没有记得哪个小提琴的曲子印象深刻？
0: 梦幻曲。我父母都是眼科医生，我父亲做医生也比较成功的。比较成功，我意思说他的病人比较多，诊所比较忙，收入也可观。按我父亲的立场来说，他不愿意我搞血液科，他说我们治好的病人多，你治好的病人少，都是鬼了，我的后面都健康的人啊，跟都是好人啊，你跟着后面都是鬼啊。哎呀，我自己那时候想嘛，我这一辈子嘛，总是要有所建树，我的野心大，我都要解决更大的问题。
3: 多年后，陆道培终于体会到了父亲话中的深意。这个自小成绩优异，有着远大理想的青年人，在一个个消逝的生命面前，反复被自身的渺小与无力所淹没。但他也始终坚定地相信，自己所选择的路，有现实和道德上的意义与价值。他无法前行，他仍将前行。
4: 有一次他是过年从家里来，他不在家待着了，他跑到病房来写文章，写了就正好是过年期间，就写了一篇文章。
1: 因为我父母都是医生嘛，他们也是无暇照顾我，我是大概在七八岁的时候才回到我父母身边的。在这个之前，我对我父亲的印象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我奶奶曾经跟我讲过，比如说是我们过春节，那孩子肯定是第一过春节都出去玩或者怎么样，我奶奶说小时候要倒给他钱让他出去玩他都不玩，他会在过春节的那几天会把整个英文字典给你背一遍，他是非常刻苦努力的，所以你看他很聪明。

1978年3月31日，86岁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演讲，号召老中青三代科学工作者打破陈规，披荆斩棘。之后，陆道培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他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委托我国卫生部主办的出国学者考试，第一次踏出国门。在英国皇家医师进修学院进修半年后，他又辗转至法国、瑞士、德国几个著名的骨髓移植和白血病诊治中心访问学习。待回国时，他随身携带的两个大皮箱中

0: 已被密密麻麻的学习笔记和相关资料书籍所填满。
1: 我到欧洲所有的国家，几乎能坐骨髓移植的地方我都去了一下。我在英国的时候啊，有一个阶段在实验室了，在图书馆了，一个 Goldman 叫我给他整理一些慢性髓性白血病的材料，替他整理嘛，我自己也整理一份，这个我自己就带回来了。
0: 此时骨髓移植已成为世界医学界公认的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有效手段。对此起到重大推进作用的是一种名为 HLA 的人类白细胞抗原的发现。HLA 的主要工作是标记身份，识别自我和外来侵入者。陆道培已清楚地知道，张秋兰病例的成功绝非偶然。同卵双胞胎之间的移植属人类白细胞抗原全相合类型，也就是说，供者和受者之间人类白细胞抗原相容程度越高，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就越低，移植成功的几率就越大。回国后，陆道培亲手创建了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位置就坐落于白塔寺附近的人民医院院内。这所如今看来略显陈旧拥挤的老式院落，却记录着破解世界医学难题的研究经过。这是怎样艰难的起笔，我们或许无从想象。
2: 回来以后啊，马上就要开展诊，一看这情况他又不要办公室了，他就把他办公室给了病人。那两个屋子很小，加起来也不够20平米啊，还要装一个层流室。国外有，可以到国外去买去，但是那多少钱呢？就是一间层流室的话要3万美元，而且3万美元买不起。这个后来呢，陆教授他就自己设计了一个这个层流室，你看他多厉害，他也是动了很多脑筋。

0: 哦，我恨不能给他捅过去，就是给他弄一下。这胆囊，这上个月29号刚做完最后一次体检，说没事了。
1: 战线拉得真挺长的，好几个月的时间。
0: 哎，对对 对，
1: 就一直跟这胆说白了较劲呢。
0: 哎，就跟他较劲。
2: 就像徐叔说的，这玩意儿疼的呀，你没地儿躲，没地儿藏。到医院的时候，给你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就是疼啊，胀的你那疼。
1: 他发作
2: 的时候，就这个腹腔里胀的疼的时候，就他说的一点不夸张。你想拿把刀子，干脆给这捅一窟窿放放气儿得了，你觉得你就舒服了。
0: 对，
2: 我吃了止疼药，缓缓慢慢的，可能是不是又注意呀、啊？你又换换位置啊？就最初发现是这样，那到最后不得已摘胆的时候，是因为一个月一发作，等最后再诊断出来的时候，人说你这胆里头全是石头，已经没有保存价值了。医院的医生说您摘了，
1: 已经把胆囊都塞满 了，这石头
2: 充满了。那但是我母亲曾经是泥沙型的，是不是有遗传我也搞不清楚。
0: 我这就是遗传
2: 啊，那就我也搞不清楚。
0: 我母亲，我妹妹、哦、我弟弟全是，
2: 所以疼是一样的。
1: 还有一位无胆之人呢，今天现场陈女士。
3: 对，我是22年的时候晚上大半夜的时候突然就开始，因为我当时知道我有这个胆结石，疼的我当时就是觉得就是我整个衣服都湿透了，就疼的，但是那个就只能打120了，开始先是把这个胰腺炎消掉，我自己还是觉得应该保住。
1: 三位健康学员啊，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疼啊，疼的实在扛不住了，到医院最后没招了，把这胆给切了。但我抿出一丝丝的不甘心，如果我早点知道这出现了结石，我注意注意，是不是就能控制住它的发展，不会到这么严重的一个程度。那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秉禄。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4: 你好。
1: 来，有请。
4: 大家好。
1: 我们都知道做协和的医生难，做协和的女医生更难，做协和的女外科医生那绝对是难上加难、
4: 哦、也没有也没有、哦、大家对我都挺好的，我主要是喜欢这份工作、哦、我觉得每个人如果能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苦归苦，难没有那么难，然后心情很快乐，经常有非常好的成就感。
1: 我们邀请到啊李主任，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这胆结石到底啥时候他可能真的就必须得把这胆囊给切了。健康学员们啊，都没胆了。
4: 开个玩笑啊，如果大家想的话，以后咱们移植一个豹子胆啊。玩笑，玩笑，玩笑。
1: 为什么他们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我觉得这是赶着寸劲儿了，是不是？
4: 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基本上都是跟饮食有关系。真正诱发急性发作的，还是一个高油腻的，就是特别油腻的餐饮之后更容易出现。三位学员的每一个的发病的过程，基本上还都是跟进餐有关系。那么也有人说家里有遗传性，这个我当时听的时候稍微犹豫了一下，遗传性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准确，基本上跟家里人饮食习惯还是相关的。
1: 小时候家里给做啥咱们吃啥，后来慢慢的养成习惯
4: 了，以后也这么做。
1: 对、
4: 对、是的、
1: 但徐叔叔说了自己喝酒哈、当时
0: 啊，当时喝酒是烤鱼，
1: 这
0: 是油腻的大呀，犯好几次了，都是胆结石这个掉下来了，掉胆管里了，哎，疼。
1: 那我问您啊，您犯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吃了这些油腻啊，喝酒了吗？
0: 好像是都有一点。
1: 这么多年的时间哈、大概犯了多少次病，您有印象吗？
0: 7-8次吧。啊，我心里还纠结的，我说这医生怎么，我一看岁数也当然也不大，你这个。摘除。
4: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医生给您的建议其实是对的。对您的这个情况，就是胆囊结石，其中有一个我们是一定建议您做手术的，就是一旦石头胆囊的结石引起并发症，我们外科医生一般来说都会建议做手术的。那么像您就碰到了继发的一个胰腺炎，
1: 胰腺炎没管它，就是说没有好好的治疗，那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4: 那的这个问题就太大了，因为胰腺炎。 大部分的胆源性胰腺炎是轻症的，实际上我们间断的还是能碰到一些重症的胰腺炎。几年以前吧，是一个29岁的小伙子，胆囊结石，平常也喜欢喝酒，那么他也是在一次油腻餐之后突然的急性腹痛，急性胆囊炎、急性胆囊排石、继发胆管炎、继发胆源性胰腺炎，所有的诊断当地给予的诊断都是明确的。

0: 但是后续的在治疗过程中，他的感染逐渐加重，最后继发的是感染性休克。当他救护车从当地是外地病人运到我们医院急诊抢救室的时候，他的血压只有40/20，重症的
1: 40/20，
0: 高压40，低压20，重度的感染性休克。那么我们紧急给他就拉进手术室，当时进到手术室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病人全身情况是很差的，您一定是想象不到，一个29岁的小伙子，他的四肢已经都开始出现，重度感染性休克，颜色已经都出现花斑了，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濒死状态。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全麻过程用了1个小时，后来我们手术过程用了6个小时。那么当然这个小伙子后来是救活了，术中光双侧肾周的脓肿清出来的脓性液体就是3000毫升，想象不到吧，这个都是因为胆源性胰腺炎加喝酒。
2: 所以在这儿也提示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本来咱这胆囊啊就没那么给力啊，已经有胆结石了，咱就别作它了啊，油腻的也尽量少吃。当然一会儿呢李主任也会告诉我们平时还应该规避哪些风险。刚才三位也都表示了，觉得呀要不是那么严重，疼得那么厉害，到了医院了，人医生让我摘我还不舍得摘呢。
3: 是，
2: 看来的确是有原因的啊，这是为了保命。在直播间的康宝宝于阳仙康宝宝说，结石1.0不是很痛，要不要切除？
0: 首先我们要结合他的年龄，结合他的病史，不是很疼，那么他到底疼过没有，有没有急性的炎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病史有多少年了，这些我们都需要知道。
2: 那我到底有没有必要去摘这个胆囊，咱们通过一个题来考考大家，胆囊结石在哪种情况下必须得手术？ A 呢是结石充满胆囊， B 是诱发胰腺炎， C 腹痛严重， D 结石伴有息肉，都选 B 了。嗯，诱发胰腺炎
0: 刚说了，
2: 还有两位选了 A， 为什么？
4: 对，我是泥沙式的，所以说呢一充满胆囊以后它自己往外流，一流就进到胆管里了。
2: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胆结石啊？
4: 那天也当然高兴，一块儿喝点酒。
2: 嗨，又跟喝酒挂上钩了。
4: 人家结婚，我给人做主持，

0: 重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0: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2: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3: 抄个近道。
2: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3: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2: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0: 您好。
1: 哦，您贵姓？
0: 我姓陈。啊，
1: 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0: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1: 嗯，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0: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
1: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2: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一上场就表达了对一号女士的崇拜。
5: 看了他的资料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啊，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1: 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斯带，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的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对吧？
5: 很了不起。
4: 那么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1: 我们女士可真是从一线最后干到背后的技术支持的，那是很厉害的，是吧？那就人家可能脑子特别好使啊，你以后不得不你什么都听人家的，行吗？
5: 行。哦，
1: 行。我们来看我们先生的关键词啊，他的关键词是。半读书童被托付的前半生，父亲的异常成了我众叛亲离的导火索，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包袱，同行人你在哪里？哎，两人
6: 有点像，
1: 有点像，是吧？
6: 会玩的你在哪里？
1: 对，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6: 你在哪里？
1: 正好他会玩，他带着他，他就可以跟着他，对不对？来吧，什么叫半读书童？有点意思啊。
5: 那个，因为我前妻是老师，他这个老师呢，就是等于是职高毕业留校的老师，
1: 就他本身是职高毕业的
5: 啊。对，职高毕业留校的老师呢，按照国家的当时90几年的标准呢，是不具备教师资格的，需要达到这个教师资格的资质。那么呢，我接到他学校领导，就相当于就是校长吧，给我打个电话。就说你这个爱人吧，叫结婚的爱人，就是人善良老实本分单纯，但是呢人有点懒，希望你能督促他帮助他尽早的拿下这个教师资格。
1: 这校长也挺好，挺负责任的哈。
5: 对，
1: 但那个时候你们俩已经确立关系要结婚了。
5: 对。
1: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5: 经人介绍。
1: 当时您是做什么工作？
5: 当时我刚从这个国企出来，在私企。
1: 具体做什么的？
5: 就是后勤。办公室。
1: 那个时候多大岁数啊？您
5: 31、32了。
1: 那会儿还没结婚呢，在您那岁数30多还没结婚就算晚婚了。
5: 对，
1: 那您前妻多大呀？
5: 他24，他是我跟他差8岁。
1: 那他当时看上您什么了？
5: 这个我也说不好。
1: 在那个时代，这种年龄差也算是挺大的了。那为什么这个校长给您打这个电话，让您督促他？